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聚焦美国与伊朗僵局持续，英国方面在19号有消息传出，伊朗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那选项包括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正在展开秘密行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石油。
0: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通电话，就地区局势和外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美国未能实现推翻伊朗政权和分裂伊朗的战争目标，后续行动已失去战略方向。伊朗当前重点是恢复威慑力，防止对手再次发动攻击。他说，停火或谈判本身不是最终目标，关键是建立让对手不敢再次攻击的威慑机制。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悄悄搭建起进出海峡的航运通道，每日可运输数百万桶石油。这一秘密行动据称已开展数周，共有15至20艘油轮沿阿曼沿岸的南部航道进出海峡，每天约有千万桶石油运出。官员称，尽管规模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已对全球石油供应产生显著影响。此外，英国《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由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则表示，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发文称，伊朗没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
2: 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和美国一起孤立伊朗。
0: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也宣布，将会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称这是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然而，他早些时候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特朗普同时也再次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
2: 不过，美伊谈判僵局依然在持续，国际油价目前是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前一天，美方对伊朗政策出现新的调整。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要求政府特使暂停与伊朗方面的沟通。目前，特朗普政府仍在评估美伊战争的下一步政策和行动。特朗普当天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
5: The Strait, last night we had a lot of boats come through. We have possession,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
4: 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0: 滋养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并于19日在首尔与赵显举行会谈。
1: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2: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1: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2: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1: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支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3: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면복원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1: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卫生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4: 王毅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1: 王毅结束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5: 您好，王毅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2: 我们讨论问题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1: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5: 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2: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1: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线上影片分享网站的画面显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活动组织方表示，这次集会约有1.5万人现场参加，另外约2.5万人在线参加。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参与集会并表示，

0: 高市在8月15日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及对战争的反省，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表示，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了很强的好战性。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下令提前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为对朝接触释放缓和信号。
2: 在对伊军事行动持续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外交目光重新投向朝鲜，以寻求战略突破。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证实，他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特朗普在谈及双边关系时表示，自己很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计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3: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2: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在特朗普11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亚洲之行期间安排美朝领导人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曾三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围绕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磋商，但最终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分析人士和部分美国官员因此对新一轮会谈能够取得多大突破持谨慎态度。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已单方面释放善意。16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称，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已经证实，原定持续至8月27日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在美方建议下提前至本周五8月21日结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9日表示，国家经济保持温和增长，不惧怕外部压力和基础设施遇袭所造成的冲击。他承认，乌克兰针对俄方物流设施的袭击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没有引发致命危机，又指政府将会协助重建受损的仓储设施。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经济整体呈现温和增长的积极态势。他指出，今年全年 GDP 增速预计维持在1%左右，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经济回暖态势凸显，增速攀升至1.3%，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尽管经济整体稳步复苏，但普京坦言，西方外部制裁、乌克兰针对俄方工业及基建设施的袭击，均对经济增速造成一定影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7月18日以来，乌克兰持续发动无人机袭击，针对性打击俄罗斯电商企业野煤的数十座仓储仓库，多次引发爆炸与火灾，导致俄方损失了大部分商业仓储能力。普京指出，此类袭击并未也不会引发严重后果。
5: Здесь отмечу,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едавн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о которых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аша торгов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действу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и устойчиво. Работа в напряженном режим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водится, но все, кто работает в этой сфере, справляются вполне с теми задачами, которые ставит перед нами время.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кладские мощности, конечно, требую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ри учас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ош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я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программу.
4: 普京指示政府出台专项重建计划，由国家层面牵头介入商业仓库修复工作。

0: 同时要求新建及修复设施对标全新技术标准，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迎来今年夏天第二波燃油危机，首都莫斯科等地的多家加油站在六月放宽限购措施之后，重新对车主设置汽油和柴油购买上限。
2: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19日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同时也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
0: 在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许多加油站外大排长龙，等待加油的汽车一眼望不到头。部分加油站已经关闭或只出售柴油。有车主表示，自己跑了好几个加油站都无油可加。多家石油公司开始恢复限购措施。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规定，莫斯科内的自动加油站每人最多购买40升汽油或柴油，其余地区的加油站则每车限购60升汽油，而柴油暂不限量。俄最大的石油生产商俄罗斯石油公司也表示，每辆车在全国各地的加油站限购30升汽油，柴油则不受限制，同时提醒顾客，由于需求激增，排队时间会更长。另一家主要石油生产商达达石油公司将每车的汽油购买上限设为50升。卢克石油公司也宣布要在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实施燃油限购，但暂未公布限购数额。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日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能源部长齐维廖夫本周早前表示，国内的燃油供应依然充足。这场燃料危机从五月份开始愈演愈烈，并在七月蔓延至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由于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储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加上季节性需求增长，俄数十个地区燃油供应紧张。政府已将柴油、汽油、船用燃油和精制瓦斯油出口禁令延长至2027年1月底。哈萨克斯坦能源部此前表示，在保障本国供应的前提下，如果收到俄政府正式请求，哈萨克斯坦准备向俄供应燃料。印度也表示，如有需要，可能向俄供应燃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在19号公布，由东西南北中以及第聂伯河六大作战集群提供的战线数据显示，俄军前线总兵力大约在70万到75万人之间。而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最新统计，乌军前线作战兵力约为55万到60万人。周二，
1: 俄国防部宣布，俄军已夺取斯拉维扬斯克就近的高地安德烈耶夫卡。控制了安德烈耶夫卡后，就可以加强对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 H-20 物流通道的控制，对斯拉维扬斯克的西部入口实施施压。目前，俄军对斯拉维扬斯克东南战略高地佩尔绍马列夫卡的攻击也正在拓展。 佩尔绍马列夫卡定居点离科拉马托尔斯克的东郊仅 5.05 公里。周二的当天，俄军正向扎波韦德诺耶和瓦西里夫斯卡亚扑施托市推进。这两个村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科拉马托尔斯克东北部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后方。 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的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当然了，这些兵呢都是刚刚从前线撤到康城的第二道防线。目前呢，他们是在进行干兵的这种清剿和搜索性的这种训练活动。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呢。 可以看到，也是正在发展着斯拉维扬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役的推进。俄军对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外围作战，也主要体现在封闭其物流的通道。对斯拉维扬斯克目前的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部队的桥梁和渡口等，乌军的后勤补给都依赖于这些桥梁、通道和渡口等。 在战斗中，俄军的无人机还采用了新的战术。他们使用装有麦克风激发的无人机，埋伏在乌方车辆的行进路上。只要发动机声响，无人机便会被激发升空，自动锁定目标实施攻击。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冬季群正在扎波罗热战区以奥梅尔尼克。 奥列霍夫防御节点为起始的战役区域，诺沃索洛西诺村位于格尔卡河左岸 1.5 公里处，俄军以此为桥头堡，向巴尔维诺夫卡方向进行拓展，这可能将形成从北部进攻奥梅利尼克奥列霍夫防御的北路。本台记者观察。 奥列霍夫战役的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他们涉及斯拉维扬斯克、科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战略方向。俄军在奥列霍夫的战果，也将直接影响和削弱乌军在双子城防御的重镇，并破坏其作战的功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在19号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没有说明解职原因。而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是8日则曝光了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涉案的嫌疑人当中包括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和国有银行的负责人等。那根据乌克兰议员
0: 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参与洗钱的人员就包括了这名被解除职务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另一方面，俄乌双方近日继续开展大规模的远程袭击。就在俄方警告英国可能会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而面临后果之后，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英国将会100%支持乌克兰。
3: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到，如果英国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可能会将英国视为俄乌战争的参与方。英国首相伯纳姆对此强硬表态，无论俄罗斯如何威胁，英国都将100%支持乌克兰。
4: This is the UK doing what it has long said it would do, which is to support Ukraine 100% against this illegal war led by Vladimir Putin. We are providing support so that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nd that's been the British position all the way through this conflict by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It remains the case with me.
3: 由于乌克兰在近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的物流设施，导致一些小企业的收入受到打击，但有英国宏观咨询专家认为，目前局势还没有对俄罗斯整体经济造成明显影响，也不会改变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2: It's raised the level of concern about what's happening. It's raised the level of debate. But it doesn't materially change the outlook for the economy.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kind of dynamic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Kremlin, or it doesn't undermin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ts geopolitical stance at this stage.
5: 尽管英国国防部并没有提供关于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在今年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同时增加约7.5亿英镑的援助资金。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6: 根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迁往西班牙本土。这相较于此前将非法进入到休达或梅利利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7: 同时，目前仍然有大批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其中多数是妇女和未成年人。休达政府在多个地点设立了临时安置场所，来应对滞留移民潮。
8: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此前有超过7.2万人从摩洛哥方向非法越境涌入当地，尽管大部分非法移民随后返回摩洛哥，但目前仍有约5000至8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由于休达当地资源不足以应对大量非法移民，当地接待中心也不堪重负，西班牙政府宣布开放停车场、运动场和马术中心用作临时安置移民的场所。在休达的一处社区的运动场上搭建起一个移民妇女儿童营地，当地居民和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援助组织为营地的移民提供食物、饮料和基本生活援助。据当局介绍，红十字会每天为4000名移民提供食物和基本医疗保健，同时政府也与国际组织合作拨款650万欧元紧急资金用于移民安置和生活。
9: Y buenas noticias serían ya que vayan a centros mejores.que se desmantele este campamento, además porque está gestionado principalmente por la Asociación de Vecinos y los vecinos también están cansados porque les está recayendo sobre ellos una responsabilidad que no deberían tener. Entonces, bueno, está todo un poco, digamos, los ánimos están decayendo, el sitio está decadente también, como ya hemos mencionado, y se necesita un cambio urgentemente.
8: 大多数滞留在休达的移民表示，除非前往欧洲大陆，否则他们没有离开休达的计划。休达的社区负责人表示，如今这样的局面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将严重影响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安全。此外，据休达地方政府此前统计，滞留当地的移民中约有1100名未成年人没有人陪伴，有数百名儿童流落街头，依靠当地居民的帮助勉强维持生计。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迁往西班牙本土，相较此前将非法进入休达或梅利里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西班牙青年事务部正与塞维利亚地方政府共同制定一项计划，根据计划，未成年人将由非政府组织和儿童保护机构接管，而不会将监护权移交给地区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澳门特区新一份5年规划正式公布，为澳门实现高质量发展描画清晰路径。稍后见。

0: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 AI 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1: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2: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3: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才机器，石评天下，由育才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才机器，王牌动力，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在人形机器人是否影响就业的相关讨论当中，中方与会代表表示，机器人可以用于从事高危工作，而求职者或可以转向机器人行为训练以及销售等新兴岗位。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场论坛中，多方代表都谈到了对于人口老龄化、劳力短缺的关注，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也被认为是较有解之意。尽管这一论点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与岗位替代密切相关，不过中方与会者指出，长远看，人形机器人在老龄人口的照护以及恶劣工作环境等应用场景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2: 特别是我们都最近这段时间啊，出现了很多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啊，煤矿的爆炸呀，还有各种的这个大火呀、着火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煤矿啊、石化呀等等这种的，应该说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产业，它面临着很大的生产安全隐患，所以在应急领域也有。

0: 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发展空间。但同时我们看到它会催生了许多的新的岗位，我们前面提到了行为训练呢，包括我们机器人的 4S 店，它将来都会有一大批的服务的岗位来提供就业。
1: 多次与会的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伯恩斯坦再次来到北京，他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不容小觑。然而美国本土如今仍有特斯拉、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在深耕人形机器人技术，因而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仍会存在长期竞争。
2: When I walk around the floor, all kinds of new robots that I haven't seen when I was here last year, or the same type of robots doing work more efficiently. You h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y're giving, Beijing mayor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re is,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see gener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ly, U.S. government hasn't done much.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s starting to realize.This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the future, and we need to regain leadership in this space.
1: 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3: 澳门特区新一份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澳门法律工作者联合会回应表示，规划编制过程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体现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治理理念，为澳门实现高质量发展描画清晰路径。法联会认为，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而法治是三五规划从蓝图变为现实的根本保障，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特区的宪制基础，法律界应当深挖宪法和基本法中蕴含的法治资源，为规划实施提供理论新动能，同时也应该积极参与法治澳门建设实践，为澳门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4: 澳门特区新一份五年规划发布，勾勒出经济适度多元、民生持续改善、城市韧性提升的发展蓝图。有澳门立法会议员表示，新一份规划强化了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回应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5: 澳门三五规划分为十篇三十六章，提出三十五个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68个专栏，310项重点工作，在都市更新、产业多元、澳情融合等重点发展方向明确，围绕规划多项重点部署，各界专家及社团代表分别从就绪活化、产业转型等维度解读规划价值。
6: 大三巴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景点，旅客是比较多，但是它周边其实还是有一些居民居住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那边很多一些世界遗产的一些保育的一些建筑物等等。如果能够把大三巴这个文化的景点跟我们旅游的元素去结合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未来我们新的景点、新的旅游特色点，我觉得这个是有很正面的作用。
5: 三五规划提出以四大工程项目及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一加四产业发展，得到了业界的认同和支持。
7: 在国家队进场的这个信号非常明确，能够让澳门全体社会得到非常强的自信跟推动力。我觉得这些工程它本身都在长期跟短期内有达到拉动经济的效果，能够促进澳门跟横琴这两个地方的共同发展，这也符合国家长期的区域战略发展的规划。第三个就是这些工程本身都具有吸引外来人才的重要功能。
5: 澳情一体化发展是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对标三个要汉要求，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
8: 横琴合作区的发展就是为了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做贡献，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啊，一个好的一些那个规模啊，可以去发展。同时呢，也要为那个澳门居民提供一个就业跟一个生活的新的空间。我们看到这个大学城的那个投入和建设，特别是合作区的一些高新科技，提供更多的智力、更多的高端的国际人才。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整体的发展是一个配套。
5: 澳门三五规划透过系统化的都市更新举措、标志性产业项目以及澳型深度融合布局，为澳门优化城市面貌、调整产业结构、拓展区域发展空间提供清晰路径， 各项部署的落地实施将持续推动本澳经济适度多元，民生配套提质，澳情资源互补共融，支撑澳门长远稳定发展。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3: 下节回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司法部发布欧盟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的公告，一会儿见。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欢迎回来。中国司法部十九日就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司法部表示，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依法识别、认定欧盟上述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该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
1: 美国财政部十九号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为持续承压的美债市场降温。三十年期收益率随即明显回落。不过，财政部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
0: 在财政赤字、AI 大规模举债、能源价格和加息预期等多方面压力依然存在的背景之下，长期融资成本能否真正的回落，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2: 美国财政部十九日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缓解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消息公布后，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下跌约10个基点至5.18%，美元也跌至3个月低位。不过，就在两天前，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才升至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最高水平。上周，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美国国债拍卖的融资成本也分别升至2007年和2001年以来最高。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不仅增加美国政府自身的利息负担，也正在传导至房贷、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成为特朗普政府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又一经济压力。根据财政部十九日公布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而就在财政部采取行动前几天，美国政府刚刚向国债持有人支付约850亿美元利息，创彭博统计以来最高纪录之一。根据新安排，美国财政部将从9月9日起，把十年至三十年期旧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提高1倍，最长期限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也将由20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财政部回购并不会。

0: 减少政府债务总量，主要是通过购买交易相对清淡的旧券，改善市场流动性，并减少部分长期债券供应。财政部最近一次操作在18日，计划最多回购20亿美元2046至2056年到期的国债，但投资者提交的卖出规模达到约10倍，显示市场出售长期债券的需求十分强烈。财政部尚未说明扩大回购的资金来源，如果未来通过增加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发行，为长期债券回购提供资金，就相当于调整政府债务期限结构，以短债替代部分长债，类似由财政部主导的扭转操作。这种做法可以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无法改变债市面临的基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今年合计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5%，为七国集团最高。与此同时，大型科技企业正大规模举债建设 AI 基础设施，与政府争夺长期资金。美伊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风险也持续推高市场对利率和通胀的担忧。美联储内部对进一步加息的讨论仍未消退。19日公布的七月会议纪要显示，如果通胀不能继续回落，更多官员认为进一步收紧政策可能仍有必要。因此，财政部虽然可以通过扩大回购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只要加息预期、财政赤字、AI 融资和能源价格压力仍在，长期融资成本就很难持续回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一倍，30年期美债从将近20年来的高位回落，推动了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三小幅反弹。详情我们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0: 周三美股收盘上涨，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会扩大政府债券回购规模，推动长期美债收益率明显回落，暂时是缓解了近期全球债券市场遭遇抛售以及长期借贷成本持续攀升给股市带来的压力。那么财政部这一次调整的是将长期债券的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主要属于流动性管理的调整。那么消息公布之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回落至5.2%下方，此前30年期的收益率本周一度是升至了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财政部当天发布的数据则是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也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因此财政部的操作并不能够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高企的美国财政赤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巨额的融资成本，都和政府在债券市场里头挤压和争夺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导致的国际油价维持高位，也是进一步的推高了通胀的担忧。中东局势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以及潜在的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仍然存在，市场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短期之内达成协议的希望是继续下降。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继续上涨，来到了每桶91.62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上涨超过1%，收于每桶85.83美元。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医疗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周三公布的美联储七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名美联储官员认为，如果通胀未能继续回落，那么未来还是有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息。比特币周三则是升破了6.8万美元。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是在白宫和加密货币行业的高管举行会议，并且敦促国会通过关键的数字资产监管立法。那么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4%，美元指数 DXY 则是大幅下跌，来到了98.83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6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首次对外展示了接近完工的白宫南草坪停机坪，同时也透露这项工程将会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完成。
3: 特朗普19号向媒体展示了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他透露这项工程将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完成。按照传统，白宫南草坪是美国总统为外国领导人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的地点。
4: This is going to look incredible from the air and from every place else. And again, this is going to be used for a lot of different celebrations, a lot of different big meetings where, as an example, President Xi is coming in a little while, a couple of weeks. And we didn't plan to have this done, but it's gone so well. I delayed them a week with the lift, but that's okay. That was a good delay. That was a very good delay. But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ther heads of state will come.
3: 特朗普还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了这项自己亲自参与的工程细节。他强调，白宫南草坪使用的花岗岩不仅更加美观，而且非常厚，强度非常高，也更加耐用。特朗普还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板上签名。
4: So it's very exciting, very exciting. And
5: I think we'll be here for a long time. This will be here long after we're gone. No matter what happens with the world, this is not moving. This will take any kind of shot.
3: 在白宫南草坪建造一个新的停机坪还有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美国新一代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专用直升机 VH-92 起降时旋翼产生的强大气流会把发动机排出的高温废气向下压到地面。新的停机坪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强大的发动机气流和高温对草坪造成的破坏。白宫的直升机停机坪只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对白宫进行的一系列改造工程之一，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大型项目就是东翼的豪华宴会厅。这个工程啊，仍然面临着持续的法律诉讼。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白宫的改造与装修工程总耗资至少9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费用最终将会由美国的纳税人来承担。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2: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再次迎来关键突破，朱雀三、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了陆地回收，这是继七月份海上回收之后再次实现技术突破。遥一落地失败之后快速纠偏，遥二就大获成功，从立项到成功仅用2年多的时间，整个进步令人惊叹。

在整个过程当中，中国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省去了复杂的着陆腿，令得国际航天大国纷纷对中国民营企业技术实力深感震惊。印度的主流媒体就感叹，中国的成功是里程碑式的成功，承认印度距离火箭可控回收还有至少多年的时间。而欧洲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成功回收轨道级火箭正在缩小和美国。

0: 上凤凰卫视演播厅，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研究员陶建中以及北京现场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警方经的这则报道。
1: 长期以来，人类进入太空遵循着一个看似理所当然，但又极其昂贵的模式——发射火箭回收残骸。由于返航着陆成功率低、翻修成本高等因素，这个一次性的模式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直到近年才有了转弯的可能。自今年7月成人时候，已运载火箭实现海上回收后不到一个多月。 2026年8月19号，7:35，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成功完成陆地回收。火箭的一子级成本占了全件成本的约70%，这也就意味着火箭的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就越低。 朱雀3号使用了液氧甲烷推进器加不锈钢舰体加垂直回收的技术路线。液氧甲烷推进器具有成本低、抑制取燃烧更彻底等优势，便于回收后快速维护。在大幅降低单次发射成本之后，低轨卫星星座组网也就从纸面的构想逐渐变为商业现实。火箭回家的难点主要在于回得来落得准，一子级从超过100公里的高空返回要精准落在60米见方的着陆场坪上。 在这期间还要保证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之下，火箭的结构不出现变形和裂纹。朱雀3号整体采用不锈钢主结构，相比于之前的遥一飞行实验，朱雀3号遥二的着陆阶段减少了点火、发动机数量，线上自主安控系统新增了浴室落点安控功能，针对复杂烈热环境也加强了相关防护设计。本次发射成功之后，行业还将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然后
2: 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我可能最开始的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吃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1: 放眼全球，如今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实质性掌握了轨道级火箭的回收技术，除了中国的朱雀3号，美国的猎鹰9号与星舰也是实现陆地回收的代表性火箭。 日本的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于今年7月完成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验机 RVX 的首次飞行测试，但这个试验机仅仅升空了11米，飞行时长约40秒。而欧洲、印度等也正在相关技术上进行攻克。陆地火箭回收有哪些技术特点？火箭回收如何应用于航天领域？全球航天格局又将会如何演变？天外归来。
0: 朱雀成功归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好，今天在北京现场，我们首先想请教的是航天问题专家陶建中先生。我们知道，在全球范围啊，目前可回收火箭都是挑战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技术，而且失败率很高。那但是我们看到，朱雀3从遥一发射失败到遥二就成功，那也有消息说呢，我们从立项到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所以想首先请教，在上海现场的陶先生。
3: 我们成功到底做对了什么？为什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技术突破和成功？我认为啊，第一，首先我们国家实现了这个国家队和民营企业联合一起来攻关，同时发力来解决回收的问题和复用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好的地方。 第二个呢，就是上次出现的问题呢，这次已经彻底归零，把技术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所以比较短的时间就可以，重复打就能够取得成功。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啊，前2年已经做了大量的试验，已经在为这个保证回收的气动的问题，还有控制的问题，还有这个可靠性的问题，都进行了大量的地面的试验，互相交流，所以有这些。
0: 基础，所以确保了我们这次能够比较快的完成这个回收复用试验。好的，谢谢陶先生。我也想在北京现场请教的是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先生。我们知道火箭回收的核心难点就是回得来还要落得准啊。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朱雀3到底有哪些创新和优势？其实它的创新和优势。
4: 还是挺多的，从100公里高的这个高空，你要返回来的话，它返回的高精度的这个控制，要变这个回来的这个推力，这本身就很困难。过去火箭都是向前飞，飞完了就完成任务，这不是了，这要回来，然后呢还要高精度的控制。 这就像在一个几十层楼高的上面，投一个钢笔，投到那个笔帽子里面。

0: 这个控制精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同时它要机动，再弱的这种制导，这些都很困难。咱们的这个炸和舵的这个姿态控制呀，应该是咱们的一个独创，控制得非常好。没有这个技术，你要精准地控制到一个，60见方的这么一个场地，稳稳地坐下，这非常困难。我们做了，同时我们在3000多米的这个高度上面紧急刹车，这也是很难，在300多秒的时间之内，从超高音速最后变成零。这个是和常规的发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都是有创新的。
1: 好，围绕创新呢，还想继续请教在上海现场的陶先生啊。我们看到，在国际媒体的评价当中，他尤其注意到中国独创的这个海上网系回收，说省去了这个复杂的着陆腿啊。这个部分到底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有能请你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另外，我们知道现在全球都在争相研究这个火箭的可回收技术啊，这个我们实现了陆海回收，它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呢？也想请您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
2: 网系回收呢，从理论上说，在海上回收、在陆地回收都可以的。那么，因为我们在海南发射嘛，所以这个的网系呢，这个回收呢就在海上进行，就比较方便一点。那么海上进行呢，这个也可以用支撑腿来着陆在船上，也可以用网来回收。我用网回收的最大的优点呢，它就省掉了支撑腿，就提高了运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优势。那么网系回收呢，它是一个软的回收的方式，这个支撑腿着陆呢是硬着陆的方式，硬回收的方式，这两种相比呢是两条路线都是可以的，但是呢，网系回收呢，它对这个着陆的精度呢要求可以放宽一点，就是控制精度可以放宽一点，那呢可靠度呢也相对来说可以提高一些，那么另外呢，它省了这个运力提高了以后啊。这个运力呢就可以提高了以后，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钱呢用来省了，就省下来了，达到了这个降本的这个目的，降低成本的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远回收呢，我们在海上呢，着陆成功了，这是世界的首创，这个技术难度呢也有它的难点，就是网系的回收的这个钢丝绳的这个调节啊，要比较精确。要能不能控制及时？这是我们现在已经经过地面试验以后，正式飞行试验也取得成功，这是我们的优势。
1: 了解，王云飞先生，我们看到朱雀三它用的这个陆地回收啊，和长征10号乙的海上回收，其实在商业营运成本和发射场景的选择上，是不是有互补性的？您会怎么评价？
0: 它是有互补性的，陆地的回收它有它的优点。当然了，陆地和海上各有优点，但是陆地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回收的周转快啊，它可以把回收地点就这个放在咱们的这个原来发射不远的地方，这个各种维修保障操作那是非常方便的。海上回收相对来讲，它有一个转运的过程，这个成本可能会高一点，所以陆地回收呢，其实更适合于高频的发射，海上呢，它主要是适配大载荷的任务，所以两者呢，它可以形成一个相互的互补。这样的话呢，多元回收呢，可以降低成本，灵活的部署，那么支撑呢低轨运行的批量的组网，这样的话也可以为今后空间站的这个货运发射呢提供这个经济高效的一个备选方案。
1: 好的，谢谢两位的点评啊。我们看到这次中国民营企业还有国家队的相互结合互补，然后实现的这个陆海回收突破性的一个技术突破，在国际上引发了非常大的震动，让其他的一些传统航天大国，尤其是在深空探索有强烈野心的一个国家，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也可以说有一些焦虑啊。那今天我们想请印度和在欧洲巴黎的记者一起来聊一聊。我们首先把焦点聚焦在印度，请到的是商进军。那我们知道印度这些年呢也是持续在深空探索、商业火箭的发射持续发力。那目前印度的火箭回收技术进展。

0: 如何印度对于中国这一次的技术突破有怎样的一个评价？
1: 你好，印度政府在2023年颁布印度太空政策后，彻底打破了过去长期由国营单位独占的局面。印度太空初创企业数量从2014年的个位数，快速扩展到数百家，展现强劲的商业活力。2026年7月，印度初创企业天根航空航天的维克拉姆一号成功入轨， 让印度成为第三个拥有民营入轨火箭的国家。火箭采用全碳纤维复合结构和 3D 猎鹰液态引擎。除此之外，另外一家公司 Agnikul Cosmos 开发的火箭有全球首创的单体 3D 猎鹰半低温发射引擎，并且能配备移动式发射台，大幅缩短任务准备周期。 这些创新使发射任务不再受限于传统基地，为商业客户降低成本，提供排程灵活性。而且，随着中国成功开发和展示海上和陆上回收火箭技术，亚洲各国在降低航太成本方面的竞争，也将会日益激烈。印度作为另一个亚洲航太大国， 也会积极推动回收火箭技术的研发。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近几年来积极推动可重复使用发射载具的这个技术，叫做这个 Pushpak 项目，已经成功完成多次翼装飞机的自主跑道着陆试验，验证了高超音速滑翔和自动降落控制。然而， 在轨道级火箭第一级的垂直起飞、垂直着陆回收方面，印度目前仍处于研发和规划阶段。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正在积极开发下一代发射载具，太阳神号 NGLV 计划采用具备垂直回收能力的液体推进第一级，但这还在研发过程中，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0: 了解，我们听完印度的反应，再来看看欧洲。欧洲其实这次大部分国家，包括主流媒体，对于中国这个里程碑的成功，都是表达了肯定的，而且承认中国现在和美国的差距是越来越小。而且不久前，我们看到欧洲空间局也是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原型机。欧洲方面在这个领域的进展如何？继续请教的是巴黎记者金亮，金亮你的掌握。
2: 是的，杨叔，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呢，欧洲正在加速可重复使用火箭领域的一个研发，但距离实现商业化的重复回收呢，仍然是处于一个技术的验证阶段。那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欧洲航天局的特弥斯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原型机，它是欧洲首个全尺寸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级的验证项目，高约30米。 今年7月23号，特弥斯是在瑞典完成了首次的完整的湿式彩排，也就是按照真实的发射流程进行了低温推进剂的一个加注，倒计时还有系统的检查，这就意味着它距离真正升空又近了一步。接下来最关键呢，就是进行低空的跳跃测试，让火箭呢短距离的垂直起飞，在依靠发动机重新点火呢，来实现一个受控的降落。 实际上，欧洲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技术布局。那除了特弥斯，法国等欧洲国家呢，还在推进相关的垂直起降的一个验证项目，例如卡利斯托火箭，还有一些法国企业也在研发面向商业市场的可重复使用的一些火箭。但需要看到的是啊，欧洲目前还没有完成轨道级火箭一级的成功回收和重复的发射，所以欧洲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呢，不只是火箭能不能落下来， 而是能不能做到安全回收，还有快速检测以及低成本再次发射。与此同时呢，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领域呢，也是连续取得了突破。那对于欧洲来说呢，所产生的这个竞争与压力呢，也是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面对中国在海上回收以及陆上垂直回收等不同技术路线上的一个连续的突破呢，欧洲面临的竞争啊，已经从之前的美国一家领先呢，逐渐演变成了美国还有中国同时加速，而欧洲必须尽快追赶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此呢，欧洲航天局总干事阿什巴赫呢，近期就警告说，到2030年前后啊，欧洲甚至可能面临自主发射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说，现在欧洲啊，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项目的研发。 发呢，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技术研发问题，而是涉及欧洲能否保持自主进入太空的这么一个能力。因此，接下来，特米斯能否成功首次完成飞行和着陆，将成为欧洲能否真正进入可重复使用火箭时代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杨叔，
0: 好，围绕印度和欧洲的整个一个面临怎样的竞争啊，还有和中国之间的差距，我想首先请教一下王云飞先生，我们首先聚焦一下印度吧。我们看到这次中国的成就，其实刺痛印度的一大点，第一个就是时间实在太快了，就是他们看到就是在感慨啊，说中国从立项到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但是印度相端，他已经研发了10多年了，还在设计，然后就一直停滞不前。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看到印度其实是一直在复制 SpaceX 的那个着陆腿，但是中国是有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刚刚陶老师也讲解了。所以你怎么看印度面对中国的这个成就，激发了他们怎样的一个焦虑？
3: 印度在火箭技术、火箭控制技术方面呢，他们其实一直在努力。但是他们相看他们的这个火箭发射呀，就可以看出了这个周期呢，相对来讲呢，要比中国要长得多。特别是控制技术，像回收这项技术，重点在哪呢？在控制技术，也包括欧洲、日本，其实他们的火箭技术的本身也还是不错的，而且呢，各家有各家的这个特点。但是你要完成这种返回的电推力，再弱的制导、高精度的着落等套的闭环，其实不管是印度、日本还是欧洲，他们都没有形成一整套的这个体系化的链条。印度呢，它在单打独斗这些方面，比如说它的火箭的推力啊、射程啊这些方面。目前来讲其实还可以，但是呢，像控制技术呢，这个就是牵扯的就比较多了。印度在这方面呢是有缺陷的啊，这项技术也是要经过多年的探索、试验，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所以印度着急也没用。这个过程中国为什么能完成的这么快呢？一个中国其实早就开始搞了基础的技术，早就开始研究了，进入实验是这2年的事情，但是前期的准备其实也是比较长的。而印度呢，搞这个火箭回收，你看的时间很长，但是这些系统化的技术基础的积累啊，它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现在着急也没用，要赶上中国这个步伐，可能不是2-3年就能赶上的，估计怎么也得有个3-5年才能够完善。
0: 谢谢王先生的分析。陶先生，我们看到欧洲方面可能反思更多的是他们可能在体制方面的一种滞后啊，就不像中国国家队和民营企业能够相互结合，说做就做了。而且能够迅速的纠偏，这个成功率非常高。但是欧洲还有印度可能一直停留在图纸设计停滞不前。我不知道您对这样一些差距和对比有哪些看法？
4: 是我吗？
0: 是的，陶先生。
4: 我说一下啊，
0: 是
4: 这个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对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啊，我们是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同时发力在解决回收复用的问题。我们不仅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国家队，还有这个虽然时间比较晚，2014年以后才开始有这个我们的商业航天发展，只有11年时间，但是我们很快有600多个企业都起来了，而且呢，这个在卫星和火箭的这个两大方面呢，都有快速的进展。我们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有统一的组织，我们有这个开了多次的商业航天大会，解决了我们国内怎么样协调同时发力的一系列的技术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我们的优势，这可能他们很难学得到，这是一个，另外呢，技术上呢，我们这个有我们自己的技术路线，我们不只是局限在一个点上。刚才那个就是印度的那个记者讲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呢这个有体制的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统一调度的一个能力， 啊，和这个协同发展的一个水平，这是我们的特有的优势。

0: 技术上呢，我们也不局限在一个点上，而是能够体系的发挥它的优越性。
1: 确实啊，这个中国各方面的扎扎实实的成就是有根本的优势做支撑的，才有了今天这样可喜的成就啊。好，下节回来聊聊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到底朱雀3和美国的 SpaceX 猎鹰9，我们的相似和不同又在哪里？一会儿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Raya.
4: Akvatinu, K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 Chinese.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11: 好，今天是全中国为之骄傲的一天，朱雀三成功实现海陆回收。那么它和 SpaceX 的猎鹰九，我们采用了相似的回收结构，作为全球唯二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轨道级火箭，它有哪些相似，又有哪些不同呢？通过图表来对比一下。好，首先在支撑构型方面，朱雀三和猎鹰九都是采用了对称分布的四个着陆腿，它们可以在落地瞬间形成足够大的支撑底。但是在着陆腿的材料上，猎鹰九是碳纤维复合材料，追求的是极致减重。那朱雀三呢，使用的是不锈钢和高强度合金，优点是结实、便宜、耐用。那两者最大的不同呢，也是在落地缓冲部分。猎鹰九号的金属蜂窝减震装置就像汽车的那个安全气囊一样，落地挤压之后呢会变形，需要每一次都换。那朱雀三号呢，我们的是液压气体减震，回收之后不用换零件，可以下一次直接再用。好，我们再来看燃料。猎鹰九使用的是液氧煤油，容易产生积碳，需要花一些功夫来清洗。而朱雀三采用的是液氧甲烷，几乎不需要清洗。那总体来讲呢，猎鹰九更加追求的是极限性能和减重，为此不惜成本。而朱雀三呢，是更耐用、好修又省钱，适合高频发射。好，最后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我想请陶先生来总结一下，作为全球唯二可以实现可回收发射啊，大家都在问中国现在和美国的技术差距还有多大。
12: 美国呢，这个从这个开始，就是 SpaceX 公司从开始试验，经过八次失败以后，到进入到成熟常态化发射，大概是我算了一下，用了大概10年时间。我估计我们国家呢可以大大缩短这个时间，我个人判断呢大概用3到5年时间就可以进入常态化发射了。
1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最后

0: 8月份啊，马上我们还要发射月球探索的嫦娥七号，你有什么样的展望和前景和祝福吗？陶先生，
1: 嫦娥七号这个下个月啊，就这个啊，对，谭先生啊。
0: 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非常谢谢陶先生。总之呢，我们今天讨论了从朱雀三、遥二，然后再到其他中国和美国，还有和欧洲、印度的一些技术对比，大家也为中国蓝天还有深空探索实现的技术突破感到非常的骄傲。我们也期待8月份稍后嫦娥七号的深空探索能够取得圆满成功。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谢谢两位专家和多位记者带来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梦想。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美国海军只能依靠现有的舰艇迎战。企业号是约克城级航空母舰中的佼佼者，它是美国海军在二战中获得荣誉最多的军舰。这艘巨舰全长246米，排水量超过2万吨，可搭载80架飞机。舰载机的飞行员们即将迎来一场不容失败的战斗，太平洋战局的存亡系于他们一生。1940年开始服役的道格拉斯 SBD 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将率先加入战场。该战机机长10米，翼展12.6米，重量约4.5吨。虽然它的速度和机动性都不如日本战机，但无畏式仍能爬升至超过7500米的高度。它装备2挺 M2 勃朗宁12.7毫米机枪，机腹可挂载1枚725千克炸弹，机翼下还能携带2枚45千克炸弹。坚固、可靠且性能出色，这正是无畏式的特点。飞行员们戏称无畏式的型号 SBD 意为缓慢却致命。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无畏式击沉的日军舰船数量超过了其他任何一款美军战机。1941年12月10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仅3天后，克拉伦斯·狄金森中尉驾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执行侦察任务。几分钟后，他发现并击沉了日本潜艇 I-70号。对于盟军而言，这只是一场小小的胜利。1972年初的几个月里，他们在太平洋地区接连遭遇失败。太平洋战争的局势对盟军而言并不乐观。
1: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are wondering what they'll do to combat what seems like inexorable Japanese domination.
0: 1942年伊始，美国海军航空兵便遭遇沉重打击。美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兰利号在爪哇附近海域被击沉。日军出动一个中队的30G4M 背地轰炸机对其发动攻击。1941年至1945年间，它是日本产量最高的轰炸机。背地翼展近25米，机长近20米，机身轻巧，最高时速可达428公里，最大航程接近3000公里。但由于油箱防护薄弱，遭到敌方打击时极易起火，因此日本飞行员给它起了个绰号“飞行打火机”。1942年初，美国海军就已经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如今，太平洋战区仅剩2艘航空母舰，而日本仍然拥有10艘。美国急需一种新型战斗机，一种能够在性能上超越日本著名的30A6M 零式舰载战斗机的新机型。零式翼展12米，重约2.5吨，搭载一台近1000马力的发动机，它最高时速可达561公里，机动性出色，火力也十分强大。装备2门20毫米机炮和2挺7.7毫米机枪。格鲁曼 F4F 野猫战斗机外形十分容易辨认，它机身短小扎实，采用中单翼布局，起落架收纳于机身内部。它重约3吨，装备6挺勃朗宁12.7毫米机枪，并可挂载91千克炸弹。其搭载的普惠发动机功率达1200马力，最高时速可达600公里，机动性略逊于零式。
2: Zero was much faster. It could out-climb, out-dive, and out-turn a Wildcat. How did we use this old airplane and manage to make it work so well? The first thing I already mentioned, it was very, very rugged, very difficult to shoot down. The fuel tank had a self-sealing bladder in it, so when a bullet went through it, it sealed itself up. You didn't lose your gas. The pilot sat in an armored tub, basically, like a bathtub. He had steel plate all around him. So the plane was very survivable. The other thing you had to do if you're a Wildcat pilot, you had to do formation flying. You had to be with another Wildcat to protect each other. So if one Wildcat got jumped, he could maneuver and try to pull the Zero in front of the other Wildcat.
0: 1942年初，全美期待一场胜利点燃希望。海军飞行员们挺身而出，肩负起这份使命。美日双方的第一回合较量在珊瑚海展开。
1: On a tactical level, the Japanese have an advantage because they sank USS Lexington, one of the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0: 山本五十六计划夺取中途岛，歼灭美国舰队。然而情报已经泄露。
1: Having broken the Japanese naval codes allows us to position our fleet ahead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in such a way as to lay the greatest ambush in naval history.
0: 不到二十小时，日本海军便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3: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4: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5: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1942年初，美国海军四面受敌，太平洋战区仅剩2艘航空母舰。
7: Thousands of young Americans flocked to recruiting station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at we had volunteers that sustained us through a period of expansion.
6: 美国急需一种新型战斗机，在性能上超越日本零式战斗机。
8: The pilot sat in an armored tub, basically like a bathtub. He had steel plate all around him, so the plane was very survivable.
6: 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已经逼近阿拉斯加。1942年4月，距离日本偷袭珍珠港仅过去4个月，美国便发动了一场大胆的行动——杜立特空袭。16架 B-25 轰炸机被装载到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此次行动的目标之一，就是针对珍珠港事件展开报复，并提振美国民众的士气。但这无异于一场豪赌，因为美国即将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也最具侵略性的海军舰队之一。美日双方的第一回合较量将在珊瑚海展开。为了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联系，1942年5月，日本决定夺取2座重要港口：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基岛。日军出动3艘航空母舰、2艘大型航母和1艘轻型航母，与以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为核心的美国航母编队展开较量。这是历史上首次航母之间的海战。双方舰队相距400公里。作为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超视距海战就此诞生。两支舰队彼此看不见对方，却要决一胜负。然而，要想击溃对手，飞行员首先必须获得敌舰的准确坐标。1942年5月7日。空袭开始了。当天上午稍晚些时候，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的舰载机联队终于发现了日本轻型航空母舰翔凤号。舰载机先投下炸弹，随后发射鱼雷，翔凤号很快沉没。夜幕降临，战场上一片混乱。27架迷航的日本战机险些降落到2艘美国航母的飞行甲板上。1942年5月8日拂晓，巡逻机发现了日本航母编队，双方再次展开攻击。

瑞鹤号借助恶劣天气成功脱身，而鹤翔号则遭到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攻击，飞行甲板严重受损。

0: 约克城号成功躲过八枚鱼雷，却还是被一枚炸弹击中。紧接着，列格辛敦号的输油管和航空燃油管线遭到命中，舰内接连发生剧烈爆炸，3000名舰员被迫弃舰，随后护航驱逐舰将其凿沉。经过两天的激战，日军只完成了一半的既定目标，他们未能攻占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却夺取了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基岛。
1: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is a deadlock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the Americans.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that on a tactical level, the Japanese have an advantage because they sank USS Lexington, one of the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But on a higher strategic level,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 Japanese campaign has been stopped dead in its tracks.
0: 这场战役不仅使日军三艘航空母舰失去作战能力，更让他们损失了大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对美军而言，这次交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战局。1942年5月底，随着大西洋舰队的增援抵达，美国在太平洋再次拥有了三艘航空母舰。但约克城号受损严重，日本方面则依然拥有10艘航母，其中2艘仍在维修或被补充舰载机。约克城号被一枚250千克炸弹击中后，被迫驶往7000公里外的珍珠港。他在5月27日抵达后，仅用3天便完成了修复。日军原以为他已经沉没，然而5月30日，约克城号却再次现身。他驶离珍珠港，驶向一片面积不大却一战成名的地方——中途岛。

0: 山本五十六计划夺取这座位于太平洋腹地的小岛，为最后的决战铺平道路。他的目标是歼灭美国舰队，尤其是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他能巩固日军在太平洋的扩张成果吗？
1: Yamamoto is unaware of the fact that U.S. naval intelligence has broken their codes. And having that information will reward us handsomely over and over again all the way through to the end of the conflict. In the short run, though, having broken the Japanese naval codes allows us to position our fleet ahead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in such a way as to lay the greatest ambush in naval history.
0: 随着约克城号重返战场，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终于迎来了增援。山本五十六自以为能够出其不意，殊不知真正落入圈套的正是他自己。美军航母编队共搭载了200多架舰载机，包括 SBD 无畏式俯冲轰炸机、 TBD 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和 F4F 野猫战斗机。此外，中途岛基地还有约100架飞机提供支援，其中包括首次投入实战的 TBF 复仇者鱼雷轰炸机。
2: Grumman Avenger was the largest aircraft that we operated off carriers in World War II. It replaced the Douglas Devastator torpedo bomber, which was obsolete in 1941.
0: 格鲁曼复仇者是一款久经考验的舰载机，它重约8吨，搭载一台1900马力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444公里。武器装备包括2挺安装在机翼上的12.7毫米机枪，1挺安装在炮塔内的12.7毫米机枪，以及1挺尾部安装的7.62毫米机枪。它可携带1枚900千克鱼雷，以及8枚127毫米航空火箭弹。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安德拉什就任匈牙利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以色列警告土耳其切勿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

0: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به دست خواهد آمد از مدیر تنگه هرمز هم پیش بینی هایی شده.
1: 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 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
2: 凤凰卫视旅游站卡穆森德罕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卜希19日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日在巴格达接见卡利巴夫及其代表团，强调两国在历史、地理和宗教上的深厚渊源，赞赏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特别是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战争中所给予的帮助。卡利巴夫当天还与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举行会谈。 伊拉克国民议会发表声明称，哈勒布希在会谈中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以维护其经济利益。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在会见卡利巴夫时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外交渠道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同伊拉克的深厚历史关系，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卡利巴夫于19日早些时候抵达巴格达，并前往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悼念遭美国暗杀的伊朗前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罕迪斯。卡利巴夫表示，苏莱曼尼遇难并未阻止抵抗阵线继续发展，伊朗希望加快推动建立不受外部干涉的地区新秩序。
4: سفر امروز ما به عراق هم در راستای تقویت نظم جدید در منطقه و سرعت بخشیدن به تقویت همکاری های فیما بین هم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دون دخالت خارجی است. کشورهای اسلامی منطقه باید دنبال تعاملات و روابط امنیتی عمیق باشند که با همکاری های اقتصادی پایدار شود. و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ای این امر آماده است.
3: 卡利巴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沦为痴人说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内塔尼亚胡说，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但显然对方没有听进去。据媒体19日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上周曾经与叙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新政府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 以色列总理府18日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土耳其政府19日说，以方的指控是无稽之谈。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扩军修宪等举措。北溪爆炸案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疑人于克罗地亚落网。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并于19日在首尔与赵显进行会谈。
4: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5: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4: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5: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4: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致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6: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면보호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4: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王毅19日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4: 王毅结束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7: 您好，王毅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5: 我们讨论问题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4: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7: 你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5: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
8: 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啊！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4: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上万名日本民众19日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9: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って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10: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本当にその予算を社会保障に、ね、回さ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し、社会保障だけじゃなくてね、本当に困っている人のところに行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に、予算、ね、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
11: 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于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相关动向也表示反对。
12: まあ基本的には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ね。憲法90を守りたいということと、日本は、まあ、かつて侵略した国でありますから、その反省のもとに今の憲法の90を組んだ平和憲法、あの方はいろいろと言葉のあやみたいなもので、日本のかつての侵略戦争については侵略と認めてないという、まあ、かつ発言もそういう発言もされてますので、まあ首相になってはいけ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感じですね。ですからなるべく早く退陣してもらい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基本的な考え方ですね。
13: 人として嘘つきだし、それで私たちと対話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ない総理大臣のくせに。国民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ますよね、すごく。で、もう、元々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这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批评。报道称，核心业务包括电商、金融、移动通信等业务的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协助其进攻型无人机进入日本市场，并且争取让相关无人机被日本自卫队引进，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日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其旗下的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当中表示，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九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下令提前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为对朝接触释放出缓和信号。
11: 在对伊军事行动持续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外交目光重新投向朝鲜，以寻求战略突破。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证实，他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特朗普在谈及双边关系时表示，自己很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计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14: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11: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在特朗普11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亚洲之行期间，安排美朝领导人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 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曾三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围绕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磋商，但最终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分析人士和部分美国官员因此对新一轮会谈能够取得多大突破持谨慎态度。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已单方面释放善意。16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称，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已经证实，原定持续至8月27日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在美方建议下提前至本周五8月21日结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19日就美韩联合军演、俄乌战争以及日本在军事化威胁等议题发表立场声明。金宇镇表示，美韩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并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的本质。此外，他声称对于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一无所知。
15: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金宇镇回应称，朝方对这一决定毫无兴趣，缩减军演规模或时间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本质。他指出，美韩今年以来已接连举行多次联合军演，而已知自由之盾缩减的训练内容完全可以被之前的联合训练所替代。若美方试图将缩减此次军演包装成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朝方更关注的是美韩持续进行联合军演的行为，而非个别军演的缩减，这仍是美韩对朝敌对的明显表现。金宇镇还表示，他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近期沟通事宜一无所知，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因此尽管朝美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谈及俄乌战争时，金宇镇重申朝方支持俄方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及领土完整而采取的行动，同时批评美西方国家为乌方提供战争条件，虚伪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他并驳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闹剧。金宇镇还说，朝方正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并将日本的再军事化视为严重威胁。朝军领导层已开始将遏制来自日本的威胁视为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强调若日方做出错误选择，将直面毁灭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三召开战略发展与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重点部署经济结构性改革。普京表示，外部压力等因素对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
16: 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制裁和袭击压力，俄罗斯的经济仍旧保持正增长。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升至1.3%。副总理诺瓦克汇报指出，过去三年，俄罗斯 GDP 实际增长超10%，年均增速3.3%，已超越全球平均水平。他明确，经济核心任务为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结构性改革计划涵盖投资、劳动力市场、消费、技术发展和对外贸易五大方向。诺瓦克还强调，投资领域的主要结构性转变是改用国内资金替代外部融资，知识产权资金占比升至7%，预算投资份额则降至15.4%。普京据此要求政府重新评估税收优惠、信贷补贴等工具的有效性，重点扶持制造业、高科技农业和数字经济。
17: понятно, что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емпах сказывается целый ряд факторов, включая и внешнее давление, 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на объект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Разумеется, критическ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от таких атак нет, не было и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 Но вред они нам, конечно, наносят, это очевидно. Мы это понимаем, и видим, и знаем. Вновь хотел бы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нужно укрепля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страны, повыша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как в области обороны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так, конечно, и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16: 副总理格里戈连科在会上表示，国家发展目标完成率达99%。此前，俄罗斯经济界人士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已度过大规模基建投资高峰期， 正全面转向以技术自主和内需驱动为核心的新增长模式，对外贸易向东转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本币结算体系初步建立，为抵御外部金融压力提供缓冲。但人才短缺和部分地区财政失衡仍是突出短板。普京对官员数字化培训参与率低的批评，也反映出技术落地中的行政阻力。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当天零时许，乌空军发文提醒称，多枚弹道导弹正在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的方向飞来。之后，基辅市响起防空警报，并且有多次的强烈爆炸声，部分区域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当局称，袭击造成基辅有5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一栋9层建筑遇袭后引发火灾，而袭击发生之后，有不少的基辅民众前往到地下停车场暂避。俄罗斯国防部在19号公布，由东西南北中以及第聂伯河的6大作战集群提供的战线数据显示，俄军前线总兵力大约是在70万到75万人之间。而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最新统计，乌军前线作业的兵力则是大约有55万到60万人。
1: 周二，俄国防部宣布，俄军已夺取斯拉维扬斯克就近的高地安德烈耶夫卡。控制了安德烈耶夫卡后，就可以加强对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 H20 物流通道的控制，对斯拉维扬斯克的西部入口实施施压。目前，俄军对斯拉维扬斯克东南战略高地佩尔绍马列夫卡的攻击也正在拓展。佩尔绍马列夫卡定居点离科拉马托尔斯克的东郊仅5.05公里。周二的当天，俄军正向扎波韦德诺耶和瓦西里夫斯卡亚普斯托市推进。这两个村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科拉马托尔斯克东北部的最后一道防线。
2: 现在，位于康斯坦尼诺夫卡的后方，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正从这个方向的进行后方的一些渗透小组的休整性的训练。
3: 当然了，这些兵呢都是刚刚从前线撤到康城的第二道防线，目前呢他们是在进行当兵的这种清剿和搜索性的这种训练活动。目前在前线呢，可以看到也是正在发展着，特别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康斯坦尼诺夫卡的战役的推进。
1: 俄军对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外围作战也主要体现在封闭其物流的通道。对斯拉维扬斯克目前的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部队的桥梁和渡口等，乌军的后勤补给都依赖于这些桥梁、通道和渡口等。在战斗中，俄军的无人机还采用了新的战术，他们使用装有麦克风激发的无人机埋伏在乌方车辆的行进路上，只要发动机声响，无人机便会被激发升空，自动锁定目标实施攻击。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冬季群正在扎波罗热战区以奥梅尔尼克奥列霍夫防御节点为起始的战役区域，诺沃索洛西诺村位于格尔卡河左岸1.5公里处，俄军以此为桥头堡，向巴尔维诺夫卡方向进行拓展，这可能将形成从北部进攻奥梅利尼克奥列霍夫防御的北路。本台记者观察，奥列霍夫战役的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他们涉及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战略方向。俄军在奥列霍夫的战果也将直接影响和削弱乌军在双子城防御的重镇，并破坏其作战的功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19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并未说明解职原因。 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18号曝光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而涉案嫌疑人中包括了乌总统办公室一名副主任、前乌最高拉达议员和国有银行负责人等。据乌议员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参与洗钱人员包括了穆德拉。另外来看到的是，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19日表示，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落网，他将会被引渡到德国受审。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克罗地亚警方在西北部港口城市普拉逮捕了乌克兰籍嫌疑人弗拉基米尔，他与已经被起诉的另一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是属于同一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入水底放置了多枚炸弹，炸毁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弗拉基米尔将会被引渡到德国受审。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加拿大和美国证实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西班牙在休达设临时安置点应对大量滞留非法移民。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8: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20号3时40分左右，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底商发生火灾，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4时30分，现场明火被扑灭，事故造成8人死亡，3人送医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而事故原因调查以及善后工作还在进一步的开展。再来关注到的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原定自19号起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的措施推迟3天生效之后，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19号证实，加美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贸易协议，而目前正在敲定细节。
1: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19日上午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后接受媒体联访。
2: We feel confident that we've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will not only continue to protect American workers, American jobs, American supply chains, but really strengthen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and create a situation where North 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be an energy powerhouse,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and align on important things like economic security and digital security. So while we certainly, I think, have eliminated some of the irritants that we've had over the past year, we also are taking a strong foot forward on these steps.
1: 勒布朗也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加拿大在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上做出重大让步的说法。特朗普当天稍早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征收的关税将不复存在，并称这是一项对加美双方都非常好的协议。
3: I am very confident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as we finalize the final text, as Ambassador Greer said, the Prime Minister was very clear we needed to protect supply management.We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 supply management regime remained entirely intact, and I'm confident that that's the case.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日下午召开内阁会议，并与各省省长举行线上会议，通报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后续安排。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加美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卡尼表示，双方正朝着达成协议迈进，而这份协议也将可以进一步的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确保加拿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关键领域可以获得最佳条款，同时为未来的加美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的确定性。
1: 一名了解协议内容的加拿大业者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从目前的50%降至25%。目前加美双方仍在就衍生产品以及关税豁免等问题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美国财政部19日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到18号结束时，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达到40.05万亿美元，而美国公共债务在2022年1月突破了30万亿美元，也是在不到5年间激增了1/3。数据公布前数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的试图遏制长期借贷成本的攀升，而这也是债务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较长期国债回购计划，此举推动美债收益率回落。尽管各界不断地呼吁解决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问题，但美国议员依然对此置之不理。许多观察人士预计，只有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美国国会和政府才会被迫采取行动。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带领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国债收益率攀升至多年来的新高，有分析认为这是华府政策所带来的恶果。
5: 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逼近警戒水平，10年期收益率正向5厘关键心理大关迈进，如果突破将是2023年以来首次，并创出超过1年半新高，长债收益率上升至19年新高。分析师指出，除了中东战事没完没了推动油价升高，增加通胀升温风险之外，也是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劣，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才愿意持有。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在7月份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按年急升4.8%，当中超过300亿美元是关税退税，连续第3个月导致关税收入净流出。本财政年度还有2个月，总赤字已经超越上年度全年数字，政府总债务直逼破纪录的40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120%左右。投资者难免要有更多的保障， 也更加青睐年期较短的中短债，规避长期持有的风险。最近财政部标售中长债，中标利率都上升至少19年甚至20几年新高。要压抑中长债收益率的升势，需要资金流入购买，作为美债的中流砥柱，外国投资者的需求提供了相当的支撑作用。但过去10年外国投资者的购买量增长停滞，日前公布的6月份数字更显示，过去1年外国投资者的净购买量按年大幅减少超过40%，只剩下3290亿美元。特别是官方部门6月单一个月的估售量接近100亿美元，之前一直补上的民间部门净买入量也跌至1月以来最低。国润大通估计，今年外国投资者净买入美债规模会低于之前的预测，由之前预计的5000亿美元下调至4500亿美元。而且这个趋势在黄金作为储备的吸引力更胜美元资产的背景下，短期内不太可能逆转。分析师担心，作为企业贷款和住宅按揭等融资的重要指标之一，债券收益率上升会收紧金融条件。例如，以30年期收益率为定价基准的按揭利率，现在处于超过1年高位，威胁到楼市和经济增长，也威胁到依赖低利率环境而不断破顶的股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6: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7: 哇，
6: 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8: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9: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10: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1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会

0: 是中央台。
1: Armele
2: Roja
3: Akvecinu Kopar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发现，无限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
11: 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宣布自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0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 再来看到是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知名进步派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当前正在与激进左翼标签做切割，提前重塑人设。相信他此举是为了日后竞逐总统之路预先扫清障碍。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
12: 纽约州的进步派众议员 AOC 已明显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语言，与早前拥抱的觉醒文化做切割。他上周接受 ABC 采访时称，觉醒文化太疯狂。这一转向可能被视为他在为过去关于执法、移民等一系列社会议题的言论进行政治上的止损。报道称 ，AOC 过去是美国最积极、最知名的削减警察经费的倡导者之一。他在2019到2021年间主张去监狱化和废除监狱体系，认为监狱体系是为了困住黑人和有色人种男性而设计的。 AOC 在2021、2023年参与提出法案，要求将非法越境的行为去刑事化。2019年接受纽约客采访时，主张撤销国土安全部。报道称 ，AOC 已明显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语言，但没有详细说明自己目前对上述多个争议议题的具体立场。共和党人士认为，尽管 AOC 过去存在颇具争议的政治立场，他依然可能成为一名实力很强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民调专家表示，他拥有很高的全国知名度。对于一个多年来一直遭到攻击的全国性政治人物而言，他的支持率表现相当不错。民调数据显示，39%的选民对 AOC 持正面看法，42%持负面看法。这一支持度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类似。民主党策略是认为 AOC 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立场的变化进行过度解释。他可以说他已经长大了，人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另外，近期威斯康星州州长民主党的初选显示，民粹进步主义依然可能成为左翼候选人的政治包袱。而特朗普对其的评价则是，激进左翼阵营的领头羊也将其视为民主党未来不可忽视的政治对手。凤凰卫视杨文军、李占清，欧森报道。
11: 美国政府19日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等人实施制裁。联合国当天回应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支柱。
13: 美国政府19日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以及法院高级审判律师塞耶实施制裁。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扩大对国际刑事法院官员的制裁。美方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行使司法管辖权。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也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日回应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最新制裁以及美国持续制裁其他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表示严重关切。
14: The Secretary General expresses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is designation, as well as the ongoing designation of othe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mployees.
1: 国际刑事法院总部位于荷兰海牙，主要负责审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严重的国际罪行。迪亚里克强调，联合国一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刑事司法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
14: Whil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e separate institutions with separate and distinct mandates, as we've often said, the United Nations considers the ICC a key pillar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very much respects its work.
1: 美国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也一直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拥有管辖权。不过，随着美国的制裁名单不断的扩大，双方围绕着管辖权和司法独立的争议也在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8月19日是世界人道主义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当天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期间遇难的工作人员。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援助人员在严重安全事件当中死亡、受伤或遭到绑架，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1: 纽约联合国总部19日举行世界人道主义日的纪念活动，向在冲突和危机地区遇难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致敬。联合国当天降半旗并举行悼念仪式。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援助人员在严重袭击事件中死亡、受伤或遭到绑架，高于2024年的833人，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目前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暴力程度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并追究袭击援助人员者的责任。加沙仍然是全球援助人员最危险的地区。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186名人道主义工作者在加沙死亡。苏丹等持续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也有大量援助人员遇袭。联合国指出，近年来武装无人机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冲突，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人员所面临的风险。在刚果金、苏丹和乌克兰等地，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援助车队都曾经遭到过无人机或其他武器的袭击。2003年，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遭遇了爆炸袭击，联合国后来就将每年的8月19日定为世界人道主义日。这个日子就是为了专门去纪念那些在前线救人却因此失去生命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迁往西班牙本土。相较此前将非法进入休达或梅利利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转变。同时，目前仍有大批非法移民滞留于休达，其中多数为妇女和未成年人。休达政府在多个地点设置临时安置场所，应对滞留移民潮。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此前有超过7.2万人从摩洛哥方向非法越境涌入当地，尽管大部分非法移民随后返回摩洛哥，但目前仍有约5000至8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由于休达当地资源不足以应对大量非法移民，当地接待中心也不堪重负，西班牙政府宣布开放停车场、运动场和马术中心，用作临时安置移民的场所。在休达的一处社区的运动场上搭建起一个移民妇女儿童营地，当地居民和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援助组织为营地的移民提供食物、饮料和基本生活援助。据当局介绍，红十字会每天为4000名移民提供食物和基本医疗保健，同时政府也与国际组织合作拨款650万欧元紧急资金，用于移民安置和生活。
4: Y buenas noticias serían ya que vayan a centros mejores.que se desmantele este campamento, además porque está gestionado principalmente por la Asociación de Vecinos y los vecinos también están cansados porque les está recayendo sobre ellos una responsabilidad que no deberían tener. Entonces, bueno, está todo un poco, digamos, los ánimos están decayendo, el sitio está decadente también, como ya hemos mencionado, y se necesita un cambio urgentemente.
3: 大多数滞留在休达的移民表示，除非前往欧洲大陆，否则他们没有离开休达的计划。休达的社区负责人表示，如今这样的局面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将严重影响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安全。此外，据休达地方政府此前统计，滞留当地的移民中约有1100名未成年人没有人陪伴， 有数百名儿童流落街头，依靠当地居民的帮助勉强维持生计。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迁往西班牙本土。相较此前将非法进入休达或梅利里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西班牙青年事务部正与塞维利亚地方政府共同制定一项计划。根据计划，未成年人将由非政府组织和儿童保护机构接管，而不会将监护权移交给地区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山火仍在持续，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各地火灾已经造成20多人死亡，过火面积达5760平方公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西南部地区19日突发山火，邻国葡萄牙的多个地点也有山火发生。
3: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西南部地区19日下午突发山火，航拍画面显示，居民区附近山坡上升起滚滚浓烟，大片植被被引燃。据消防员称，强风正在加速火势蔓延并加剧火势。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同时启动野火应急预案，火场附近两个城镇被封锁，当地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消防部门部署了20个地面消防队和5架飞机参与灭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一同协助灭火。同时，西班牙西部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18日再次发生火灾，起火点位于卡塞雷斯省。当局19日对火场附近城镇的至少700名居民进行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覆盖大约22平方公里土地，至少有3栋建筑被烧毁。当局已部署超过200名消防员和23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北部也发生多起严重山火。据当地媒体报道，阿罗卡地区的大火覆盖了至少3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西北部的托里利蒙科尔武地区有至少7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烧毁。当局在2处火场共部署超过1000名消防员、超300台消防车和13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有4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火势已被有效控制。另外，欧洲其他国家希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日前也发生多起严重山火，当前火势已得到控制。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看到，大片土地有被烧蚀的痕迹。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各地火灾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过火面积达5760平方公里。有林业专家19日警告称，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森林火灾新的威胁，急需采取措施。而森林减少会导致湿度下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欧洲去年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火灾，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烧毁，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今年的火灾数量已打破往年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85年前珍珠港的炮火拉开太平洋战争大幕，辽阔大洋沦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海上战场。
5: What the Japanese imagined was an Asia,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was utterly and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Empire of Japan. But in order to create that, they had to shove the Europeans and the North Americans out of the way.
0: 重装战列舰一度执掌海洋生死。
7: 総建造費用は当時の金額で1億3000万円。現在の日本円に換算すると1兆円を超えます。
8: At the time of its build, Texas is the strongest warship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0: 战争洪流掀起海战颠覆性变革。
5: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agines the perfect category of aircraft carrier, what's Japan doing? It's imagining super battleships. And right there, you identify two dramatically opposed ideas of what modern naval warfare will be.
0: 旧时代海战规则被彻底打破，一个全新的海战时代就此开启，决战太平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6: It'd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来说什么呢？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i come te n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北斗迭代革新，领跑全球导航，
6: 它的价值和意义就类似于当年的两弹一星。
5: 方寸时空精度，赋能万家百业，
7: 无论是授时还是定位，极大的影响整个的使用场景。
5: 30载立星图，助华夏时空记。
6: 北斗是国防体系的一个时空主权的命脉所在。
5: 凤凰聚焦，北斗迭代定苍穹，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手机升级个软件还得折腾一下，何况是要升级远在太空的50颗卫星组网。

0: 管理办公室正式官宣，北斗在轨50颗卫星全面完成在轨迭代升级。这场历时4个多月的太空技术革新，一举刷新了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全新行业纪录。不同于传统航天发射的显性迭代，本次整网升级全程静默无感。全球数十亿终端用户全程零卡顿、零断连，在无需增补卫星、无需更换地面终端的前提下，北斗完成了整网综合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与质变革新。在此之前，数十颗在轨卫星的批量远程同步升级仅存在于科幻构想之中，即便是领跑全球导航市场30年的 GPS 系统，也始终未能攻克这一技术难题。在软件定义卫星的全新赛道上，北斗率先突围，实现了历史性的全球领跑。
1: 在轨升级就是实时升级，北斗团队在之前的系统预言上有先见之明，它设置了两个区，一个叫活跃区，一个叫做阴影区。阴影区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备份区，就是更新的时候啊，先把这个更新的软件都上传到阴影区，然后正常的提供服务是活跃区。在地面上进行数字孪生都测试好了，上传到阴影区了，这时候再进行瞬间迁移，把这个软件指针、操作系统的指针从原来的活跃区指向了阴影区，这就实现了同步的平滑的操作。卫星的升级呢，这次还采取了一种叫做星际之间的互联，就是说我只要先把更新的软件包打到上面的一颗星上去，然后这50颗星彼此之间通过激光通信也是连接的，它形成一个太空中的星际组网。上传的那颗星叫种子星，通过种子星然后把这个更新的软件包再散发给自己的同伙同伴，然后完成了整个50颗星的星际网的这样的自动升级。如果抛开导航系统，我们中国也已经具备了掌握了星际组网之间的这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未来的太空计算、太空算力，我们相当于已经有了敲门砖。
0: 本次北斗升级的核心技术突破在于规模化落地软件定义卫星全新体系，实现了导航卫星从硬件固化定型到软件动态进化的跨越。地面测控网络跨越20000多公里轨道距离，持续向在轨卫星传输控制指令，远程迭代优化软件算法，重构卫星信号结构，调度星上可重构硬件单元，完成全方位功能重组。卫星自此告别了升空及固化的硬件产品属性，蜕变为一套可持续迭代、动态成长的太空智能系统，彻底打破了全球导航系统沿用数十年的一次发射、终身定型的行业局限。
2: 具备在轨软件升级能力的卫星，它其实是要在设计之中就预先考虑的。那北斗呢，应该说从这个3号开始，它就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现在的卫星都是模块化的，整个的升级的过程，我们说普通的受众其实并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就说明这次的相关技术的验证是成功的。而且这个技术不光是现在我们讲用在北斗上，未来可能对于国内的航天器的很多的这种在有限的测控轨弧里面去进行升级，那么它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作用。
0: 完成全面迭代升级的北斗系统，在民用服务领域实现了全方位提质升级，系统空间信号精度优化至2米以内，全球常规定位精度稳定控制在10米以内，授时误差精准压缩至20纳秒级别。依托精密单点定位技术，北斗的定位能力实现大幅跃升，水平定位精度可达30厘米以内，垂直定位精度控制在60厘米以内。曾经仅专业测绘机构可使用的超高精度导航能力，如今全面向海量民用终端开放普及。
2: 精度本身对于普通受众来讲，你是没有实际概念的，它只有在具体的一些应用场景，你比如说我在山林、在城市，那么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感觉到这种升级的差别。你在城市环境里面，很多时候它基于这种信号之间彼此重叠和干扰所导致的原因，你会看到一些漂移，传统的 GPS 它很难解决。国内在商业的运用上，室内的定位服务之间的配合，然后再加上差分站大量的出现，那么这些会使得就是普通受众感受到的似乎是漂移少了，精度高了，

0: 沉积完之后，它已经降到3分米到6分米，尤其是亚太区域，尤其是我们的一带一路的区域，它甚至定位精度能到厘米级。这种的定位精度的提升，显然普通的用户也能直接感受到车载导航系统过去的定位和今天的定位有了明显的差别。你定位准不准，这直接关系到你的行驶的效用能不能完成嘛？对于民航系统的授时的频率继续的提高，高频次了，这样的话使得民航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它能够以更简短的间隔收到相关的导航的信息以及时钟的校正和校准，所以大大确保了民航飞机的安全啊！这点应该是与普通用户最直接相关的。
1: 技术的迭代红利最先落地于大众的日常生活，30厘米级的超高定位精度彻底改善了户外徒步、山地露营场景下密林、峡谷、复杂环境中的定位漂移难题。在工程测绘、桥梁基建等专业领域，北斗高精度定位的赋能效果直观显著。尤其在智慧农业赛道，无人机、智能农机依托厘米级精准坐标，可沿规划路线标准化作业，实现精准施肥、按需喷洒，精准区分作物行列，有效节约农资损耗，提升粮食产能，助力农业生产迈入精细化、智能化时代。
2: 无论是授时还是定位，那么会极大的影响我的整个的使用场景，包括农业在内，物流啊，很多的相关领域，尤其是无人化的这种相关的发展，那么有一套有效的、可靠的在轨的授时定位的系统很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智能化的应用，比如说航空、港口啊，各个地方，它其实都依赖于极高精度的授时跟定位信息。对于未来运用的考虑，基于我们对于自身使用场景的这种更准确的了解，去设计并且最终实现一个更适合中国人来用的这种定位跟授时的体系，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海量消费场景正伴随北斗的技术升级迎来全方位变革，车道级导航从概念落地为现实，车辆可精准识别行驶车道，为自动驾驶车辆精准锁位、安全行驶筑牢基础，加速智能驾驶的商业化落地进程。日常出行场景中，网约车、外卖配送依托高精度定位缩减路程误差，缩短等候时长。城市精细化治理中，共享单车、物流货运车辆的动态监管更高效、更精准。随着定位精度持续突破，文旅产业也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景区沉浸式智能导览、山地游客实时安全监测、古迹遗址数字化测绘等新业态快速普及。无形的时空信号渗透大众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持续催生万亿级全新产业蓝海。
2: 这种精确到个人的位置信息，我们一般叫做栅栏。我理想状态下是我到某一个景区，我到某一个商业区，我站在一家店的门口，就给我推送很精确的信息。随着你的这个定位精度越来越高，我可以精确到你个人，给你量身打造一套相应的这种购买啊、推荐呀、啊，这些整个的一个流程。而且我们说不光是这个消费，你比如说旅行，那么我到一个景区里面，能够精确的确定我走到一个建筑之前，啪就给我推送过来了，这个建筑是怎么怎么回事，我戴着耳机就听了。这种科学的安排也能做得很好，甚至你可以基于对大数据的这种处理，我有意识的把人流导到这一时段不那么繁忙的那个区域里面。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使用场景，但是它的前提是你的精度要足够高。
1: 高精度的技术迭代同样为国家安全构筑起坚固的时空屏障，远程精确打击装备依托北斗稳定可靠、精准可控的时空坐标，让国产东风系列导弹可实现千里之外的精准狙杀，达成千里点穴的战略打击能力。歼20战机编队依托北斗协同定位技术，可完成复杂空域下的隐蔽超视距编队作战。远洋航母编队的多舰协同、多兵种联合作战，同样依靠北斗系统提供全域时空支撑，实现兵力同。

0: 步调度，精准协同。
1: 现在说，在于大国的国防来说，一个是进攻体系，一个是防御体系。我们是主要是以防御体系反导，啊，尤其是洲际导弹反导。你反导的话，就涉及到定位，然后呢，时钟要掐得特别的精准啊。然后反导就是用导弹去打导弹嘛，相当于这些系统都离不开精准的定位，以及非常精密的时间的持续的授时。北斗是国防体系的一个时空主权的命脉所在，无论是进攻就是反击还是防御，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都是国防体系的命脉所在。
2: 战场之上你构建一个巨大的坐标系统，因为所有的射击任务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事儿：我在哪儿，我的武器在哪儿，我的目标在哪儿。你只要把这三个东西告诉你的很准确，那么基本上你就可以打得很准。我们希望在不同的军兵种甚至原本不同系统的单位之间能够做成一个实时的统一的一个坐标系基于北斗的。这个里面有一套有效的定位跟授时信息，更重要的其实是授时，北斗统一给大家授一套准确的时间，使得你的这种指挥，尤其是基于信息化战争战场复杂条件之下的指挥变成了可能。北斗给中国军队能够提供一个在全球任何一个点上精确的这种相关的能力，所以这种能力就很重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北斗系统的每一次技术跨越，都是中国航天30余年自主攻坚的缩影，其研发初心根植于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1993年，美军单方面关闭印度洋公海海域的 GPS 信号，导致银河号万吨货轮彻底迷航，在海上孤立漂泊33天，陷入淡水物资短缺的绝境。这个事件让国人认清，依赖他国导航系统，关键时刻便会陷入被动，掌握独立的时空基准不再只是技术目标，更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底线需求。
4: 银河号货轮被扣押，无理扣押，对一个大国主权的粗暴的践踏和干涉，我们无能为力。那时候我们的自主导航体系也不行，那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假如发生在战时呢？我们导弹根本不知道往哪打，那不是手无缚鸡之力，无还手之力嘛。那么对于国防建设和大国主权的维护，那不可想象的。所以说北斗它的价值和意义就类似于当年的两弹一星，就是你再艰苦你要把这个事干了，你不干的话你进不了这个俱乐部，你就永远是二等公民，世界地球村的二等公民。
5: 对于北斗来讲，考虑的基于中国环境，就是规划相应的发展的时候，它是基于了民军相应的使用场景。传统上来讲，那美国方面肯定是拿它作为一种这个博弈的手段，我们在这个规划整个北斗的发展的时候是有这个先见之明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你的经济、你的民生、你的国家安全方方面面都需要你能够运营一个自己可以掌握，最重要的是自己可以确定如何去发展它的相关的系统。
3: 1994年，北斗一号工程正式立项，一场跨越30余年的自主攻坚之路自此启程。从北斗一号双星定位的实验探索，到北斗二号实现亚太区域精准覆盖，再到北斗三号完成全球组网布局，一代代航天科研人员逐一突破核心技术，补齐产业短板，最终建成这套完全自主可控、技术水准国际领先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4: 钦佩无比，然后期待也很大。钦佩无比就在于我们是从零开始，一张白纸。北斗这套体系我们真的是没有可能有别的人、别的国家拥有这样技术的国家来给我们进行技术支持，不可能的，非常不容易。但是未来的更多期待就在于它能够在生态建设上做得更好一些。
5: 对于北斗来讲，就是中国在很多的领域，你从学到自己搞的过程之中，他也会提出很多很有意思的想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你要有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那么这种从想到现实最终实现的过程，会使得你的相关的系统 那么在国际上面达到一个最高的水平。当你自己的这个系统比较成熟之后，你要在自己的基础之上再去迭代。2027年你很清楚的说我们下一代北斗要怎么做，那么一直到2030整个这套发展的流程跟路径，就这种过程我觉得跟很多的领域就是已知的都是类似的一个过程跟步骤。
3: 按照规划，2027年前后，中国将发射三颗先导试验卫星，开展前沿技术验证，2029年启动新一轮新一代北斗卫星组网建设，2035年全新迭代的北斗导航系统将全面建成并投入运行。
4: 这种更新分为两种更新，一种更新呢是软件的在轨的升级，一种更新就是硬件的物理升级。一颗星的寿命就是10到12年，可能你要遭遇到太阳风暴、剧烈的辐射，它的寿命还会缩短，可能缩短到8年到10年。那你到寿命了以后，硬件确实疲劳了，这个衰老了，那没办法，那就是自动降轨坠入大气层燃烧就完了。然后呢就是太空垃圾的回收，这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的，你不能让很多垃圾飘在空中。然后坠毁一颗，我们再打一颗新的上去就完了呗。那打上去新的卫星，我相信一定是采用了最新技术体系，而且留足了未来更往后的升级空间的这样的星体。那经过20年，整个天上50个北斗卫星就换一遍了，可能就是更开放、更容易升级迭代的作品了。
3: 产业数据更直观展现北斗带来的经济价值。据相关白皮书统计，2025年，国内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突破1.3万亿元，卫星导航产业产值超过6200亿元，北斗兼容芯片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导航定位精度每提升一个量级，对应的产业发展空间便实现跨越式扩容。如今30厘米级精密定位技术的全面落地，将持续赋能自动驾驶、无人装备、智慧农业等新兴产业赛道蓬勃发展，不断抬高中国时空产业的发展天花板。
5: 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现在你在整个经济发展、在工业、在创新方面的，你是现在是已经变成引领者了，所以你有能力去考虑，不光是北斗，是你的全球的一个向世界各国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导航定位跟授时的系统应该怎么发展。那么这种发展的路径跟 GPS 跟格罗纳斯之间，它其实慢慢的会有差别。我们是要搞开放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基于就是大家的和平民用的角度，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里面，农业、金融、安全、交通这些方方面面，你现在越来越多的有很多场景，就是我想大家是有需求的，那这种需求怎么样去获得相应的服务，那这个是北斗一定要有，你才能去讨论更多的这种发展和变化嘛。
4: 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智能农机领域的产业合作伙伴充分开发北斗这个系统的能力，这也对北斗中国这个卫星导航的整个生态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如何能够更多的激发，通过各种的手段来吸引更多的生态合作伙伴来进行加入，开发者越多，生态越活跃，产业的总估值越大。
3: 按照2035年发展规划，中国将建成更加泛在融合智能的国家综合时空体系，泛在赋能将彻底打破当前导航服务的空间局限。未来，北斗将融合多类前沿技术，实现室内、地下、水下全场景稳定连续的高精度定位覆盖。无论是城市地下管廊智能巡检、水下装备作业勘测，还是大型商超、地下停车场的精准导航，曾经卫星信号无法覆盖的盲区都将被全面打通，全域覆盖。
5: 现在北斗当然已经提供了这个近地轨道的一些相关的这种相应的服务，当然未来你比如说人类的深空探索，你到月球，那你也同样还是需要定位的嘛。对北斗进行升级，还是说我有自己的在进一步扩散你的这个相关的星座的规模跟范围，隧道啊、管道啊，这些地下空间也罢，都是这个问题。就是现有的这些信息传输的机制，但在城市环境达 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的割裂的情况之下，我怎么样通过北斗的这种精度的提高，我保证我能在城市的这种钢筋混凝森林里面也能够让无人机跟无人车辆做更精确的点对点的输送，这个都是大家在认真的考虑的。它不能够只依赖北斗，但是北斗提供了很多开发应用的基础。
4: 立体式的地面覆盖定位呢，没有一家是用单一方式就能够完成的，现在的我们的定位都是多重方式的组合啊。你看太空中有这个导航卫星可以定位，地面上有，对吧，无线基站的三角定位，如果在纯室内或者地下的环境，地下商场啊环境中，实际上还有自适配性网络的定位。至于北斗的导航的提升，最需要提升的还是地面上的应用合作伙伴，大量的引入市场化的机制。新的应用永远是市场化的机制激励出来的。
3: 深度融合是2035综合时空体系的核心亮点之一。未来的北斗将不再是独立运行的单一导航系统，而是与 5G 通信、遥感探测、惯性导航、物联网技术深度联动，全域协同。天上遥感卫星捕捉全域动态，感知环境变化，北斗系统提供精准时空坐标，人工智能完成智能分析，自动甄别。这套天地一体化协同体系可快速锁定各类重点目标，广泛应用于自然灾害监测、森林火情巡查、海上船只动态管控等场景，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天地感知网络。
4: 去年在内蒙古草原上有徒步的驴友啊，那么遭遇到自然灾害了，被困在荒郊野岭，当地没有手机基站，没有无线基站，根本无法取得联系，但是通过北斗4的终端，通过这种短信息的报文来发送信息求救，最后被定位获救。过去的短信息报文呢，容量是120个汉字，升级完之后1000个汉字，它还能变成低分辨率的图像，来进行详细描述我目前的定位和位置，还有我的现状，我是哪受伤了，我需要什么样的救助。那这时候对于待救援者的心理的安慰和这种求生意志的加持，这是无与伦比的。这种的救援，紧急救援，这尤其是在自然灾害、洪涝灾害或者是火灾、山火蔓延等等这种的时候，实际上对于整个的应急救援保障系统，它这个加强型的短报文体系能够提供很大的支撑，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3: 从受制于人的技术困境到走出自主创新的独有道路，从跟随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到主动定义下一代全球时空服务标准，北斗30余年的逐梦征程，改写的不仅是全球卫星导航的产业格局，更为关键的是，为中国数字世界筑牢了自主可控的时空坐标。

0: 标基石。所有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发展都离不开精准的时空支撑。面向2035年，北斗将持续拓展边界，完成技术迭代，向全域智能时空体系稳步推进。
1: 现在的北斗导航，哪怕你在锻炼时跑步的速度变了，天上的星星都看得见。而对于自动驾驶、无人机编队、军机、军舰、火箭、导弹等等这些高速位移的捕捉精度，就更不用说了。这次大升级，北斗从好用精准进阶到了可持续远程进化，定义了全球卫星导航领域更高的行业新标准。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今天看到南华早报在头版啊，朱雀三号火箭这次发射之后呢，成功回收许多的技术含金量，在今天席卷了各大报的重要版面。在这里的标题呢，更叙述了中国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用两种不同技术成功回收火箭的国家。稍后一同关注。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来看最新的重要的中韩之间的关系接触。今天看到这是韩国的媒体啊，韩国媒体韩联社提两国外长在首尔举行会谈。在这里呢，中央日报还特别引用了王毅访韩与韩外长举行对话当中他的一段重要的谈话，成为了今天韩国舆情的一个标题，那就是关系已步入改善与发展的轨道。在这里呢，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透过视频看到了哦，这一次呢，他们的会谈的这整个进行的场合，王毅外长也特别在本台驻韩记者的麦克风前停步啊，同时也分享了几句在对于中韩关系上的一些重要的谈话。他还提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么样的一个比喻，主要是在讲中国这么样的一个超大市场呢，对于韩国来讲正是非常重大的机遇。而两国的发展关系，当然也特别看到李在明政府上来之后呢，他的一些发展的方向，相信两国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目前整体呢在分析当中就会看中韩关系也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我们现在看到往前呢，就期盼是走正向积极的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新消息。另外呢，再来看特朗普好想要跟金正恩会面吗？这个今年的秋天有没有可能达成呢？今天消息更多的出来，打从特朗普说美韩军演要去减少的时候呢，大家就看他到底是不是要跟朝鲜做怎么样的接触。最新的说，看特朗普说预计今年会晤金正恩，称朝鲜有57枚强大核武，这不就等于也是承认了朝鲜的永和国的地位了吗？而且呢，经济日报则是看大家会去猜啊，特朗普的时间有没有可能11月 APEC 峰会进行的期间呢？华尔街日报也是啊，特朗普啊好像在推要有这个峰会。所以在这里看到几个消息似乎呈现的是特朗普对外比较主动积极的这一面，消息想必也到了朝鲜了，朝鲜这里又怎么看呢？金宇正对朝美领导人曾沟通一事毫不知情，韩联社的报道。那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分析则是朝鲜拒绝特朗普缩短军演的示好，称其只是空洞姿态。还有分析说，深陷伊朗核泥潭的特朗普将目光转向朝鲜的核问题。在这里关注金宇正在谈话当中啊，他的毫不知情，但同时他也对于美韩之间的军演提到说，虽然就算是缩减规模，但是这个军演的存在啊，它本身的挑衅性和攻击性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过金宇正在谈话当中他也有强调啊，强调说特朗普跟金正恩之间的关系友好，所以有提到关系友好这件事情，所以也使得接下来特朗普他能不能应用这个私人的关系与朝鲜啊，这里在最新的接触当中，在今年也能够在谈判当中有一些亮眼的进展，外界是很好奇这一点。不过现在朝鲜不一样了，特别是在跟对俄的关系上，使得接下来呢，包括呢他把拥核这件事情写入了朝鲜的宪法，以及接下来对外谈判当中只要提到要限核禁核，核问题是不在谈判当中的，这也显示出他现在啊是一个更强硬的一个决心。中途喊卡，特朗普独断美韩军演首度遭腰斩。 CNN 跟时代杂志呢这里相跟进的报道，我们看 CNN 这里也是啊，就说这个演习到一半就先停了。时代杂志则是说韩国的外交官他们在面对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说他之前是不知情的，说不是他们不知情，美国的官员不知情。这点我们要回到特朗普刚宣布说这美韩军演得缩减规模，当时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缩减，不过有韩国媒体看可能有一些项目会减少，但是现在他是直接演习到一半直接喊卡。17号本来开始进行要10天，他现在预计啊就是21号本周就要结束，先把这个项目整个就砍一半的时间了。
那砍一半的时间之后呢，我们知道他这一次的演习他分两个阶段，他的假想就是朝鲜南侵，然后呢这个部分第一阶段一定是防御，第二阶段是攻击，那野外机动的训练项目上如何补上呢还不得而知，但这件事情联动的就是看整体的区域关系，美国的承诺还有安全，还有接下来在印太之间的布局是大家追踪的话题。南华早报在这里看到的消息就是说，美国的一些啊这个防务官员他们到了亚洲访问的这件事情，说那即便啊他们直接实际去走访呢，好像特朗普近期的动作仍旧引发不少的疑虑。他们看到呢是美军有两位防务的代表人士近期先后到了哪里呢，到了马尼拉，到了首尔，到了日本，在这里呢可能是去游说啊。不过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是美国的整个航母啊他要去调动，调度之后大概西太平洋有一段时间的空窗期，因此呢政治分析会认为这些美方的人员去走动走动，虽然要带出一种他们还是会关注地区形势的信号，但实际的作用跟这个内核的核心还是要看接下来，你看连韩国的演习都可以减少人力，减少时间，减少布局，那么实际上之后的布局又会如何呢？这个疑问还是在实质的这一块啊。经济日报篇分析说，美国后退，日本暴走，亚太紧张远超中东，这个问题就要问日本他们存的是什么心，还有近期对外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态。好，整体的局势看到特朗普可能在地缘政治应对的压力上，在印太这里的压力是不断的提升。在这个时候呢，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我们持续往下看，金融时报标题啊，这里写着说德黑兰啊瞄准欧洲基地成为目标。金融时报说德黑兰当局开始在评估啊，在欧洲，也就是说不只是之后如果发生冲突啊，不只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是目标，在欧洲这里也要掂量掂量。像是消息当中也特别有提啊，中段这边说保加利亚呢已经批准了美军加油机使用它的一个空军基地，塞浦路斯有一处英军基地在今年三月的时候还曾经遭无人机攻击啊，还有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大家也关心。那分析说这些威胁呢就反映出德黑兰方面的一个看法，显示出什么呢？好像还有我们结合昨天啊，说德黑兰的整个领导决策权呢，他们是时时刻刻是非常的警醒的、警惕的。也就是说，德黑兰现在开始整体的评估，认为再次发生战争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并不是说它完全不可能发生。另外，如果是再次爆发的冲突的话，那么相信就不止局限在中东这块地区了啊，还有。

那接下来，其他几家报纸呢，也是跟进，就是说伊朗在欧洲啊，这个这些的一个布局等等啊。另外还有一个美军据报展开秘密行动，开辟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确保石油运输。《民报》标题：八成船舶取到阿曼，疑惑，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动摇。今天我看到不少，包括外国媒体也是啊，这里我们要看。 这几项的消息，它当然是要呈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个安全形势到底如何。我们把它归类的话，其实我看到有三点：第一个要看数据，第二个呢则是情势有一些动作啊；第三是近期的一些放话到底勾勒出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判断。首先看数据，大概过去的两周，近。 大概有八成的船只开始改到阿曼，这个是数据显示。那同时呢，一个动作，一个情势，就是包括科威特、阿联酋、沙特他们开始租用的超大型的运油轮，要运出去石油，方式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到波斯湾之后，经由阿曼航道的部分危险的水域去送到他们客户的油轮上。在这一段时间呢，有许多的油轮把船上该关的设备全部关掉，甚至 一停就可以停数周，所以这些也使得传统的这些船舶数据的收集器没能够掌握真实的数据。然后我们再对照一些放话，美国的能源部部长近期表示说，这个油啊运的一千，开始每天是1500万桶，逼近战前2000万桶的水准。这个话一出，大家是不是看到了特朗普之后就说，我们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能源部长给的这个是他的底气。不过这样一来一往的说法呢，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论证。普遍的分析还是抱持着争议，因为呢，如果说你是真正去控制的话，那其实零星的冲突还是有的。不过这些全部加起来看到的是什么？可以一定程度相对理性的说，跟过去的两周比起来，伊朗要借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展示出的压力和影响力，确实部分受到影响，甚至下降。但是整个长期以来在看，在这一块的领域上持续是不是能够恢复到所有其他更多的状态啊？特别是伊朗跟阿曼自己谈。 伊朗跟阿曼要自己谈，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他们自己谈，这块的进展又会是如何，成为一个很大的变数。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天大家看到，特朗普好像很着急，甚至对阿曼又再次发出威胁之语了。再看这个，就是这个美伊社媒交锋，我们看热闹。 特朗普呢，先是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昨天我们看到了把霍尔木兹海峡标成美国的新领土，当然法界、学界、政治学家都觉得这不太可能，这是超级不可能。那同时呢，现在伊朗这里社媒也发一个，发在哪里？这里是哪里？加州，他把加州也标为伊朗的领土。 好，这里互相斗来斗去，在这一波呢，看到的是什么？我发现这些媒体里面并没有说为什么伊朗特别标的不是其他州，要标加州。 我好奇，所以我特别看了一下，这个加州呢，在数据上呢，它是继美国的纽约州之后啊，第二大的有这个穆斯林社群的聚居地。那同时，伊朗裔的美国人有多数？ 也都是住在加州，特别集中在洛杉矶，所以在一些密集的社群地方啊，洛杉矶这些密集社群聚集处，甚至还出现了一个英文缩写的名称，就把洛杉矶跟德黑兰啊这两个词汇加起来叫德黑山基啊 ，Tarangela， 真的是叫 Tarangela，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这里的密集程度，那也无怪乎伊朗要把加州这里也标起来了。 好，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经济打击，与伊贸易国将面临后果。好，我们看看，他又是开始要对外威胁了，而且连 D Day 这里都说出来了。 但经济的手段，这里看到的是他的放话，实际的作为来看，在这里现在迪拜阿联酋也承担很大的压力，所以呢，阿联酋宣布暂停跟伊朗的一切 贸易、金融往来，特别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呢，其实这两天也关注，在波斯湾的一些石油巨头啊，他们呢知道现在当前啊这个安全情势，未来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发展上、投资上最怕的就是难以预估的一些风险情况，所以呢，这些在波斯湾的一些油品巨头啊，沙特阿美啊，你看阿联酋他们跟科威特，他原本他就努力要。 现在要去找韩国跟日本，希望可以增加在那里的储油量，其实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如果以他这边特别以日本来讲，他们都有储油。那包括沙特跟阿联酋，他们平均可能各800万桶，那科威特是300万桶，但在中东冲突爆发的时候，日本可能也部分动用到这些库存。他们现在想要都增加在亚洲的库存，因为亚洲这些国家呢，在中东原油的需求度上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消费地。那所以呢，很多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权宜之计。
可能甚至在风险不确定下是个双赢的策略，但还是会面临一些议题，比如说你的储油库真的有没有这么多能够腾出来去给他们来做储存，那么本地的储油怎么办等等啊。那现在阿联酋这件事情呢，是希望美国现在想方设法来去研究伊朗对外还有换成现金的渠道有哪些，正式非正式的他都想要知道。但是现在阿联酋一配合上来，还有迪拜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努力成为全球金融枢纽的这个努力啊，可能会因为美国的压力受到影响了。好，纽约时报这里看啊，纽约时报这里主要是关心啊，这个在约旦它的一个经济情势，因为特别是以色列收紧的约旦河西岸劳工限制，巴勒斯坦家庭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它这一篇呢，其实叙述了很多层面，等于说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方式方方面面都受到以色列它的一个强力的一个限制跟影响，还有以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它的一些资金啊，每个月平均大概过了从伊朗以色列这里过出去的这里可能几十亿美金，现在很多都被卡。那这些数据的整理再是要让外界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波以色列对于约旦不止军事行动当中，还有人道救援物资、医疗的紧迫，在实际经济生活的面向也已经形成很大的一个压迫力。继续是全球速览。啊，这里真的此处要有掌声，而且是大掌声，确实很不容易啊！中国重复使用火箭，首度陆地回收信报的标题，而且呢，在南华早报今天一开始，我们也给大家看到啊这样的一个标题。这一次呢，这个是中国成为了全球首个以两种不同方式发射火箭的国家。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它的昨天我们也快讯来读过了啊，它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再稳稳的回落陆地来做回收。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长征十号乙，它则是用海网捕捞的方式做成功回收，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分析说，其实连美国啊，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这样做到。同时，在一些技术能力上的含金量也跟 SpaceX 来做一个比较。在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啊，就是这次回收有这个火箭的推进器，之前是铝合金，我们要知道铝合金它的设计跟成本比较高，但这次大家注意到是不锈钢制的，所以使得这整个商业成本啊大幅可以来做控制。乌克兰前防长欲暂时选举逼宫泽连斯基，很多分析我今天集中看到，就是对于泽连斯基的位置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在金融时报这里更看，这时候泽连斯基也非常的困难啊，不轻松，因为反贪腐这里查到了他的办公室啊，来查很多不明的资金。而这位乌克兰的前防长啊，费多罗夫，我们来看啊，很多时候选举真的要看一下形象。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张照片，觉得他这个形象跟状态如何？之前他就是跟武装部队的这个总司令啊，他们两个意见不合，后来他被撤职，另外一个人也被换掉，但仍然平息民怨。好，这是英国的媒体啊，这是英国媒体《泰晤士报》，但我们看美国媒体，然后半岛都注意到，这Meta面临的他可能最大的一个官司，很多州份开始集体控告他对儿童的一种欺瞒，还有犯罪的诱惑，这些加起来呢，大家都知道对儿童的问题非常的关注啊，这个罚金呢，如果他输了的话，那是万亿美金的罚金，这也会影响到他目前在全球社群媒体经营的布局。国际刑事法院日籍院长赤根智子遭美制裁啊，这个部分呢讲到的就是说，因为他可能有些是跳脱 ICC 以外的权责，美国对此呢也是做了一些动作。德国现在极右翼啊，他们好像开始啊，不是跟 Mega 的阵营，不是那么样的去跟马斯克之前啊这个要强调要拉近他们进 Mega 阵营的那种态度，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转变了。转变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吧，因为现在呢政治压力，因为特朗普。转折是在中东的问题上，中东的战争问题其实让欧洲这些国家开始想到，还有美国的关税呢，那分分钟都是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而且动不动就要威胁，你看像格陵兰的议题等等，所以也使得德国啊这么标志性，过往跟 MAGA 的阵营非常亲近啊，特朗普很多活动都很支持，他们也要开始考量到自己本国的民族主义特性，还有选票的问题。哈里王子夫妻要回家了，他们媒体报道说自我流放在美国6年之后，带着他们两个孩子要回到伦敦啊。只是说这件事情呢，当然大家还在关注，有些细项啊，还有待后续更多的一个消息。但是查尔斯国王呢，倒是很开心，至少可以看到他的小儿子跟他的孙子。这是欧洲啊，欧洲现在的一个干旱的情况呢，影响了经济和民生。
很多的水位从夏季开始有热浪，又有长期少雨，主要的河川莱茵河、多瑙河等等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的水位啊，这个也影响他们的政策布局。越南土地要做土地改革，换增长，以前呢是要先谈好赔偿补贴了之后才收地，现在可能要更改这个规矩，要先去收地，那其他人再看看怎么做安置哦。在这里呢，大家还特别注意到，特朗普在那里有投资高尔夫球场，不知道反而会不会因此而得利。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昨天才提啊，媒体在看美国的总债务啊，财政的这个债务呢是接近破40万亿美元，但在最新所公布的数字呢，才真正确认了，已经突破40万亿了。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而突破40万亿的总债务啊，美金的总债务，它还在持续的去借钱。特朗普呢承诺说，他要恢复财政秩序，要稳定这个秩序，同时要降低啊所有的美国人对于财政的负担。但是呢，中东战事的消耗，还有他自己的减税的疑虑，再加上之前关税呢不是被裁违法，他又要退一笔钱，这些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力。啊，财政部现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这个应对了《华尔街日报》所看的，他们现在美国国债的一个收益率已经飙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昨天也看到，所以现在这整体加起来呢，在眼前形成了比较一个迫切的情绪，因为这些呢，这债券的收益率啊，它向来是在他们美国生活各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温度指标。你收益率变大的话，你很多利息是不是跟着上来？小到大家这个包括民生住行的食衣住行娱乐、学生贷款，这里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所以现在呢，美国在这里集体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个财政赤字这么大，是眼前必须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说它就是美国现在经济情况的一个实际的折射？当然，在当中讨论为什么有众说纷纭，是因为还卡着政治的这一环，政治角力、政治斗争的这一环。因为在过去，他们发现共和党似乎在没有执政权、成为在野党的时候，他更热衷于这个减低这个赤字，但是现在呢，所以这个压力呢，分分钟就是在民生的感官上，中期选举要来了呢。民报过去3年18万美起职位因为 AI 流失，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送玉米卷砸支票，科技巨头紧急行动平息 AI 抵制浪潮，这个呢就是观感。又想到了牵扯到的就是民众的观感，是我们都知道 AI 现在正在发展好旺盛，投资很巨大，但是呢，是不是它都很集中在上面顶端的这一块？对于下面呢这个主体很大的庞大规模的大家一般生活的老百姓们来讲，它是不是在现在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办法全盘去感受到 AI 所带来的一个红利，所以在生活很多方面开始发生了疑虑。在这里有一个重要

数据在美国有一个调查，超过71%，这个比例很高。71%的美国民众反对再去建数据中心了，因为他们甚至担心耗费很多资源，他们的水电费会不会因此提高。所以现在科技公司也很紧张，一旦这个压力变成一个气候的时候，那很多资金都会怀疑啊，那他们的钱呢、啊、这来源等等，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跟社区做工作，提出很多的一个奖金方式啊。另外是宇树啊，这个消息今天在港媒啊好受关注。要看到的宇树的挂牌股价涨了460.34%，市值在旺报的标题当中到1.6兆啊，那个万亿概念啊。同时，经济日报也看到宇树上市是飙了4.6倍啊。同时关注 CEO 王欣欣身家破千亿，成90后首富，还有他的个人啊一路成长的故事也很受关注。以前考试呢，他可能在英文啊。报道中说只有3次及格，但他的理科数学在方面啊是很厉害，所以是偏科天才。怎么样去育成一个真正重要的人才？还有现在市场上的反应啊，使得呢他的这整体的发展状况持续成为大家注意的热点。再来看这个回购的动作，在韩国之前，韩国的散户不是哀嚎连天吗？现在海力士砸了啊2000多亿，这里是港币计算来回购，希望稳股价啊，要稳股价。那这里呢？还有包括大家会分析啊，为什么他这一次股票回购要有这样的规模？因为他在说服大家啊，说记忆体的价格可能不会太快的下跌，同时又满足了投资者一直以来的诉求，就是他要不断去增长现金储备来提高股东的收益。那这一次的回购呢，也使得看到啊，他说这个公司他以减少价格较低的韩国股票，所以他的 ADR 的交易的价格我们就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对于韩国的散户来讲，真的是否能够去平复他早前受伤的心呢？啊，这里还是有一点点问号。好，这也是个好消息啊，这两岸之间的一个发展，特别在 AI 的产业上。要知道在两岸啊，这产业有很多发展的公司行号是很厉害的啊，强强的联手其实可以共同的去拼出一个新蓝海。在这里呢，我们要关注到未来一个竞争的模式，它可能不再只限于设备啊，还有这些算力等等，核心呢可能未来决策能力是一个重要方向，决策能力的竞争它所影响的整体的发展情势。好，所以在这里这次成立了一个两岸的 AI 产业发展基金，总规模目前是有30亿啊。经济日报 AI 资产金融化又一高风险创新，这里呢主要它是回看 NVIDIA 上周在华尔街啊一些重要的投行啊六大行联手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 MOU。他们要来去筹措5000亿美金，要做这个算力融资中心啊。当时各方就看他要把 AI 资产给金融化，但这里呢，为什么大家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呢？就是因为有些技术更新迭代非常的快速，那你一些旧的 AI 设备，它能不能有那么大的一个保值，引起了一些问号。但是当前这样的走向会有何的影响，还是引起学术啊，还有这产业界的一些关注啊。像这边来看，一枚的 token 哈，真正的考验是一枚 token。这个算力到底能养活多少资产负债表？继续是大千世界。信报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在香港啊，大千世界我们看到，这在香港呢看到了学龄人口萎缩，中医收生要跌40%。这一位呢，我们的老朋友邓飞议员说啊，这个办团看要怎么样吸引一些落户。同时呢，这理论探讨低生育率会不会让劳动者更富有，这里有一个学说啊的一个冲突性，因为在这里人口跟经济向来不是单一的解释和数据啊。另外呢，同时在香港发展许多的量子科技，未来的前景如何能够创造更多的实际落地的就业，大家关心啊。男直播主唯独偶像公司女粉丝护驾遇袭，这几篇都在说这一件事情，这整体成了一个乱象啊。这有关部门理解的同时，有法律的议题，还有这个大狗狗藏獒啊，它的咬死两只小狗狗的事情，在香港的人就很受关注。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团体认为，这个狗狗啊，被换了好几家，它可也很无辜啊，各有各的说法。但核心是，可能主人的法律责任在这个情势下当中也要更为看重。最后一起来看看，就是印尼，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庆祝节日啊，透过几张图片来了解。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2: 啊！救命啊！
3: 这小子可真是个孬种。
1: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4: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5: 还真的有用哎。
1: 人生能开挂，
6: 祖师爷大显威力，
7: 我受不了啦！
1: 谁又会讨厌？
4: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1: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安德拉什就任匈牙利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2: 中韩外长在首尔会谈中韩关系进入改善和发展轨道。
3: 特朗普证实寻求会晤金正恩，而金宇正表示对朝美领导人沟通一无所知。
2: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3: 各位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 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赓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针对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稍早曾经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4: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 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

0: reopen talks with Iran.
1: About what?
0: Reopen negotiations.
1: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2: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特朗普抛出严厉制裁伊朗的讯号之后，伊朗多家媒体在同一天给予了回应。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威胁是美方失败的极限施压行动的延续，而特朗普是在夸大其词，称伊朗早已经完善了绕过对外贸易和金融限制的方法。
4: 法尔斯通讯社则把特朗普的言论视为妄想，称之为一贯宣传策略的一部分，认为这些言论主要起到心理战作用，而非现实的反应。
3: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媒体则称它是夸大其词的心理战。更多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
4: 李瑞，你好。
5: 你好，峰。
4: 伊朗国内对于特朗普宣称要发起经济行动有哪些的回应？另外，截至目前，伊朗的手中还握有哪些筹码？
5: 好的，王峰。那么今天的报纸的舆论重点呢，也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情况呢，做了一个评估。那么基本上那个基调呢，就是认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呢，只是一个在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奏效的情况下，无奈取得的这样一个选择。但是呢，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伊朗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长期的应对这样的经济封锁和制裁。其实呢，就是在40多年来呢，伊朗呢一直是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之下，所以它有一定的经验。但是现在呢，伊朗呢在这个战争和经济封锁之下，比如说伊朗的央行行长赫马提昨天在国家电视台讲话中就提到，那么现在呢，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那么石油的收入大幅减少，也对税收以及国家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压力。那么但是他说呢，将会保证国内的物资基本物资的这个充足，同时保证呢就是现在金融的稳定。目前看来呢，就是第一呢，伊朗呢因为它有长期的经验，加上它有很多的与它接壤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等等，那么这些国家呢，它是从陆路上可以提供很多的物资，所以呢暂时看来呢并不能够让伊朗呢现在出现物资短缺的状况。那么第二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也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所以美国呢无论是通过军事还是经济制裁，其实是很难让伊朗同意美国的条件。反而伊朗认为呢，现在呢时间对于美国来说是更加的紧要，因为马上就要面临中期选举。如果伊朗呢现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更多比如说红海、曼德海峡，那么这样的增加全球的油价，给美国呢更多的压力。同时伊朗也警告说，地区国家，那么这些地区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如果呢伊朗呢加大了对这些国家的打击力度，那么势必呢会对美国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在抗压，都认为对方呢比自己呢承受的痛苦更大。那么第三呢，就是伊朗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主动先发制人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如果伊朗感觉到对伊朗的承压压力太大，那么伊朗可能会主动采取行动，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进一步战争范围扩大，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
4: 好，谢谢李瑞从伊朗带来的一个观察报道。而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通道，不仅为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的油轮经过该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驶离，日均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
3: 也有消息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阿曼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

0: 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19号表示，议会正在推进一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的法案，拟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以及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并且授权对部分船只实施通行限制和征收费用。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
3: این طرح انحصار در حکم مدیریت ایران و نظارت و پایش و بازرس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عنی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أ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و 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2: 雷扎伊还透露，法案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经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与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与约翰·卡姆森德韩报道。
1: 美伊僵局持续，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全项包括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
4: 与此同时，伊拉克总理、总统和国民议会议长在首都巴格达分别会见了来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卡利巴夫表示，外部势力对于地区的干预正在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的退出。那此外，伊朗外长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了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通电话，就地区局势和外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美国未能实现推翻伊朗政权和分裂伊朗的战争目标，后续行动已失去战略方向。伊朗当前重点是恢复威慑力，防止对手再次发动攻击。他说，停火或谈判本身不是最终目标，关键是建立让对手不敢再次攻击的威慑机制。此外，英国《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由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则表示，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要求以色列减少对加沙的袭击，延犹在耳。19号，以军又对加沙地带两处地点进行了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15人受伤。在加沙城，救护车呼啸而过， 八人搭载着受伤妇女的担架奔向了救护车送医。目击了遇袭经过的八人愤怒地表示，眼睁睁地看到遭到袭击，伤者包括了孩子、年轻人和老年人。这场战争持续太久了，希望老天能够惩罚以军。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以军空袭了加沙城的一处警察局，造成至少九死十五伤。而以军则称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指挥官。第二起袭击是发生在加沙城的土法区，目标是另外一名哈马斯指挥官。而哈马斯则发表声明指出，以方在和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不久就发动空袭，尤其是令人愤慨。以色列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启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乌克兰议会高票通过新任防长任命，费多罗夫复职无望。
4: 俄乌互袭持续，基辅再传出爆炸声，部分区域断电。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你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号到20号访问韩国，并于19号在首尔与赵显进行会谈。
4: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5: 我们愿意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4: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5: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4: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致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6: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면보고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하여
4: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卫生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7: 王毅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4: 王毅结束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8: 您好，王毅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5: 我们讨论问题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4: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8: 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5: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 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4: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7: 在美韩军演规模缩减、特朗普声称要寻求和金正恩对话的背景之下，中国外长访问韩国对于朝鲜半岛局势稳定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点评。郑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程子。
3: 我们看到中韩外长的会谈当中，中方表示说乐见韩朝走向和平共处。那么在当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您认为中国在半岛和平方面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9: 中方在韩朝就是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希望韩朝能够改善关系啊，最终的走向和平统一啊，这个立场呢一直没有改变过。王毅外长这次到韩国去访问呢，是时隔五年再次踏足这个韩国啊，应该说呢对改善啊发展中韩双边关系啊，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啊，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当然啊，今天上午呢，李在明总统会在首尔呢会见王毅啊，李在明已经承诺了啊，将会在今年的十一月份。10月18号啊，到中国的深圳来参加 APEC 成员国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啊，这个呢已经是基本上定下来了。那么在和朝鲜外长的这个会谈当中，刚才其实我们在这个片中已经看到两人呢谈笑甚欢啊，气氛非常的好。就中韩双边的所有的领域啊，主要的领域的所有的问题呢，都进行了深入的友好的一个磋商。那么王毅这次到韩国去访问啊，它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看到呢整个的东北亚的局势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的是俄罗斯和朝鲜啊结成了新的军事同盟啊，这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啊，因为呢俄乌战争还在进行当中，而朝鲜呢又向俄罗斯派遣了这个部队啊参与俄乌的冲突啊，并且呢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那么俄罗斯呢也希望啊能够借助和朝鲜的军事同盟稳定它的远东的这个安全局势。那么另外呢就是美韩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啊，特朗普上台之后啊实行全球的战略收缩啊，以这个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策略啊，其实呢在全球的范围内都在进行一个战略的收缩。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美韩的军演次数和这个规模那么都有所缩减这个呢恐怕呢是凸显了特朗普要在韩国可能要在韩国进行战略收缩的一个迹象当然，那么朝美关系从目前来看没有发生实质这个变化尽管特朗普总统不断的对外鼓吹说他和和金正恩的关系非常的好，那么就预计呢在今年就会和金正恩进行这个会面但是呢他要透露就是平壤已经拥有57枚这个核弹那么平壤方面呢对此呢是予以否认一无所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当然还要必须要提就是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对整个东北亚地区构成了新的一个威胁，所有的这些地区的局势都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中韩两国能够进一步的改善

0: 推进友好关系合作的进一步的往前的发展，对稳定东北亚局势，对稳定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呢都有积极的一个作用。橙子，
1: 是，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另一方面，特朗普在19号晚间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下令提前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为对朝接触释放缓和信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就表示，对于特朗普努力创造朝美对话条件表示敬意。
2: 在对伊军事行动持续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外交目光重新投向朝鲜，以寻求战略突破。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证实，他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特朗普在谈及双边关系时表示，自己很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计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3: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2: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在特朗普11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亚洲之行期间安排美朝领导人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已单方面释放善意。16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称，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9日就美韩联合军演、俄乌战争以及日本再军事化威胁等议题发表了立场声明。金宇正表示，美韩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并不会改变其挑衅和侵略的本质。此外，他声称对于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他一无所知。
5: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金宇正回应称，朝方对这一决定毫无兴趣，缩减军演规模或时间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本质。他指出，美韩今年以来已接连举行多次联合军演，而已知自由之盾缩减的训练内容完全可以被之前的联合训练所替代。若美方试图将缩减此次军演包装成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朝方更关注的是美韩持续进行联合军演的行为，而非个别军演的缩减，这仍是美韩对朝敌对的明显表现。金宇正还表示，他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近期沟通事宜一无所知，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因此尽管朝美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谈及俄乌战争时，金宇正重申朝方支持俄方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及领土完整而采取的行动，同时批评美西方国家为乌方提供战争条件，需为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他并驳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闹剧。金宇正还说，朝方正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并将日本的再军事化视为严重威胁。朝军领导层已开始将遏制来自日本的威胁视为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强调若日方做出错误选择，将直面毁灭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19号举行全体会议，正式批准新任外长及防长任命。其中备受关注的防长任命获得312票，超过了2/3议员支持，这也彻底打碎了费多罗夫争取重任防长职务的努力。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政府超过一个月后，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66票通过了前外长瑟比加出任新一届政府外交部长。备受争议的国防部长位置，后任国防部长赫马拉获得312名。

0: 议员的高票信任。新防长赫马拉是前特种部队高级指挥官，少将军衔，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曾参与基辅、顿涅茨克等地区的作战行动。在19日稍早时候，乌克兰最高拉达国防委员会以一致15票全票支持了他的候选人资格。乌克兰最高拉达投票的同时，支持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但议员们高票支持任命新防长，彻底打碎了费德罗夫争取重任防长职位的努力。来自不同政治力量和民间社会领域的代表们普遍认为，费德罗夫提出的暂时选举方案存在严重风险，选举活动只会加剧国内冲突并削弱国家，这正是克里姆林宫希望看到的一幕。在战争期间的选举活动会激化乌克兰内部的社会矛盾，并从内部削弱撕裂国家。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19号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并没有说明解职的原因。
2: 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在18号曝光了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涉案嫌疑人当中包括了乌总统办公室一名副主任、前乌最高拉达议员和国有银行负责人等。而据乌议员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参与洗钱人员包括被解职的穆德拉。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周四涨跌不一，韩国股市强势反弹6%左右，日本股市也上升大约0.6%，但是台湾股市下跌0.4%左右。
1: 沪深股市大多回升，深成指重回14000点，那创业板指也是上涨了超过1%，但是科创50指数先升后回落，午盘是收在了平盘的下方。盘面上来看，医药生物板块爆发，贵金属板块也集体大涨，但是农业板块回调，煤炭、油气等能源相关板块也走弱。来看午盘情况，沪指中午报3905点，上升10点，升幅0.28%，半日成交6749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4024点，上升134点，升幅0.97%，半日成交6962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指高开284点，在高位维持震荡。恒指在中午报25786点，上升291点，升幅1.14%，半日成交1441亿港元。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反倾销措施相关企业税率计程的决定，公告自21号起执行。公告说，商务部今年先后收到株式会社大赛路和台湾大赛路工程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程反倾销税税率及其他权利义务的申请。经审查，商务部认为申请符合要求，并且附相应证据。公司关于共聚聚甲醛的生产能力和供应商关系等，在业务转移和更名前后均未发生实质变化，因此决定两家公司将分别继承保理塑料株式会社与台湾保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适用的35.5%和3.8%的税率。商务部在去年5月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欧洲、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1: 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日前正式出台，社会各界表示将会积极配合参与三五规划时期的各项建设，为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努力。
2: 就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正式出台，全国政协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崔世昌表示，三五规划为澳门未来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中总将推动工商界把握政策红利，主动对接1+4多元产业发展，助力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期望特区政府坚持

0: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统一，有力有序推进规划的执行及实施。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刘益良表示，本次规划编制开门纳谏，充分吸纳各界关切的经济适度多元、勤澳一体化等诉求，民意基础扎实，相信广大社团、机构、企业等积极参与，凝聚社会各界合力，续写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会长马友恒表示，三五规划同时聚焦了活力澳门建设、文体产业升级、人才培育和湾区联动发展等核心目标，为澳门体育事业系统化及国际化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工商联会会长何敬林认为，三五规划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以及建立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擦亮了文化澳门的金名片。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表示，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澳门文化界将积极配合，深挖澳门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从共存迈向共鸣，为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澳门力量。澳门高等教育发展促进会会长宋永华表示，三五规划深化了高等教育在特区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重点部署大学城建设与澳门高校赴横琴延伸办学，并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同时深化对外开放，为澳门高等教育搭建更广阔的平台。澳门高等教育促进会将继续发挥桥梁与智库作用，为澳门与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高等教育的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年底将会举办地方选举，全台地检署检察长为了深化反贿选，陆续发送检察长给乡亲的一封信。
2: 信中就提醒民众，若到大陆旅游、接受招待、支持特定候选人，将会面临最重10年刑责。而国民党则质疑这是政治恐吓，要制造寒蝉效应。
3: 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全台各地检察机关陆续发送检察长给乡亲的一封信，透过村里长向民众宣导选举规定。此举遭质疑是在选前制造政治恐吓气氛，阻碍两岸的正常交流。
4: 在过去的这样一个反贿选的信件，用检察长为名的私函的函件里面，并从来不会去做其他额外的宣导。他的司法性也好，或者他的用意、他的目的上也好，是不是有我们所担心的这个假宣导之名啊，行恐吓之实？
3: 国民党20号协同律师召开记者会表示，信函中提到赴大陆旅游不可违反所谓的反渗透法，若接受招待支持某个候选人，最高将处10年有期徒刑。但律师认为相关规定界限模糊，容易造成人民恐慌。
5: 这个宣导活动，它就一张纸，然后有点像是命令的模式，然后告诉你说你就不准，有点暗示你不能去的感觉，就确实是非常这个寒蝉效应啊，就是你其实我们今年起诉的潜在对象啊，因为你参加了、啊，那你就对这些参加过的这些青年学子们造成非常大的恐慌。
6: 这个司法机关在发这封信函的时候，他应该要把界限说得更清楚，而避免让人民混淆了，所有的交流都会造成自身司法的风险。
3: 对于外界批评，最高检察署发声明澄清，强调信函目的是在落实公平选举，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是会回到个案事实与证据，由司法机关依法判断。
7: 从基层里长收到信函，再到国民党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谴责民进党制造绿色恐怖，这究竟是正当合法的法制宣传，亦或是蓄意造成的寒蝉效应？这势必将成为选前蓝绿攻防的新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2: 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 下节新闻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对吉尔吉斯斯坦及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2: 今年上半年，日本自中国进口关键稀土暴跌近80%。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式 AI 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2: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3: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4: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宣布自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1: 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国。
2: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公报显示，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公告指出，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的人员来华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国家移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媒体报道，受中国出口管制影响，日本采购关键稀土愈发困难。2026年上半年的进口量仅为2024年同期的约20%。
3: 在18号发布的报道中，日本经济新闻根据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调查了日本稀土进口趋势。调查对象包括低铁合金和氧化铝，二者是生产纯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不可或缺的原料。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日本进口低铁合金仅13吨，比2024年同期减少82%。其中，今年1月、2月、5月和6月，日本从中国进口量归零。与此同时，日本氧化铝的进口量也大幅下降，上半年为204吨，比2024年同期减少74%。报道指出，日本从中国进口铝的数量最低点是2013年上半年的235吨，而今年上半年已低于这一水平，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去年4月，中国将低铝等7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纳入出口管制范围。今年1月，中方进一步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报道说，日本政府和企业曾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并从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稀土，但目前仍未能建立足够稳定的供应体系。报道坦言，面对稀土供应问题，

0: 日本目前除了要求中国恢复出口外，尚无其他能够立即见效的应对措施。目前多家日本企业大多只能逐步动用库存，勉强维持对主要客户的供货。有企业透露，由于来自中国的进口已停止，形势非常严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特朗普宣布将原定自19日起对加拿大征收50%的关税措施推迟3天生效之后，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19日证实，加美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的贸易协议，目前正在敲定细节。
2: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19日上午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谈后接受媒体联访。
3: We feel confident that we've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will not only continue to protect American workers, American jobs, American supply chains, but really strengthen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and create a situation where North 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be an energy powerhouse,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and align on important things like economic security and digital security. So while we certainly, I think, have eliminated some of the irritants that we've had over the past year, we also are taking a strong foot forward on these steps.
2: 勒布朗也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加拿大在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上做出重大让步的说法。特朗普当天稍早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征收的关税将不复存在，并称这是一项对加美双方都非常好的协议。
4: I am very confident in these discussions, and as we finalize the final text, as Ambassador Greer said, the Prime Minister was very clear we needed to protect supply management.We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 supply management regime remained entirely intact, and I'm confident that that's the case.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日下午召开内阁会议，并与各省省长举行线上会议，通报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后续安排。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加美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卡尼表示，双方正朝着达成协议迈进，而这份协议也将可以进一步的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确保加拿大在每一个重要的关键领域可以获得最佳条款，同时为未来的加美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的确定性。一名了解协议内容的加拿大业者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将从目前的50%降至25%。目前加美双方仍在就衍生产品以及关税豁免等问题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5: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9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当晚的6:30，哥伦比亚西部强震已经造成了319人死亡、4469人受伤、260人失踪，另外有364人获救。为了应对当前局势，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签署法令，宣布该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造成的破坏。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哥伦比亚正在面临极其困难的财政状况，现有预算无法应对灾情，政府将会削减上届政府的非优先项目开支，同时寻找补充性资金来源。他也强调，最弱势民众不受到本次调整的影响。而当天下午，德拉埃斯普雷亚同内阁部长共同签署了紧急经济状态法令，这项法令将会允许其无需获得国会批准就可以临时征税，以筹措重建经费。
1: 根据日本警方消息，20号上午，日本成田机场一架正准备起飞的马来西亚航空客机发动机附近冒出了黑烟，消防车和救护车随后抵达现场处理，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员受伤。
5: 成田机场方面表示，受到此事影响，机场相关跑道已经关闭，目前正在进行检查。好，感谢林大成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

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特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 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八月份的天气提示里呢，总是少不了一个"防"字，要防晒、防雨，还得防暑热。就拿防晒来说呢，算是很多人在夏日里最重要的生活步骤之一了。今明两天呢，全国出现强降雨的地方不多，北方多地以及南方的个别区域呢，都会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方呢，即便有小雨或者阵雨，水洗之后的阳光也可能格外炽烈。那这样的天气里，日常防晒固然重要，但是长时间不晒或者是少晒太阳，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人体缺乏维生素 D。那么这个时候，如何能够正确的、健康的晒太阳，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其实说来也简单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随身晒太阳的顾问，那就是我们的影子。有这么几种情况，其中影子的长度是身高的2倍以上的时候，紫外线的指数是最安全的，可以不需要防护，好好的晒一晒。而如果影子的长度还不到身高的一半，紫外线在15分钟内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那防护依然还是很有必要的。不过相比起来呢，今明两天也有不少地方紫外线指数比较弱，而且大多是集中出现在沿海地区。这个呢，主要还是受到了持续降雨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详细说。

欢迎回来。经过几天呢，全国的降水依然是围绕着副热带高压的外侧分布的。其中呢，在副高的南侧呢，在季风槽的影响下，降雨将会十分的明显。像今天呢，在台湾岛、海南岛以及广东南部沿海、浙江沿海局部地区呢，就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出现。那明天呢，降雨强度会稍有减弱，不过呢，沿海地区的雨水范围呢，将会往北延伸到山东半岛一带。所以这些地方的朋友呢，咱们暂时是不需要去考虑外出晒太阳的问题，日常防雨，出行避开山区河谷，防范次生灾害才是重中之重。副高外侧在下雨，而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从黄淮往南到华南的北部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呢还将会发展增多。乍一看，这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像不多，但是体感温度呢一样会超过35度，甚至逼近40度。同时呢，这些地方夜里到凌晨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以上，暑热是属于全天候在线的。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是在江西的南昌，今后几天呢，你看这最高气温看上去是有起有落，但体感是一样闷热，最低气温呢也是一直持续在27度左右，防暑还是不能松懈。八月里要防晒，也不能完全不晒；要防雨，也要防范次生灾害；要防暑，晚上也不能懈怠。牢记这些，平安自然到来。

0: 从明天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峰。根据内地自媒体酷玩实验室的报道，随着俄乌战争爆发，德国电价陷入失控，电价由2022年初每兆瓦时不到100欧元飙到706欧元，翻了七倍，居民新迁电价一度冲上每度近1欧元，创历史新高。德国政府虽然推出巨额补贴，但是仍然弥补不到电价的升幅，结果逼得民众一年比一年省电，而引入太阳能发电则成了当地居民的救星。几块挂在栏杆上的光伏板，一个协和大逆变器插进家用插座，电就能倒灌进屋。而这套大工程均来自于中国的厂商，基础款的售价200到500欧元，高阶款约350欧元，年均发电700多度，省电20%到50%不等。三年内，德国共装超过133万套，荷兰、奥地利、意大利其后相继加入。欧洲进口光伏板98%来自中国，微型逆变器70%由中国供应。2024年第三季度，欧洲储能销量前十，中企占了70%。这种没有本土痛点却精准打通海外焦虑的制造力，让中国太阳能一次次把外国人的生活轻松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开始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相信王毅此访将有助于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中韩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达成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王毅外长

0: 且为下一阶段的关系发展和高层的交往来做准备。那韩方呢会介绍李在明日前提到的半岛前景的构想就是各方摒弃相互威胁的姿态有关各方启动这个半岛中战对话将不稳定的停战体制呢转变为和平体制韩国将把敌对和对抗呢转化成为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的动力，作为半岛和平助推者和这个当事方履行相关责任。那李在明没有说这个当事方是谁，除了北两国之外呢应该还有区内外的力量。可以看到尽管李在明一再尝试恢复南北关系，但是朝方呢这是一贯的保持沉默。之所以呢相关的问题要跟中方谈也是因为半岛的稳定光是南北两家商量远远不够。中方是最大的稳定力量，而最大的破坏呢来自于半岛以外的势力。李在明他曾经承诺尊重朝鲜体制，不谋求任何形式的这个吸收统一，不采取任何敌对的行动，说过就兑现。那么今年呢就要推进包容性、稳定性和负责任的和平共处。其中负责任这个说法呢，其中就是韩国在极力避免介入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争。李在明呢还会向中方介绍美韩军演缩短的一个具体的考量其实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次提前结束军演跟李在明提议的这个半岛稳定它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中方呢也会关于韩国面对美国的压力要求这个解韩同盟，要求韩国加大对美国投资在伊朗战争上出钱出力，还有对日本的这个态度这些都是王毅外长访问的意涵和内容应该说是相当丰富的。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否认美伊之间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安排的谈判，与其一天前有关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明显差异。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搁置，海峡周边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1: 十八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库什纳称，美国政府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互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加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线，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是王继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克奇18号表示，战争改变伊朗及地区国家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与战前截然不同。他同时披露，战争初期伊朗拒绝接受单纯停火，坚持必须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结束冲突。

0: 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其称，美方在无法实现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以及制造内部动荡等目标之后，才开始寻求谈判。他同时表示，战争第一天，伊朗就向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由于美军利用地区机动袭击，伊朗可能打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阿勒格奇认为，这场仗让地区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架构，未来波斯湾的安全应更多依靠集体安全，而不是依赖海外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宣称拥有海峡控制权。他还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两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李约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随即驳斥了阿方的指控，但是阿联酋就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
2: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说伊朗的导弹打击了他啊，这事儿很诡异啊。说是有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方向打过来的导弹，一枚落在领海以外，一枚落在领海以内。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鲍盖伊第一时间驳斥相关指控啊，说这个攻击阿联酋是违背良好邻里关系原则和国家间的信任的。他就直接指出这是假旗行动啊，也就是别人干的，美国以色列干的，栽赃给伊朗，所以呢没有看到证据啊，看了一整条的片子，没有任何被攻击的视频或者画面，攻击到哪儿了，没有目标啊，成本只是低到只要动动键盘发一个声明就说了啊，伊朗发了导弹啊，攻击了阿联酋。如果真的是伊朗发射的导弹啊，攻击阿联酋，那姿势体大啊，这个代表着从施压警告的这个逻辑呢，转向了不惜撕破脸皮，直接针对邻国主权和安全去发动攻击了。这个不是伊朗目前的最优选啊，伊朗现在重要的是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去无限的扩大战线。

如果伊朗的导弹真的要惩罚阿联酋的话，两枚导弹啊，那不应该不痛不痒的落在所谓的领海内啊，而是会直接命中目标啊。现在应该有画面爆出来了吧？大半天过去了都没有。但是阿联酋呢，不顾伊朗的否认，马上就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直到另行通知。这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几乎是异乎寻常的举动了。考虑到阿联酋呢被称为东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也不奇怪。阿联酋切断跟伊朗经贸金融，那等于是第一时间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啊，就成为了美国的代理人。问题是阿联酋有没有啊受到某一种的激励或者是压力啊才这么说这么做的？结合美国财长贝森特上礼拜刚刚宣布的针对伊朗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再看到阿联酋说这次被攻击啊，然后呢就紧跟着就宣布切断跟伊朗的经贸往来，一步接一步啊，难道都是巧合吗？而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指示特使停止跟伊朗的对话了。白宫最近呢也向盟友传达他们正在调整策略，从重重的打击伊朗把伊朗打晕转向逐步扼杀。做法呢就是在贸易、金融、物流、投资、能源等方面进行扼杀。但是经济战呢需要利用这个全球化网络中的一些节点了啊，比如说美元清算系统啊， SWIFT金融信息的传递啊，海事保险、专业供应链啊等等。那么对伊朗呢，这些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啊，他们跟这些很早就绝缘了。那阿联酋呢，它是伊朗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啊，它从伊朗进口大量的食品、农产品还有能源产品。经济战的影响呢，它会体现在现金获取方面啊，就是限制伊朗获取硬通货，导致伊朗货币贬值，彻底搞乱伊朗的民生经济。这个方面我深有体会啊，我曾经常驻德黑兰期间，我是拿不到薪水，拿不到这个美元工资的，怎么办呢？就是定期的飞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啊，去取美元领我的工资啊，往返折腾好几年。那么现在估计也是差不了太多的啊，伊朗呢还是没有接入到那个系统里面。那么在这场战争期间，阿联酋呢多多少少都有被伊朗打击过，因为那里有美军设施，但是一直避免公开宣布针对伊朗的行动和立场。但是今天终于下场了啊，也就是说考量和计算出现了巨变。伊朗是在被制裁中存活到今天了，几十年了，都几代人了。那阿联酋呢，却是把整个的战略呢建立在别人，也就是美军的保护之上。从长远来看的话，阿联酋的损失呢恐怕会比伊朗要大，或者说当局势发生逆转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去搭救这个阿联酋小兄弟呢？其实伊朗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啊，新的压力和经济军事的包围圈正在形成啊，而且现在有了第一个啊，那么伊朗恐怕要做好其他的海湾邻国都跟他切断商贸关系的准备，伊朗人更苦的日子啊，恐怕还在后头。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番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9: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8: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3: Let's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14: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此外，美加基石输油管道项目也可能重启。根据加媒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上和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加美两国高层官员进一步沟通。美伊局势持续的僵持，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推高油价和通胀的预期，全球长期国债随之遭到抛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的高位。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 AI 投资举债又在争夺长期的资金，令到高融资的成本进一步传导到了房贷、车贷等消费端。
15: 持续僵持的美伊局势正在通过油价、通胀和融资成本进一步冲击全球债券市场，也让美国经济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不会延长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安排，伊朗方面也释放新的军事升级警告。随着双方谈判窗口关闭，市场开始重新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长期受阻定价。18日凌晨，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能源价格重新走高，首先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也高于战争爆发前1月的2.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近期美国零售、就业等经济数据有所转弱，长期债券投资者仍不愿压住通胀能够迅速回落。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8日盘中一度升至约5.33%，创近20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4.7%以上，而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前还不到4%。类似抛售也出现在欧洲和亚洲。 德国、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十年多高位，日本长期融资成本也继续攀升。不过，当前债市压力并不只来自战争和通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今年迄今，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达到1.1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5%。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成为债市另一个重要变量。有分析估算，过去一年 AI 基础设施相关借款可能已经达到约6000亿美元，未来还有约2000亿美元融资、债券发行和首次公开募股等待进入市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是长期资金市场唯一的超级借款人。AI 企业与政府实际上正在争夺同一个全球储蓄池，迫使政府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资金。而这种压力最终正在传导到美国普通消费者。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已经升至约6.75%。由于房贷通常跟随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变化，即使美联储短期内不再加息，只要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房贷成本也很难明显下降。汽车贷款同样高企，目前美国新车贷款平均利率约为7%，二手车贷款达到10.6%，信用卡和新发放学生贷款的成本也可能继续受到高利率环境影响。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4: 美债遭到抛售，明天还香吗？其实提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环环相扣。那么近期提到美债的话啊，其实还要说回到日本在抛美债挺日元，贝森特当然是要干预汇市的啊。那其实英国也在卖美债啊，日本持有美债呢是排名第一的，英国排名第二啊，有9300多亿。其实排名前几的这个持有美债的者呢都是在抛售的啊，但现在最麻烦的是没人要买啊，美债啊没有人愿意接盘啊，就是不靠喊嘛，不看好嘛。30年期的偿债收益率来到了5.3%几啊，因为无人问津。但是30年，谁知道30年以后美国到底怎么回事啊？会不会破产啊？付不付得出来利息啊？美国会不会债务违约？天知道。所以现在只能用极高的这种利率去吸引资金。对于资金啊，现在呢还卷起来了啊。在美国，这个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把芯片当做了可投资的资产啊，拉来了华尔街的天量资金啊进来呢，买公司债。他联手了6家的华尔街的巨头啊，包括像阿波罗啊、黑石啊、贝莱德、高盛这些顶级的金融机构啊，建立一批独立的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的资金啊，用于建设 AI 基础设施。就是把 AI 算力和芯片资产呢金融化和债券化，你买 GPU 能够按揭，把 GPU 当作理财产品啊。这个对于创纪录的资本开支啊，几个主要 AI 公司的自由啊这个现金流受到严重挤压，继续大规模的发债啊，还是要这个放慢建设节奏呢啊？现在选择呢是把机构资本引入到 AI 基建。解决融资问题，而是为了筹钱的话，你这个利息如果没有到6%、7%甚至8%啊，恐怕是不够有吸引力的。那美债怎么办呢？怎么卖啊？那么多这个资金去了这个科技公司啊，谁还去投30年的这个美债呢？啊，再来，中国如果要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一些人民币债啊，我们也去凑一凑热闹的话，那也是不愁卖的啊。这个汇率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反映出对于国家的财政跟金融状况的啊，所以现在中国的股市也很热啊，国际热钱到底要去哪里呢？好，最后请您浏览其他媒体的主要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1: 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2: 它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3: 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4: 很多人说起深圳，第一反应就是深圳速度，起高楼的速度，科技发展的速度， GDP 增长的速度。但今天我们节目组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讲的却是一个慢字，138亿年的慢和46亿年的慢。你见过博物馆里坐过山车的吗？你听过来自黑洞的声音吗？你知道大湾区也曾经是恐龙的家园吗？今天发现大湾区就带你沉浸式探馆，第一视角穿越100亿年前的故事。这里是深圳的坪山，7月28日，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作为华南地区体量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全球范围内目前规模最大的新建自然博物馆之一，7461件标本珍品，8大常设展厅，从宇宙星辰一路讲到深圳本地的家园故事。有人说它是华南自然馆的天花板，但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自然盲盒。今天我们不按套路来逛馆，而是按照最有趣的顺序来。第一站，我们先去视觉冲击力最强的恐龙厅。
0: 这件恐龙呢是禽龙类的一种化石，大概距今1.25亿年前啊，所以时间非常久远。那实际上我们在侦缉这件化石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在原岩里边，也就是说在石头里边。那么我们侦缉过来的之后呢，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然后一点点把表面的岩层给剥离出来，那么现在暴露出来了，就是我们非常完整的骨骼了。
4: 整个恐龙厅90%都是标本珍品，刚刚我们看到的巨大禽龙化石板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展品，完整度高达99%。与此同时，当你进入恐龙厅，仿佛就进入了恐龙家园一般，几十米长的恐龙骨骼悬在空中，超逼真的恐龙装置生动还原了这种生物。但这里最有特色的其实是广东老乡的恐龙，眼前这一个漂亮的恐龙结晶蛋化石就出土于广东的河源。广东和江西一带早年间是中国白垩纪最大的恐龙繁殖地，华南出土的恐龙蛋化石在这里随处可见。
0: 这恐龙蛋里面可以看到它的蛋面里面是有结晶的啊，所以我们俗称也叫结晶蛋。然后看旁边这个蛋，它不光是结晶蛋哈，它里面还有恐龙小宝宝啊，也就是说恐龙胚胎。你可以看到它的表层有白色的骨骼，也就是说它恐龙小宝宝还没有孵化出来，但是成为了化石。恐龙蛋它在变成化石的过程中就被埋在地底下嘛，经过地质作用，然后它里面的矿物质进去了，矿物质进去了之后它就开始结晶，把蛋的空腔填满了。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我们的恐龙小宝宝的骨骼还能保存下来，那就更珍贵了啊。然后第三件我想介绍的是这件化石啊，这件化石呢看着啊可能不怎么好看，但实际上呢这件是一件窃蛋龙类的化石啊，距今大概7000万年左右啊，也是我们江西出土的啊。特点是什么呢？您可以看到就是它的盘骨下边啊有一窝恐龙蛋啊，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3枚了，也就是说这条恐龙可能在死亡的时候它正在孵蛋，然后瞬间可能是因为一个灾难性的事件被埋藏下来了啊。然后最奇特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它的肚子里面您可以看到肚子里面还有一个蛋片，也就是说非常可能它肚子里面还有一枚蛋。
4: 恐龙作为主角的故事或许你并不陌生，但也许一些小朋友会好奇，恐龙时代除了恐龙还有些什么呢？
0: 这是跟恐龙同时时期生存的一些哺乳动物，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特别小的，就跟小耗子类似差不多大啊，绝大部分小哺乳动物都比较小啊。 所以他们是生活在恐龙的阴影之下啊。然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天宫中飞的，也就是我们天宫中的霸主，我们翼龙啊。它那个时候可能跟恐龙之间还有一些竞争性的关系。这个区域我们会展示跟恐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些鱼类啊，包括昆虫，包括我们的植物啊，它都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些物种。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恐龙厅的一个镇厅之宝了啊，这件三角龙化石。它目前为止呢，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里面唯一的一件三角龙骨架化石。所以是极其珍贵的。
4: 看到这里，如果我跟你说恐龙并没有完全灭绝，你相信吗？
0: 然后它旁边呢，我们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霸王龙斯坦的一个复制品啊。但我们在那个霸王龙的嘴巴其实设计了一个小彩蛋，就在它的牙齿，你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小麻雀啊。实际上是想给大家更好的理解，就是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它实际上是演化出了鸟类，所以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小彩蛋，就是远古的我们庞大的恐龙，然后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的天空中飞的小鸟，一个古今对比。
4: 除了展品本身的珍贵稀有，展厅里沉浸式互动装置也让游客更加身临其境。不仅有恐龙蛋模拟破壳而出的场景，每个整点时间馆内还会切换演绎模式，环形巨幕播放恐龙主题影片，让你沉浸式体验恐龙的生活。顺便告诉你一个机位，恐龙厅的二楼隐藏了一个观景台俯拍点，让你用上帝视角看恐龙。这就不得不提到建筑设计的巧思。其实每个展厅的面积和层高都各有不同，灵活组合的搭配让参观者进入不同展厅，感受展品主题的特色之外，空间变换也会带来全新的体验。
3: 这个展厅呢是刻意把层高度降下来了，如果特别高的话就会觉得这些展品太小，你就不会特别重视它。你看这些展品它的肌理啊，这些纹路啊，实际上有很多细节，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层高就把它刻意的把吊顶往下降了几米，把它压下来，然后让你可以去更好的去看这些细节。那么现在我们进到这个恐龙厅，就来体验一下这个层高的一个变化啊。从一个低矮的一个厅，突然呢进到这样一个十几米挑高的一个厅，就是心理上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震撼，而且也配合着我们这个全馆最大的一个恐龙化石。
4: 看完了恐龙厅里的史前巨兽，他们所生活的地球还有什么隐藏故事呢？如果你是地质控，地球厅的展品绝对不要错过了。数百种珍稀矿物、稀土、萤石，不仅能看到人类目前能触摸到的地球最深部的样品，最重要的是它会告诉你，石头其实是记录地球日升月落的最好见证者。
5: 比如说这一块是这个远古代的叠层石啊，那它是一种叫蓝细菌的一种植物啊，能够进行光合作用。这种细菌呢，它晚上的时候呢是休眠状态，白天的时候呢是这个光合作用的时候在生长，就会带一些杂质，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一层。

0: 纹理，这个叫日纹。这样子呢，那科学家就通过数它的这个纹理，哎，就能够知道在远古宙的时候，一天大概有16个小时。这边也有一块跟它对照的，这个是我们泥盆纪的珊瑚，3.8亿年前。这个时候呢，就是珊瑚它这种有壳类的生物，它都是每天都在生长嘛。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发现在泥盆纪的时候，一天就21个小时了。那我们现在一天就24个小时，所以这样子说明我们地球的自转呢，其实是在变慢的。
1: 如果你想知道地球的年龄，在这里也可以找到答案。眼前这颗小小的灰色陨石，就是地球年龄的上限标尺。地球46亿年的历史靠它来印证。再比如这个菊石，本来在浅海漂浮，结果地壳一拱，直接把它拱到了珠穆朗玛峰的脚下。亲自作证，珠峰曾经是海洋。其实地球厅里每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头，都是地质的计时器。
0: 这面墙是我们从我们中国的整个南方地区啊采集的标本累积而成的，各个时期的代表性的地层都有。那我们在这边呢也介绍了我们的采集点啊。那这一面墙呢能够证明我们整个华南地区的一个沧海桑田的一个变化，由下而上越来越新。最老的是我们太古宙的，距今有28亿年。
1: 看到这里，如果主打深沉的老石头已经无法激起你的兴趣，那古人常说的夜明珠，你知道长什么样吗？展厅最后一部分陈列了很多耀眼的矿物晶体，在不同角度和灯光照射下，晶石标本的颜色各具特色。
0: 萤石在古代呢是被称为夜明珠，然后现代呢它其实是我们芯片呢，还有一些航天一些工业，包括一些望远镜，天文望远镜，萤石也是非常高级的材料啊，这是不为大众所熟悉的。然后单从标本的观赏性上啊，它也是非常具有美感，而且它的这种美是从里透到外边，经常是在你镜头下边是拍摄不出来的，你只有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到这种美。
1: 与传统自然博物馆相比，深圳自然博物馆或许更加注重故事讲述性。展品不再只是被陈列的科普物件，而是告诉我们不同主题下大自然重要发展历程的故事讲述者。生物厅非常具有代表性，一走进大厅，映入眼帘的就是动物大部队。
2: 现在啊，看到的我们这块展区是我们中国南方保护动物专区，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亚洲象啊，是我们的一个镇厅之宝，非常的稀有。它现在只生活在我们云南的一个普洱和西双版纳的少数热带雨林当中，现存数量仅有300来头。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那我们亚洲象它最大特点就是它头上的这个双凸起，被称之为智慧瘤。通过这个外号，其实也能判断出啊，我们亚洲象它的智商是非常高的，也是它作为母系氏族能够世代去传承水源地和迁徙路线的一个原因。
1: 不设玻璃柜的展陈方式，让参观者一眼望去，瞬间就目睹了上百种动物。甚至还可以近距离观察各类动物皮毛的褶皱与光泽，这种真实感或许是屏幕里永远给不了的。眼前这条长歪了但活成顶流的蠢萌翻车鱼，是生物厅里最受推荐的展品之一。
2: 翻车鱼，它有一个别称叫做翻车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硬骨鱼。但别看它体型这么大，成年个体可长到2吨，但它在刚出生的时候体型只有2毫米那么大，还没有咱们半个指甲盖那么大。那我们翻车豚它为什么叫做翻车呢？是因为啊，它平时喜欢平躺在我们海面上晒太阳，并且让我们海鸟来它身上啄食它身上的一个寄生虫，像我们鱼死亡之后翻肚皮一样，因此啊，它叫做翻车鱼。它的脑子只有一个核桃仁那么大，它的智 实上非常的低。我们翻车藤被吃掉了半个身子，还在那不紧不慢的一个游着。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翻车藤啊，它浑身覆盖着非常厚的脂肪，而痛觉神经也十分低下，所以对于捕食者的一个追咬，它根本感觉不到疼痛啊。
1: 看完了陆地和海洋里的动物，是时候看看天上飞的秃头鸟了。
2: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两个很有意思的生物，一个是我们的雾鹫，一个是我们的秃鹫。我们许多的观众啊，会对我们这两个生物产生一个误解，秃鹫就一定是秃的啊。但事实上，我们有这样一句话：秃鹫不秃，雾鹫秃。包括我们现在西藏，它的一个传统天葬所召唤出来的鹫是我们的雾鹫。虽然两者同属于食腐类动物，但我们的雾鹫它喜欢啄食的是死去动物的内脏，因此它需要把头伸进死去动物的身体里边。但死去动物身体里边肯定有许多的细菌，那它为了防止自己被感染，就把自己头上的毛给净化掉了。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除了静态的标本真品本身，电子互动装置的布展设计也是现代博物馆的一大特色。你有没有听过来自黑洞的声音呢？你想过在博物馆里坐过山车吗？宇宙厅就可以满足你的愿望。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互动项目，听这个。
2: 不同天体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哪儿来的？我们实际上是把它的发光转化成的声音，并不是它实际的声音。
1: 我们把耳机放在我们的麦克风前听一下，它的声音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低频的感觉。然后我们听一下脉冲星的声音，再听一下木星的声音。木星的声音真的很像我们走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是的。
2: 如果听天体运行的声音太抽象，那宇宙厅里陈列的陨石展柜或许可以让你有更多和宇宙链接的真实感。不仅可以触摸陨石，这里还藏着陨石界的三巨头。如果你想在中国一次性看全，只有在这里可以实现了。
1: 我们的镇馆之宝级别的三块陨石，就是中间的这一块是火星黑美人陨石，它是证明火星的早期呢就有水。 左边的这个陨石是火星提森特陨石，就证明火星上面有机质。然后它右面这个呢是莫奇森陨石，它里面发现了很多种氨基酸，而且这些氨基酸是地球上没有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很有可能就是生命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太空。
0: 目前宇宙厅展示了70多种陨石，但落地深圳的他们却有点水土不服，瞬间开启了炼狱模式。
2: 潮湿的气候其实并不适合陨石的陈列，但为什么这里还能有可以让我们触摸的陨石呢？其实含铁的陨石是尤其需要放在这种柜子里面，因为有的柜子里面它是有这个恒湿设备的，就是防止它生锈。因为深圳是非常潮湿的，而且它就是空气中盐分也非常高。但实际上，这块就是不是说它不需要放，但是因为我们想让观众去触摸感受一下，所以如果说。
1: 它后期就是生了锈的，我们可以就暂进行处理，而且观众经常摸，可能也有把这个是不是锈会摸掉一些。其实每年全球各地都有陨石降落的事件，但能被目击掉落的却非常少。我们有一个职业就叫陨石猎人，他就是全世界去找陨石，但是他主要在哪儿找？主要还是在西北非。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陨石编号上，就是 NWA 那些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陨石的名字，就是它在西北非被发现的。
0: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南极，就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就是保存的比较好。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宇宙厅的高光时刻就结束了？错了，接下来的区域一定是你最意想不到的体验，那就是在博物馆里坐过山车。球幕影院一黑 ，4D 动感一开，裸眼星际过山车随时准备发射。这个也是我们宇宙厅，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1: 就是它会有这种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没有办法带给人这种全方位的，就是去这个太空中的这种感受。
2: 所以这种就有点像是我们坐宇宙飞船遨游在太空中的一个第一视角的一个景观。
1: 对，因为这种感受呢，就是叫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是吧？这就是它的一部分。
3: 深圳自然博物馆作为大湾区首座大型综合性的自然博物馆，当然也少不了它自己的故事。你知道恐龙以前在深圳也生活过吗？其实它们的家就在这座博物馆所在的位置。在这边所展示的是平山恐龙蛋化石，它在2017年出土于深圳平山，而它的出现呢，也是直观的证明了在10万年前的远古时期。 深圳也是万物繁衍的一片沃土。
0: 嘉园厅作为最有大湾区特色的展厅，有1000多件本土标本，选取了深圳12个典型的地理切片，作为最后一个收官厅，这里记录了本地城市最真实的自然档案。
3: 中间这只它脖子上有一圈淡黄色羽毛的叫做黑脸琵鹭，它是深圳市的市鸟，它的这个嘴扁扁的，非常的特别，就是像琵琶一样，它这个名字呢也是由此而得来的。它这张嘴，它是上面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感官细胞的，它就不需要看，在水里面左右一扫就可以将鱼虾都吃进嘴里面。而且它这脖子上这圈淡黄色的羽毛呢，是只有2岁以上的成年鸟才会长出来，这是它的繁殖羽，就是用来在繁殖期去求偶吸引异性的。这里展示的是仙湖苏体，在我们深圳的仙湖植物园，它就是以它来命名的。而且呢，它是国家一级的重点野生保护植物，被称作植物界的大熊猫。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乌龙，最开始呢它是命名为四川苏体，这是因为呢当时呢是在四川峨眉山的一个寺庙当中发现的它，但是后来呢又在广东这边也发现了，而且呢命名为了仙湖苏体。就研究发现呢它们俩其实是同一种，就可能是因为在广东这边的一个僧人当时呢携带了种子到四川的那个寺庙当中，所以呢才会造成当时最开始给它命名为了四川苏体。
0: 博物馆的旅程是不是要接近尾声了呢？但其实建筑体的顶部还隐藏了一个最大的彩蛋，那就是屋顶公园。设计之初，建筑师为了将建筑体和大自然融为一体，通过引入环形步道的方式，让参观者可以直接徒步到天台。屋顶公园里栽种的植物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像身处于大自然之中。
4: 现在我们是站在我们这个自然博物馆最高的这个屋顶上，从这个屋顶上你可以看到那边呢就是我们的燕子湖那个公园啊，然后很自然的一些山体，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城市啊，很丰富啊，有城中村啊，有住宅区，有厂房，所以这个自然博物馆它所处的位置就好像是一个过渡地带，就是一手拉接的自然，一手拉接的城市。实际上我们整个自然博物馆它就希望做的是大地的一部分，是大地隆起的，所以呢我们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那我们说了这是个自然博物馆，所以最重要的是展品就是自然，所以这个屋顶它就是这些活的自然的一个展示。
0: 从空中俯瞰深圳自然博物馆，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流线型的建筑，像飘带一样落在湖边，设计灵感是来自坪山燕子湖所形成的河流三角洲。5个圆锥体建筑错落布局，轮廓顺着坪山和湿地的地形舒展起伏，像被大自然雕刻出的山谷与岩层。
4: 远处这条奔流的河流就是这个自然博物馆这个蜿蜒曲折的三角洲灵感的来源。大湾区这个地方水系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水系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一个支撑吧。那所以这个自然博物馆它也想体现，就是人跟自然很重要的一个连接是水啊，人是逐水而居的，所以自然博物馆也就维持了这样一个场地上得来的这样的一个河曲的形状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过来，我们的人工的曲线跟天然的这个河流的曲线是一个完美的融合。
0: 5个圆锥体组织起主要展厅，曲面的墙体，环形的动线是深圳自然博物馆的特色，在这里几乎见不到什么非常方正的空间。
4: 你的展厅如果是个圆形的，那这样一个平的展品放到一个弧形的墙面上，它就会跟墙面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缝隙的矛盾呢、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比较忌讳在美术馆啊博物馆里面做圆形的展厅。但是呢这次呢毕竟是个自然博物馆，就是自然如果你是用方方正正的来表达它，似乎确实有点隔阂。
0: 建筑师认为自然中的万物都是不规则形态，没有一定的直角与边框，如果不提前告诉你展厅是圆形的，走入内部或许你还察觉不到，但这也正正体现了设计的巧妙之处。通过加入隔断，使得参观者可以一直在展厅内蜿蜒穿行，这就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不断向前探索。因为是自然博物馆，建筑团队在构建材料的选择上也考虑更加还原自然的肌理，从内部的地板到外立面的幕墙都有特别的考量。灵感不仅来自于大湾区的自然地质特征，同时他们也坚持使用天然材料。
4: 它这种东西是石灰，就是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然后沉积，这里面就是你可以阅读它历史的一些痕迹，有的是贝壳啊，有的是些小的生物啊等等，这就是自然啊，历史啊，这不就在这里吗？脚下就是。另外呢，就是这个形状它为什么是这么一折一折的，它实际上是模仿香港的一个火山岩的一个地貌，就在那里有这种世界上比较少有的由六边形的柱状拉伸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质。然后呢，线条呢也是希望呢能够跟中国古建筑的那个屋顶那个铜瓦有一个呼应。
0: 或许你很难想象，看起来轻盈舒展的建筑体本身其实是由几万吨的钢结构铸成，用钢量约等于三座埃菲尔铁塔，而挑高约十层楼的中庭也是参观博物馆的最后一个高潮。如果你走累了，可以坐在台阶上感受天光透过采光顶倾泻而下，这里每一处都是人类和自然交流的空间。或许这座博物馆想讲的其实就是人与自然从未分开过的故事。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进口控制具甲醛反倾销措施相关企业税率计程的决定，公告自21号起执行。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措施推迟3天生效后，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与美国贸易代表证实，加美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贸易协议。特朗普在19号稍早前表示，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重启谈判，但是他随即又宣布将会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宣布自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哥伦比亚19号公布数据，哥伦比亚强震已经造成319人死亡。哥伦比亚总统签署法令，宣布该国进入到经济紧急状态。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看我这个手，一、二、三，我都搞不起来。但是这个手呢，跟这个手原来是一模一样的。但通过我慢慢练，这个手就能一、二、三、四、五，那哎，我能练出来。我从被人否定的傻子，慢慢的变成小鹿，又变成鹿师傅，又变成鹿厂长，现在又变成鹿总。其实我是一开始就知道我能当鹿总嘛，不是的，我都想不到。但是这就是人生。

我小时候这里多生一个耳朵啊，割掉之后，可能我就一直会发烧，就送到儿童医院。医生他说这个小孩子没救了啊，就是救活了，或许就是植物人，也或许就是一个终身残疾的残疾的。但是我妈妈强烈要求下，还是帮我进行了治疗。我从3岁开始学走路，到7岁才能摇摇晃晃地走出去。说话的话，反正一直会说，但是人家一直听不懂。写字也比人家慢很多，考试老是来不及。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男女生坐在一起的，到第二天这个女生就投诉我，第三天拿个铅笔擦我了，还把我的手给擦破了，就是不想跟我一起坐，我只能一个人坐，练了很久，5、6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控制不住，我现在也控制不住，我只能按照我的惯性在写。其实我妈妈跟爸爸文化都比我高啊，我爸爸是差一点就读大学啊，然后我妈妈呢，其实也是一个。

是不是手不好，脚不好，是不是可以玩玩电脑？我真的爱动脑筋，知道？就是小学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体验出来啊，今到初中，哎，其实我能跟同学们一起玩到一起去啊，包括高中它其实我就是教室里面的一颗星啊，就是大家都喜欢我，有一点可以证明啊，所有的学生啊，80%都会有外号啊，但是我读书是没有外号的，说话可能有点口齿不清啊，但是我也爱开玩笑啊，所以说也是他们的一个开心果。对于哎，待人接物啊，就是弄点小聪明啊，其实我还是蛮在行的，15、16岁的时候就开始读的成人职高嘛，我们那个是包安排工作的，有出来就到电厂的，但是分配到门口，就不让我进去了。他说我连狗都不如，狗还能开门，你能做啥？反正有点性感。我以为自己找工作，我去了几个工厂啊。其实第一个的话，这门卫还特别好，他倒了一杯水给我，他跟我说，他说现在有这个情况啊，工厂你是做不了，你还是走吧。我那个杯子还在手里，然后第二个门卫。我刚到门卫，我刚想说我要找工作，还没等我说出来，他就往我杯子里面扔了1毛钱啊！我还没反应过来啊！我说我想，啊，他说你想个屁呀，不够啊！又给了我1毛，我在找工作，你怎么把我当成要饭的？就是这个。我都感觉挺心凉的，我感觉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后来我在骑自行车的过程中，看到一堆人在看热闹，扒开人群是吧？啊，其实那小姑娘在跳河，啊，然后她叔叔还在那边劝她，不要轻生，反正都劝不了她。后来我过来了，他指着我，他说：“你看看，这个傻子，他都还活着，你难道比他还不行吗？”他也愿意活着，你为什么要去死？其实说的我都有点懵，但是我这个人呢反应还挺快，就是懵了一会儿，我就说了，我说确实我也想死，但是我不敢死。我要有实现我的梦想，死了什么都没了。哎，他真的下来了哈。过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吧，啊，路上又有人拦住我，他的叔叔，他说：“小伙子，我守了你几天了，我想感谢你救了我侄女。”他送了我一只鸡，还有300块钱。我突然发现，我真的有用，哎，我还有价值。

0: 今年这个来得及吗？
1: 今年要保证啊，后面那个要提准一点，出口的。我是2005年开厂的，真正的建立公司的话是2017年。我找工作也不容易，我就想组一个团，是吧？能够让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嘛。我们这里有多少工人？
0: 有48个。
2: 里面有多少是残疾人呢？35个。今天，嗨，那听不见。我都在那耗着疼，反正喜欢瞎琢磨，学 PS， 学 AE， 我就一直很相信啊。 视频剪辑一定是一个好东西。姑娘，
1: 我去。
2: 这猫来了，这个小猫来了，还蛮可爱的。这个小猫，我表弟结婚，又我帮我表弟做了两个 3D 的电子相册啊。 那个时候 3D 很豪华，哇，感觉人家感觉眼前一亮，然后那个摄影师也看到了啊，问我表弟在哪里做的啊，我表弟说是我表哥做的，然后人家一看我这个人，100个嫌弃，嗯，他感觉怎么你的猫歪瓜裂枣，怎么会做这个？我，他跟我说，录像会不会做啊？ 我说10年前就会，他说吹牛没用，反正你表弟结婚，你也做一个，我叫别人也做一个，比一下，是吧？然后我们几个人研究了3天3夜啊，哎，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哎，摄影师就改变画风了，他叫我陆师傅了。 就是我们能不能合作啊？他说有很多朋友只会拍不会做，如果你会做的话，哎，那我们就给你做，就这样接了这个单子啊。嗯，我买了8台电脑，我一天可以做8个新人，一天可以赚2000。2007年的时候啊，我又认识老教授啊，老教授也教了我很多摄影技术。 然后就开了照相馆，其实照相馆是让我就是跌入谷底的一次，一个月、2个月、3个月都没生意啊。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懂了，拍照的基本上都是美女帅哥，或者是宝宝啊。 你看我这个人他妈傻不拉几的样子人，你说你会把最美的照片给我拍吗？不可能啊！所以说我就想把照相馆给关掉，但是我难得开一次照相馆，我何不给我自己弄一张美美的、帅帅的证件照？当时很牛，我能哎。 把我头歪了，掰正，我能把我的五官挪移的挪回来啊，反正所有的缺点都掩盖，但是明显的特征我还保留。所以说我跟附近的邻居、亲戚朋友免费拍证件照，一传十，十传百啊。 我每天8点钟开门啊，特别夸张啊，排队排老长，然后也让我看到了希望啊。就是这个手比较抖，所以说拿水就不方便，反正只要耍的不多就可以。我的电脑。 你看这电脑就很夸张，你看 我的电脑有两个16T 的盘，就是32T 的，然后还有几个4T 的盘，啊，就是我光这个电脑我就有大概有40T，一般人家电脑一个 T 都很好，我40T。我在创业的时候，我曾经有2年时间是骑自行车的，啊，每天骑50公里路。大家可以试一试，你拿这个自行车，你骑个20公里，你说你累不累？是吧？其实骑50公里肯定是累的，但是我2年之后，我回想哪一天我是累的。我想不起来，骑在路上，我感觉所有的花都是香的。为啥呢？就是每一个人要找对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会累。每天在电脑旁，是吧？5点钟起来，干到11点，甚至于吃饭，可能我老婆都会搬过来，我一边吃饭一边在玩电脑，啊，只要自己做对的事情，自己做到自己爱的事情，而且我做每一件事情，人家都能认可你，都能跟你说哇，你真棒。那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累。
0: 好，下次来。
1: 差多少推多少就完事儿了。
2: 我的电筒能搞吗？我感觉啊，你还是来一趟，你来一趟，
1: 调一下就好了，
2: 调一下就完了。照相馆妥了之后呢，顾客提出来，老板，你有照片，你没有相册怎么办？然后就开始想做相册，我特地托人到韩国去买过来，我把它拆掉。封面封底拆掉，然后封面封底我还特别的叫我老婆做一遍，我老婆说哎可以啊，简单，然后就开始做相册，买了8万多块钱材料，买过来之后傻了，哎根本就不会做，我觉得我每当就是关键时刻都会有救星啊，有一个师傅逛街，他正好在看热闹，他说哎我可以解决啊，然后就这样路过的这样一个师傅帮我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也做起来了，我开始赚钱了嘛。这个师傅他也看到这里的商机了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要不然我们一起合伙啊，搞大一点。我投了70几万，很晚，但他没出钱啊，我钱都是我出的啊。他也跟我学了半年的电脑，其实他也都会了啊，所以说他就想办法的把我给架空了啊。我带过去有7个工人的啊，他就慢慢的把我的7个工人给吃掉，换成他们的亲戚。我就跟他提出，我说我不干了啊，他说不干可以，好吧，设备全部怪我，我就说我不要，我就拿一个淘宝店。其实打击我的，并不是我把我的设备全部给他，打击我的，并不是我赔了他6万块钱手续费，打击我的是一整箱的订书钉，有2盒，我说我们每人1盒，他说你不用拿回家，说你这么一盒，你一辈子都用不完，这本身就是我买的，你不给我拿也罢了，还这么气我，其实这个时候我感觉受打击了，我不干了啊，但是我老婆不服气，这个行业你说你能干一辈子？ 现在你怎么又放弃？我来帮你一起解决。然后我老婆，第一个是跟我丈母娘商量啊，我丈母娘有一个三楼三底的一个房子，可以免费给我用。第二个是，我丈母娘愿意拿出10万块钱来借给我。然后我妈说：“那你拿10万，那我也拿10万吧。”我说：“20万。”
3: 你妈妈可厉害。
2: 嗯，不。然后第三个呢，最感动的是我老婆又把这个7个工人给召集过来，他们说了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他说你的人品我们都知道，我说我还不一定做得好，他们跟我说一年之后如果说你做不好那我们就走了，但是这个一年时间我们一定给你。这个工作真久，
4: 哇，是上午。
2: 然后还有这个帅哥，这个龙龙。
5: 我哥哥跟陆总干了10年了吧？
2: 对。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我会尽我的一切能力去让现在跟着我的那些人，让他们有饭吃。可能我们在社会上可能都会被人家看不起，但是希望在这里我们都能人人都能看得起。然后残疾人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残疾，就是刚开始不管吃饭也好或者工作也好，刚开始都很有难度啊，但是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慢慢的我们会一点一点克服。
3: 那一开始就是比如说招残疾人，老板娘同意吗？不同意，只摇头。
2: 嗯，老板娘呢我感觉是我们这里的最美老板娘。为她最美呢，她会帮一些残疾人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小鹿，你看帮他洗碗是吧，然后甚至于他住在这里的话，像我们的洗脚水他都会帮他准备好，嘴上说的不愿意，但心里的话其实就特别愿意吧，是吧。所以说你这个厂还真的离不开老板娘，可以离开我但绝对不能离开老板娘。
3: 但是陆总说招残疾人你肯定是出于心疼他对不对？
6: 不是，是因为陆红他自己也经历了坎坎坑坑的都是坑，然后他呢就觉得招残疾人想到了自己的路不好走。一开始我真的不同意，因为住在我们这里毕竟我也要有安全感的，他们万一生病了或者是什么了都有各种各样的负担吧。然后后来跟他们接触了，慢慢的我就那个了，因为人总会有感情吧，对吧。
3: 那你俩都扑在这个工作上，家里孩子这个，
6: 哎呀，就是我们都扑在这个厂里面的，把孩子都忽略了。
3: 哦。
6: 哎，然后还好孩子也大了。
3: 嗯。孩子多大今年？
6: 他21了。
3: 21。
6: 嗯。也他自己也独立了，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3: 啊。
2: 我们的产品卖到了华为，卖到了故宫，卖到了清华大学，卖到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我们从10万干到100万，干到1000万，干到去年的1500万。 我们从原来的6个人到现在48个人，其中有35是残疾员工，他们可能在别人眼里是个残废人，但是在我的眼里，他们就是35个闪闪发光的小哪吒。今年呢，其实我感觉工厂已经很稳定了，所以说我希望是我能有一个新的产业，能够做一些科技助残的东西，能够让残疾人更加方便的去看看这个世界。
7: 这个是我为残疾人设计制作的一个轮椅车头，可以装到普通的轮椅上，
2: 对准这个这样一推，然后我把这个一勾，然后再这样一弹，好了，要转弯半径那么小，可以原地转弯。这个不光残疾人，其实老年人买菜、到超市啊，其实都很方便。我前年参加了一个晚会，其中有一个残疾人，他没有手的。然后我们晚会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吃饭，他用脚给我敬酒，我感觉哇，怎么这么厉害？但是他带我去了另一桌，另一桌里面有8个都是没有手的，他们有的拿脚在夹菜，甚至于还有的拿脚在化妆。如果一个人能行，那就是奇迹，但是9个人都能行，那我感觉这就是神奇的本能。我们的困难就是动作难看，就是动作慢，只要你们给我一点点机会，其实我们也能生活，也能赚钱，更能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0: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1: 哇，
0: 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2: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0: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3: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4: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4: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4: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4: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4: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42年初，美国海军四面受敌，太平洋战区仅剩两艘航空母舰。
3: Thousands of young Americans flocked to recruiting station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at we had volunteers that sustained us through a period of expansion.
2: 美国急需一种新型战斗机，在性能上超越日本零式战斗机。
4: The pilot sat in an armored tub, basically like a bathtub. He had steel plate all around him, so the plane was very survivable.
2: 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已经逼近阿拉斯加。1942年4月，距离日本偷袭珍珠港仅过去4个月，美国便发动了一场大胆的行动——杜立特空袭。16架 B-25 轰炸机被装载到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此次行动的目标之一，就是针对珍珠港事件展开报复，并提振美国民众的士气。但这无异于一场豪赌，因为美国即将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也最具侵略性的海军舰队之一。美日双方的第一回合较量将在珊瑚海展开。为了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联系，1942年5月，日本决定夺取两座重要港口：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基岛。日军出动3艘航空母舰、2艘大型航母和1艘轻型航母，与以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为核心的美国航母编队展开较量。这是历史上首次航母之间的海战。双方舰队相距400公里。作为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超视距海战就此诞生。两支舰队彼此看不见对方，却要决一胜负。然而，要想击溃对手，飞行员首先必须获得敌舰的准确坐标。1942年5月7日。空袭开始了。当天上午稍晚些时候，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的舰载机联队终于发现了日本轻型航空母舰翔凤号。舰载机先投下炸弹，随后发射鱼雷，翔凤号很快沉没。夜幕降临，战场上一片混乱。27架迷航的日本战机险些降落到2艘美国航母的飞行甲板上。1942年5月8日拂晓，巡逻机发现了日本航母编队，双方再次展开攻击。

瑞鹤号借助恶劣天气成功脱身，而鹤翔号则遭到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攻击，飞行甲板严重受损。

0: 约克城号成功躲过八枚鱼雷，却还是被一枚炸弹击中。紧接着，列格辛敦号的输油管和航空燃油管线遭到命中，舰内接连发生剧烈爆炸，3000名舰员被迫弃舰，随后护航驱逐舰将其凿沉。经过两天的激战，日军只完成了一半的既定目标，他们未能攻占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却夺取了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基岛。
1: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is a deadlock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the Americans.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that on a tactical level, the Japanese have an advantage because they sank USS Lexington, one of the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But on a higher strategic level,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 Japanese campaign has been stopped dead in its tracks.
0: 这场战役不仅使日军三艘航空母舰失去作战能力，更让他们损失了大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对美军而言，这次交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战局。1942年5月底，随着大西洋舰队的增援抵达，美国在太平洋再次拥有了三艘航空母舰。但约克城号受损严重，日本方面则依然拥有10艘航母，其中2艘仍在维修或被补充舰载机。约克城号被一枚250千克炸弹击中后，被迫驶往7000公里外的珍珠港。他在5月27日抵达后，仅用3天便完成了修复。日军原以为他已经沉没，然而5月30日，约克城号却再次现身。他驶离珍珠港，驶向一片面积不大却一战成名的地方——中途岛。山本56计划夺取这座位于太平洋腹地的小岛，为最后的决战铺平道路。他的目标是歼灭美国舰队，尤其是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他能巩固日军在太平洋的扩张成果吗？
1: Yamamoto is unaware of the fact that U.S. naval intelligence has broken their codes. And having that information will reward us handsomely over and over again all the way through to the end of the conflict. In the short run, though, having broken the Japanese naval codes allows us to position our fleet ahead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in such a way as to lay the greatest ambush in naval history.
0: 随着约克城号重返战场，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终于迎来了增援。山本56自以为能够出其不意，殊不知真正落入圈套的正是他自己。美军航母编队共搭载了200多架舰载机，包括 SBD 无畏式俯冲轰炸机、 TBD 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和 F4F 野猫战斗机。此外，中途岛基地还有约100架飞机提供支援，其中包括首次投入实战的 TBF 复仇者鱼雷轰炸机。
2: Grumman Avenger was the largest aircraft that we operated off carriers in World War II. It replaced the Douglas Devastator torpedo bomber, which was obsolete in 1941.
0: 格鲁曼复仇者是一款久经考验的舰载机，它重约8吨，搭载一台1900马力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444公里。武器装备包括2挺安装在机翼上的12.7毫米机枪，1挺安装在炮塔内的12.7毫米机枪，以及1挺尾部安装的7.62毫米机枪。它可携带一枚900千克鱼雷，以及8枚127毫米航空火箭弹。

一波又一波日军战机飞越中途岛上空，岛上的守军始终无法阻止日军接连不断的空袭。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声称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议会正推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法案。金宇镇表示，美韩缩军演规模不会改变侵略本质。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置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一起来看看现场情况。
1: 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一方面，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的释放。5到6月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了23.5%。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的进口分别增长了1.3倍、89.6%和27.9%。另外一方面呢，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止到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经在境内外举办了超过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这个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在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第二排没记得。
2: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财经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本周厄瓜多尔总统正在中国访问，那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和厄瓜多尔经贸合作的情况，以及对本次访问的经贸领域成果有何期待？谢谢。
1: 好，感谢你的提问。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国与厄瓜多尔政治互信日益的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俄自贸协定生效2年多以来，双边的贸易额快速的增长，今年上半年达到了98.3亿美元，同比增速呢超过了20%。中国已经成为厄瓜多尔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还在基础设施、能矿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8月18号，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中国商务厄瓜多尔经济生产签署。
0: 好，您刚看到是来自于商务部的新闻发布会，同时回答记者提问，关于中国与厄瓜多尔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表示在多领域都是有富有成效的合作。我们稍后也会有更多详细内容提供给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针对于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日稍早时曾经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随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3: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

0: 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1: President, when do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2: About what?
1: Reopen negotiations.
2: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0: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严厉制裁伊朗的讯号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20号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有关美国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报道截图，并指出特朗普所谓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威胁，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于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他并表示，一味坚持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以及伊朗人民的敌意。 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着全球经济和世界各地的主权。另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威胁是美方失败的极限施压行动的延续，只是在夸大其词。报道称，伊朗早已完善了绕过对外贸易和金融限制的方法。法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言论视为妄想，认为这些言论主要起到心理战的作用。
4: 特朗普扬言孤立伊朗经济，对此伊朗方面有何反击？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伊朗会否主动出击扩大战场，增加美国战争成本？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今天的报纸的舆论重点呢，也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情况呢做了一个评估。那么基本上的一个基调呢，就是认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呢，只是。 一个在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奏效的情况下，无奈取得的这样一个选择。但是呢，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伊朗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长期的应对这样的经济封锁和制裁。其实呢，就是在40多年来呢，伊朗呢一直是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之下，所以呢，它有一定的经验。但是现在呢，伊朗呢在这个战争和经济封锁之下，比如说伊朗的央行行长赫马提昨天在国家电视台讲话中就提到。 那么现在呢，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那么石油的收入大幅减少，也对税收以及国家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压力。那么，但是他说呢，将会保证国内的物资基本物资的这个充足，同时保证呢就是自然金融的稳定。目前看来呢，就是一呢，伊朗呢，因为它有长期的经验，加上它有很多的与它接壤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等等。 那么这些国家呢，它是从陆路上可以提供很多的物资，所以呢，暂时看来呢，并不能够让伊朗呢现在出现物资短缺的状况。那么第二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也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所以美国呢，无论是通过军事还是经济制裁，其实是很难让伊朗。 同意美国的条件，反而伊朗认为呢，现在呢时间对于美国来说是更加的紧要，因为马上就要面临中期选举。如果伊朗呢现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更多，比如说红海、曼德海峡，那么这样呢增加全球的油价给美国呢更多的压力，同时伊朗也警告说地区国家，那么这些地区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是美国的盟友。 那么，如果呢，伊朗呢加大了对这些国家的打击力度，那么势必呢会对美国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在抗压，都认为对方呢比自己呢承受的痛苦更大。那么第三呢，就是伊朗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主动，先发制人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如果伊朗感觉到对伊朗的承压压力太大，那么伊朗可能会主动采取行动，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进一步战争范围扩大。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
0: 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

0: 通道，不仅是为邮轮护航，还协助空载邮轮经由该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日均石油的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也有消息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阿曼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日表示，议会正在推进一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的法案，拟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以及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并授权对部分的船只实施通行限制及征收费用。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
3: این طرح انحصار در حکم مدیریت ایران و نظارت و پایش و بازرس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عنی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أ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و 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2: 雷扎伊还透露，法案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经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与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李约振、卡姆森、德海报道。
0: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李在明对于特朗普创造朝美对话条件表示敬意。泽连斯基签署行政令，解除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0: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6: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正在访问韩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日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13: 王毅简述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14: 您好，王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15: 我们讨论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13: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14: 你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15: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13: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下令提前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为对朝接触释放出缓和信号。
16: 在对伊军事行动持续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外交目光重新投向朝鲜，以寻求战略突破。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证实，他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特朗普在谈及双边关系时表示，自己很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计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17: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I get along with the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16: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在特朗普11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亚洲之行期间安排美朝领导人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曾三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围绕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磋商，但最终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分析人士和部分美国官员因此对新一轮会谈能够取得多大突破持谨慎态度。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已单方面释放善意。16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 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称，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已经证实，原定持续至8月27日的已知自由支队联合军演，在美方建议下提前至本周五8月21日结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缩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对于特朗普努力创造朝美对话条件表示敬意。李在明发文说，对于特朗普通过缩小美韩军演规模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努力表示敬意。李在明说，特朗普日前发布的信息体现了他

0: 为了打破朝鲜半岛敌对状态，实现和平而做出的重要决策。李在明提到，自己在一年多前会晤特朗普时，曾表示自己支持特朗普成为和平缔造者。特朗普16号发文称，考虑到自己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因此不喜欢美国长期以来与韩方举行联合军演，并指示防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联演规模。韩美两军决定21日提前结束韩美例行军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19日就美韩联合军演、俄乌战争以及日本在军事化威胁等议题发表立场声明。金宇镇表示，美韩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并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的本质。此外，他声称对于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一无所知。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金宇镇回应称，朝方对这一决定毫无兴趣，缩减军演规模或时间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本质。他指出，美韩今年以来已接连举行多次联合军演，而已知自由之盾缩减的训练内容完全可以被之前的联合训练所替代。若美方试图将缩减此次军演包装成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朝方更关注的是美韩持续进行联合军演的行为，而非个别军演的缩减，这仍是美韩对朝敌对的明显表现。金宇镇还表示，他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近期沟通事宜一无所知，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因此尽管朝美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谈及俄乌战争时，金宇镇重申朝方支持俄方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及领土完整而采取的行动，同时批评美西方国家为乌方提供战争条件，需为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他并驳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闹剧。金宇镇还说，朝方正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并将日本的再军事化视为严重威胁。朝军领导层已开始将遏制来自日本的威胁视为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强调若日方做出错误选择，将直面毁灭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3召开战略发展与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重点部署经济结构性改革。普京表示，外部压力等因素对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没有造成单暂性的后果。
2: 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制裁和袭击压力，俄罗斯的经济仍旧保持正增长。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升至1.3%。副总理诺瓦克汇报指出，过去3年，俄罗斯 GDP 实际增长超10%，年均增速3.3%，已超越全球平均水平。他明确，经济核心任务为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此前，俄罗斯经济界人士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已度过大规模基建投资高峰期，正全面转向以技术自主和内需驱动为核心的新增长模式，对外贸易向东转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本币结算体系初步建立，为抵御外部金融压力提供缓冲，但人才短缺和部分地区财政失衡仍是突出短板。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乌克兰反腐败机构日前曝光了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据乌媒报道，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涉嫌参与其中。而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19日的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行政令，解除穆德拉的职务。
3: 19号，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宣布，正在展开一项针对涉嫌洗钱犯罪组织的特别行动。这个犯罪组织由现任和前任乌最高拉达议员领导，并有总统办公室高级官员参与。乌国家反腐败局随后发布视频披露行动细节。在一起洗钱案中，该组织涉嫌洗白约1.5亿格里夫纳资金，约合2273万人民币，用于替此前一起能源系统腐败案的嫌疑人支付保释金。乌议员贡恰连科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被保释者为乌前能源部长、前司法部长加卢先科。参与洗钱人员包括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当天穆德拉的住所被搜查。另据乌媒19号披露，调查对象还包括前议员以及一家国有银行管理层人员。相关人员是否最终构成犯罪，仍需司法程序认定。 当天，泽连斯基签署命令解除穆德拉的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但并未说明解职原因。穆德拉自2024年以来担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司法和法律改革事务。此前，他曾担任司法部副部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澳门各界表示将会积极参与“三五”规划各项建设。香港推动智慧出行，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目标。
4: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5: 哇，
4: 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6: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7: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8: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9: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欢迎回来。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今天在湖北武汉开幕。今年的主题是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160多位两岸专家学者出席。
13: 国台办副主任彭启恩在开幕式上阐述大陆方面的立场，强调要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大陆的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呼吁台湾民众要看清台湾的前途和自身利益所在，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两岸共同家园，
14: 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这个共同家园，根本在于坚持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九个共识，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唯有如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家园未来才会更加美好。台独一日不除，台海就一天不得安宁。
13: 彭清也强调，要持续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希望台胞与大陆方面一起努力，排除干扰，打破障碍，让两岸交流合作更多更深。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介绍湖北与台湾合作情况，强调要以血脉亲情为纽带，以合作共赢为基础，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融合发展。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
15: 要吸引台湾同胞被台独政权所斩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根，应该用未来的典范和未来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的生活来吸引，重新吸引台湾同胞能够认同民族，能够参与这个统一。
13: 一年一度的两岸关系研讨会是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160多位两岸关系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出席。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武汉报道。
0: 台湾媒体今天报道称，台防务部门公布已经与美国方面签署了两项海军后勤合约，合计金额达到38亿台币，约合1.19亿美元。消息显示，两项后勤合约包括航材零部件等5项案，供反潜直升机使用，以及飞弹可修建检修等7项案。 为各式美制舰载导弹组件检修。报道称，此次签约主要是为维持各型美制舰载导弹以及两种型号反潜直升机的妥善率，可以持续地担任战备任务。有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台湾现有的美制舰载导弹服役时间都已经很久，组件需要更换或者是送到美国检修。同样，两款反潜直升机也都已经服役很长时间，正持续地向美方争取采购新式反潜直升机。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进入到了百日倒数，国民党选情却是出现了警讯。蓝营人士指出，有八县市选情告急，而最大主因在于党主席郑丽文并不善于操盘。而郑丽文今天替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站台，对于党内质疑的声音不愿多做回应。
5: 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数100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0号前往台北市第一选区，替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站台补选。
11: 赖以任
16: 动算，
11: 赖以任
16: 动算，
17: 希望他未来在政治上面踩稳了以后，在政治上面成为明星了以后，不忘初衷，永远坚持最初的理想跟热情。最后，恭喜赖以任能够一路披荆斩棘，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后顺利高票当选。
5: 近期鲜少有公开行程的郑丽文陆续替党内市议员参选人站台，不过选战进入倒数阶段，国民党多个县市选情出现警讯。郑丽文四度到彰化替参选人魏品正站台，却迟迟不见国民党籍的彰化县长王惠美现身支持，地方整合陷入危机。党内有人指出，因为提名过程一意孤行，若彰化败选，郑丽文必须下台。
18: 王惠美没有出席，只改以发文。
19: 主席怎么看党内点名八县市可能要注意？
20: 主席怎么看？竟然认为说少了会操盘的党主席？
5: 蓝营分析，蓝绿决战已倒数百日。但因郑丽文不善于操盘，才导致部分县市从提名到整合困难重重。虽然郑丽文多次前往艰困选区辅选，但关键人士都没有出席，让蓝营内部矛盾浮上台面，也给了绿营大做文章的机会。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日前正式出台，社会各界表示将会积极配合参与三五规划时期的各项建设，为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努力。
21: 就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正式出台，全国政协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崔世昌表示，三五规划为澳门未来发展指明了清晰路径，中总将推动工商界把握政策红利，主动对接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助力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希望特区政府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统一，有力有序推进规划的执行及实施。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刘益良表示，本次规划编制开门纳谏，充分吸纳各界关切的经济适度多元、情澳一体化等诉求，民意基础扎实，相信广大社团、机构、企业等积极参与，凝聚社会各界合力，续写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会长马友恒表示，三五规划同时聚焦了活力澳门建设、文体产业升级、人才培育和湾区联动发展等核心目标，为澳门体育事业系统化及国际化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工商联会会长何敬林认为，三五规划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以及建立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擦亮了文化澳门的金名片。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表示，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澳门文化界将积极配合，深挖澳门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从共存迈向共鸣，为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澳门力量。澳门高等教育发展促进会会长宋永华表示，三五规划深化了高等教育在特区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重点部署大学城建设，与澳门高校赴横琴延伸办学，并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同时深化对外开放，为澳门高等教育搭建更广阔的平台。澳门高等教育促进会将继续发挥桥梁与智库作用，为澳门与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高等教育的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除了高等教育扩容外，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也提出要将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有教育界学者表示，业界对此热切期待，并认为重点要打通科教研和产业的衔接，让科研成果能够真正落地。
1: 三規劃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作為重要的發展目標，其實是希望可以打破目前板塊碎片推進的局面。我覺得呢，即從我們的那個教學的經驗上面來講，我覺得澳門的教育體系來講，最重要是要建立一個參考將產業需求來牽引教學、牽引科研的一個務實的導向。其實澳門高校有很多的非常之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們在教學設計、科研選題和人才引入的時候，其實相對是獨立的，往往會跟本地包括橫琴它的一些產業實際場景的那個銜接是不夠的。從政府的層面去推動三位一體的這種統籌方式，我們能夠令到未來教育不單單說我們要聚焦課本，我們要發論文，而是更加多是圍繞澳門的重点产业来统筹专业的建设。
0: 香港运输署表示，正在积极善用 AI 促进牌照服务提质增效，同时迈向数字化交通管理，推动智慧出行，落实运输策略蓝图的目标。
16: 香港运输署为提升运作和出行效率，推动数字技术和 AI 应用，让服务更省时方便。署方预计在今年年底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以及跨境车辆的车主提高审批效率，利用 AI 技术自动辨识、比对以及核实申请文件，协助自动审批申请。
22: 目标我们会将自动审批网上续领行车证的申请可以提供至九成的，同埋我们会向获自动审批的申请发出个续领通知书的时间将会由现在最长十个工作天缩短至一个工作天。
16: 署方又表示，将于明年首季在铜锣湾一带较繁忙路段加设感应器，利用 AI 技术运算合适的灯号时间，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减少15至20秒。
23: 利用 AI 去学习和即时分析这个路口的车流和人流的特性，运算出合适的灯号时间，调校后的系统是可以平衡道路使用者的需要，動態咁分配更多綠燈嘅時間咧，就俾行人。我哋預計加設咗呢個系統之後啦，行人喺呢個路口最長嘅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
16: 在打击网上预约排队机械人方面，署方表示已在六月引入 AI 技术，能够有效识别以及拦截机械人程式。目前成功进入系统的申请人轮候时间已经由最长2个小时缩短至45分钟以内。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中国水利部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内地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内地有23条河流仍维持在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民众注意防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过保证水位。据预报，周四至周六受到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珠江流域、玉江、韩江等主要的河流将会出现涨水过程，而太湖、黑龙江上游以及中游等河段则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今天8点至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上午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司

0: 公开宣判，判处许家印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依法对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L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Тає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而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1: 雅倩下午好。
0: 好，伟健，关于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1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美伊谈判的最新的情况。17号是美国和伊朗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的日子，但是双方没有能够如期的达成协议。那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就宣布啊，将会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这其中就包括对中国自伊朗购入的石油采取措施等。那对此呢，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啊，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那中方呼吁相关各方啊，要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另外呢，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也表示啊，他将会很可能会于今年11月在中国出席 APEC 峰会期间呢，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有记者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啊，那发言人林健也是回应表示，中方不掌握具体的情况，不做评论。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呢是在韩国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了会晤。那根据韩方的消息呢，在会晤过程当中，王毅提到那中方正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今年11月的深圳 APEC 峰会期间来实现会晤。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啊，中方呢正愿意啊以今年主办 APEC 峰会为契机啊，同包括韩方在内的各方来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但是关于中韩领导人会晤的具体的问题呢，中方将会适时的发布消息。以上的几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亚倩，
0: 好的，谢谢伟健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批评美方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相关关税措施。
5: 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自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公告显示，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公告指出，适用上述两项免签政策的人员来华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国家移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在20号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标靶实施导弹打击。而在演习当中，这些靶标呢，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则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而与此同时，来自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则用锆玛瑙导弹进行打击。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东京国会前有大批的民众19日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和平宪法。参加者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真诚地反省道歉。
6: 有日本民众周三在东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现场聚集了约15000人，要求高市早苗政府遵守日本和平宪法，呼吁反对战争。 有民众表示，高市的外交政策令人忧虑，希望日本与亚洲邻国友好共处。也有参加者批评，高市此前发言刻意改变日本历任首

0: 向绝不重蹈战争覆辙的说法，却没有提及反省。日本应当对侵略战争的加害历史真诚道歉。
1: 初の女性なのにっていうところありますけど、期待はできてないですし、結構その他の諸外国と仲が悪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が懸念されてるなって思って辛いです。私は台湾のことだったりとかありますし、やっぱり少しずつ少しずつ日本の排外主義が高まっていく状況を見て、こんなに孤立して日本はいいのか。
2: 日本はやはり戦後ちゃんと謝っていない、心の底から謝ってい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に尽き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は経済的な支援だけではなくて、心底謝っていない、だから反発するんだ。彼女が国会議員の時代に反省なんか当事者じゃないからしないと。だから戦争に対して反戦争しろという言われはあれはないと。特に海外の人はどう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か。とても私はありえない言葉だと思いますし、許せません。
0: 也有现场民众说，当前的和平生活并非理所当然，忧虑日本未来可能走上战争道路。
3: 高市さんがやってることは、ただ喧嘩に勝って負けを作る、自分が勝てばいいっていう根本的に政策が違う。とても心配です。これから生まれてくる命とか、とそういったあの子どもたちや孫たちに対してもとても怖い。
0: 集会民众普遍认为，国家政策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敦促高市倾听国民声音。当天，日本全国共有近300个地点同步举行集会声援，并观看东京集会的网络直播。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4: 日本媒体报道，受中国出口管制的影响，日本采购关键稀土愈发困难，而今年上半年的进口量仅为2024年同期大约20%左右。
5: 在18号发布的报道中，日本经济新闻根据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调查了日本稀土进口趋势。调查对象包括低铁合金和氧化铝，二者是生产纯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不可或缺的原料。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日本进口低铁合金仅13吨，比2024年同期减少 82%。其中，今年1月、2月、5月和6月，日本从中国进口量归零。与此同时，日本氧化铝的进口量也大幅下降，上半年为204吨，比2024年同期减少 74%。报道指出，日本从中国进口铝的数量最低点是2013年上半年的235吨，而今年上半年已低于这一水平，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去年4月，中国将低铝等七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纳入出口管制范围。今年1月，中方进一步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报道说，日本政府和企业曾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并从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稀土，但目前仍未能建立足够稳定的供应体系。报道坦言，面对稀土供应问题，日本目前除了要求中国恢复出口外，尚无其他能够立即见效的应对措施。目前多家日本企业大多只能逐步动用库存，勉强维持对主要客户的供货。有企业透露，由于来自中国的进口已停止，形势非常严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瓦尔品第20号再遭受强季风暴雨的侵袭，城区大片区域被淹，灾情严峻。媒体画面显示，拉瓦尔品第当地的民众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艰难跋涉。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当局已经紧急出动了应急救援队伍，并调配大型机械设备前往到低洼区域排涝抢险，同时密切监测河道水位的变化，加固排水设施。而当地的一所宗教学校约有150名学生被紧急疏散。20号早些时候，拉瓦尔品第市东北部沙赫扎德镇的一处民房因暴雨坍塌，导致有一对夫妇遇难。另外，根据统计，自今年雨季开启以来，季风暴雨所引发的次生灾害已经在巴全国造成159人死亡，473人受伤。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85年前珍珠港的炮火拉开太平洋战争大幕，辽阔大洋沦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海上战场。
7: What the Japanese imagined was an Asia,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was utterly and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Empire of Japan.

0: But in order to create that, they had to shove the Europeans and the North Americans out of the way.
1: 重装战列舰一度执掌海洋生死。
2: 総建造費用は当時の金額で1億3000万円。現在の日本円に換算すると1兆円を超えます。
3: At the time of its build, Texas is the strongest warship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1: 战争洪流掀起海战颠覆性变革。
0: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agines the perfect category of aircraft carrier, what's Japan doing? It's imagining super battleships. And right there, you identify two dramatically opposed ideas of what modern naval warfare will be.
1: 旧时代海战规则被彻底打破，一个全新的海战时代就此开启，决战太平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华人圣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5: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6: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7: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8: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9: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0: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1: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1: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万俊，为大家报告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期节目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情资，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啊。几天之前，美军中央司令部突然宣布要着手组建史上首支的猎鹰打击多国攻击无人机的这样一个特遣队，配备了自杀式的攻击无人机啊，整合空中、海面还有水下无人作战的装备，由美国还有地区伙伴国的这个军事人员进行操作，在为了与伊朗长期对峙做一个军事前的准备。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有情报已经显示了，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了中。准备接替这个林肯号航母，而林肯号呢是2025年11月部署以来已经连续在海上执勤超过了266天，创下了美军航母部署的一个时长记录。舰上也出现了船员的心理健康还有这个物资补给等等多重的问题，濒临着崩溃的边缘。伊朗方面同样是动作的频频啊，革命卫队在停火两个月之前是暗战升温，持续在扩权，并且是猛造导弹。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半岛局势也在骤然的紧绷。美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自8月17号要登场，但特朗普在演习之前突然下令要大幅的缩减规模，而且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和金正恩的一个旧照，释放善意。韩国方面对此是措手不及的。那么就在演习登场前夕呢，说明朝鲜军人越过了东部的军事分界线，韩军也首度实施了警告性的射击，这是2026年以来的第一次。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海的这个方向呢，暗流涌动啊，美军公开穿越了台海次数是大幅的减半。台军的汉光42号演习呢是事故频传，相关话题啊今天都会提及。首先来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电报。
1: 据韩国媒体报道，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约有1.8万余名韩军兵力参与，期间将实施22场野外机动训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次演习将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涵盖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太空、网络、信息等全域联合作战。联合国军司令部12个成员国将派出70余名人员参与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演习开始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此次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表示，这些演习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承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他称，基于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与与韩国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还透露，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与美国一道推动伊朗去核化，但遭到了韩方拒绝。而就在15号，有情资显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019年在板门店会晤的旧照，配文称两人相处融洽。这也是特朗普今年以来第二次发布与金正恩的合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的发布时间恰好卡在美韩军演启动的前两天。据中国大陆媒体披露，韩国国防部日前回应称，已知自由护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照原定的计划推进。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则在13号发表谈话，谴责此次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预演，称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截然不同，将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表明军演的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表示，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另一方面，据台湾媒体报道，韩国政府16号爆料，数名朝鲜军人近日越过半岛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国军方先进行广播警告，随后实施警告射击，朝方人员很快退回北侧。这是2026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鲜军人越线开枪。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次越线事件发生在非军事区内。

0: 启动前夕突然下令缩紧规模，并且晒出与金正恩的旧照，表面上是基于两人良好关系释放善意，实质是对韩国拒绝参与伊朗行动的报复性施压。这种将同盟义务与地区安全挂钩的做法，正在动摇美韩同盟的互信基础，也让东北亚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产生疑虑。而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也指出，美韩已知自由护盾军演虽然规模被特朗普要求缩减，但演习内容已从传统的半岛防御扩展到太空、网络、无人机对抗等现代战争形态，且美方明确将朝鲜从俄乌战场获得的实战经验纳入演习响定。朝鲜军人越线事件虽被韩方定义为意外，但在当前敏感时机下，任何边境摩擦都可能被放大为军事冲突的导火索。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组建史上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代号猎鹰打击。这一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这一部队将进一步扩大此前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跨区域多国威慑力量。报道中指出，美方已经启动与地区伙伴的磋商以及正式邀请程序。而就在美方高调展示新型无人战力的同时，伊朗方面并未停止军事准备。据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目前使用的所有武器均为自主研发，导弹生产量远超发射量，无人机也是如此。即使战争持续数年，伊朗的弹道导弹也能如雨般倾泻在敌人的头上。报道进一步指出，革命卫队此前曾多次强调，即便在战争状态下也可以持续生产导弹，储备方面没有任何担忧。据悉，伊朗弹道导弹体系是在其制裁压力下发展的核心不对称战力。根据此前外界评估，伊朗拥有尼什二、霍拉姆沙赫尔四等多型中程弹道导弹，其中霍拉姆沙赫尔四可以携带1.5吨重的弹头，射程覆盖中东主要美军基地以及以色列目标。此外，革命卫队装备的法塔赫系列高超音速导弹生产成本据报仅约20万美元，却可以迫使对手动用数百万美金的拦截导弹应对。伊朗还建设了数百座深达数十米到百米的地下导弹城，具备相当的战时生存能力。与此同时，美军在中东的长期部署则暴露出严重的透支危机。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发布声明称，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已经完成任务，将结束部署返航。声明称，这一航母已经部署266天，其中200天处于战区，舰上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已经被推向极限。据悉，林肯号属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约10万吨，可以搭载 F-18 超级大黄蜂、F-35C 隐身战机等约90架舰载机。这次部署期间，该舰创下连续250天不靠港记录，舰上陆续出现物资短缺、心理健康问题以及水兵坠海事件。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称，在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小问题。报道指出，特朗普说出这番话时轻笑了一声，并且补充这是真的。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白宫官员说法，特朗普这一表态只是开玩笑，并非美国政府正式立场。伊朗副外长则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伊朗的，现在是伊朗的，将来也仍然是伊朗的，这条海峡只会在伊朗的指挥下开放和关闭。由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猎鹰打击特遣队的组建显示着美国正在试图以低成本无人机消耗战来对抗伊朗的导弹攻势，但林肯号航母的超期部署已经让美军的全球部署体系出现裂痕，一旦航母战斗群人员心理防线崩溃，将直接影响美军在中东的持久作战能力。而美国智库中心此前评估认为，伊朗战事让美军弹匣深度危机暴露无遗，高端弹药入不敷出。中国大陆军事评论员则指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即便只是口头试探，也反映出了美方试图以军事压制与经济封锁双管齐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但伊朗革命卫队持续扩权，并且加速生产导弹，显示着德黑兰并未在停火期间放松战备，美伊之间的战略博弈远未结束。
1: 好，刚刚这个评论员特别提到，特朗普在已知自由护盾演习即将启动之前，直接下令缩减了军演规模，希望借此向朝鲜释放善意，事前却没有充分和韩国方面进行一个协商。韩方呢，原本打算是按照原计划进行推演的。那么对此呢，连线请教一下台湾方的军事专家施孝伟先生。施先生，请教一下，根据您的研判，这次美韩年度军演的缩水，除了会改变朝鲜的战略判断之外，又会对整个美韩同盟的互信，甚至是美国在印太整套盟友体系当中的安全可信度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这一次突然在演习前宣布要把这个美国国防部参与这次演习的这个规模大幅的这个缩减，说是为了要给这个金正恩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0: 但其实这个举动会重创哈美国跟美韩同盟的这个战略互信，同时也会让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体系里面的安全可信度啊，也会哈因此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美韩啊同盟互信的这个实质性的这样一个撕裂啊，因为它这样一个决策体制去建制化的这样一个意外啊，或者说是惊讶啊，因为就在演习前一周，其实美国跟美国跟美韩联军的他们在开记者会的时候还说了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演习会依照原先的这个规模举行，但是川普突然对从社群媒体突袭式的宣布，然后推翻了原本两国军方跟外交人员数个月的这样一个哈这个协调，让南韩方面陷入啊必须公开宣称按原定化进行以维持尊严的尴尬境地。这表明哈，在川普的统治下，其实双边建制化的决策机制随时可能因为总统个人的意志会取代掉。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交易型同盟的这个惩罚机制也公开化，因为川普说就是因为我要打伊朗的时候，你韩国对我完全不愿意帮助，所以呢，那我要你借此来对于韩国提出一定程度的这样的教训这样其实本身也是对其他的盟国来讲并不见得是会造成一个会让美国其他的朋友盟友感受到这样的一定程度的压力。那另外其实也会让韩国内部的这个核焦虑也会加重，因为现在北韩它本身有核武，但是南韩没有。那川普随时有可能把这个南韩作为一个交易的筹码的时候，对于韩国来说就必须要去思考拥有核武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那当然这个时候也其实对美国在印太那个盟友体系的安全可信度其实也会因此而崩塌。那其实驻外美军工具化也会引起发集体不安，另外双边同盟跟多边机制的这个链条呢也会因此而松动。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说战术跟战备能力的实质性削弱，因为其实原本美国它要利用这次的这个演习呢，要跟韩国演练包含这个 GPS 干扰，还有这个网络攻击，还有无人机的这个攻击等等。但是川普突然宣布这个演习的这个强度降低的话，会让这整个真正战术作为其实没有办法能够那么这个顺利的这样的进行。当然对于地缘的这个政治性的效应也会有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1: 好，谢谢施小武先生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海方向的最新动向。根据统计显示，2025年美军公开穿越台海的次数是大幅的缩水，自己不出面却是让盟友代劳啊。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的军舰是轮番过航，美方则是以更具隐蔽性的方式在维持存在。那么与此同时呢，台军这个汉光42号演习事故频传，首天就爆出了坦克零件掉落的画面，还有 F-16 战机冲出跑道等等离谱的事故啊。模拟通信降速还有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断网，更是引发了民众的恐慌。此外呢，美国智库在近期兵推揭晓台湾的这个致命弱点啊，指出了台军在持久作战能力还有后勤韧性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智库南海态势战略感知计划近日发布报告指出，美军2025年公开穿越台湾海峡的次数大幅减少，全年仅三次，且美国第七舰队停止了就每次穿行发表声明的做法，相关行动全程保持低调。据悉，与美军低调化形成对比的是，五眼联盟中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国加大了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力度。据统计，2025年澳加英新四国总计派出六艘军舰，先后五次穿越台湾海峡，且均伴有官方公开报道，域外国家军舰穿越台海的行为从2024年起明显增多，欧洲大洋洲国家的介入深度持续加深。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美军减少公开穿越台海的次数，并停止主动发布声明，表面上是为了缓解地区紧张，实质上是将台海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政治表演成分转嫁给盟友，由美国主导多国分担的宣示性军事行动模式正在成型。与此同时，美国海洋警卫队近期派人赴台训练台军，显示美方虽然在公开层面降低调门，但对台军的实质支持内容并未减少。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历时十天九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于8月14号正式结束。演习期间，赖清德被曝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所谓的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人看到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与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合作，于7月底举行了兵器推演。兵推结果显示，北京无需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只要设法卡住台湾的燃料命脉，就能对台湾芯片业以及全球科技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长期以来，台湾高达97%的能源依靠进口，仅台积电一家公司就消耗全岛约1/10的电力。与此同时，台军汉光42号演习事故频传，从坦克零件掉落到战

0: 机冲出跑道，暴露出台军装备妥善率与人员训练水平的严重问题。赖清德演练逃亡路线更是重挫军心士气。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美国减少台海公开军事存在，并不意味着放弃以台制华战略，而是更多将资源转向了更具实质意义的战场建设，包括强化与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基地网络和情报共享。美国智库的兵推揭示的台湾能源脆弱性，恰恰说明了台海中枢的形态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封锁与能源断供可能比传统的军事打击更具威慑效果。美国盟友在危机中的立场分歧，将会是未来台海局势演变的最大变数。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到南海和东南亚的这个方向。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二D的先进鹰眼预警机呢，八月中旬是在菲律宾的周边空域啊，和菲律宾的空军5FA 的50战机举行了一个首次的联合飞行演练啊。这也是日菲两国首次实现了一个预警机还有战斗机的空中协同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空军有损电子侦察机呢，日前也首度部署至菲律宾还有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啊，大大的缩短了飞往南海关键情报收集区域的一个距离。南海的态势是在持续的升温。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日前宣布，已下结束澳大利亚7号、26号多国军演任务返航的一二D先进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PH 轻型战斗机进行了联合飞行训练。这是两国首次进行预警机与战斗机的空中交互演习。据悉，一二D 搭载 ANAPY9 有源相控制雷达，采用 UHF 特高频波段，具备远距离预警以及反隐身探测能力，并且集成协同作战能力与 Link-16 数据链。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13架 ERD FA-50PH， 为菲律宾从韩国引进的轻型战斗机，采用单台 F-404 涡轮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1.5马赫。菲方目前运营11架，计划再采购12架 Block-20 新机。报道中指出，这架 ERD 在7月2号首次降落菲律宾克拉克基地，随后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南方10-26和7-26多国军演，与澳军 F-35A 隐身战斗机、日澳加油机组成完整空中作战体系。返航途中与菲军 FA-50PH 联合飞行，将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三国空中力量串联在一起。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日菲防务关系近期正在快速升温。菲律宾政府已经表态计划采购预警机，一二D 的此次联合飞行相当于一次实战化演示。此前日本已经向菲律宾出售8架贝尔412EPX 直升机，目前还在谈判移交退役的25倍级护卫舰。另一方面，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空军编号 A51004 的 MC55A 有损电子侦察机于日前飞抵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这是这型飞机自2026年1月交付以来的首次海外部署。据悉 ，MC55A 由美国科技公司在湾流 G550 公务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成，核心任务是在远距离被动拦截雷达、通信、数据链、电磁信号。这一机型升限45000英尺，续航15小时，航程7685公里，能在防区外持续监听。澳大利亚共采购4架，总价约24亿澳元。报道中还指出，7月30号到8月7号期间 ，MC55A 从克拉克基地起飞执行了6到7次任务，每次4到9个小时，其中4次转向西深入南海，进入敏感空域时主动关闭机载应答设备，单次静默时长可以达到3到4个小时。克拉克基地距离黄岩岛直线距离仅300多公里。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掌握的最新情资 ，MC55A 数据链可以接入美西方盟友体系，在南海搜集到的情报将及时同步到五眼联盟情报网络，同时与澳军 P8A 反潜机、MQ4C 无人机形成作战互补。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认为，日本的 ERD 与菲律宾的 FA-50PH 的联合飞行，实际上是日本初次尝试扮演空中指挥官角色，用预警机的远距离感知能力为菲律宾战斗机提供态势感知捕获，尝试打通传感器到射手的战术雏形。澳大利亚有损首赴海外就选择克拉克基地，更是将侦察阵地直接架到南海近旁。日澳两国先后以菲律宾为节点，在西太平洋搭建动态的空中监视与指挥链路，三方协作态势已然成型。有美国智库的军事专家指出，从日本本土到菲律宾的克拉克，再到澳大利亚北部，一条由预警机与电子侦察机串联起来的空中指挥链正在西太平洋逐渐成型。一二D 作为空中大脑，连接隐身战机与加油机 ；MC55A 作为电磁信号截获平台，在防区外持续监听。两者互补，使美日澳菲联军具备了广域态势感知与电子战协同能力，大大提升了西方体系在第一岛链南端的战术韧性与响应速度。
1: 好，片段上特别提到，日本近期派出这个 12D 的这个预警舰，还有菲律宾 FA-50 战机呢，是展开了联合训练啊，相当于由日方预警平台为菲律宾的这个战机提供一个远距离态势的感知，也就是俗称的开天眼啊。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日本方面、东京方面的军事专家毛峰先生啊。毛峰先生，请教一下，这种由日本输出空中侦察情报，菲律宾承担前沿作战平台一个协作模式，在实战层面可行性到底怎么样？还有，这会怎样改变日本在南海的一个决策定位？又会给整个东北亚、南海周边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呢？
2: 这是日本的 12D 和菲律宾的 F-50 同框联训，之所以值得高度关注，首先是在于它展示了一种日菲在应对南海或台海有事的作战分工的新模式。也就是说，日本提供远距离预警识别指挥和情报节点，菲律宾提供靠前部署作战打击平台。那么一旦日本的预警机加菲律宾的战斗机这种模式固定化、成熟化，那么菲律宾补上了没有现代作战眼睛的短板，日本则优化了不投入战斗机，也能实际影响南海前线的力量博弈。那么第二呢，是日菲军事准同盟加速化和紧迫化。那么日菲的 ROAA 已经生效， ACSA 也将在本周内生效，但是两国的秘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目前仍处于谈判阶段，这说明日菲部队准入和后勤支援框架实际上已经走在了军事秘密情报共享制度的前面。那么日本在南海加速结盟菲律宾，也将从政治支持者加能力介绍者迅速上升为作战体系的构建者与合作者。
1: 好，谢谢毛峰先生的解读分享。从中东到东亚，地缘局势在持续深刻演变，美伊长期对峙的态势也没有改变。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启程驰援中东，伊朗革命卫队持续造弹，美韩军演登场前夕遭到特朗普的缩水，日菲澳三方的一个空中协作链成型。此外，我们也关注到了解放军和印尼海军一次史无前例的联合行动，首次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了一个通航演训，释放出了不同的信号。那么，台军长期将东岸视为安全后方的核心构想，是不是正在面临巅峰呢？稍后回来，我们持续为您解读分析。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您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最新军情啊。中国国防部呢日前正式宣布，中国海军将会和印度尼西亚海军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一个通航演练等等联合演习，这是解放军首次明确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一个联演啊。过去呢，台军长期将台岛东岸呢当作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战备后方，布置了这个战机的洞库，还有这个海军基地。如今呢，东侧的这个军事压力在不断的升温。对此，我们来连线请教一下台北方面的军事专家施孝伟先生，施先生请教一下，这种态势对于台军此权保存战力、等待外部支援的核心作战构想会带来多大的冲击？那么台湾军方呢，现有的这个东侧预警防御体系又存在哪些难以弥补的现实短板呢？
1: 当然，其实这次大陆跟印尼在台海东面进行这样的演训，对台方的这个冲击的确这个虽然说这本身的演训只是海上这个机遇操演的一个部分，并不代表是真正的这个双边联合演习。但是解放军在台湾东部海面展示的这样的行动力，让台湾原本把这个那个战力保存基本上基于这个加山基地还有制航基地。那另外在台湾东部的这个菲律宾海视为一个输泊区，也就是台湾的军力如果在战时的这个状况下会让军队那个海军到这个区域伺机来进行反攻，但是现在在解放军这个区域的这样的行动，让这个可能性也越来越低了。而且其实基本上这个台湾在战力保存空间，基本上在这个部分来讲已经遭到非常大的压制。因为原本其实台湾借由这样一个借由中央山脉屏障，让这个台湾来自于西面的攻击不至于能够对东部造成过大的影响。但是其实呢随着解放军在台湾东部的这个行动力的增加，让台湾其实现在未来在面对这个解放军在台湾东部的行动的时候，很无可避免的有可能要面临由东往西的这样的攻击，让原先的这样一个这个战力保存设施基本上可能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另外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预警雷达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朝西面为主，那如果说威胁来自东面，势必必须要让台湾在往东面的这个侦测以及各种能力上都需要加以补强才行。那另外其实东部的这个防空跟反舰火力的这个多层次来说的话，过去的确是有所不足的状况，这也是台湾为什么在新采购的 F-16 CD Block 70战机要摆在台东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其实代表就是说台湾基本上未来在台湾东部海空域立体控制的这个能力基本上来讲跟大陆的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差距。因为大陆既然要能够在菲律宾海行动，那代表他们的水面舰跟空军的这个联合通讯跟联合监侦机制会相对来说呢会强过可能要强过台湾，才有可能让他们在东部的这个生存性能够不至于受到威胁。那另外其实这个也代表就是台湾在战时后勤补给线的这个脆弱性，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利用这个东部的这个部分呢对西部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支援或是一定程度的运补。所以整体来讲，这次的这个行动虽然说它不是一个联合演习，但它所代表跟象征的意义代表台湾的东部已经不会再是一个这个战力保存的一个后花园，而是真真实实变成了一个前线。
0: 好，谢谢施孝伟先生的解读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军的最新动向。那么有情报已经显示了，解放军近期是在黄海北部的海域组织了大规模的实战化演练，历时两周的时间，重点展开了舰机协同、反潜作战、区域防空还有对海打击等等多项科目，锤炼部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作战能力。那这次演练呢是涵盖了多艘驱逐舰、护卫舰还有潜艇，空中力量则包括了歼击机、轰炸机还有预警机，形成了一个体系化防空的一个攻防态势。那么标志着北部战区的海军远海实战化的训练提升了强度，还在持续的提升。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画面。那以上就是军事观察的全部内容，下周三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正经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是一个从不缺故事的地方，沿着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连霍高速一路西进，穿越这个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沧桑变幻的自然之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跨越千年的艺术盛宴，连通万里的丝路古道，无数跌宕起伏的动人故事，共同造就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伟大走廊——河西走廊。
1: 这一处叫暗门，摩托车、摩旅到这个地方是非常方便的，在连霍高速公路上，暗门收费站就可以下来。
2: 十动物两长城，这个是现存海拔最高的长城，明长城。
0: 自由骑士刘健站在黄土夯城的烽燧上，迎着烈烈朔风，倾听从历史的长河中传来的鼓角齐鸣，感受乌梢岭那远去的岁月沧桑。
3: 我这个摩旅呢，20多年，快30年了，在全国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是我最喜欢走的仍然是我们河西走廊，仍然喜欢看的还是我们的祁连山。
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为抵御匈奴，长城关隘跨越千年时空，延续到今天。少年将军霍去病骑兵屡胜，大汉雄风气吞万里，河西走廊从此纳入中国版图，河西四郡也相继设立。硝烟散尽，战马嘶鸣的时代远去，镌刻着古老印记的国家文明依然伫立，历久弥新。

0: 穿完了越轻了。
1: 过去走这条路呢，就是单向的，从兰州到敦煌，但是这一次走是带着想法的，我是想沿着河西走廊的南北两山去进行一个摩旅的环线。
2: 刘健的摩托车一骑绝尘，而古人纵横千里，却需借助一种骁勇雄健的动物——马。后汉书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上世纪六十年代，武威雷台汉墓挖掘出土了99件铜车马仪仗队，气宇轩昂，令人惊叹。其中堪称梦幻天马的铜奔马，见证了汉王朝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光辉岁月，如今更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象征。如果仔细观察，天马同侧两条腿的腾起方向一致，与一般马的奔驰十分不同。其实这是一种特意为军马训练的步伐，学名叫做对侧步。2000多年过去了，这种悍马仍然存在吗？胡万良拥有一个当地人羡慕的标准化养马场，他对马的热爱30年来一如既往。胡万良所在的村子岔口驿，远望祁连乌梢岭，这里曾是河西走廊的重要驿站，村民的生计都是围绕着马而展开。政府为扶植鼓励本地马产业，建设了赛马场。
3: 这次我们主要是训练好以后，再过10几天的话，我们是为这个准备这个6月6的赛马大会。
2: 对侧步最大的优势就是马在奔跑中速度加快，却不会让骑者觉得颠簸，反而舒适平稳。所以这种走对侧步的马是非常好的行军马。每年农历2月2、6月6的赛马会，天柱的爱马人都会云集于此，共襄盛举。这是传统，更是情怀。年迈的胡万良不再上马，但仅仅是看到马儿们奔腾的雄姿，他就会非常骄傲。毫无疑问，岔口驿马就是汉唐天马的血脉延续，鬃毛浓密，体态雄俊，灵敏易驯，骨子里就带着竞争的基因。著名的河西之战后，霍去病接收了这片养马的天然草场，从此汉朝军队才有了足以与匈奴比肩的优良战马，一度竟拥有军马60万匹。今天这里成为世界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马场——山丹马场，地跨甘肃和青海，面积超过2100平方千米。
4: 我从小出生在这片大草原上，生活在祁连山脚下，可以说是特别的喜欢马，也是爱马。因为爷爷辈、父亲辈到我已经就是说是马三代了。
2: 在外地的马术俱乐部，苑浩系统地学习了驯马、养马知识。面对大城市的发达，他还是决定回归故里，养好家乡的马。丹丹是苑浩的爱马，苑浩像照顾孩子一样给他悉心的照料抚慰。无奈苑浩实在太忙，放牧、巡护、为观光游客讲解知识， 一天忙完才忽而想起，丹丹还孤独地在马圈里翘首以盼。马匹的科学驯养以及良种繁育等工作也要花去院号大量时间和精力。工作人员采集公马的精液后，交给院号进行技术处理，加入能量稀释，然后为母马配种。
5: 今天这个精液的质量是真好，密度也非常棒，活力也非常好。
2: 三十余年精心培育，令山丹马拥有了远比中原马优异的基因，耐力超强，敏捷易驯。山丹马曾经驰骋疆场，血洒边关，立下赫赫战功。时过境迁，这些人类的伙伴已经无需作战，陪伴着当代的牧马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凡而温情。
4: 我们看到了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我相信我们山丹马场未来的明天也是会更加美好的。
2: 院号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能骑着山丹马登上世界马术比赛的舞台。

0: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式 AI 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1: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2: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3: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祁连山短暂的夏季终于到来了。在冰川与大气降水的共同润泽下，黑河、石羊河、疏勒河三大河流天宫开峡，在这片自然圣地中，丹霞的炽热，密林的清幽，绿毯的浩瀚，多样化的生态美竞相绽放。这里世代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玉固族。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杜萌，一篇论文的命题困扰着她。年轻的姑娘发现，她对养育自己的家乡原来知之甚少。玉固族著名作家铁木尔多年来一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叠中观察记录这个古老民族正在经历的巨变，吟唱着独属于他们的歌谣，也诉说着对未来的希望。
8: 阿巴西你好。
9: 萌啊，长高了，
8: 好久不见。
9: 你现在是在写论文吗？
8: 就是的，烧论文着了。嗯，好长时间没见阿爸去了，阿爸去献个哈达哦。
7: 白色的哈达好似天上的白云，是纯洁的象征。
9: 人过去我们有狩猎是很大的一个比重中，
8: 嗯，
9: 猎人在春天是基本上是不狩猎的，因为春天是各种野生动物怀孕生子的季节，然后狩猎的时候打猎一般都打公的，不打母的，传统上是这样的。祁连山在整个这个内陆亚就是一个教会融合的地方，也是一个接纳的地方。那这些游牧民族，玉固族也罢，蒙古族、藏族、哈萨克也罢，他一直很敬畏这个祁连山，一直把祁连山叫做天格鲁拉，就是天山之意。
7: 在祁连山的哺育下，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织，20多个民族聚居交融，面对差异，用相同的勤劳和智慧，开拓出一条互通互鉴的文化走廊。跨古越今，继往开来。
9: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民间歌手白金花，他对你肯定会有很多帮助。他的歌、民歌、故事特别多。
8: 对对对。
9: 嗯，祝你顺利毕业。
8: 好，谢谢阿白姐，那就我先走了啊，再见啊。
7: 皇城被玉固族人称为夏日塔拉，意为美丽富饶的金色草原。

0: 这座古城曾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凉王阔端的避暑狩猎圣地。1247年，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结束了西藏近400多年的乱局，奠定了西藏归属中央行政管辖的基础，为中华多民族的一体文明。 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见证。千百年过去，阔端安息在河西走廊这片他深爱的草原之上，青草萋萋，残垣断壁中，历史的回声仍然响亮而清晰。皇城草原也由此得名。裕固族原生态民歌传承人。 八月特·纳木齐，汉语名字白金花，今年67岁。他的帐篷用黑色的牦牛毛编织而成，是目前保留不多的裕固族传统帐篷。年迈的白金花已经不在帐篷常住，但是每逢夏季，他还是会回归到草原深处。 这一身盛装，是为接待杜蒙的隆重待客礼。白金花的民歌，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在小时候放牧时学的。河西走廊上的裕固族，歌声里。
1: 总也少不了赞美自然的声音，那就是祁连山，它既是母亲，也是故乡。走啊，呀，昆林干了吧？没有，遥远的路场还长哦。下不着了，我们俩就是俺个跟前聊着聊，圈子圈。嗯，在这里面我就是想聊这事情。
2: 哦，我的汉给，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啊。嗯，我们的汉给嘛就是这高原。
0: 就是那些都就是个，我们都是汉白，我们都是汉白。涵盖，意思是有蓝天、白云、山河、草林的世界，万物的灵性活力，久远的民族记忆。白金花的歌声，都能唱出这一切。
1: 你看这个白桦呀，有啊，是黄桦呀，有啊，幽冥其实的这么美好的地方。我们如果说人的话，就是就这个天或者是相当一个种种的东西啊。没有这个伟大的天，不下雨的话，就像不长草的话，它又吃不上；再不浇花，花的话，这是娘的头发呀，这个。
3: 娘的头发。
1: 哎，这是娘的头发，不能拔呀，这个不能拔。
0: 这是历史的规矩，不是现在的规矩。传颂后，裕固族民谚说：“当我忘记了故乡的时候，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当我忘记了故乡语言的时候，故乡的歌曲我不会忘。”在白金花的歌声里，我们能充分感受这句话的分量。 杜蒙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族群和从小生活的土地。他的论文将记录一个民族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生态史诗。河西走廊一直关系着中国的国运，历朝历代从不敢等闲视之。无数烽燧相连。 官城相望的长城，就这样一修2000年，纵横10万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代诗人王维面对浩瀚戈壁，站在烽燧之上，写下千古名句。酒泉。 扼守河西走廊的西北要冲。黄小虎在酒泉市博物馆做宣教工作，他最近有一个相当大胆的计划。 他要再现100多年前英国人斯坦因劫掠西域时拍摄的烽燧照片，看看他们的变化，为更好地保护这些遗迹提供影像依据。
2: 斯坦因当年1914年他到这咱们酒泉，咱们酒泉啊要应该是230多座古城了。
0: 杀伐决断的王土之争，战略堡垒的攻防遗迹，历代王朝的兴衰荣辱，都在河西走廊上留下清晰的印记。
3: 据此看下来啊，这个还是不对，可能应该还是四面那个四间洞，不是这个东间洞，它明显是不一样的，跟这个还不是这个烽燧，两个都对错了，那就又得重新核实，重新找。
0: 在中国灿烂的历史篇章中，河西走廊与长城的关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起见证着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守望着我们的未来。
3: 我前面把这个烽燧还当成了南沙我九号了，判断错了。今天周末去东简东这一带。
0: 拍烽燧是孤勇者的事业。近十年来，黄小虎多数情况都是单人单车赶个大早出发。戈壁壮美的日出，就是对他最大的奖赏。
3: 看烽燧400年来它的变化有多大，圆角度还原的话，专家学者就可以根据识字变化做出一些判断，对咱们文博工作者呢也有研究的意义。
0: 孤身深入大漠，常常伴随许多危险。黄小虎的第一台车就报废在杳无人迹的戈壁滩上。
3: 哎呀，就是的，嘿，就是的，就是的，没错没错，就是他。逃兵，赶快下来，直接就往人身上就飞开了，千万不敢让咬上，那咬上大麻烦了。
2: 就是那个蜱虫，刚才我头上一个，我操！
3: 哎，这棵草都还在呢。哎，应该是这面。你看这棵草，100年了，草都没变。同样的镜头的焦段，同样的4:3的构图，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斯坦因站过的地方。这种感觉其实挺奇妙的。
0: 时光似乎在这里停住了脚步，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劫掠者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民族已经今非昔比。2000多年前，匈奴人被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霍去病驱逐，留下动人心魄的千古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翻稀；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4: 我和你打听一下，滦陵古城在什么地方？
5: 滦陵古城在那个位置。
4: 哦，是这样的，好，好，好，好。
0: 1968年，永昌县在修建西大河水库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后经考古学家鉴定，这竟然是已经消失千年的汉代滦陵古城。我们已经无从猜测，这座面积大约75000平方米的汉代古城曾经是什么模样。刘健本次的旅程告一段落，他感叹时光掩埋珍贵，也惊喜于大地的广博，而他对祁连的心之所向一如既往。

时代变迁，走廊的面貌见古老而迭新，借资源而生势。吹过河西走廊千年的大风，终于有了重大用场。风光资源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清洁的动力，助力河西走廊转变为中国的能源走廊，亚洲最大的熔岩塔式光热电站。它的设计功率在1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39亿度。这是兰漳三四线兰武段的施工工地，工人们在加紧铺设轨道。全线贯通后，将和兰新高铁一起驰骋河西大地，连接起古老的丝绸之路，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中国速度。商队、长城、出征将士已化作永恒的记忆。2000年后，中国人同样在这里出发，奔向梦想的星辰大海。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4: Ella era mi vida y me la quitaron.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7: 我的兴趣很多，我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小说，中国小说，尤其是香港一些作家。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呢。
8: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嘅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穗女士嚟到我哋当中，俾啲掌声。
7: 我本来是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凡是有活动，凡是我能走得动，我都是参加。
9: 宋老师有八十八岁啊？
7: 八十八了，刚刚八十八了。我跟他们也非常好，他每次年夜饭都请我，像大家庭的一员。
9: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所以我哋好夹得
7: 我觉得我们大人有很多的生活体验，是吧？那么小朋友呢，成长过程里面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好，都给他们浇水，只是浇清水，可是他们回报我很好，开好多花。

0: 我今天开了一个非虚构写作，这个非虚构写作今天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宋怡润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是我们香港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不太也教书，他是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前会长。
1: 是本来今年不想来书展的，那么燕青邀请我了呢，我一听他那个新书的题目，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啊，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2: 我很喜欢到外面去跟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交流活动，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文友们都是对我们很尊敬很爱护，说说话大家开开心心笑一笑，这个真的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儿。
3: 今日咧，身邊咧，我好榮幸請到香港著名嘅兒童文學作家宋怡瑞女士嚟到我哋當中。
2: 我寫了40多年了，我覺得我們生活裡面每個人的生活裡面都有好多故事。那麼我們呢是大人，走過了這些好多年的了，裡面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都體會到了。那麼小孩子呢，他慢慢长大，生活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喜怒哀乐的事，他能不能很正确地对待这些事呢，就靠我们大人来引导了。我跟欣雅呢，真是写了不少的那个几个类型的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语文知识方面的书，比如说这个谚语故事100选，歇后语100选，近世名言60选，这个每一个呢我都要找他的那个特出处，把古代的故事写出来以后呢再要写他的意思。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介绍中华文化的，尤其是历史故事。后来呢他们就编辑说调查了那个小学生的胃口，他们说小学生喜欢看那个古代的侦探故事，所以叫我写一套侦探故事。
4: 哎，啱唔啱停啊？系啊，
2: 喺埋呢度。唔该唔该唔该。
4: 好啊。
2: 销路好吗？
5: 可以啊，两本的套装也是卖得不错的。
2: 哪个套装？
5: 两本这个。
2: 那我孙女熊曼婷呢，在这里帮欣雅做那个暑期工，她做得很开心。推销那些书给小朋友。
6: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她并不是那些很严肃的长辈，而是会跟我一起玩啊，听我讲笑啊，会迁就我的一些想法，或者很包容我的小时候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的。
5: 是，跟着这个按关启动服务，然后登入。咁樣就 OK 噶啦，陣間俾錢嗰陣 show 翻呢個 QR code 就 OK 啦。
7: 呢位係作者，
5: 係燕語同埋小魚呢兩本。
2: 孫女呢是說起來是更有意思了。我為她寫了3本書，第一本是《寶寶心事》，寫她2歲以內的有趣的事情。後來一本呢是《陪孫女學中文》，有她自己很多的創意寫的東西。第三本呢是《美妙的小学6年》，这个是我把他6年，他小学6年读得很开心，很有创意，尤其是6年级这个故事，我这个事情每次我都给他记下来，所以写这本书很顺手。这本书也是我跟他两人一起也。

0: 我的小小的菜，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们。差一点点，再来一点，好，多亏这位帅小伙子帮手，现在大概差不多了。以前我在上海17年，有一些习惯，在北京20多年，也融合了一些北方的习惯。到了南方，香港，气候啊、环境啊都很不同，所以这个口味也改变了不少。不过我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所以我对这些我都很能适应。好，我们这道许斋沙律就成功了。婷婷来帮手，放在中间。
1: 好的。
0: 我们就1981年8月来到香港。幼儿师范在上海毕业的时候呢，那么我在北京中央机关幼儿园呢工作了一年，短短的一年可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体会到，只要你是全心全意，真的是爱孩子的啊，为孩子的啊，他们能够理会，所以日后也是成为我写儿童文学的动力。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北大毕业以后就。我分到广播电台啊，在那里工作了20年。这块牌子还是真有纪念意义的，取了我先生的名字宜昌的宜，我的宜瑞的瑞，我就想这个宜瑞之家就表示这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我一点都不懂广东话，那时候虽然门口写的招人，可是进去一问，一听你讲普通话就说有人了，已经招了，有人了，已经有了。大概是82年初吧，我看见那个有一个布告，就是香港市政局图书馆呢，在1年1度有一个中文故事写作比赛。那么那时候那是有一个儿童文学组，那么我就想到，正好我儿子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丢了不见了一本语文书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去投稿了。投稿了，谁说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以后呢，就是颁奖礼上，颁奖礼上就是有一位胖嘟嘟、笑眯眯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宋女士，恭喜你得奖，请你参加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本、两本、三本，就这三本。这本书呢，很多人要，现在没有了，绝版了。新亚说没有了，买不到了。那么，你那里一本，我这里一本，都是要保存的。这本是我的。我们经常还有时候翻来看看，哎呀，觉得他有时候有些问题问得来，真是很好笑的。
1: 喺我有记忆以来，我都系知，跟住之后就会同佢商量。要怎樣寫或者告訴他知具體當時是發生什麼事樣。我的感受其實都是挺自豪和很開心的，因為我有時都會覺得我經歷的一些事是很好玩或者會很值得跟人分享，可以令到不同人看完之後可能是會心一笑或者有所得著，這樣都是一件很令我自豪的事。
0: 你看，這是我教你數學，1+2=3，就是在这跟你，从小教你数学，是吧？然后呢，那这个是不高兴了，撅嘴巴了，哈啊！你看，这是肥嘟嘟，肥嘟嘟的，很可爱的，是吧？
1: 完全认不出来了呢。
0: 是啊，认不出来哈。我现在这里好多照片都是你的，好几本。这个长大了，宝宝长大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呀。但是有一些事可能我經歷的時候我並不覺得它是一件很特別的事，可能過了就過了，去到寫回書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寫出來好像都會呈現得是很有趣很精彩的。
0: 然後這裡呢是這樣，這是我的書房，我平時就在這裡寫作。 小孩的真的是，尤其是。

0: 幼儿，他的心像一块白纸，你给他什么啊，他就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他的责任真是非常的重大，你要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1: 我谂最特别嘅位就系佢好鼓励我要去多啲观察周围嘅嘢，尤其是大自然啊，即系可能公园嘅每一块落叶啊，或者啲花花草草嗰啲都好值得去睇下，咁都培养咗我到而家都系有啲好奇心啊，中意睇下周围发生咩事咁。
0: 真善美，我觉得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都是教小朋友应该怎么对人真诚。真善美这三个字是我一直奉为至宝的写作的原则，应该说。我现在是一共写了196本，我的努力目标我想达到200本啊，这个还要得努力。其实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老了，因为以前陪着人家称我去买东西啊什么的，奶奶、小姐、妹妹，我都感到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叫我婆婆。哎呦，我想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真的忘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不可逆转的，那个生理方面的，这个应当承认老了。不过呢，我就觉得要保持自己的心态不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85年前珍珠港的炮火拉开太平洋战争大幕，辽阔大洋沦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海上战场。
1: What the Japanese imagined was an Asia,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was utterly and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Empire of Japan. But in order to create that, they had to shove the Europeans and the North Americans out of the way.
0: 重装战列舰一度执掌海洋生死。
2: 総建造費用は当時の金額で1億3000万円。現在の日本円に換算すると1兆円を超えます。
3: At the time of its build, Texas is the strongest warship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0: 战争洪流掀起海战颠覆性变革。
1: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agines the perfect category of aircraft carrier, what's Japan doing? It's imagining super battleships. And right there, you identify two dramatically opposed ideas of what modern naval warfare will be.
0: 旧时代海战规则被彻底打破，一个全新的海战时代就此开启，决战太平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阿娜姐，又係我啊！係
5: 我好細個嗰時咧，老豆咧就指住個招牌同我講：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4: 九龍城區其實是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而家咧，我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面啦。其實我哋個腳下身處嘅咧，就係101年前啟德機場停機坪嘅位置嚟嘅。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10年後、20年後，你有仔女，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你會話：喂，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0: 我寫埋你個名好嘛？你係點稱呼你？
1: 我姓孔啊，孔子個孔啊。
0: 哦，孔子個孔，孔先生好嘛？
1: 係係好，唔該曬，唔該曬。期待你仲有其他出其他本啊！
0: 好啊，我努力十八區。
1: 唔阻你啦，
0: 冇唔阻，謝謝你，謝謝你。好，我慢慢唔夾，謝謝你。我叫劉志仁啦，英文名叫 Tim 啦，係一個寫香港地區嘅作家。Hello， 你好啊。係啊，呢本係我嘅著作，係啊，我係作者。哎呀，多謝你。哎呀 ，IG， 哇，你真係潮，真係勁啊！呢本就係今年出嘅。是啦，就啱啱書展出咯。咁呢本《九龍城》就
2: 我都其實我住深水埗。
0: 哎呀，咁你熟過我啦，街坊。
2: 有啲我都冇去過嘅。
0: 係好多謝你，希望你睇嘢睇得開心。好好多謝你，多謝你。其實我本書咧有深水埗啦、九龍城同埋離島101啦，因為咧喺大學101都係一個入門課程嘅一個號碼。咁我希望咧，啲人睇完我本書之後咧，就好似一個入門嘅秘笈，去認識呢個地區。香港人咧就重新認識呢個地方咁樣。Hello 姐，又係我啊，係寫《九龍城101》嗰個咧。
3: 我知。
0: 係啊，你好啊。
3: 我搬咗嚟一年啦，
0: 系啊，
3: 但系咧，
0: 之前你系喺咩嘛，減美達道嘛，重建啦，嗰個位系。
4: 香港其實很多舊區都有重建的計劃，尤其是九龍城區是很集中添。
0: 我想問下咧，呢間鋪頭咧開業開咗幾耐？
3: 我老豆開嗰陣時，我三歲。
0: 我哋三歲。
3: 係啦，1967年開嘅。
0: 哇！嗰時爸爸一開頭個名咧係叫崇倫國產百貨。點解會有咁嘅概念咧？
3: 我好細個嗰時咧，老豆咧就指住個招牌讀俾我聽，嚇咁就同我講點解叫國產百貨咧？因為我老豆係喺上面偷渡落嚟噶嘛，但係咧佢就話同我講，人咧係要有根嘅，飲水思源，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呢樣嘢係。一路咧都係喺個心裏邊嘅。
0: 我聽唔到啊，係咪住附近啊？
3: 你住邊度？
5: 我住美東村啊。
3: 美東村。
5: 咪係咯，而家90多歲啦。
0: 哇！九啊！哇！你唔似喎。
5: 一對
3: 咧就好好噶啦，有排用啦。
0: 你92歲啊？
5: 係啊。
0: 好精神喎。
5: 哦，
0: 慢慢行啊，婆婆。出面跣啊，落雨係咯，慢慢行。係啊，拜拜啊，慢慢行去。好，拜拜婆婆。拜拜。这条街就是城南道，城南道很特别的，因为在两边都是一些潮州饭店和一些泰国菜馆，所以上面的人很多都是泰国人和潮州人在上面住，下来就开工。我刚才听过你们说的都是说泰文的，就是你眯埋眼以为自己是泰国，所以这条城南道很有特色的。係啦，呢間我有訪問過，你有冇？呢間好多泰國人買嘢嘅，所以見佢啲通告咧，全部都係泰文，佢唔係俾香港人睇嘅，佢俾佢自己啲泰國嘅朋友佢去睇。呢一度咧就係大名鼎鼎嘅九龍城街市，呢個街市咧好出名嘅，因為咧係叫做星級街市。很多明星都喺度買餸啊 ！Hello 啊姐。

0: 你有冇見過一個明星係會影張相送俾檔主嘅？我真係未見過。呢張相咧，啊周潤發發哥呢、這個周華記檔嘅老闆娘玲姐，係阿周潤發發哥幫佢拍攝嘅一張相。即係你話呢一度嘅街坊又好啦，就算明星都好啦，其實同佢哋嗰個關係係好似朋友，好似屋企人咁樣。如果我當普通嗰只嗰啲係大概幾重到嘅，我哋計大概
1: 兩斤
0: 到。兩斤咁，如果咁係幾多錢到？
1: 200蚊到。
0: 200蚊到，哦，我明白明白。
2: 其實我出世嘅第一個住嘅地方就係九龍城聯合道。細細個好記得九龍城嗰陣味，因為九龍城街市啦，同埋有好多嗰啲雜貨鋪，佢哋嗰啲鹹鹹酸酸嗰啲菜啊，嗰啲貨品咧，其實九龍城想當年舊機場都仲喺嗰邊，啟德機場每三四分鐘就有一班飛機喺九龍城個天空上面飛過，哇！即係好似即係行雷咁嘅聲。雖然是很嘈嘅，小朋友會揞住個耳仔，好驚咁樣樣，同埋你會同佢好似鬥嗌咁嘅，即係佢喺度嘈，咁你就啊咁樣嗌嘅，好記得呢個畫面。咁所以你問我細細個記得啲事就唔係太多，但係就有啲印象係嗰種味同埋個聲音。
0: 呢個街市咧，其實就好快就唔存在啦，因為咧嚟緊咧，佢呢個地方咧會清拆重建。咁咧，所有嘅街市嘅檔口咧就會搬去咧隔離簡明達道有個政府嘅綜合大樓，
2: 地下就係街市啦，咁上邊就係有啲體育館啊咁嘅一棟嘅政府大樓咯。
0: 我諗嗰邊一定係好新穎、好摩登、好時尚，可能有冷氣，係嘅，城市係進步嘅。

0: 呢一個喺九龍城嘅商場咧，我諗好多回憶啊！對於我嚟講，舊機場咧都仲喺度嘅時候咧，呢一個商場係好多人嘅，有戲院啦，有嘢食啦，有 CD 鋪啦。但係機場一搬咗去赤鱲角咧，呢一度咧就好難清啦。
1: 如果嗰啲事物繼續存在，你會記得香港嘅歷史，你會記得香港嘅文化。其實每一個社區咧都有啲新舊交替，我哋唔可以固步自封話，喂，你唔好入嚟啊！嗱，我哋永遠都係咁嘅，冇可能。全世界都會不斷咁變，咁只不過咧係點樣係去做個平衡，同埋喺一啲新嘅事物裏面去同舊嘅事物可以有啲嘅連結咯。咁所以點解而家保育新嘅發展要，但係舊嘅唔好查曬，要保留，咁令到個社區更加健康咯。

0: 如果講到社區活化咧，啟德呢一度咧，絕對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而家咧，我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面啦，有好大雨出邊，但係咧都冇問題，因為呢一個建設咧好舒服。呢、這、一個位置咧，以前係咩嚟嘅咧？其實我哋個腳下身處嘅咧，就係101年前，係講緊1925年咧，呢一度咧就係啟德機場嘅停機坪嘅位置嚟嘅。在100年前，其實它是一個即係啟德濱一個嘅私人住宅嘅發展嘅一個計劃。
1: 嗰陣時就係有何啟先生同埋歐德先生呢兩位，佢就同政府爭取一啲地方。嗰陣時當年即係九龍城仲係一啲比較荒蕪嘅地方，喺九龍城就係對出，就買咗好多地。咁但因為經濟唔好啦，咁再加上佢哋亦都周轉唔到啦，咁塊地又俾翻政府，
0: 轉到去由政府去帶動做一個嘅啟德嘅舊機場。其實呢個位望出去咧，以前咧就係1331嘅跑道，即係你幻想下以前啲飛機咧，嗰、那個機師咧就係喺呢個位望住嗰條嘅長長嘅跑道，就係咁樣樣咧就飛出去其他嘅國家。咁呢個位置係好有意思咯，因為以前咧就係一個國際性。來來往往最繁忙的地方，但是在今時今日2026年，亦都是一個很繁忙的地方，但是一個娛樂、一個消閒、一個體育的集中地。這裡是可以容納成50000多個觀眾，每一次呢、就是、由四方八面，可能由港鐵站、巴士站或者在不同地方，那些人來到這個啟德主場館的前面，其實那個人流都做得很好的。有呢個景添喎，幾好！咁呢個模型就係整個啟德體育園嘅一個規劃啦。咁主要有啟德主場館啦，有零售館，有體藝館，同埋有個青年運動場。
1: 咁所以我好希望即係未來嘅香港人，我有機會同佢講一句説話，就係、是、啊，你要多謝翻，或者要記得起翻。即以前的香港人，即不是说、啊、原来那个地方有个公园或者那个地方有个体育馆是一件很容易得到的事，可能想当年是要经历过很多的反复的争取、反复的构思，才有现在今日即他们那个的生活。以前香港的变形度很高，其實香港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性格的，所以這一件事我想香港的未來的發展，我們要好了解那個地區的一些本身的性格、那個特質，而去做一些適合那個地區的發展。
0: 阿仔好嘢啊，仔真係。
1: 其實香港人佢熱愛翻自己嗰個社區，除了懷舊之外，我想每日你經過那條路。那間轉角位的餐廳，對面那間的洗衣店，其實那些才是生活最必須的元素。
0: 我很希望是，當然有這樣的機會就出18區，有18本，整個香港寫完，那是我的心願。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6: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7: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t's go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今天看到南华早报在头版啊，朱雀三号火箭这次发射之后呢，成功回收许多的技术含金量，在今天席卷了各大报的重要版面。在这里的标题呢，更叙述了中国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用两种不同技术成功回收火箭的国家。稍后一同关注。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来看最新的重要的中韩之间的关系接触。今天看到这是韩国的媒体啊，韩国媒体韩联社提两国外长在首尔举行会谈。在这里呢，中央日报还特别引用了王毅访韩与韩外长举行对话当中他的一段重要的谈话，成为了今天韩国舆情的一个标题，那就是关系已步入改善与发展的轨道。在这里呢，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透过视频看到了哦，这一次呢，他们的会谈的这整个进行的场合，王毅外长也特别在本台驻韩记者的麦克风前停步啊，同时也分享了几句在对于中韩关系上的一些重要的谈话。他还提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么样的一个比喻，主要是在讲中国这么样的一个超大市场呢，对于韩国来讲正是非常重大的机遇。而两国的发展关系，当然也特别看到李在明政府上来之后呢，他的一些发展的方向。相信两国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目前整体呢在分析当中就会看中韩关系也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我们现在看到往前呢就期盼是走正向积极的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新消息。另外呢，再来看特朗普好想要跟金正恩会面吗？这个今年的秋天有没有可能达成呢？今天消息更多的出来，打从特朗普说美韩军演要去减少的时候呢，大家就看他到底是不是要跟朝鲜做怎么样的接触。最新的说，看特朗普说预计今年会晤金正恩，称朝鲜有57枚强大核武，这不就等于也是承认了朝鲜的永和国的地位了吗？而且呢，经济日报则是看大家会去猜啊，特朗普的时间有没有可能11月 APEC 峰会进行的期间呢？华尔街日报也是啊，特朗普啊好像在推要有这个峰会。所以在这里看到几个消息似乎呈现的是特朗普对外比较主动积极的这一面，消息想必也到了朝鲜了，朝鲜这里又怎么看呢？金宇正对朝美领导人曾沟通一事毫不知情，韩联社的报道。那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分析则是朝鲜拒绝特朗普缩短军演的示好，称其只是空洞姿态。还有分析说，深陷伊朗核泥潭的特朗普将目光转向朝鲜的核问题。在这里关注金宇正在谈话当中啊，他的毫不知情，但同时他也对于美韩之间的军演提到说，虽然就算是缩减规模，但是这个军演的存在啊，它本身的挑衅性和攻击性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过金宇正在谈话当中他也有强调啊，强调说特朗普跟金正恩之间的关系友好，所以有提到关系友好这件事情，所以也使得接下来特朗普他能不能应用这个私人的关系与朝鲜啊，这里在最新的接触当中，在今年也能够在谈判当中有一些亮眼的进展，外界是很好奇这一点。不过现在朝鲜不一样了，特别是在跟对俄的关系上，使得接下来呢，包括呢他把拥核这件事情写入了朝鲜的宪法，以及接下来对外谈判当中只要提到要限核禁核，核问题是不在谈判当中的，这也显示出他现在啊是一个更强硬的一个决心。中途喊卡，特朗普独断美韩军演首度遭腰斩。 CNN 跟时代杂志呢这里相跟进的报道，我们看 CNN 这里也是啊，就说这个演习到一半就先停了。时代杂志则是说韩国的外交官他们在面对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说他之前是不知情的，说不是他们不知情，美国的官员也不知情。这点我们要回到特朗普刚宣布说这美韩军演得缩减规模，当时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缩减，不过有韩国媒体看可能有一些项目会减少，但是现在他是直接演习到一半直接喊卡。17号本来开始进行要10天，他现在预计啊就是21号本周就要结束，先把这个项目整个就砍一半的时间了。
那砍一半的时间之后呢，我们知道他这一次的演习他分两个阶段，他的假想就是朝鲜南侵，然后呢这个部分第一阶段一定是防御，第二阶段是攻击，那野外机动的训练项目上如何补上呢还不得而知，但这件事情联动的就是看整体的区域关系，美国的承诺还有安全，还有接下来在印太之间的布局是大家追踪的话题。南华早报在这里看到了消息，就是说美国的一些这个防务官员他们到了亚洲访问的这件事情，说那即便他们直接实际去走访呢，好像特朗普近期的动作仍旧引发不少的疑虑。他们看到呢是美军有两位防务的代表人士近期先后到了哪里呢，到了马尼拉，到了首尔，到了日本，在这里呢可能是去游说不过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是美国的整个航母它要去调动，调度之后大概西太平洋有一段时间的空窗期因此呢政治分析会认为这些美方的人员去走动走动，虽然要带出一种他们还是会关注地区形势的信号，但实际的作用跟这个内核的核心还是要看接下来，你看连韩国的演习都可以减少人力，减少时间，减少布局，那么实际上之后的布局又会如何呢，这个疑问还是在实质的这一块经济日报一篇分析说，美国后退，日本暴走，亚太紧张远超中东，这个问题就要问日本他们存的是什么心，还有近期对外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态。好，整体的局势看到特朗普可能在地缘政治应对的压力上，在印太这里的压力是不断的提升。在这个时候呢，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我们持续往下看，金融时报标题这里写着说德黑兰瞄准欧洲基地成为目标。金融时报说德黑兰当局开始在评估在欧洲，也就是说不只是之后如果发生冲突不只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是目标，在欧洲这里也要掂量掂量。像是消息当中也特别有提中段这边说保加利亚呢已经批准了美军加油机使用它的一个空军基地，塞浦路斯有一处英军基地在今年三月的时候还曾经遭无人机攻击还有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大家也关心。那分析说这些威胁呢就反映出德黑兰方面的一个看法，显示出什么呢，好像还有我们结合昨天说德黑兰的整个领导决策权呢他们是时时刻刻是非常的警醒的警惕的，也就是说德黑兰现在开始整体的评估，认为再次发生战争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并不是说它完全不可能发生。另外如果是再次爆发的冲突的话，那么相信就不止局限在中东这块地区了还有呢那接下来其他几家报纸呢也是跟进，就是说伊朗在欧洲这些的一个布局等等另外还有一个美军据报展开秘密行动，开辟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确保石油运输。民报标题八成船舶取道阿曼，以火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动摇。今天我看到不少包括外国媒体也是这里我们要看这几项的消息，它当然是要呈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个安全形势到底如何。我们把它归类的话，其实我看到有三点：第一个要看数据，第二个呢则是情势有一些动作第三是近期的一些放话到底勾勒出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判断。首先看数据，大概过去的两周，近大概有八成的船只开始改到阿曼这个是数据显示。那同时呢一个动作一个情势就是包括科威特、阿联酋、沙特他们开始租用的超大型的运油轮要运出去石油，方式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到波斯湾之后，经由阿曼航道的部分危险的水域去送到他们客户的油轮上。在这一段时间呢，有许多的油轮把船上该关的设备全部关掉，甚至一停就可以停数周，所以这些也使得传统的这些船舶数据的收集器没能够掌握真实的数据。然后我们再对照一些放话，美国的能源部部长近期表示说这个油运的开始每天是1500万桶，逼近战前2000万桶的水准。这个话一出，大家是不是看到了特朗普之后就说我们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能源部长给的这个是他的底气。不过这样一来一往的说法呢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论证普遍的分析还是抱持着争议，因为呢如果说你是真正去控制的话，那其实零星的冲突还是有的。不过这些全部加起来看到的是什么，可以一定程度相对理性的说，跟过去的两周比起来，伊朗要借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展示出的压力和影响力确实部分受到影响甚至下降，但是整个长期以来在看在这一块的领域上持续是不是能够恢复到所有其他更多的状态特别是伊朗跟阿曼自己谈，伊朗跟阿曼要自己谈，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他们自己谈，这块的进展又会是如何成为一个很大的变数。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天大家看到特朗普好像很着急
甚至对阿曼又再次发出威胁之语了。再看这个，就是这个美伊社媒交锋，我们看热闹。特朗普呢，先是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昨天我们看到了把霍尔木兹海峡标成美国的新领土。当然，法界、学界、政治学家都觉得这不太可能，这是超级不可能。那同时呢，现在伊朗这里社媒也发一个，发在哪里？这里是。

哪里？加州，他把加州也标为伊朗的领土。好，这里互相斗来斗去，在这一波呢，看到的是什么？我发现这些媒体里面并没有说为什么伊朗特别标的不是其他州，要标加州。我好奇，所以我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加州呢，在数据上呢，它是继美国的纽约州之后啊，第二大的有这个穆斯林社群的聚居地。那同时，伊朗裔的美国人有多数也都是住在加州，特别集中在洛杉矶，所以在一些密集的社群地方啊，洛杉矶这些密集社群聚集处，甚至还出现了一个英文缩写的名称，就把洛杉矶跟德黑兰啊这两个词汇加起来叫德黑山矶。Tarantula 真的是像 Tarantula，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这里的密集程度，那也无怪乎伊朗要把加州这里也标起来了。好，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经济打击啊，与伊贸易国将面临后果。好，我们看看，他又是开始啊要对外威胁了哦，而且连 D-Day 这里都说出来了。但经济的手段，这里看到的是他的放话，实际的作为来看，在这里现在迪拜啊，阿联酋也承担很大的压力啊。那所以呢，阿联酋宣布暂停跟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特别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呢，其实这两天也关注在波斯湾的一些石油巨头啊，他们呢知道现在当前啊这个安全情势，未来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发展上投资上最怕的就是难以预估的一些风险情况，所以呢，这些在波斯湾的一些油品巨头啊，沙特阿美啊，你看阿联酋，他们跟科威特，他原本他就努力要。现在要去找韩国跟日本，希望可以增加在那里的储油量。其实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如果以他这边特别以日本来讲，他们都有储油。那包括沙特跟阿联酋，他们平均可能各800万桶，那科威特是300万桶。但在中东冲突爆发的时候，日本可能也部分动用到这些库存。他们现在想要都增加在亚洲的库存，因为亚洲这些国家呢，在中东原油的需求度上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消费地啊。那所以呢，很多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权宜之计。可能甚至在风险不确定下是个双赢的策略，但还是会面临一些议题，比如说你的储油库真的有没有这么多能够腾出来去给他们来做储存，那么本地的储油怎么办等等啊。那现在阿联酋这件事情呢，是希望美国现在想方设法来去研究伊朗对外还有换成现金的渠道有哪些，正式非正式的他都想要知道，但是现在阿联酋一配合上来，还有迪拜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努力成为全球金融枢纽的这个努力啊，可能会因为美国的压力受到影响了。纽约时报这里看啊，纽约时报这里主要是关心啊，这个在约旦它的一个经济情势，因为特别是以色列收紧的约旦河西岸劳工限制，巴勒斯坦家庭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它这一篇呢，其实叙述了很多层面，等于说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方式方方面面都受到以色列它的一个强力的一个限制跟影响，还有以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它的一些资金啊，每个月平均大概过了从伊朗以色列这里过出去的这里可能几十亿美金，现在很多都被卡。那这一些数据的整理，再是要让外界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波以色列对于约旦不止军事行动当中，还有人道救援物资、医疗的紧迫，在实际经济生活的面向也已经形成很大的一个压迫力。继续是全球速览。这里真的此处要有掌声，而且是大掌声，确实很不容易啊！中国重复使用火箭，首度陆地回收信报的标题，而且呢，在南华早报今天一开始，我们也给大家看到啊这样的一个标题。这一次呢，这个是中国成为了全球首个以两种不同方式回收发射火箭的国家。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它的昨天我们也快讯来读过了啊，它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再稳稳的回落陆地来做回收。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长征十号乙，它则是用海网捕捞的方式做成功回收，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分析说，其实连美国啊，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这样做到。同时，在一些技术能力上的含金量也跟 SpaceX 来做一个比较。在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啊，就是这个回收有这个火箭的推进器，之前是铝合金，我们要知道铝合金它的设计跟成本比较高，但这次大家注意到是不锈钢制的，所以使得这整个商业成本啊大幅可以来做控制。
乌克兰前防长欲暂时选举逼宫泽连斯基，很多分析我今天集中看到，就是对于泽连斯基的位置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在《金融时报》这里更看，这时候泽连斯基也非常的困难啊，不轻松，因为反弹。

安府这里查到了他的办公室啊，来查很多不明的资金。而这位乌克兰的前防长啊，费多罗夫，我们来看啊，很多时候选举真的要看一下形象。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张照片，觉得他这个形象跟状态如何？之前他就是跟武装部队的这个总司令啊，他们两个意见不合，后来他被撤职，另外一个人也被换掉，但仍然平息民怨。好，这是英国的媒体啊，英国的这是英国媒体《泰晤士报》，但我们看美国媒体和半岛都注意到，这 Meta 面临的他可能最大的一个官司，很多州份开始集体控告他对儿童的一种欺瞒，还有犯罪的诱惑，这些加起来呢，大家都知道对儿童的问题非常的关注啊，这个罚金呢，如果他输了的话，那是万亿美金的罚金，这也会影响到他目前在全球社群媒体经营的布局。国际刑事法院日籍院长赤根智子遭美制裁啊，这个部分呢讲到的就是说，因为他可能有些是跳脱 ICC 以外的权责，美国对此呢也是做了一些动作。德国现在极右翼啊，他们好像开始啊，不是跟 MEGA 的阵营，不是那么样的去跟马斯克之前啊这个要强调要拉近他们进 MEGA 阵营的那种态度，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转变了。转变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吧，因为现在呢政治压力，因为特朗普。转折是在中东的问题上，中东的战争问题其实让欧洲这些国家开始想到，还有美国的关税呢，那分分钟都是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而且动不动就要威胁，你看像格陵兰的议题等等，所以也使得德国啊这么标志性，过往跟 MEGA 的阵营非常亲近啊，特朗普很多活动都很支持，他们也要开始考量到自己本国的民族主义特性，还有选票的问题。哈里王子夫妻要回家了，他们媒体报道说自我流放在美国6年之后，带着他们两个孩子要回到伦敦啊。只是说这件事情呢，当然大家还在关注，有些细项啊，还有待后续更多的一个消息。但是查尔斯国王呢，倒是很开心，至少可以看到他的小儿子跟他的孙子。这是欧洲啊，欧洲现在的一个干旱的情况呢，影响了经济和民生。很多的水位从夏季开始有热浪，又有长期少雨，主要的河川莱茵河、多瑙河等等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的水位啊，这个也影响他们的政策布局。越南土地要做土地改革换增长，以前呢是要先谈好赔偿补贴了之后才收地，现在可能要更改这个规矩，要先去收地，然后其他人再看看怎么做安置哦。在这里呢，大家还特别注意到，特朗普在那里有投资高尔夫球场，不知道反而会不会因此而得利。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继续是要闻追踪。昨天才提啊，媒体在看美国的总债务啊，财政的这个债务呢，是接近破40万亿的美元。但在最新所公布的数字呢，才真正确认了，已经突破40万亿了。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而突破40万亿的总债务啊，美金的总债务，它还在持续的去借钱。特朗普呢承诺说，他要恢复财政秩序，要稳定这个秩序，同时要降低啊所有的美国人对于财政的负担。但是呢，中东战事的消耗，还有他自己的减税的疑虑，再加上之前关税呢

不是被裁违法，他又要退一笔钱，这些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力。财政部现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这个应对了《华尔街日报》所看的，他们现在美国国债的一个收益率已经飙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昨天也看到，所以现在整体加起来呢，在眼前形成了比较一个迫切的情绪，因为这些呢，这债券的收益率啊，它向来是在他们美国生活各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温度指标。 你收益率变大的话，你很多利息是不是跟着上来？小到大家这个包括民生、住行、食衣住行娱乐、学生贷款，这里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所以现在呢，美国在这里集体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个财政赤字这么大，是眼前必须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说它就是美国现在经济情况的一个实际的折射？当然，在当中讨论为什么有众说纷纭，是因为还卡着政治的这一环，政治角力、政治斗争的这一环，因为在 过去他们发现共和党似乎在没有执政权、成为在野党的时候，他更热衷于削这个减低这个赤字，但是现在呢，所以这个压力呢，分分钟就是在民生的感官上，中期选举要来了呢。 《明报》过去3年18万美企职位因为 AI 流失，《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送玉米卷砸支票，科技巨头紧急行动平息 AI 抵制浪潮，这个呢就是观感。 又想到了牵扯到的就是民众的观感，是我们都知道 AI 现在正在发展，好旺盛，投资很巨大，但是呢，是不是它都很集中在上面顶端的这一块？对于下面呢这个主体很大的庞大规模的大家一般生活的老百姓们来讲，它是不是在现在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办法全盘去感受到 AI 所带来的一个红利？所以在生活很多方面开始发生了疑虑，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在美国有一个调查，超过71%，这个比例很高。 71%的美国民众反对再去建数据中心了，因为他们甚至担心耗费很多资源，他们的水电费会被因此提高，所以现在科技公司也很紧张。一旦这个压力变成一个气候的时候，那很多资金都会怀疑啊，那他们的钱呢，这来源等等，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跟社区做工作，提出很多的一个奖金方式啊。再来看这个回购的动作，在韩国，之前韩国的散户不是哀嚎连天吗？现在还是砸了 2000多亿，这里是港币计算，来回购，希望稳股价哦，要稳股价。那这里呢，还有包括大家会分析啊，为什么它这一次股票回购要有这样的规模？因为它在说服大家啊，说记忆体的价格可能不会太快的下跌，同时又满足了投资者一直以来的诉求，就是它要不断去增长现金储备，来提高股东的收益。 那这一次的回购呢，也使得看到哦，它这个公司它以减少价格较低的韩国股票，所以它的 ADR 的交易的价格，我们就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对于韩国的散户来讲，真的是否能够去平复他早前受伤的心呢？啊，这里还是有一点点问号。好，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两岸之间的一个发展，特别在 AI 的产业上。 要知道，在两岸啊，这产业有很多发展的公司，行行是很厉害的啊。强强的联手，其实可以共同的去拼出一个新蓝海。在这里呢，我们要关注到未来一个竞争的模式，它可能不再只限于设备啊，还有这个这些算力等等。核心呢，可能未来决策能力是一个重要方向，决策能力的竞争，它所影响的整体的发展情势。好，所以在这里这次成立了一个两岸的 AI 产业发展基金。 总规模目前是有30亿啊。经济日报 AI 资产金融化又一高风险创新，这里呢主要它是回看 NVIDIA 上周在华尔街啊一些重要的投行啊六大行联手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 MOU。 他们要来去筹措5000亿美金，要做这个算力融资中心啊。当时各方就看他要把 AI 资产给金融化，但这里呢，为什么大家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呢？就是因为有些技术更新迭代非常的快速，那你一些旧的 AI 设备它能不能有那么大的一个保值，引起了一些问号。但是当前这样的走向会有何的影响，还是引起学术啊，还有这产业界的一些关注啊。像这边来看，一枚的 token 哈，真正的考验是一枚 token 这个算力到底能养活多少资产负债表？继续是大千世界。
到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在香港啊，大千世界，我们看到这在香港呢，看到了学龄人口萎缩，中医收生要跌40%。这一位呢，我们的老朋友邓飞议员说啊，这个办团看要怎么样吸引一些落户。同时呢，这理论探讨低生育率会不会让劳动者更富有，这里有一个学说啊的一个冲突性，因为在这里人口跟经济向来不是单一的解释和数据啊。

另外呢，同时在香港发展许多的量子科技，未来的前景如何能够创造更多的实际落地的就业，大家也关心。好，男直播主唯独偶像公司女粉丝护驾遇袭，这几篇都在说这一件事情，这整体成了一个乱象啊！这有关部门理解的同时，有法律的议题，还有这个大狗狗藏獒啊，它的咬死两只小狗狗的事情，在香港的人就很受关注。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团体认为，这个狗狗啊，被换了好几家，它可也很无辜啊，各有各的说法。但核心是，可能主人的法律责任在这个情势下当中也要更为看重。最后一起来看看，就是印尼，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庆祝节日啊，透过几张图片来了解。

0: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1: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2: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3: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聚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和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努力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好，再来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期待。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的事实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当天还在首尔和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魏胜洛举行战略对话。好，再来看到针对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稍早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呢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重启谈判，但他随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2: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3: About what?
2: Reopen negotiations.
3: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1: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严厉制裁伊朗的讯号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0号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有关美国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报道截图，并指出特朗普所谓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威胁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他并表示，一味坚持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以及伊朗人民的敌意。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着全球经济和世界各地的主权。另外，法尔斯通讯社将特朗普的言论斥为妄想，认为这些言论主要起到心理战的作用。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19号晚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还有社会保障等多项收入都受到了冲击，海外被冻结资产仍然无法动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经做出了预案，将会把有限外汇优先用于药品还有基本商品，同时尝试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来缓解制裁压力。
4: 科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
5: ما شرایطی الان قرار داری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درآمدهای نفتی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درآمدهای مالیات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سایر درآمدها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داد قراردادهای حق بیمه تامین اجتماعی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همه اینها اثر میذاره در اقتصاد، درآمد شما رو کاهش میده.
4: 科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又因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30%，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30%。
5: ما الان در زمینه دارو و تجهیزات

0: 是低收入群体。与此同时，伊朗正寻求借助金砖机制开辟新的金融渠道。赫马提透露，伊朗已经提出在金砖成员之间建立金融走廊，并探索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结算，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伊朗同时正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推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分析认为，赫马提此次表态显示，伊朗目前仍以危机管理为主，石油收入下降，海外资产受限，通胀持续以及工业外汇供应减少，都表明经济回旋空间正在收窄。未来基本物资供应能否维持，以及金砖金融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将成为观察伊朗经济承压能力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2: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根据俄媒20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正和美方敲定下一次接触的时间，俄方愿继续和美方沟通，以推动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并就优先事项展开建设性对话。扎哈罗娃强调，为俄美双边关系全面顺利正常化提供保障。他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听取美国更多针对乌克兰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但同时强调，任何相关方案都必须充分考虑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友提出的极端要求未能反映领土现实，无助于问题解决。扎哈罗娃并指，俄方希望和美方就归还被没收的俄外交财产以及恢复两国直飞航班问题进行讨论。

0: 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20号凌晨发射数十枚导弹和168架无人机，对基辅发动了新一轮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称，袭击了基辅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等目标，拦截700多架无人机。
1: 乌克兰空军20号零时许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多枚弹道导弹正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飞向首都基辅方向。之后，基辅市响起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了救援人员在基辅各地灭火和检查受损情况的画面。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袭击发生后，基辅多地发生火灾，有人员被困遇袭建筑。克里奇科还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袭击中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还称，此前一天晚上，俄军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切尔诺莫斯克以及皮夫坚内的仓库。另外，俄军表示，从19号夜间到20号清晨，防空部队共拦截摧毁726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国商务部对美国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今天下午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应邀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抵京之前，他已经赴上海、深圳参访。好，再来看到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57个国家，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61国。
1: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公报显示，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公告指出，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的人员来华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国家移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立刻撤销相关的关税措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3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2: 近期，美国白宫还发布了一份名为《大规模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所谓中国影子转运网络，声称这些贸易伙伴帮助中国大陆规避美国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并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
3: 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误称为骗局，炮制所谓的影子转运网络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的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针对欧盟近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索取中国境内信息，中国司法部19日发布公告称，欧盟此举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商务部方面周四也进一步指出，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利。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0: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的选情却出现了警讯。蓝营人士指出，有8县市选情告急，最大主因在于党主席郑丽文并不善于操盘。而郑丽文今天替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站台，对于党内的质疑声音不愿意多做说明。
4: 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数100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0号前往台北市第一选区，替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站台补选。
5: 赖以任
6: 动算，
5: 赖以任
6: 动算，
7: 希望他未来在政治上面踩稳了以后，在政治上面成为明星了以后，不忘初衷， 永远坚持最初的理想跟热情。最后，恭喜赖宜任能够一路披荆斩棘，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后顺利高票当选。
4: 近期鲜少有公开行程的郑丽文，陆续替党内市议员参选人站台。不过，选战进入倒数阶段，国民党多个县市选情出现警讯。郑丽文四度到彰化替参选人魏平镇站台，却迟迟不见国民党籍的彰化县长王惠美现身支持，地方整合陷入危机。党内有人指出，因为提名过程一意孤行，若彰化败选，郑丽文必须下台。
5: 王惠美没有出席，只改以发文。
6: 主席怎么看党内点名八县市可能要注意？
8: 主席党内竟然认为说少了会操盘的党主席。
4: 蓝营分析，蓝绿决战已倒数百日，但因郑丽文不善于操盘，才导致部分县市从提名到整合困难重重。虽然郑丽文多次前往艰困选区辅选，但关键人士都没有出席，让蓝营内部矛盾浮上台面，也给了绿营大做文章的机会。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澳门日前推出三五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涵盖教育和城市建设等等方面。多位持份者对特区政府的规划表示支持，认为有信心在新规划之下共同凝心聚力，促进澳门多元发展。
9: 日前正式出台的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作为八大发展目标之一。有澳门教育界学者对此表示热切期待，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进一步衔接教学和产业，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
10: 我觉得澳门的教育体系来讲，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参考将产业需求来牵引教学、牵引科研的一个务实的导向。其实澳门高校有很多的非常之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们在教学设计、科研选题同埋人才引入嘅時候咧，其實相對咧係獨立嘅，咁往往咧會同本地啦，包括橫琴啦，佢嘅一啲產業咧，實際場景嘅嗰個銜接咧係唔夠嘅。咁從政府嘅層面咧去推動三位一體嘅呢種統籌方式咧，咁我哋能夠令到未來教育啊更加多係圍繞澳門嘅重點產業嚟統籌專業嘅建設。
9: 三五规划八大发展目标中还提出，要推动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包括加快都市更新、推动数字澳门园、中葡金融服务等领域。有澳门智库学者认为，在新规划之下，有信心多层面的工作能够继续顺利推进。
11: 三五規劃其實我哋見到佢出台亦都係非常之支持嘅。咁我哋睇到啦，其實數字澳門園啦，咁其實都係已經係作為將來嚟講數字澳門嘅一個底座，包括連接一個數字人民幣啦。澳門近2025年後啦，其實佢嘅資金係可以其他資金係通過澳門嚟講連接香港嘅平台去做一個投資嘅。其實我攞翻2025年嘅數據啦，佢近一半嘅一啲債券啦。都會是一些其他境外的資金去做一個投資，所以看到規劃下面我們很多平台上面的還可以做一個的推進。
9: 三五規劃共設置了35项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明確了八大發展目標，還包括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落實、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實質性性進展，以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香港立法会多位议员宣布成立维港连线协作平台，目标进一步激活维多利亚港两岸的经济与消闲潜力。
12: 四三二一，维港连线正式成立。
13: 维港连线写作平台由民建联多位立法会议员共同发起成立，平台提出五大发展纲领，目标把维港打造成为世界级海滨，而方向包括提升海滨畅达度、产业联动、水质改善、管理模式以及设施优化等等。
14: 海濱不單止是需要駁通，更加需要提高個質素和硬件配套和人性化的管理模式。所以我們主張是涵蓋三大的方向，包括是融合文藝、休憩、體育和親水的元

0: 全力督促政府订立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亦都咧系持续去监察沿岸嘅水质，主动排查，并且咧系希望纠正所有之前驳错渠嘅情况。
1: 召集人之一的立法会议员郑永训提到，特区政府今年在维港发展上取得成效，但承认还有进步空间，期望能促进周边基建以及盛世经济的深度融合。
2: 即係其實咧，我哋維港海濱咧有好多地標式嘅項目喺度嘅。咁啊，日後我哋點樣可以將啲地標式嘅項目咧更加好咁樣推廣俾我哋市民，甚至後遊客咧？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去諗下啦。嗱，我哋嚟緊有好多唔同嘅大型嘅活動都可以喺維港兩岸舉辦啦。而家我最近就推動緊啲票尾經濟啦，會唔會都可以去完啟德體育園睇完波之後搭翻個船平平地就過去中環嗰邊飲下嘢？
1: 他又提到，明年是香港特区政府回归30周年，正筹备届时推出大型海滨巡礼活动，透过多元主题串联全港海滨，让市民一起参与。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深圳海关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前七个月，深圳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0%，机电产品仍是拉动深圳进出口的主力。
4: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在今年前七个月，深圳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深圳前七月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增速。从产品结构看，机电产品仍是拉动深圳进出口的主力。前七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77.7%。其中，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37万亿元，增长17.5%，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77.2%。前七个月，深圳对前十大贸易伙伴进出口2.68万亿元，增长35.2%，占总值的78.2%。其中，香港地区、东盟、台湾地区是前三大贸易伙伴。深圳对瑞士进出口增长有超4倍，进出口录得584.3亿元人民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3: 感谢您收看，下节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顺利回收，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蓝箭航天也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回收火箭的民营企业。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海上成功回收之后，这次朱雀三号实现陆上回收，中国航天集齐了海陆双收，有怎样的重要意义？陆上回收火箭又有怎样的技术难度？有分析说，朱雀三号回收之后，下一项的挑战是如何复飞？那下一步有多关键？朱雀三号火箭成功回收之后，也引发了外媒的热议。中国航天近些年全力的奔跑，进步的速度有多快？除了蓝箭航天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家优秀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航天及军事专家白孟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9日上午7点41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一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戴政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0: 朱雀三号火箭这次成功的回收呢，是中国首次啊成功的通过这个着陆腿的方式来回收火箭。我也看到了一个比喻，他就说好比呢是从10万米的高空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

0: 笔筒当中，不仅要非常精确地落到这个笔筒里，而且要立住不能倒。那所以整个这个朱雀三号回收它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有哪些技术难点呢？
1: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传统上火箭比如一子级，那么完成任务之后它是溅落，就是姿态也不是垂直的，那么它掉的位置是一个区域。那么你要想回收呢，第一，我要在空中完成调姿，就是我们说你就像笔筒，那你笔不能是横着的，横着进不去，所以你要竖直。那么调姿的同时，你还要做什么呢？我要减速。其实减速的难度很大程度上跟调姿两个很难说谁更大，因为这个过程它是一起的，就是我在通过这个发动机的多次的点火，包括我用这个山格舵，包括用边条的方式去尽量的降低这个气动影响的情况之下，我仍然还是要依赖发动机给我不断的，当然是有节奏的提供这种推力，让我的速度降到一个很正常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我们说普通观众在之前的比如登月啊，包括返回，那么你会看到一些减速的动作，但是它的复杂程度更高。为什么？因为火箭是一个这种类似于空心的啊，这个旋程体圆柱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的强度，那么它在空中的这个受气动扰动的情况，那么你需要大量的测试模拟，当然你也需要实际的使用。那么即便它的速度降到比较低，但是我们说它在落地的这一下冲击也是三四百吨，那么这三四百吨重量要用这个支腿，那你这个支腿的重量是有限制的，四条腿加到一块不能超过4吨，那么怎么样去承受这么大的重量，而且这个系统要足够的轻，那么要保证它稳住，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是很复杂，我觉得难度并不会比把载荷送到太空中低，甚至我们说可能难度更高。那么这个过程，无论是从你的燃料的控制、点火的控制、空中气动的，比如山格舵的一些调整，包括你的支腿的展开跟能不能承受冲击，每一个细节都很考验你的工业，考验你的这种高端的制造。
0: 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刚刚通过海上网系成功的回收了。海上回收跟这个着陆腿回收在技术上有怎样的区别呢？
1: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综合的考虑啊。陆上的回收的区域运营的成本比较低，但是呢，比如说它没有海上这种复杂的扰动啊，包括延误的影响。但是陆上的回收对于精确性的要求有的时候要高一些。你海上可能差不多是一个一般10米乘10米的一个范围，我只要进入到其中，我就可以把它拢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对于海上的这种复杂的横摇、纵摇的一个三维的震荡的一个控制。但是陆上呢，可能这个区域可以稍微大一些，但是你要想我在地面上，我的速度一定要降得够低，如果不低的话，我硬着陆那肯定就出问题了。而且呢，我还是要考虑，比如说我的这个支腿啊，相关一些区域。所以我觉得两个技术都有各自的难度。那么当然你在未来，比如说进一步的海上可不可以用支腿的方式回收？当然也可以。陆上你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搞网系回收？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两个互相可以交叉的，但是各自有侧重跟优势和不足的这样的两条路径。那么你同时掌握两个路径之后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根据需要，那么最后的目标是低成本，足够高的频率。我们讲你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有很多像东风商业创新发射场这样的成熟的陆地的发射场，当然我们海上发射这几年做的也越来越高。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尽量的保证我有更多的发射跟回收的区域可用，有更多的方式可用。最后的结果就是成本够低，发射的可能性够多。
0: 有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火箭在发射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研究怎么把它收回来呢？
1: 很多年我们都是不收的。
0: 对。
1: 这个为什么不收呢？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发射频率没有那么高，我的火箭的这个，比如说一子级的生产，它其实是很精密的一个过程，那么它对于产量的限制是很多的。那么现在呢，大家开始考虑，比如说我地轨道超大型星座啊，我们的千帆，比如海外的这种星链，我可能是要打几千颗卫星，那即便我一建几十个星，你算一算发射的量要足够的大，而且这个过程你要考虑我成本不能太高，我比如每公斤可能几千美金。再高了上万、数万，那可能就承受不了了。所以你面临着一个新的、足够高的频率、足够低的成本的大量发射任务的压力的时候，你就会考虑：我这些火箭发动机的生产的周期比较长，还有调试各方面，这都不能压缩。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生产的这部分时间把它消掉？那最后我们说，大家想的啊，是不是我可以重复的使用？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刚才讲了，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你用支腿还是网系或者是吊臂。

0: 回收它的难度都很大，所以这个路之前不是说没有想过，是大家都知道很难走，成本很高，很多时候我们说可以选择不走，但现在任务跟需求迫使你必须要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要用自己的一系列的努力去让回收这个技术能够通过，最后还是为了尽量的节省成本跟生产的时间。
1: 现在中国航天已经是集齐了这个海陆双回收两种模式啊，它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0: 双回收模式我们说还是你要考虑，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我们一直说地大物博啊，范围很大，但是从航天发射，那么你有很多路上的成熟发射场，同时你在文昌等你改海上的发射也在做，那么每一个发射场在任何一个点上，你要考虑它的气象各种条件是不是适合发射，每一个发射场都有自己的窗口。 那么我如果说只有一种方式的话，那我受到限制的概率更大。但是我有很多个发射的场，我有各种方式。那么这样的话，我可能可以根据需要不同的企业，我们说这种发射方面的需求，有的是大家排不上队。那这个时候我把排队的增加，那么当然我们就有可能以更多的机会去完成这种整体的发射的任务。所以我觉得海陆这个。 还是从我们传统讲航天低成本、高效，那么尽量的少受限制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我觉得多个路径，不光是海陆，包括我们说商业航天跟国家队之间的这种配合，这个其实都能看出来。我们一直强调要两条腿走路，这样走得又快又稳。
1: 说到火箭回收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自然地联想到美国这个马斯克 SpaceX 的火箭回收。SpaceX 它也是两种回收的方式，比如说猎鹰九，它也是着陆腿的方式。星舰它是采用这个机械臂，对这个筷子夹的模式啊。SpaceX 它的火箭回收方式跟咱们的火箭回收方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其实我们说这一次的朱雀三啊，在很多方面跟这个 SpaceX。 跟这个猎鹰九很接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我们，比如说在火箭上加上这个边条翼啊，这个两个边条，可能大家一般在说那个山格垛，但是你注意看山格垛之间是有一个边条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气动控制，这个就是我们说在相对成熟的模式上面，在做自己的一些调整，根据自己能够拿到的一些资源跟技术，那么做一些调整。那么海上这个往系的回收，确实之前大家没有这么做过。 类似的想法早都有提过，但是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因为我们讲它可能对于落点的要求比陆上这个支腿的要小一些。但是你要想海上的，它不是简单的横摇纵摇，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震荡，这个震荡还有一定的频率，但是很多时候是不可控的。就是我在调整火箭的姿态的同时，我还要考虑平台，那么这个过程当然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说海上往系回收的好处是什么？第一。 它的安全系数很高，茫茫大海之上，而且你可以，比如说我派出船只，我的船只可以在相关区域等，但是你在地面上可能有些时候你这个发射就要考虑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基于陆上已经比较成熟的逻辑的之后，我们再去找一条新的跟陆上可以进行有效的配合互补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那么这个过程，你有了这个往系回收之后，那么类似的技术在未来，因为马斯克的吊臂，很多时候它也是考虑，比如说在地球以外的区域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往系回收其实也有这个好处，就是它可能在，比如说在太空或者什么的，它也可以比较合适的去完成任务。那么我觉得这个路径是有未来深空探索的考虑在其中的。
1: 朱雀三号的这个着陆腿啊，它目前可以重复使用的次数是20次。那在火箭成功的回收之后，接下来下一步就要考虑就是怎么样快速的复用。这可能也是这个蓝箭航天接下来的一个挑战了。中国的这个商飞火箭啊，如何实现快速的复用？它的技术挑战在哪里？
0: 快速复用的概念，我们说当然首先是速度啊，但是速度的更大的前提是安全。所以你看刚才小片里面在讲，就是。 我每一个部件在接受发射跟回收所带来的冲击之后，我要对它进行检修。那么这里面很多的金属部件或者其他的一些，比如部件，那我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检查？我要更换哪些？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不光是要形成这一次的一个结果，我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套完整的逻辑。
1: 技术闭环。
0: 技术闭环，它技术闭环概念就是我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检验跟更换的。 就像我们说飞机每一次飞行，它也是有检修的。那我要修哪些部分？我要怎么样用什么手段？ 进行检修。那么这些手段，比如说我探伤或者这些手段，是不是就够了？要不要上一些新的手段？那么这个都要通过每一次发射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验证，那么去进行有效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开始的时候它的复用速度没有那么快，次数也会比较小。为什么次数比较少？是我要先保证我能够完成服用，那么然后我可以完成多次服用，然后我可以完成快速的多次服用。那么这个其实它是小步快跑，每一步都比之前要走得更稳一些。那么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我们说陆上回收当然还有一个优势，刚才我没说，就是它不用考虑海上所带来的盐雾的这种腐蚀。那么海上因为我们说盐雾的影响，你要进行淡水的冲淋，那么陆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都会根据你未来的，比如说我的资金，我的火箭的情况，来做出合适的一个选择。
1: 好，谢谢白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有何重要的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2: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3: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4: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5: 我能做的就是为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6: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7: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8: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9: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1: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的消息也是引发了美国太空新闻网站、英国路透社、韩联社等外媒的关注和热议。
11: 中国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航天里程碑。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在报道中表示，并提到今年7月中国实现的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称当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回收时轻柔地落入海上船只上固定的网状装置中，而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则直接降落在陆地上，并依靠着陆腿保持直立姿态。韩联社称，这是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意味着中国弥补了去年12月朱雀3号遥一回收失败的遗憾。韩民族日报称，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开始提速。加拿大科技新闻网站发布报道表示，中国快速发展的航天产业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多家外媒在关注中国此次火箭陆地回收时，均提到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路透社称，火箭回收对降低成本至关重要，能使太空探索成为一项类似于民用航空在商业上可行的业务。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称，除蓝箭航天外，目前多家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正在研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回收。因此，鉴于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等因素，今后中国的火箭着陆回收可能不会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10: 有分析说呢，中国的这个航天现在是在经

0: 的一个高质量跨越式的发展，特别是看到商业航天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所以目前呢是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这个格局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两条腿走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海陆一样啊，它其实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国家队任务什么，夯实基础。这个夯实基础，一个是一些比如深空探索的、载人航天的，那么这一些高成本的、高风险的，当然它好像从商业收益上没有那么快达成的，那这些业务很多时候是完全是国家队在独立的承担。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些民营企业参与到其中。那么对于商业航天来讲，它是一个释放活力的过程。那么你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我看到有不同的统计啊，那么有些人认为大概有79个那么商业航天的项目完成融资127亿，当然还有一个计算大概认为是89项，那么超过151.3亿的融资额。那么我们要知道去年同时期34.3亿，你想接近300%的一个往上翻的过程。那么对于你比如说这一次朱雀三的发射，朱雀三的发射你会看到很明确的国家队夯实基础跟这个商业航天释放活力的特性，它里面的很多关键部件是由国家队来完成。你比如说它的就是第一级关键的这种燃料控制，贵州航天，那么它的一些电子控制，中电21所，它这个腿四条腿里面有很多钛的部件、液压部件，这个企业它实际上是三线厂的背景，它叫航钛。那么就是这一些国家队的这些相关的企业，很多已经是几十年了。那航太的前身那个厂，应该66年就开始建立了，然后一直以来是咱们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航空、航天、液压元件的最核心的厂子之一。那么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积累大量的丰富的经验，可以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向这个比如说蓝箭这样的企业去提供成熟的这些关键我们讲货架产品。那么另外呢，在整个过程中，蓝箭的发射，你比如说甲烷。甲烷提供甲烷是谁？金风是国内风电和新能源的一个很龙头的企业。那这些企业在这个其中，它其实是会吸引到投资领域的大量的关注，会有大量的资金涌进去。那么今年上半年应该有15家航天，包括也蓝箭啊，就是 IPO，这个数字是很高的。那么这个过程，我们说上百亿的资金迅速的涌进来。那么这种资金上的获取能力，我们说很大程度上从国家队的角度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100多亿，甚至我们说更多的这种资金的涌入，会使得整个的航天领域，它的上下游的企业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道工序都能够保证我有稳定的投入。那么有了稳定的投入之后，你才有足够稳定的、高效的一个人才团队，你有各种各样成熟的技术跟货架产品可以供你随时调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之中，本身国家队跟商业航天之间其实不是一个，哎，好像非此即彼，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盘子，彼此之间互相的融合、互相的交流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状态才是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健康。你在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发射的载荷、不同的情况之下，选择合适的手段去完成，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海和陆，我们也要有两只脚走路。那么在航天发射上面、航天发展上面也是这样的。
0: 但是像您所说啊，这个航天领域它不仅是一个高成本的投入，它也需要高技术的投入。那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国家队，为什么还要大力的再去发展商业航天呢？
1: 因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发射的次数很多，那
0: 海
1: 么
0: 量需求。
1: 海量的需求对于国家队来讲，它身上有很多的重担。你对于空间站、对于载人航天，比如探月、深空探索，这些每一个都会耗费大量的精力，但同时它也在承担你比如说超大规模的低轨道星座这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领域需要具体的企业去钻进去。那么这个过程，国家队能不能干？能干。那么民间的商业的这些航天能不能干？也能干。那么为什么不用民间的这些商业航天的企业获得资金，养自己的团队？当然，他们很多的技术、很多的人员、很多的成熟的子系统，也是来自于我们说所谓的这国防科技工业，就是所谓国家队啊。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确实它不是一个，哎，中间好像有一道门，相反，它真的是一个循环。那么这种过程之中，人在循环，技术在循环，资金在循环，然后很多的子系统也在循环。那么最终是这种循环会让它的盘子、让它整个发展越来越大。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另外一个，你比如说有一些的资源啊，我们说从发射的次数，包括轨道的资源，它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先到先得的。这个轨道上已经有我的卫星了，那么你其他的卫星再发射晚了，那你就没有了。

0: 过去我们说大家有，比如说申请，但是申请之后你也要有真正的载荷在那个地方，你才能够说这个轨道，哎，我现在已经在用了。所以这个过程中就需要足够多的发射，再加上我们讲从中国的国计民生来讲，它的很多方方面面需要在轨的航天器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通信呐、定位呀、然后甚至我们说很多的，比如说传感器的一些服务，那这些既然需要有更多的，那么在国家队之外，你商业航天实际上跟它之间是一个有效的互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尽量的以更多、更大、更快、更高效的方式去完成我方方面面的任务，所以会使得国家队跟这个商业航天之间有一个配合。
1: 在2025年，全球火箭发射的这个数量的次数是337次，那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美国的 SpaceX，它发射的这个次数是最多的，是170次，占了全球的一半以上。然后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航天科技是70次。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啊，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猎鹰9号和咱们的这个长征系列是最繁忙的。现在全球航天的这个太空的争霸赛，这个态势是如何的？
0: 我觉得争霸赛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很喜欢用啊，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要争霸呢？对不对？和平利用太空，大家当然美国像包括马斯克在内，他其实很大程度上在替美国去挤占轨道资源。那这点上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你的星链系统有没有那么多的轨道需要？那么你要是觉得你有，那其他国家也应该有。所以这个时候它确实是有一种，哎，对于这个有效资源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但是同时呢，我们说马斯克的一大优势是什么？每公斤的发射成本它确实做得低。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国的军方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发射的业务，那么他能够以低成本、更高的频率去把这些东西发上去，那当然他就进行了一个有效的配合。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也有很多发射的需求，但是现有的资源、现有的发射的次数、发射的成本，并不见得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才是希望能够以一种相对低的成本，尽快的建立你的包括商业航天、商业发射在内的更大规模的发射能力。那么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满足很多过去没有被满足的航天的相应的需求。
1: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7号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组合体也是准备择机的发射了。这次嫦娥7号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去到月球的南极来寻找水冰资源。在嫦娥7号这个任务公布之后，也是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美国。所以这项任务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0: 我觉得对于嫦娥7号，当然上程6号、下接8号啊，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动作来讲，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飞跃器，那么过去我们在月球上面是用月球车的啊，轮式的巡游车、巡游器。现在我们这一次中国人首创了腿式的机器人，哎，我们是在上面走的，真的是用足来走。那么这个方式会使得你在月球上面一些复杂的、过去接触不到的地形，你开始可以接触了。再加上这次的飞跃，哎，我走不过去，我可以跳过去啊。所以它会有一个对于人类在月球上面所触及的区域的一个巨大的提升。那么这个提升的过程是不是能够找到水冰？如果能找到的话，对于未来的月面站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首先，我觉得你要验证我通过这些方式抵达那些过去人类没有接触过区域的能力。那么为了达到这个能力，所以你看有一系列的技术，包括这次的亚百米级的涉及到图像识别的人工智能帮助下的降落。那么如果有这个能力了，你有月面的情况，那未来你有没有火星的情况？这些其实都是为验证未来的深空探索、人类去开发太空的很多的技术，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个有效的验证。那么每一步，我们说在嫦娥系列的项目里面，我们说绕落回这些部分，大家都走得很稳定，走得很成功。月球的背面，人类的从采样到整体的过程，中国人优先的完成了。那么现在我们又再去替人类走另一大步，如果走成了，那么对于整个人类的探索，对于这种地外的一些，包括我们说在未来其他星球上面的这种人类的居留，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
2: 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内地股市近期振幅明显扩大，上市首日一度大涨6倍的宇树科技今天回吐了18%，显示科技股仍然是资金博弈的重点， A 股短期波动风险和交易机会并存。时隔半年，上海再出楼市新政，周五开始实施的沪八条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型的住房需求，进一步畅通一二手房的交易链条，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带您重点关注。硬科技赛道本周接连引爆资本市场， A 股连续两天诞生平准激光和宇树科技两只大肉签，抽中一手的最高浮盈甚至超过了50万元，显示出资金对于高精尖赛道的火热追捧。另外，人民币汇价近期也节节攀升，一度创下了3年半的新高。
1: 尽管近期大盘整体陷入剧烈动荡，但资本市场对硬科技赛道的追捧热度不减。科创板年内最高发行价新股平准激光18号上市首日最高暴涨接近600%，中一签浮盈高达55.66万元，一举刷新 A 股历史新股单签收益最高纪录。紧接着，在19号，被誉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正式挂牌，上市首日开盘即大涨超过6倍，单签最高收益达47.46万元。与此同时，作为存储芯片龙头的长兴科技市值也在近日一度突破4万亿元大关，连续两日诞生大肉签及数万亿市值龙头的盛况，凸显资金对高精尖赛道的极高热度。在科技资产吸引资金关注的同时，外汇市场同样上演了独立行情。人民币对美元汇价近期升破6.74关口，创下3年半以来的新高。在美联储年内维持加息预期的外部高压环境下，人民币维持强劲升值势头。分析认为，稳增长政策信号明确，激发了海外资金对中国资产的再配置意愿。人民币汇率的走强与股票市场的结构性震荡，使得资金更加重视大类资产的多元化配置。在诸多大类资产中，黄金表现尤为抢眼。今年上半年，黄金市场演绎了剧烈的过山车行情。第一季度，在居民与机构避险配置需求下，国内黄金 ETF 净增仓约50吨。进入第二季度，受美联储加息预期扰动及情绪切换，金价高位回调，六月出现阶段性净流出。然而，中长期配置资金并未大规模离场。分析认为，地缘政治风险、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去美元化以及抗通胀属性，依然构成了黄金价格的中长期支撑。
0: 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浙商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林成伟先生。林先生你好。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其实还是偏弱啊，但是本周初期 A 股是反复的上涨，当时也被解读为这个是经济数据强化了市场对于稳增长、扩内需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预期。不过到了周三，沪深股市又出现了急跌，那到了周四也只是小幅反弹。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星期股市波动加剧的一个原因呢？
2: 我们认为啊，这周 A 股的这个波动啊，其实更多还是一些海外风险的看到，其实跟国内的宏观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从周二周三开始，其实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了海外的这个长短债券的利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行，这里面像包括有美国，包括像欧洲、日本，包括英国在内，其实都是啊。所以长短利率的上行，它又作为无风险利率的一个定价锚，对应的其实就对市场的风险偏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其实从周三开始，我们就看到，以美国这边作为典型代表的海外市场，包括此后啊，日本、韩国在内，其实一定程度上都出现了调整。那这个自然其实就对我觉得对国内尤其是科技股相关的这个投资风险偏好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对应的呢，其实这两天市场表现确实啊，指数啊，尤其是包括科创也好，创业也好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啊回落。那在这个背景底下呢，其实我们觉得简单的去做一个归因了 首先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层次的拆解认为它主要是由海外的长短利率上行所导致的。那这轮长端利率上行的这个原因呢，其实目前市场也比较的众说纷纭，无外乎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包括美联储政策反应函数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海外长端久期供给的一个上升尤其是今年美国这边科技公司以5大 CSP 作为代表，他们债券的这个发行需求在迅速的上升，那尤其这里面呢，10年期以上长久期的这个供给含量比较高，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这种久期的供给。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处于一个封锁的状态，对整体市场的通胀预期也好，或者说对于日本这边汇率的担忧，以及未来日本央行潜在的汇率干预，继而对美国长端利率产生传导等等三方面的这个因素的这个影响。那这里面呢，我们简单做一个拆解的话，其实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反应函数 以及这个酒气供给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不是本周以来推动海外利率上行的一个因素，因为其实基本上这两个因素在过去2周，我觉得已经比较明牌化了。打个比方说，其实，在2周以前，美国财政部发布了3季度的再融资的一个规划，那其实当时就已经对这个再融资的需求做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上修啊，包括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伴随着很多科技大厂半年报的一个发布。其实市场已经对年内科技债的一个酒气供给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测算，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其实并不是本周以来利率上行的一个边际变化因素，包括对于沃市的这个政策反应函数也好，其实我们觉得在本周以来沃市也没有新增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表态啊，那对于它整体的这个政策框架，包括这个结尾平均 PCE 的这个采用啊，潜在的通胀换锚啦等等。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市场也已经陆陆续续有了认知，所以呢，本周的边际变化因素，我们觉得更多的源自于海峡封锁它对长端利率的一个影响，因为跟2季度当时市场对于海峡的封锁脱敏不同当时的话，我们看到5、6月份的时候，其实海峡的通胀量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对应的其实股票市场这边以美国这边作为典型代表的科技股依然是持续上涨的，包括油价也一直控制的比较稳定。以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长端利率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上行，但是对应到了当下呢，其实我们觉得跟2季度的时候比，一个显著的变化点就在于2季度当时全球的能源体系其实是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安全垫在的，包括当时各国的能源库存偏高，包括 IEA 也有能源储备抛售的这种干预计划，以及当时以。

0: 来讲的丰富。那么后续对于整体市场风险偏好的这种企稳，其实我们觉得也需要密切的去关注海峡谈判的这个进程啊，这个也是我们对于本周以来啊这个权益市场啊，尤其是科技股它调整的这个原因，我们的这个理解。
1: 是，那虽然这个星期市场是整体动荡的，但是有两只科创板的新股，平准激光和宇树科技第一天的表现都非常的强劲。之前这个长鑫科技的市值也是一度突破了4万亿啊，所以可见硬科技仍然是资金热捧的一个对象。不过在经历本周的震荡之后，您觉得这个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是不是也会日趋的明显？那如何看待未来科技股的走势呢？
0: 我们是这样认为啊，其实经历过这一轮的调整以后，未来科技板块内部它一定会出现分化，应该更多的聚焦于它基本面比较强劲的啊相关的这个股票啊。那为什么这么看？因为确实跟二季度当时的这个普涨行情不一样。这个进入到7月份以来，其实整个市场对于未来 AI CapEx 的一个前景增长的这个预期，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分化。因为其实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以半导体硬件等等作为代表的这个 AI 上游的这个产业链的表现，它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未来海外 CapEx 的这个预期但是在当下呢，大家会去质疑年内美国 CapEx 增速会不会是本轮的一个高点？那这里面我们觉得未来重点看两个因素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主要取决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为当下其实我们从半年报里面可以看到。五大 CSP 这个云厂商，它的自由现金流要么是已经转负，要么就是即将转负。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指标本身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硬的约束啊。但是在自由现金流转负的背景底下，未来的投资可能需要依赖举债，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对流动性环境的宽松提出更高的一个诉求。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未来流动性预期能否持续改善是决定科技能否持续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这一轮反弹能不能够突破新高呢？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取决于产业内部的一个新叙事就比方说在去年4季度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当时市场也曾经对 AI CapEx 的这种持续性出现过一定程度的质疑，但是伴随着此后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产业层面类似于像 coding 的这种新叙事出现以后，CapEx 的预期也在不停的上修，所以觉得这个总结一下，我觉得未来重点就看这两个因素是否。

0: 类似于像 coding 的这种新趋势出现以后，CapEx 的预期也在不停的上修，所以觉得这个总结一下，我觉得未来重点就看这两个因素啊，是否本轮反弹能够持续，取决于继续啊，我们要更加聚焦于有基本面支撑的一个方向。
1: 是，另外在外汇市场，人民币近期是持续走强的，对美元汇价今天又创下了3年半的新高。但我们知道，其实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一直都在，为什么人民币还能够持续这个升值的势头？后续人民币的汇价主要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0: 我们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啊。今年我们看到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其实是人民币对美元以及美元指数二者都在双双走牛。那这里面其实我们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第一个的话，美元指数今年本身偏强，人民币的汇率综合指数啊，并不是对美元，而是人民币 CFS 的自身汇率指数也比较强。那这里面我们觉得反映了一点，主要就是因为当下全球的范围里面处于一轮 AI 的革命过程当中，那么中美两国就是当下 AI 的领头羊。那这种产业优势层面的竞争力，包括对于未来经济潜在增速的转化，我们觉得目前也体现到了汇率当中的这个定价里面来。所以对应的，今年人民币本身以及美元本身在全球的货币里面，它表现的确实就会比较亮眼。但是人民币对美元还处于一个升值的状态，那就间接说明人民币本身表现比美元更强所以呈现出了相对优势。那这里面我们就要说第二点。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优势，更多源自于中国的制造业的优势。其实从7月份以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经济数据已经陆续发布了。那这里面其实出口的表现依然非常的亮眼整个7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速依然在17到18个百分点之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创造了大量的贸易顺差那以及这个通过贸易顺差形成的这种持续的资金流入。其实也带动了人民币自身相较于美国的这个优势。大家都知道，美国相对来说在货物贸易层面它是一个逆差股所以这一块源源不断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入，我觉得提供了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相对优势。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理解今年美元指数强，但人民币对美元更强的一个原因。而且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其实从人民币的这个汇率的因素来看，其实我觉得，尤其是相较于美元的相对优势，我觉得主要就取决于出口。如果未来出口能够持续保持强势的话，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我们觉得依然有可能继续升值，就它可能会保持一个人民币跟美元双牛的这么一个格局。
1: 是，另外在大宗商品方面呢，现货黄金的价格昨夜是时隔2个月重返了每盎司4500美元的水平啊。您觉得黄金后续的空间怎么样去判断？近期还有哪些大类资产值得关注呢？
0: 在当下的话，其实首先第一个，其实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科技其实在当下整体经济 K 线分化的背景底下，我们觉得科技股依然是我们未来看好的一类资产但它在短期之内呢，确实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扰动以中东海峡的这个局势作为典型的代表。那未来如果这块的局势能够有所缓解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在所有的大类资产里面，科技尤其是科技股相关的投资，依然是需要值得去重点关注的方向。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黄金那黄金的话，其实我觉得最近的这个表现，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益于美国加息预期的持续回败但这个东西其实跟沃时它近期一系列的政策指引对前期的加息预期形成的纠偏是有一定关系的。那这块的预期，其实我们觉得未来也持续会有进一步演绎的这个空间比方说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在8月27号在更后的年会上，如果沃时对于它长期的政策框架的这种改革，尤其是在通胀指标的这个领域，如果它真的能够实现换锚，把通胀从 PCE 切换到结尾平均 PCE 的话，其实也会带来更大的这种宽松空间，以及后续沃时当下提名的5大联储工作小组，后续如果逐渐投入使用并且开始执行改革，其实都会传达出更多的鸽派信号。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我们认为如果海峡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那其实年内美联储的宽松预期也能够持续的演绎，那对应黄金，我们觉得应该也还会有更加持续的这种表现包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美国财政部对于长端利率的干预，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利好黄金，所以呢，当下黄金我们觉得肯定也是一个优选的一个资产。那对应第三类呢，其实我觉得也还可以值得关注的它的资产类别可能并没有股票跟黄金那么大，但是在当下的背景底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海峡局势带来的油价的一个升温，包括带来全球供应链的紧张，以及叠加当下厄尔尼诺的这种异常气候的现象，其实我们觉得也带来了农产品的一些投资机会。所以这三类资产呢，是我们在当下提出未来可以去做重点关注。
1: 好，谢谢林先生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世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Chinese-
1: 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2: 哇，
3: 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的展现出来，
4: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5: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6: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美国财政部稳定债券市场的措施效果短暂，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周四先跌后回升，美元汇价周四继续疲弱，刷新了三个月的新低，推升亚洲货币人民币汇价的价对美元的汇价是刷新了超过三年半的新高。
1: 美国财政部倍增中长期债券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情绪，但效果短暂。美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经过周三大跌之后，周四亚洲时段进一步小幅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早盘大多掉头回升。不过，欧洲和日本国债市场受到提振，收益率普遍回落。美元汇价走势疲弱，美汇指数在周三失守99点之后，在周四进一步下滑，刷新五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和英镑也刷新三个月新低，但对日元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6个基点到6.7808，刷新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196偏弱612个基点，是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下跌0.38%到101.65，创6月17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上涨至6.72边缘，中场收在6.7239，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收升138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扩大至135个基点，成交放量至409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触及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与散价的价差只剩下单位数。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他们过去两周持有的人民币号仓增加至6月下旬以来的最多，韩元的号仓增加至去年6月中旬以来最高，印尼盾的淡仓缩减至去年9月以来最少，泰铢的淡仓缩减至去年4月初以来最低，其他货币同步上升。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历史新高，其中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但韩元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20号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立即撤销相关的关税措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3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

0: 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近期，美国白宫还发布了一份名为《大规模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所谓中国影子转运网络，声称这些贸易伙伴帮助中国大陆规避美国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并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
0: 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误称为骗局，炮制所谓的影子转运网络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的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针对欧盟近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索取中国境内信息，中国司法部19日发布公告称，欧盟此举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商务部方面周四也进一步指出，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利。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号公布7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涨1.7%。在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中，7月电力、燃气及水按年上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9%，住屋上升0.1%，耐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0.2%。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与燃料相关的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的通胀应可以继续保持温和。下期回来将会带您关注海内外财经媒体的热搜话题，我们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符，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在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金融时报呢今天是关注到了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是重返了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大幅扩大针对长期国债的流

0: 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10至3年期国债流动性的回购上限是翻倍到单次最少40亿美元。此举是释放出了强烈的政策干预信号，同时也是再次点燃了市场关于美国财政部是否正在实施变相收益率曲线控制，也就是 YCC 的一个争论。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聚焦了莫德纳以及合作伙伴默沙东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公布了一款试验性的 mRNA 疫苗，可以避免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癌症复发或者是扩散，这是有望为每年成千上万确诊这种致命皮肤癌的患者带来一种全新的延长生命的疗法。在消息公布之后呢，莫德纳的股价在美股的盘前交易就飙升了超过80%，那么在正式开盘之后呢，是进一步的走高，全天的涨幅是高达近180%。默沙东的股价也是收涨了近13%，是领涨道指成分股。至于凤凰网财经，今天关注到了时隔半年，上海市再出楼市新政。在星期四的时候，上海市住建委等六个部门联合出台了8项举措，涉及了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旧换新、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等等各个方面。新政是会从8月21号，就是星期五正式开始实行。市场分析认为呢，此次出台的沪八条在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同时，也是进一步的聚焦要畅通一二手房的交易链条。在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到来之前呢，这个新政效应是有望转化成为市场热度，提升整个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市场成色。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2분기2019조원으로집계된가계빚규모는이제2000조원을넘었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第二季韩国家庭信贷总额首次突破2000万亿韩元，其中家庭贷款1891.3万亿韩元，增加24.9万亿韩元，创下自2021年第三季以来的最高增速。而由股市繁荣推动的所谓债务驱动型投资，是导致信贷总额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家庭债务违约风险也随之增加。
3: 成长が続く冷凍ペットフード市場に大手企業が参入します。
2: 随着人们对宠物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日本各大公司纷纷进军持续增长的宠物冷冻食品市场。过去10年，日本国内宠物食品市场增长了约1.6倍，超过4500亿日元。分析预计，从2025年开始的3年内，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约1.5倍。更有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日本家庭新购入的宠物猫狗数量已经超过了新生儿数量。
4: 大学生都已经在开始买，
5: 对啊，
4: 买台股比较多还是美股？
5: 他买台股。
2: 虽然7月台股受到国际股市震荡的影响，一度跌破4万点，但民众投资台股的意愿仍然高涨。有调查显示，虽然台湾民众对台股的乐观指数降至36.2，风险偏好指数也下滑至29.1，但未来6个月最想投资的股市中，仍有57%的民众首选台股，美股则以24%居次。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8月24号到27号访问中国，预计将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官员会晤。这将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报道指出，这次访华是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邀请，参与的议员包括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之子、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静一，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消息传出之后，伊佐静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前日中关系正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沟通全面中断，这绝不符合两国利益。他强调双方仍需保持对话渠道，因此决定提议访华以推进意见交流。而桥本岳今年6月曾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的身份与中国副外长华春莹举行会谈，当时桥本岳表达再度访华的意愿。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今年7月曾表示有意尽早率领代表团访华，重启经济交流合作。换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稍早时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0号回应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
1: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2: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3: About what?
2: Reopen negotiations.
3: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1: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9号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及社会保障等多项收入都受到冲击，海外被冻结资产仍然无法动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经做出预案，尝试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缓解制裁压力。
4: 赫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
5: 我们的条件现在是，在به هر حال درآمدهای نفتیمون تحت تأ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درآمدهای مالیاتمون تحت تأ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سایر درآمدهامون تحت تأ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قراردادهای حق بیمه تأمین اجتماعی تحت تأ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همه اینها اثر میذاره در اقتصاد، درآمد شما کاهش میده.
4: 赫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又因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30%，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30%。
5: ما الان در زمینه دارو و تجهیزات پزشکی تقریبا 30% بیشتر از همین دوره در سال گذشته تأمین کردیم. در مورد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کشاورزی تقریبا 8% کمتر از دوره قبل بوده، ولی نه در صنعت متأسفانه کاهش پیدا کرده، چون ما اولویت بندی کردیم دیگه. صنعت ما خب یه ذره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حدود 30% تامین ارزمون نسبت به پارسال کاهش داشته.
4: 在通胀方面，赫马提表示，目前主要目标是减缓物价上涨速度，并通过电子食品补贴，重点支持低收入群体。与此同时，伊朗正寻求借助金砖机制开辟新的金融渠道。赫马提透露，伊朗已经提出在金砖成员之间建立金融走廊，并探索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结算，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 伊朗同时正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推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分析认为，赫马提此次表态显示，伊朗目前仍以危机管理为主，石油收入下降，海外资产受限，通胀持续，以及工业外汇供应减少，都表明经济回旋空间正在收窄。未来基本物资供应能否维持，以及金砖金融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将成为观察伊朗经济承压能力的重要指标。
0: 凤凰卫视余志凯穆森、德黑兰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就是围困和突围之间的较量。那特朗普今天稍早的时候说，没人给伊朗提供过比他更大的机会来促成协议。可悲的是，伊朗没有能够抓住。 所以呢，就宣布对于任何国家实施有史以来最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啊。他宣布的这个措施呢，就包括，任何允许这个其他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机场或者是政府实体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啊，将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啊。像石油走私、 互换额度啊，现金的转移啊，交易所，还有这个船舶登记，还有空壳公司啊，都必须立即停止。末了，他还语带威胁说啊，我知道你，这吓唬谁呢？是在吓唬中国、俄罗斯，还是在吓唬印度呢？特朗普说呢，这个将会是一场经济的 D-Day 啊，二战时候呢，有军事上的D-Day啊，那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诺曼底登陆了啊，就代表着重大的行动。 美国需要所有的盟友呢跟他站在一起啊，孤立并且去击败啊伊朗。要所有的盟友跟美国站在一起啊，如果能站的，那还用等到今天呢？啊，不是5个月前就应该是跟美国站队了吗？今天和5个月前啊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啊，逼着盟友站队，这套施压措施成效呢？ 甚至啊可能会比美国海上封锁可能会更强啊，但能不能最终见效，关键在于切断伊朗最大的经济命脉，也就是阿联酋的迪拜。这个是多年来伊朗连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的门户。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前，阿联酋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了伊朗最大进口的来源啊。2024年的时候，供应超过30%啊。 这个进口商品啊，另外呢，它的这个又超过200亿的美元。迪拜更是伊朗规避西方制裁的一个枢纽。按照西方的说法，啊，美国财政部说，伊朗通过在阿联酋的空壳公司收取石油款项来结算交易，并且掩盖资金的来源，是伊朗的能源提款机。另外，伊朗规避石油制裁的影子舰队啊，影子船队啊，也跟阿联酋密切相关。很多运油啊遭到。

0: 制裁运送遭到制裁原油的老旧的油轮呢，也是当地公司持有或者是管理的。那阿联酋昨天哭着说啊，这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啊，当天就宣布暂停跟伊朗的金融和经济的交易啊。我觉得谜底现在可以解开了啊，其实我昨天就已经点到了，就是美国向阿联酋在施压，要求打击境内的伊朗的金融网络啊，特别是锁定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资金链、资金流。昨天阿联酋遭到两枚神秘导弹袭击领海，这个幕后原因就是为了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战。如果全面落实相关措施的话呢，那将会大幅度的削弱伊朗啊取得外币还有使用全球贸易网络这个能力。因为伊朗目前它因为已经是高通胀还有制裁啊承受非常大的经济压力啊，特朗普呢就是来进一步的来掐紧这个资金的来源，迫使伊朗屈服。但是这么做的话呢，其实也会重伤阿联酋啊，管制过严会伤害迪拜作为全球商贸枢纽的这个地位啊。不过话说回来，经过这场战役之后，迪拜阿联酋能不能像以战前那样的崛起，我觉得都是已经未知数了啊，都两说了。那美方加码施压啊，不仅会冲击到波斯湾国家这种观光和贸易，还可能招致伊朗的报复。所以呢，就希望能够保留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沟通管道啊，这个尽量不要完全撕破脸皮，留下外交斡旋的空间。这个本质上呢，是军事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妥协后啊升级的单边的经济绞杀。但是盟友不愿牺牲自身的利益战队啊，伊朗也有成熟的应对这种制裁的经验，光靠封锁呢，恐怕不太容易有这个实质性的效果啊，还会这个搅动油价啊，损耗美元的霸权。今天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搞定伊朗之后呢，美国就转而选择了经济绞杀战，来扼杀民生，来搅乱货币，民不聊生。这一套用在伊朗身上呢，其实已经有40多年了啊。那特朗普会不会是来一个加码版的呢？啊，经济制裁如果有用的话，那美伊战争可能本来就不应该发生嘛。好，相关再来看到，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的通道，不仅为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地装载石油后驶离。日军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也有消息指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阿曼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么看来，美军是在瞒天过海护航油轮吗？现在有两名美国的官员向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密切的 Axios 这个媒体透露呢，美军已经悄然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进出的通道啊，每天运输几百万桶的原油，而且这个行动呢已经持续了好几个礼拜啊，每个晚上呢有15到20艘的油轮通过阿曼沿岸的这个南部通道，也就是阿曼通道呢驶出海峡啊，达到每天差不多有1000万桶的原油啊进入那个全球能源市场。 这已经占到了战前运输量的一半啊，并且已经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个消息就颠覆了外界对于海峡风控的认知，因为伊朗的封锁导致原油价格飙升。那按照报道呢，美国现在已经破解难题了。那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美军的护油行动不仅限于这个护送出港的油轮啊，而且还协助这个空的油轮呢，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装油之后再驶离。这个暗度陈仓、瞒天过海的这个行动呢，它是由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的陆军来负责的，特遣队跟海湾地区的这个伙伴呢进行协调啊，每天编制一份船舶的清单，列出从海湾进霍尔木兹海峡驶进阿拉伯海的船舶，还有从阿拉伯海经海峡驶入海湾国家的港口装载更多原油的空油轮这个清单。有报道说呢，是美国是用特殊的船、特殊的装置铲平了这个海峡南部阿曼豪荡当中那些尖锐的岩石，让这个船只呢通行呢变得更加的平顺。关键行动是每一晚船只呢按照特定的计划在特定时段排成这个出海的船队并在另一个时段呢排成大型的这个入海的船队，就是出入都是鱼贯而出，鱼贯而入。这个船队根据美军的指引通过南部航道美国的空军呢出动战机，还有来防范伊朗的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所以能够躲过伊朗的袭击，是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的监视系统导致他们对于南部航道的船只的这个监测能力呢大为减弱。监测能力呢仅仅限于少数的几部能够勉强运作的伊朗的雷达，还有小型快艇上的那些观察员。这导致了伊朗人看起来呢是在盲目行动朝着船只可能航行的方向发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美军拦截了相当一部分的袭击。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有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我觉得他指的就是上述这个情况。他说伊朗人虽然还有一些斗志，但是总体来说呢他们都已经形同虚设。如果报道属实的话，那么伊朗宣称的海峡这张王牌等于废了。但是不清楚这个行动美军这个行动对于美方成本有多高，能够维持多久。另外如果是属实的话，美国既不会解除封锁，也不会取消任何对伊朗的制裁更不会释放任何的资金了，因为封锁伊朗和开通海峡已经见效了。但有一点得说清楚伊朗不可能接受自身没办法出口石油，而其他的阿拉伯产油国继续出油的这个现实、这个局面，他不会接受的。伊朗不会投降，但是会亡羊补牢也可以鱼死网破我觉得很可能会打击美国仍然在中东部队的这个基地来回应，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中中断对于国际社会造成的经济上的这个成本，也就是确保相互摧毁导致伊朗报复行动呢损害全球的经济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不太可能立即产生特朗普想要快速见到的那种胜利。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微柴动力凤凰大事业，85年前珍珠港的炮火拉开太平洋战争大幕，辽阔大洋沦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海上战场。
1: What the Japanese imagined was an Asia,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was utterly and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Empire of Japan. But in order to create that, they had to shove the Europeans and the North Americans out of the way.
0: 重装战列舰一度执掌海洋生死。総建造費用は当時の金額で1億3000万円。
2: At the time of its build, Texas is the strongest warship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0: 战争洪流掀起海战颠覆性变革。At
1: the same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agines the perfect category of aircraft carrier, what's Japan doing? It's imagining super battleships. And right there, you identify two dramatically opposed ideas of what modern naval warfare will be.
0: 旧时代海战规则被彻底打破，一个全新的海战时代就此开启。决战太平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
3: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到18日结束时，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达到40.05万亿美元。 而美国公共债务在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也就是在不到5年间激增了1/3。数据公布前几个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试图遏制长期借贷成本攀升，这也是债务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较长期国债回购计划，推动美债收益率回落。 尽管各界不断地呼吁解决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问题，但是美国议员依然对此置之不理。许多观察人士预计，只有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美国国会和政府才会被迫采取行动。 美国又创造历史了，这个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大关。 过去一年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增加大概是79亿美元。国债收益率从6月底以来呢就攀飙升啊，30年期的借债成本创下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10年期的收益率呢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美债收益率上升就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形成了债务越高。 利息负担越重啊，又得借更多的钱啊，这种恶性循环。它造成的这个恶果呢，就是投资人可能开始要求更高的这个报酬啊，才能够愿意持有这个美债。而就在这个天文数字公布前的几个小时，财长贝森特啊，这个美国财政部啊，就突然宣布，将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增加一倍，来试图压住长期借贷的成本。 也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债卖不掉啊，有人来买啊，就是重新换一张比较好卖的这个啊给你啊，以这种方式呢来稳定市场的价格，但是也还是不停的在发这个短债啊，总债务的数字还是在不停的上升啊，没有减少的，就像是和面啊，粉多了加水，水多了啊，这个加粉啊，这个面的总量还是在不断的累积增加当中啊。 贝森特之所以急着出手，是因为他的压低收益率计划呢一直不见效啊，宣布把这个偿债回购规模啊这个至少加倍，名义上是为了改善旧债的流动性，而不是压低新债的这个收益率。但释放的信息已经在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求市长停止推高这个收益率啊。贝森特啊要所有人知道啊，他还会采取啊这个更积极的干预。 贝森特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美债的首席推销员啊，并且把美债收益率看成是衡量工作成败。

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他希望能够压低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啊，进而压低房贷还有其他的借贷的成本。问题是，单靠扩大回购能不能啊这个压住长期的这个利率啊？因为造成长债这个卖压的财政问题并没有消失啊，比如达尔梅法案大幅的减税，年度的国防支出啊要提高超过50%。还有人口老化、领取福利和这个联邦医保的人数在增加等等，光是今年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就已经接近了1.2万亿美元啊！除了社会安全和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还有这个联邦医保之外，高于其他的预算支出，甚至超过了国防支出。支出超过收入啊，只能借更多的资金来填补这个财政的缺口。所以有预测就认为呢，如果再不进行支出啊和这个税制的改革，可能在6年内呢就会破50万亿美元的这个债务了。美国该不会债多不愁了吧？那贝森特的工具呢应该也有很多啊，干预也有很多啊，也会见效啊。但是，除非解决政府挥霍式的这种财政政策，否则呢效果恐怕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啊，短期。昙花一现，长期继续饮鸩止渴。美国80%的国债呢是国内持有的啊，其中有2/3呢持有者是国内的这个贷款机构和联储等等，其余是外国持有人啊。为了资本的开支，现在科技大厂呢也流行买公司债啊，利率呢到7-8，明摆着在争夺资金。也许有一天市场会教育投资者，为什么还要去买美国公债、买公司债，或者干脆买股票，不就行了吗？出现这种连锁效应，意味着对于美债的信仰就崩了啊！到那个时候，贝森特手上有再多的工具，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在特朗普抛出严厉制裁伊朗的讯号之后，伊朗外长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以军空袭加沙地带两处地点，造成至少10人死亡、15人受伤。哈马斯发出声明指出，以色列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启对加沙军事行动。俄媒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方正与美方敲定下一次接触的时间，俄方愿继续和美方沟通，就优先事项展开建设性对话。日本立木县一个车站发生铁路安全事故，四名正在轨道展开维护作业的工作人员与行经站台的特急列车发生碰撞，四人全部罹难。上海市多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21号起施行。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85年前，珍珠港的炮火拉开太平洋战争大幕，辽阔大洋沦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海上战场。
1: What the Japanese imagined was an Asia,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was utterly and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Empire of Japan. But in order to create that, they had to shove the Europeans and the North Americans out of the way.
0: 重装战列舰一度执掌海洋生死。
2: 総建造費用は当時の金額で1億3000万円。現在の日本円に換算すると1兆円を超えます。
3: At the time of its build, Texas is the strongest warship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0: 战争洪流掀起海战颠覆性变革。
1: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agines the perfect category of aircraft carrier, what's Japan doing? It's imagining super battleships. And right there, you identify two dramatically opposed ideas of what modern naval warfare will be.
0: 旧时代海战规则被彻底打破，一个全新的海战时代就此开启。1942年8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夺取了亨德森机场，海军陆战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守这里。尽管日军此后多次反扑，却始终未能将其夺回。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至此迎来了转折点，但美国海军也为这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1942年9月15日，黄蜂号航空母舰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海域被击沉。10月，CV-8 大黄蜂号在所罗门群岛圣克鲁斯海战中遭受重创，连同140名舰员一同沉入海底。到1942年秋，美国海军已经损失了5艘主力航空母舰：兰利号、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黄蜂号和大黄蜂号。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成为仅存的2艘主力航母。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也损失了6艘航空母舰。美国已经无法再从大西洋抽调航母增援，如何填补这一空缺？答案只有一个：建造更多航空母舰。1942年10月，首艘艾塞克斯级航空母舰“艾塞克斯号”正式服役。短短2年间，美国共建成24艘艾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其中就包括第2艘以“大黄蜂号”命名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满载排水量达3.6万吨，舰长相当于3个足球场首尾相连。它装备的高射炮数量远超普通约克城级航母，每分钟可发射140至450发炮弹。密集的防空火力足以在舰艇周围支起一道火力网。1944年10月，这套防空武器迎来了真正的考验。日本首次投入神风特工队，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击沉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装备了127毫米两用炮，既可对敌舰实施炮击，也能在登陆作战中承担防空任务。舰体主装甲带厚度超过100毫米，飞行甲板同样采用重装甲设计，足以抵御日军的猛烈轰炸。它可搭载103架舰载机，包括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最高航速可达33节，续航。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舰载机着舰时的速度相当于每秒55米，稍有偏差就可能坠入大海。
3: They had to put the aircraft down on the heaving tiny deck of an aircraft carrier out in the vastness of the Pacific Ocean.
2: F-6F 地狱猫战斗机问世，改变了战局。
3: It is the true tactical wizard of air-to-air combat in World War II, and it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fighter aircraft of all times.
2: 菲律宾海海战。美军击落426架日军战机，近乎歼灭日本2/3舰载航空力量。偷袭珍珠港3年后，日本海军航空兵彻底走向终结，延续多年的海战理念也随之落幕。面对数十艘航空母舰发动的大规模空袭，传统水面战舰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莱特湾

0: 战的第一天，美军航母舰载机便击沉了日本舰队的骄傲巨型战列舰武藏号。这艘排水量 7.3 万吨的巨舰在遭到17枚炸弹和19枚鱼雷命中后，很快便沉入海底。舰上2900名官兵中约1000人随舰沉没。伤亡不断增加，时间也所剩无几，日本走投无路，只能采取自杀式攻击。1945年2月，美军攻占菲律宾后登陆硫磺岛，次月又在冲绳登陆，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也一步步逼近日本本土。莱特湾海战中，美军首先遭遇了神风特工队的大规模进攻。仅凭一架飞机，日军便击沉了美军轻型航空母舰圣洛号，美军143名官兵阵亡或失踪。此后，日本自杀式攻击愈演愈烈，执行任务的多是心怀恐惧的年轻士兵。日本海军中尉关行男是最早执行神风特工任务的飞行员之一，也是击沉圣洛号的飞行员。据报道，在执行这次最后的任务前，他曾说道，如果日本要靠牺牲最优秀的飞行员来打赢这场仗，那么日本的前途将一片暗淡。我执行这次任务不是为了天皇，也不是为了国家，只是因为我接到了命令。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言。在冲绳近海，美国航空母舰成为神风特工队的主要目标。1944年10月至1945年7月，近4000名日本飞行员在自杀式攻击中丧生，即便这样也改变不了战败的结局。这种战争后期的自杀式攻击不过是一场绝望的挣扎。1945年4月6日，天皇亲自下令发动最后一次作战，由最后一艘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当主力。他的任务是摧毁沿途的一切目标，最终在冲绳搁浅作为岸防炮台继续作战。这艘超级战列舰终于要与美国海军展开正面交锋。武藏号沉没后，大和号的防空火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日军高层寄望于大和号能在这场出击中扭转局势。然而，美军情报部门很快便截获了大和号及其护航舰队的动向。
1: When the United States Navy learned that the Japanese super battleship Yamato had sortied from the inland sea and was approaching Okinawa, it suddenly set in motion a fascinating chain of events, because it quickly revealed that within the rank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there were still advocates of the two types of Navy. The old Navy, where they imagined the only way of dealing with this threat was by countering it with other battleships.And then advocates of the new Navy that imagine this threat can be dealt with using only naval aviation. And in the end, what happens is that the new Navy, the new vision, the naval air power advocates, they win, because this new Navy, they get to Yamato first and they clean it up and left nothing for the old surface power advocates to deal with. So the airplanes did what the battleships didn't ever get even a chance to do.

在这些舰载机中 ，F-4U 海盗战斗轰炸机是美军新一代舰载机之一。海盗速度快，机体坚固，最高时速超过700公里，是二战中性能突出的舰载战斗机之一。日军称其为呼啸死神。它装备4门20毫米机炮，可挂载火箭弹或炸弹。

0: 失去空中掩护后，大和号已毫无优势可言。440架美军飞机，包括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将分批发起连续攻击。1945年4月7日12时45分，第一波攻势，包括 SB-2C 地狱俯冲者和格鲁曼复仇者在内的132架飞机率先发起攻击，重创大和号的防空火力，并命中一座锅炉舱。接近13时，第二波100架飞机再次发动攻击，大和号进水严重，舰体开始向左舷倾斜。半小时后，4枚炸弹摧毁了大和号主防空阵地的炮手，4至5枚鱼雷又命中位于主操舵位置的4幅电机舱。弃舰命令于14时02分下达，大和号开始倾覆。就在此时，第四波美军鱼雷轰炸机发动了最后一击。舰上2774名官兵中，仅276人生还。美军则损失10架飞机和12名飞行员。至此，日本海军的命运走向终结。
1: The loss of Yamato in April 1945 marks the end of an era, and that era was the period during about 40 years of human conflict when the battleship wa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that any nation had. By April 1945, it was proven conclusively that the battleship was no longer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the aircraft carrier was.
0: 1945年9月2日，距离偷袭珍珠港整整4年后，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虽然投降书是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的，但对战局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却是航空母舰及其舰载航空兵。1945年年中，美国推出了最新一级航空母舰中途岛号。这艘巨舰历经5年设计，却仅用17个月便建造完成。经过4年的海军建设与舰载航空技术发展，中途岛号于1945年9月10日正式服役，距离日本投降仅过去8天。此后，它一直服役到1992年，见证了喷气式舰载机时代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各项航空技术革新。硝烟散尽，完备的航母作战体系改写海战核心逻辑，塑造出20世纪下半叶全新的海上格局。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您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2: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四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3: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4: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5: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愿引领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2: About what?
1: Reopen negotiations.
2: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3: 特朗普称可能重启美伊谈判有威胁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重申施压无效。
0: 王毅和李在明会面，呼吁韩国坚定对华友好，推动中韩关系取得更大进展。
3: 特朗普预计今年与金正恩会晤，韩方表示将为重启美朝对话全力以赴。
0: 乌方称俄军对基辅等地发动新一轮袭击，俄军称拦截700多架无人机。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3: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致电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5: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与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稍早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随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
6: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1: President, when do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2: About what?
1: Reopen negotiations.
2: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6: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方面20号就地区局势与美以博弈密集发生。伊朗革命卫队强调，新战事中将启用更加强有力的武器，而多名官员就驳斥美国对伊经济施压举措。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日针对中东战事风险释放强硬军事信号，他表示，伊朗持续推进武器研发生产，新型导弹弹头破坏力、精准度、射程均大幅提升。若爆发新一轮战事，伊方使用的武器装备将与以往存在明显差异，各类先进破坏性武器均可投入使用。在释放军事强硬态度的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针对美国对伊经济施压及美方自身困境作出公开驳斥。 他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有关美国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报道截图，并指出特朗普所谓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威胁不过是为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他表示，美方一味坚持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以及伊朗人民的敌意。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着全球经济和世界各地的主权。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则直言，美国宣称伊朗濒临崩溃的说法纯属谎言，反而是美国四处求助盟友维系对伊施压。所谓对伊经济行动只是美方新一轮失败的铺垫。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认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则指出，特朗普的威胁言论是极限施压的延续，纯属夸大其词与心理造势。伊朗早已破解美方各类制裁限制。与此同时，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正敲定相关谅解协议，制定通航新规则。这一进程的推进也让特朗普此前威胁阿曼干预海峡通航的言论落空。消息称这令特朗普感到沮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特朗普宣布对伊朗进行毁灭性的经济施压之际，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19号晚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还有社会保障等等多项收入都受到了冲击，海外资产被冻结仍然无法动用。他还表示，计划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来缓解制裁压力。
7: 赫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赫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又因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30%，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30%。
8: ما الان در زمینه دارو و تجهیزات پزشکی تقریبا 30% بیشتر از همین دوره در سال گذشته تامین کردیم. در مورد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کشاورزی تقریبا 8% کمتر از دوره قبل بوده. ولی نه در صنعت متأسفانه کاهش پیدا کرده چون ما اولویت بندی کردیم دیگه.

0: 好。
1: 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开通航的通道，不仅为邮轮护航，还协助空载邮轮经由该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驶离。日军的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军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双方都声称占上风。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宣称，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两个月，伊朗革命卫队可能会制造一些麻烦，但控制不了这个海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巡逻取得进展，而伊朗正在失去对这条关键水道的大部分控制权。报道指，过去两周，超过80%液体货物经由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反映最近大多数船只选择无视伊朗要求，在美军保护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在一个月前，几乎没有船只通过阿曼航道，而伊朗希望船舶首选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周边的运输量急剧下降，使得伊朗无法像今年春季那样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阿曼航道。后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又起冲突，伊朗宣布再次关闭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伊朗方面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记者你好。
3: 李瑞，面对特朗普抛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有什么样的应对手段？另外，美军现在据报秘密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通道啊，当局有什么样的反应？
4: 好的，晨晨，针对美军说的就是打通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秘密运油通道，现在没有看到伊朗官方外交部或军方的任何回应，所以现在呢是不确定。但是呢，有一点可以确定呢，就是美国的极限施压、经济施压呢是不可能让伊朗去这个让步的。那目前看来，伊朗的立场呢是非常的强硬啊，但是呢，这样的极限施压呢只会对普通的伊朗民众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针对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他在讲话中已经讲到，就是现在呢，政府呢将会努力保证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应的充足，同时呢，就是加大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商贸结算，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和金砖国家啊这些啊建立这种金融机制的轨道。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确实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呢，伊朗呢现在已经进行了军事的这个指挥的重组，同时呢，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也是非常的强硬。那么实际上，伊朗也是完全可以这个扰乱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只会加大美国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成本。那有可能呢，就是有分析认为，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伊朗呢在这种情况，如果自己的油运不出去，那么也不会让别的人、别的国家别能够从这里运出油，那么有可能会加大伊朗的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措施，反而呢使得战争进一步的扩大。所以这几天呢是非常危险，我们还是要静心等待。
3: 好的，谢谢李瑞。
1: 再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

0: 司令部辖区之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好，下节关注到约旦国王结束参访上海、深圳，抵达北京继续访华。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修改和平宪法。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1: 赵乐际指出，中萨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20号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阿卜杜拉2世于当天下午乘坐专机抵达北京，中方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阿卜杜拉2世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驱车离开。在抵京前，阿卜杜拉2世已经赴上海、深圳参访。在上海，阿卜杜拉2世和上海市长龚正会面，还参访了智源上海总部以及携程集团，探讨和中国在旅游业的合作机会。在深圳期间，阿卜杜拉2世和深圳市委书记靳磊进行会晤，强调应该拓展约中两国的合作广度，涵盖具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阿卜杜拉2世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阿卜杜拉2世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韩元首2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他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当天，王毅还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举行战略对话。
3: 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期待。李在明表示，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此为重要契机，同中方一道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他表示，中韩元首在2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王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世界上突出的稳定因素，更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市场，愿同各国，尤其是邻国分享发展机遇。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未来，和中国同行就是和机遇同行。他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王毅强调，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谈判。当天，王毅还与韩国国家安保室长魏胜洛举行战略对话。王毅在对话中表示，中方赞赏李在明政府推动中韩关系重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轨道，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地区及半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应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的言行，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解决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推动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重启对话、恢复互信的事情。 乐见半岛走向韩朝两国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停核机制转换和长治久安。魏胜洛表示，韩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韩方致力于并行发展对外关系，愿同中方密切高层战略对话，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凝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结束对韩国的访问之后，王毅20号晚间抵达印尼雅加达。王毅21号将会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下午还将和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4: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应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点45分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五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那在防务方面，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

0: 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预期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
2: 与此同时，特朗普下令提前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为对朝接触释放缓和的信号。韩国外交部20号就表示，韩方将会为重启美朝对话全力以赴。
3: 在对伊军事行动持续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外交目光重新投向朝鲜，以寻求战略突破。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证实，他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特朗普在谈及双边关系时表示，自己很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计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4: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3: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在特朗普11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亚洲之行期间，安排美朝领导人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已单方面释放善意。16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称，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0号发表谈话，对美韩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进行抨击。金宇正表示，此次联演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规模的指示而沦为没有核心的空壳子演习，暴露出韩国将指挥权拱手交给别国，自诩自保，实则是受制于人的傀儡宿命。金宇正并敦促韩方认清现实，从自身的处境中寻找生存之路。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2: 特朗普在寻求重启美朝对话，而韩方也表示愿意为此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呢，中国外长王毅访问韩国，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室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王俊生来做点评和分析。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美韩再次对朝鲜释放对话的信号，为什么朝鲜反应反而是更加强硬？您认为半岛局势近期的发展有什么关注点？
5: 我想，对于最近啊，美韩呢对朝鲜释放的积极的信号呢，应该说朝鲜还是以观望为主，因为一方面嘛，我想从朝鲜的角度呢，美国呢由于此前聚焦于其他地区热点问题，它的对朝的政策呢，实际上仅仅是释放姿态。那么美国的对朝政策究竟往哪个方向走？特别是说呢，为了实现与朝鲜的对话，究竟愿意做出多少的妥协，还不得而知。所以从朝鲜的角度呢，恐怕他要是再观望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呢，尽管美国为了呢对朝鲜呢释放善意，那么缩减了这次联合军演的规模和缩短了联合军演的时间。但是呢，毕竟军演呢还在进行，这个军演呢也是被朝鲜授予主要的威胁。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点也应该看到，就是朝鲜今天呢对于美国，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诉求呢远远不如特朗普 1.0 的时候。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朝鲜通过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合作，他在经济上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就是他对于美国是否

0: 解除制裁，应该说这个诉求的紧迫性呢没有那么强。那么不管怎么说呢，我想，目前呢相关方面呢已经释放了这个关于对话的一定的这种诚意。应该说接下来啊，我们要紧密观望呢，就是各方为了实现对话，还会释放哪些诚意和善意。但是我想不管怎么说。目前呢，应该说迎来了对话的一个契机，相关方面啊，应该想想而行，应该继续释放我们说对话的善意与诚意，为朝鲜半岛这个对话解决，政治解决做出呢自己的努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俊生先生的分析。
2: 再来关注到，在日本东京国会前，有大批民众19号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和平宪法。
1: 参加者呼吁日本正视侵略战争历史，真诚地反省道歉。
3: 有日本民众周三在东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现场聚集了约15000人，要求高市早苗政府遵守日本和平宪法，呼吁反对战争。有民众表示，高市的外交政策令人忧虑，希望日本与亚洲邻国友好共处。也有参加者批评高市此前发言刻意改变日本历任首相绝不重蹈战争覆辙的说法，却没有提及反省日本应当对侵略战争的加害历史真诚道歉。
4: 初の女性なのにっていうところありますけど、期待はできてないですし、結構その他の諸外国と仲が悪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が懸念されてるなって思って辛いです。私は台湾のことだったりとかありますし、やっぱり少しずつ少しずつ日本の排外主義が高まっていく状況を見て、こんなに孤立して日本はいいのか。
3: 也有现场民众说，当前的和平生活并非理所当然，忧虑日本未来可能走上战争道路。集会民众普遍认为，国家政策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敦促高市倾听国民声音。当天，日本全国共有近300个地点同步举行集会声援，并观看东京集会的网络直播。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继续来关注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20号凌晨发射数十枚导弹和168架无人机对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俄罗斯国防部称，袭击了基辅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等目标，拦截了700多架无人机。
2: 乌克兰空军20号零时许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多枚弹道导弹正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飞向首都基辅方向。之后，基辅市响起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了救援人员在基辅各地灭火和检查受损情况的画面。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袭击发生后，基辅多地发生火灾，有人员被困遇袭建筑。克里奇科还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袭击中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还称，此前一天晚上，俄军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切尔诺莫斯克以及皮夫坚内的仓库。另外，俄军表示，从19号夜间到20号清晨，防空部队共拦截摧毁726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台湾地方选举倒数100天，郑丽文被指不善于操盘。
0: 中国商务部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无人机关税措施。

我们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中央博物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了给航天员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航天员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且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以褒奖他们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张璐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中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20号在湖北武汉开幕，今年主题是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有160多位两岸专家学者出席。
3: 国台办副主任彭启恩在开幕式上阐述大陆方面的立场，强调要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大陆的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呼吁台湾民众要看清台湾的前途和自身利益所在，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两岸共同家园，
4: 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这个共同家园，根本在于坚持实现一个中国原则、九个共识，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唯有如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家园未来才会更加美好。台独一日不除，台海就一天不得安宁。
3: 彭清也强调，要持续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希望台胞与大陆方面一起努力，排除干扰，打破障碍，让两岸交流合作更多更深。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介绍湖北与台湾合作情况，强调要以血脉亲情为纽带，以合作共赢为基础，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融合发展。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
5: 要吸引台湾同胞被台独政权所斩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根，应该用未来的典范和未来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的生活来吸引，重新吸引台湾同胞能够认同民族，能够参与并这个统一。
3: 一年一度的两岸关系研讨会是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160多位两岸关系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出席。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武汉报道。
0: 再来关注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选情却出现警讯， 蓝营人士指出，有八县市的选情告急，最大主因在于党主席郑丽文并不善于操盘。
2: 而郑丽文二十号替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站台的时候，对于党内的质疑声音不愿多做说明。
6: 台湾地方选举进入倒数100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二十号前往台北市第一选区，替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站台补选。
7: 赖以任
8: 动算，
7: 赖以任
8: 动算，
9: 希望他未来在政治上面踩稳了以后，在政治上面成为明星了以后，不忘初衷，永远坚持最初的理想跟热情。最后，恭喜赖以任能够一路披荆斩棘，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后顺利高票当选。
6: 近期鲜少有公开行程的郑丽文陆续替党内市议员参选人站台，不过选战进入倒数阶段，国民党多个县市选情出现警讯，郑丽文四度到彰化替参选人魏品正站台，却迟迟不见国民党籍的彰化县长王惠美现身支持，地方整合陷入危机。党内有人指出，因为提名过程一意孤行，若彰化败选，郑丽文必须下台。
10: 王惠美没有出席，是改以发文。主席怎么看？党内点名八县市可能要注意。
11: 主席党内竟然认为说少了会操盘的党主席。
6: 蓝营分析，蓝绿决战已倒数百日，但因郑丽文不善于操盘，才导致部分县市从提名到整合困难重重。虽然郑丽文多次前往艰困选区辅选，但关键人士都没有出席，让蓝营内部矛盾浮上台面，也给了绿营大做文章的机会。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商务部二十号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立刻撤销相关的关税措施。
12: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3: 针对欧盟近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索取中国境内信息，中国司法部19日发布公告称，欧盟此举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商务部方面周四也进一步指出，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利。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反复向好，沪指收盘是上涨0.24%，深成指上涨0.59%，两市成交缩量至2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连续第四天上升，外围气氛改善，带动恒生指数收盘是上涨0.8%。蓝筹股涨多跌少，生物医药及黄金股涨势急剧。台湾股市小幅上行，记忆体板块表现强势，权重股台积电尾盘拉升，上涨超过1%，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0.48%。
2: 下节关注到夏宝龙会见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一行。
0: 香港七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0号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惠贤一行。20号下午，夏宝龙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惠贤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1: 澳门日前推出35规划，明确8大发展目标。澳门各界对特区政府的规划表示支持，认为有信心在新规划之下，共同凝心聚力，促进澳门的多元发展。
2: 日前正式出台的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提出，将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作为8大发展目标之一。有澳门教育界学者对此表示热切期待，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进一步衔接教学和产业，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
3: 我觉得澳门的教育体系来讲，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参考将产业需求来牵引教学、牵引科研的一个务实的导向。其实澳门高校有很多的非常之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们在教学设计、科研选题同埋人才引入嘅時候咧，其實相對咧係獨立嘅，咁往往咧會同本地啦，包括橫琴啦，佢嘅一啲產業咧，實際場景嘅嗰個銜接咧係唔夠嘅。咁從政府嘅層面咧去推動3位一體嘅呢種統籌方式咧，咁我哋能夠令到未來教育啊更加多係圍繞澳門嘅重點產業嚟統籌專業嘅建設。
2: 三五规划八大发展目标中还提出，要推动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包括加快都市更新、推动数字澳门园、中葡金融服务等领域。有澳门智库学者认为，在新规划之下，有信心多层面的工作能够继续顺利推进。
4: 三五規劃其實我哋見到佢出台亦都係非常之支持嘅，咁我哋睇到啦，其實數字澳門園啦，咁其實都係已經係作為將來嚟講數字澳門嘅一個底座，包括連接一個數字人民幣啦，澳門近2025年後啦，其實佢嘅資金係可以其他資金係通過澳門嚟講連接香港嘅平台去做一個投資，其實我攞翻2025年嘅數據啦，佢近一半嘅一啲債券啦。都會是一些其他境外的資金去做一個投資，所以看到規劃下面我們很多平台上面的還可以做一個的推進。
2: 三五規劃共設置了35項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明確了8大發展目標，還包括總體國家安全觀全面貫徹落實、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實質性新進展，以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号公布7月的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在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中，7月电力、燃气及水按年上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9%，住屋上升0.1%，耐用物品及基本食品均下跌0.2%。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与燃料相关的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以继续保持温和。
1: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号上午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1审公开宣判，判处许家印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5: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依法对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0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6: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7: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gend
7: of Lis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盛夏时节让人烦恼的，除了酷暑的天气，还有那些挥之不去的蚊子。每年的8月20号是一个和蚊子密切相关的特殊日子，也就是世界蚊子日。那设立这个日子并非为了纪念蚊子，而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公共卫生警示日，提醒大家提升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蚊子的体型虽然小，但它却是多种传染病的隐秘传播者，威胁呢却是不容小觑。守护健康，从细心防蚊开始。清晨傍晚是蚊虫活跃的时段，大家户外活动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及时的喷涂驱蚊剂，同时呢要远离草丛、积水等蚊虫高发的区域。居家防蚊，有老人孩子的家庭，还是纱门、纱窗、蚊帐，这些传统的物理防蚊神器更加的安全。其实呢，蚊子也怕热，当下中东部多地的天气对于蚊子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即便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没有突破35度，那高湿度推升体感温度，一出门呢就是浑身黏腻的感觉。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近日闷热天气呢还在发展增多，像是江南、江汉、华南部分地区，在副高的控制之下，不少地方体感温度都会超过35度。那当地的朋友们需要持续防范隐形高温，做好防暑措施。北方的高温呢是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的西部等地，仍然是以干热型的高温为主。那明天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广西的西南部以及广东的南部沿海，海南的中西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台湾、浙江以及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明天开始，副高会东退，高温的范围呢也会逐渐的缩减，但是闷热感并不会立即消失。像是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高温闷热天气呢仍然频繁。比如说像武汉，这里明天开始连续3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4、5度，那最低气温也是保持在26、7度，可以说暑热贯穿全天。北京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23到31度。南方城市，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7到30度，体感闷热，大家外出备好雨具的同时，也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雨势较强，气温是27到31度，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愿大家在雨热同期的日子里照顾好自己，好心情。我们再会。
1: 已经超过了90%。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台湾民进党当局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
7: 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暴力，
8: 说你要把台湾带上战争边缘。
6: 三度绞杀统促党，意欲何为？
7: 他在杀鸡儆猴，台湾又回到了戒严时期啊。
6: 统促党总裁张安乐接受独家访问，未来何去何从？
8: 他就算把我们解散，解散不了我们的精神。
6: 凤凰聚焦，统促党会被解散吗？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入禀法院，要求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这还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有执政党当局申请宪法法院解散主要政党。各方强烈关注这场台独对统派、执政党对不同政见在野党的强力行动，更何况掺杂着一系列极富戏剧化的标签，这是一场怎样的政党追杀？
1: 北京时间7月30日，台当局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突然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在8月向台湾地区宪法法庭递交申请，强制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记者会上，刘世芳身着他经常面对记者穿着的具有辨识度的白色西装。在做完简短开场白后，刘世芳并没有详细解释缘由，而是让他带来的五个助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民政司长郑英宏、宗教及礼制司长林振禄、警政署长张荣兴和刑事局长邱少洲先后登场，一一说明为什么要解散统促党。首先登场的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他声称已经花了1年多时间收集统促党有关违法证据，统促党由于违反了台湾地区宪法，将依据政党法向司法院申请解散该党。
2: 统促党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这个政党创党以来，他的目的就是以消灭中华民国为目标。
3: 为什么今天要解散我们中华统一促进党？难道只是因为我们站在宪法上面说的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中国人，宪法上面也标示两岸必须终极统一，难道只因为我站在这里说我是中国人就应该被解散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3: 所以该解散的是谁？
4: 民进党。
3: 该解散的是谁？
4: 民进党。
5: 中华民国宪法或者它的征修条文

0: 就是一部统一的宪法，统一的宪法就是以两岸统一为目标。所以统促党结出的两岸的统一基本上并没有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反倒是民进党死抱着台独神主牌、台独党纲，反而是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统一的原则跟精神。
1: 或许是害怕媒体记者理解不透彻，随后刘世芳在一旁的电视上向记者展示演示文件。在肯定了马世元所提出的三大理由以后，他请出第二位官员民政司长郑英宏，说明解散统促党的详细原因。
2: 在110年，统促党的掌控者在接受广播电视专访的时候，就公开发表要发展红色队伍，两岸开战前要挣钱起义，不做炮灰。
3: 民进党的官员，哪个儿子、哪个儿女是在部队？我们去给他做炮灰，他们要打仗，他们自己去。我要准备了棺材，为什么？如果说因为他们挑选的账户，我一定要勤恳去鼓励大家挣钱起义，我死没有关系。为了台湾的老百姓，我可以死。他们敢不敢？他们有种写下生死状，把棺材拿出来。《孙子兵法》讲得很清楚，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些人为了自己的权势，他们好贪污。我们人民的主权，我们要和平安定、富足繁荣的生活。他们这些政客的主权要什么？要权势，要贪污，要分赃，来挑动我们，让我们去做牺牲品，做替死鬼。
1: 讲话中，郑英宏还拿出了一份2025年9月30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指控统促党与大陆的关系密切，并声称统促党试图在台湾军方官员中招募间谍，
0: 因为他知道台湾社会是媚美亲美的，也就是美国人所谈的、美国媒主流媒体谈的，那在台湾社会里面，在舆论里的分量就高啊。他就是用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的话来压制台湾反对他们申请解散统促党的声音嘛，这是挟美以自重嘛。
1: 发布会上，民进党官员全程没有点名具体的统促党员，且全程统一使用统促党掌控者来指代中华统一促进党党魁张安乐。张安乐是谁？为何让民进党如临大敌？1948年，张安乐出生于南京。1岁时，他便随父母迁往台湾，童年在眷村长大。张安乐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教师。他从小在中华英雄的故事中长大。然而，一出校门，操着大陆口音的张安乐变成了被人排挤的外省仔。1964年，16岁的张安乐在补习班与人起冲突，被围堵，竹联帮的人出手解围，他由此踏入江湖。按帮内班辈得名白狼。
4: 那时年纪轻嘛，十几岁的时候嘛，少年喜欢逞义气之勇，大家交朋友嘛，对不对？这样子就有让互相帮助嘛。受了当年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史记》上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的影响，从小这种思想就很浓，所以当时的在这种环境中一拍即合。
1: 1975年，张安乐选择退出江湖，远赴美国深造。正是由于张安乐早年的帮会背景，让民进党有了借口。
5: 有10个人，好，我接下来跟各位说明为什么他是一个犯罪组织。跟统促党有关的案件，总共统计下来有98个案件，141个人，那涉犯四名专案有关的这个组织犯罪。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披着政党外衣，实际上就是一个犯罪组织。
1: 刑事局长邱少洲在申请解散统促党发布会上多次暗示统促党的黑道背景。他指出，以台湾打击黑道的治平专案查获的统促党的犯刑有141人，98案，其中核心干部犯案有32人，案件涉及杀人未遂、恐吓取

0: 财、恐吓、妨害自由、伤害、损毁、诈欺、毒品等。
1: 这因为我过去的背景，主联邦的背景不可否认嘛，那最好笑的就是

0: 过来，整个社会发展里面黑白杂处的，民进党里很多都是天道盟的重要人士啊。蔡英文最宠爱的，还做过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的黄成国，他就是天道盟里面的堂主的角色啊。所以这是台湾的社会很奇怪的或者扭曲的生态。
1: 20世纪80年代，张安乐因受江南岸事件影响，在美监狱服刑约10年。1995年出狱后，张安乐来到中国大陆，创办了韬略集团，成为知名的企业家。2005年，他创立了中华统一促进党，并担任总裁。
2: 希望两岸的和平统一是从小的这个想法。母亲传编故事的影响呢，就知道是一个中国人。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已经走向一个伟大复兴之路，两岸要和平统一，不然台湾永远变成一个美国的棋子，妨碍我们民主的伟大复兴。第二，从这个台湾人角度来讲呢，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台湾被污名化了。那当时呢，我就觉得要告诉台湾人，只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才是台湾人民幸福最大的保障。
1: 在大陆经商期间，张安乐遭到台湾当局通缉。2013年。张安乐高调返台自首，他戴着手铐在机场举起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小册子，震惊全台。
3: 为了2300万人的幸福，心里面很高兴。同样是坐牢，意义不一样。虽然他们怎么抹黑我不重要，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说呢，意义不一样，心里一点都不惶恐，是还是很兴奋。
1: 由于证据不足，台检方最后不予以起诉。此后，张安乐成了岛内台独势力的眼中钉。
4: 他们要搞台独，可以，你要为台独死，对不对？你不能让别人为你的利益去死，你自己去死。你要身先士卒，我要说你是条汉子。我们立场不一样，我说你是条汉子。如果你躲在后面叫大家去死，你就是个贱人。
1: 在这场名为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会上，台湾当局内政部门多个负责人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解散统促党的理由，期间多次搬出所谓台湾地区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规定对统促党发难。
2: 他所谓的第5条就是因为一个政党要危害了中华民国的生存必须解散，但是呢，谁在危害中华民国的生存？是民进党。为什么？因为当时呢，所谓的内政部呢请我去的时候，我就问他，就那个部长不敢下来。我说现在民进党呢要把台湾带到战争边缘，危害到台湾人民生命的安全，该解散也是民进党。他那次就不了了之了。
0: 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暴力，在立法院里面搞暴力，在街头搞暴力，可是他这些暴力对统促党没用啊。张安乐带着统促党一到了立法院门口，民进党就退了。这个就是民进党设立内人欺软怕硬的象征。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0: 有华润，多美好。
1: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2: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3: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4: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2005年在台湾登记成立的中华统一促进党，简称统促党，前身为保卫中华大同盟，总裁为张安乐，是台湾地区旗帜鲜明、公开主张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统派政党。该党注重基层运营，在全台设有多处支部，常开展街头宣传活动。2019年，张安乐带领队伍抬着一口棺材来到台北立法院门口抗议。抗议过程中，张安乐由于情绪激动不慎摔倒，被一旁的群众扶起才免于受伤。参与抗议的群众背心上印着16个大字：台独卖台，挑起战祸，阵前起义，不做炮灰。
7: 我们创党理念很简单嘛，就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统一。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经常办活动嘛，每年都办一个台湾何去何从活动，那要告诉台湾的未来应该怎么走。台湾有几条路吗？3条路。我现在讲的，一个你要搞台独，那最后就是台湾的毁灭；第二，要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等于是鸵鸟心态嘛。第三，就是我们讲要勇敢面对现实，为台湾的未来主动与大陆协商台湾的未来。可以争取为台湾最好的条件，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8: 你们什么东西啊？
6: 除了街头硬刚，张安乐还频频单挑绿营名嘴。在深绿政论节目中，面对绿营嘉宾连番质问，张安乐毫不怯场。
9: 你靠美国吗？靠得住吗？不要替台湾老百姓选择战争这条路。
6: 由于张安乐长期坚持统一理念，民进党当局曾3次推动处理中华统一促进党。2022年，在蔡英文任期末尾，民进党借多起统促党党员街头冲突事件启动内部调查，放出解散统促党风声。消息曝光之后，蓝营、法学界强烈批评，认为不能拿少数党员的违法行为株连整个政党，会破坏结社自由。当局忌惮巨大舆论压力，没有正式向法庭递交申请，仅起诉惩处个别涉案党员，解散程序就此搁置。
7: 他说我们统促党呢，有人犯罪，结果我们呢就到了内政部去，拿了个民进党犯罪的名单。你看民进党犯罪名单，而且民进党犯的罪更可恶。统促党来自社会，对不对？所以一样的，跟社会上的我们同样党员来自社会，有人犯罪，犯的罪就跟一般社会人士犯的是一样。民进党不一样啊，他们是利用人民对他的信任，拿到政权以后利用政权来贪污，那个犯的罪更可恶。但我们当时拿一个民进党的犯罪名单到内政部去，但媒体的也报道出来了，这所以那个是无疾而终。
6: 2024年，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任用刘世芳作为内政部门负责人，协同各部会重启调查，围剿统促党，但受大法官缺额、法理争议等制约，暂缓地状。而本次申请解散决议一旦法院判决生效，那么统促党将会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个被强制解散的政党。
8: 你民进党可以用内政部一纸声明就可以解散一个合法的政党，那台湾不是又回到戒严时期了吗？在政党法里面，他没有违反政党法，但是你现在用这些罗织的罪名来对付统促党，那如果让他成功了，他也同样对付别的政党呢？那台湾的又回到了戒严时期啊，我把这个叫绿色戒严啊。
6: 在解散统促党的行动中，台湾内政部门负责人刘世芳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刘世芳1959年生，民进党新潮流系核心骨干，2026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赖清德上台以后，刘世芳受到重用，担任台湾内政部门高官。他曲解法规，抬高大陆配偶定居参政门槛，多次以言论理由驱逐陆配，造成骨肉分离。为了实现去中国化政策，刘世芳还施压各县市推进中正路、经国路改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前刘世芳被媒体爆出其外甥却多次赴大陆经商拿补贴，还向他提供政治现金。
8: 过去我在做立委，他在担任行政院的秘书长，我当时还认为刘世芳是一个可以沟通的民进党人士，可是现在的刘世芳不一样了。为什么？就是他积极于要讨好赖清德吧，他知道赖清德是台独金孙啊，他知道赖清德要抗中保台啊，所以就迎合赖清德的方向。赖清德只要50，刘世芳就做到80，做到90，做到100。他认为这样子才能够让赖清德真的把他视为心腹吧。他知道赖清德的内阁即将要改组，他内阁改组的时候才能更上一层楼啊，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畸形的行动嘛。他在对付台湾人民的时候，第一个他找谁？找陆配，他针对陆配把陆配驱逐出境。第二个，他针对统派人士里面已经80岁的高安国，他觉得他好对付。第三个，他选择统促党，因为统促党里面有些人确实跟竹联帮有关，所以让大家觉得他去解散统促党是个政治正确的一个动作嘛。所以刘世芳基本上，我认为他会这么积极的身先士卒，基本上无非就是为了权与贵嘛，他要得更大的权，要得到更大的富贵。
6: 在台湾内政部门申请解散统促党后，多个民间团体个人表达了反对意见。台湾劳动党、台湾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20余家民间团体8月2日发布联合声明，严正抗议民进党当局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滥权行径。声明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反对司法迫害，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乎台湾广大基层民众生计，民间常态性的两岸交流活动不应被动辄抹黑。
8: 民进党他在杀鸡儆猴嘛，他意思告诉你他可以解散统促党，代表他也可以解散其他的政党啊，他可以解散其他的以统一为目标的政党啊，甚至你国民党，如果你的党主席想要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我一样也可以用对付统促党的方式来对付你啊。第三个，他就是用对付统促党，尤其选这一个濒临年底县市长选举只剩2个多月的关键时刻，他可以协助他去刮动抗中保台的民粹，所以这个时候对付统促党有助于选举的选情，那何乐而不为呢？
6: 台湾多家主流媒体跟进了报道，自由时报把事件定性为维护安全的法治行动，罗列统促党相关涉案指控。中国时报痛批民进党打压异己，钳制言论自由。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在接受联合报采访时表示，针对统促党所做的决定已经侵害人民的结社自由，并质疑为什么不对主张台独的社团申请违宪解散，并表示按照刘世芳当下的主张与做法，下一步就可能解散中国国民党。
8: 国民党的文化跟生态就是棒打出头鸟，所以如果你党主席愿意出来救统促党，你党主席做啊，你别期望下面的人做啊，所以不会有人自告奋勇冲出来做的，何况很多人要选举了。

0: 如果被沾上了一点红色，在台湾就成为政治的绝缘体。所以基本上我蛮欣赏、蛮喜欢张安乐的。我觉得他至少他有勇气，虽然年纪很大了，连行动都不是那么方便了，可是他的勇气仍然震慑住民进党。
1: 根据台有关法律，内务部门只能提交申请书，提交证据，无法自行宣判解散政党，最终决定权完全在宪法法庭大法官手中。
0: 现有的八个大法官，赖清德充分掌握的100%掌握的绝对超过6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解散统促党，他就可以解散任何一个政党，他可以解散任何一个台湾的民间组织。那我说过了，这么搞的话，不是回到了皇帝封建时代吗？不是回到了法西斯戒严时代吗？
2: 他就算把我们解散，我们第一，他解散不了我们的同志，解散不了我们的理念，解散不了我们的精神，所以我们很快又聚合在一起，没问题，解散不了。
1: 如今的张安乐已年近八旬，但他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曾多次介入救援被骗至柬埔寨的台湾青年，利用自己的人脉，在错综复杂的当地势力中斡旋，将人安全带回。在台湾当局祭出司法追杀令后，张安乐主动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将会坦然面对，但他同时也要提起诉讼，准备搜集民进党的资料，申请解散民进党。拥有行政权力的民进党是否能成功解散统促党？张安乐是否会沦为台湾政治的牺牲品？这场生死博弈大戏还将继续在台湾政坛上演。
2: 第一，我们最近要提出来民进党罪犯名单、贪污名单。第二，我说你要把台湾带上战争边缘，你会危害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对不对？你该被解释。第三，讲到交流，我说我认为两岸的交流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这个政府在敌视大陆，民间的交流重要是哪里的？彼此可以发生感情跟信任，尤其我更主张台湾的乡镇长到大陆交流，为什么？彼此认识，有了感情，万一耐心地搞下去，台湾真的面临到武统的时候，最起码这些平常有交流的地方人物可以出面来保护一般老百姓，不要做炮灰。
3: 民进党当局抛出的这宗政党解散案，把压力给到了台湾地区宪法法院，而且只有一次判决机会，一审定验，统促党要么活，要么死。但宪法法院本就因为台湾地区的政党争拗，陷入了大法官员额欠缺，被评论说是功能失调、带病运行，而这宗案件让宪法法院陷入了更大的尴尬。大法官人数足够开审吗？裁决票多少才算是有效？审多久才会有个眉目？这些都会加剧这场政治风暴的烈度。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Armele,
6: Raya,
7: Atle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愿意和金正恩会面，再度点燃半岛局势的关注焦点。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伊朗战争一筹莫展。那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在选前再度亮出了这一张作秀牌，试图复制2018的特金会，制造全球轰动效应，提升支持率。面对特朗普的一腔热情，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却公开表示对双方联系毫不知情，可以说给特朗普泼了一盆冷水。而特朗普最近也是动作频频，以不能对朝鲜构成威胁为由缩减美韩军演，将朝鲜利益置于同盟之前。另外又抱怨韩国在伊朗问题上帮不上忙，朝鲜的战略地位是否已经大大提高，谈判筹码大增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首尔现场，凤凰卫视驻韩国记者金之贤，纽约直播间有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武汉现场请到的是朝鲜半岛专项事务记者霍伟伟，还有在北京现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正当美伊局势陷入僵持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向朝鲜抛出橄榄枝，令全球目光再度投向朝鲜半岛。他17日在白宫向媒体宣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相处融洽，并证实对方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事隔2日，特朗普在19日再度表态，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与金正恩再次举行会晤，希望借此重新启动美朝谈判进程。他强调自己非常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应预期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2: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1: 尽管白宫尚未证实这个会晤的计划，但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美方正考虑借特朗普11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安排其与金正恩举行会面。不过对于特朗普的表态，朝鲜方面则显得冷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9日发表声明指，美韩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并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本质，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他更声称对于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一无所知。韩国方面则反应积极，总统李在明在19日公开表态，对特朗普为创造朝美对话条件所做努力表示敬意，称此举是为打破半岛敌对状态、实现和平而做出的重要决定。为了促成这次会晤，特朗普已经提前献上大礼，这在近期美韩联合军演中已现端倪。特朗普在16日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更指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最终原定持续至8月27日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在美方建议下提前本月21日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第二阶段原定的反击作战演练完全取消。此外，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缩减或改为模拟训练。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历史上极为罕见。另外，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20日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指，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很重要。早前，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赵显会面时称，中方将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0: 向朝鲜单方面释出善意，特朗普有何目的？美朝关系若突破，日本将陷入何种境地？半岛局势演变，中国如何发挥建设性作用？且看风云。
1: 好，确实啊，半岛局势又来到了一个关键时间点，美朝中韩都在各自出牌，接下来会形成怎样的一个博弈局面？我们先来看看韩国方面相当的尴尬，连线的是金之贤。我们看到美国突然宣布就是单方面砍半军演，从11天压缩到5天。那一开始韩国还说是会按原计划进行，但是呢，军演还是减半了。对此韩国有哪些反应？以及对于现在特朗普突然又向朝鲜示好，韩国有何最新的消息？
2: 好的，杨叔，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断，能够经由美朝之间建立互信，重启对话，最终促成半岛和平稳定体制的构建。李在明评价说，特朗普总统的此次发出的信息，让人感到这是一项重大决定，意在超越半岛的敌对与对抗，缔造和平。不过，韩国的外交部长官和国防部长官就韩美联合军演以及自由制度缩减表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韩国政府的有关人士事前也完全不知情。因此，韩国国内有意见指出，韩美之间的沟通是否出现了问题。此外，随着韩美联合军演缩减，也出现了对韩国安全的担忧。一些人认为，朝鲜军队在俄乌战争学到了无人机战争以及现代战、未来战的新技术，这次韩美联合军演是为应对这一情况的。不过，这次缩减进行演习，仍然担忧韩国的防御态势。韩国方面还关注，虽然韩美缩减了联合军演，但朝鲜今天下午同时发射了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尽管已知自由制度演习的期限已缩减至21日，但考虑到朝鲜在演习结束前一天发射导弹，有分析认为，这次发射不仅表达对联合军演本身的抗议之外，也可以意在向韩美施压，或是完全终止联合军演。杨叔。
1: 好，相关消息，我想连线的是在武汉现场的半岛专项记者霍伟伟。我们看到，为了向朝鲜示好，特朗普拿出了所谓的大礼啊，将美韩军演从11天压缩到5天。我想说的是，在你看来，这对朝鲜来说真的是一份大礼，还是说只是一个小恩小惠？
3: 这份礼物到底有多大？刚刚大家都在用大礼这个词来形容，但是这个大礼到底作用有多大？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很难判断各方的得失以及各方所侧重点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是撬开接下来半岛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之因素。所以说，特朗普现在面对着国内的困局以及国际的困局的情况下，他需要一个转换局面的一个动作，所以说他现在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整体来说的话，现在只是撬开了第一块板，真正能把板撬起来，还是说只是一闪而过的一瞬间的动作，这还没有办法做一个判断。从目前的各方的得利来说的话，各方都是获益的。美方不用说了，美国方面特朗普现在需要一个转换局面的契机。从韩国方面，刚才金之贤介绍到了韩国方面一方面的一个反应，有人是担心韩国的军备啊等等各方面。确实，在特朗普发出了这样一个指令之后，可以看到驻韩美军是快速出现变化。就在特朗普发文的当天，即使韩国的官方以及军方还不知情的情况下，美国的军队以美国的指挥官已经从战时的指挥所撤回到他们军营当中去。这对于韩国的军方来说，确实是非常错愕的一件事情。但是要看到韩国国内现在面临的情况，李在明他是强调自主国防的一位领导人，所以说在他的回应当中，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他说目前韩国是世界第五大的军事强国，而韩国一年的军费支出是朝鲜经济总量的1.4倍，韩国要有自己的自信心去能够承担起目前面临朝鲜的军事威胁这样一个任务。他是非常强调自主国防的一个政治人物，同时他非常强调的是在他的任期内要从美国的手中收回战时指挥 权，对于李在明的支持者来说的话，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去推动自主国防，去推动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这点对韩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坏事。
1: 好，
3: 这里指的坏事是特朗普的这一纸命令，对于李在明政府来说的话，并不是完全坏事。而对于朝鲜的角度来说的话，朝鲜可以看到已经入局，现在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金宇正昨天回应之后，今天接着又做出了新的发表声明的回应。这一系列回应，其实朝鲜已经是接了这个局。进入接下来这个局之后，该如何去做，各方还需要观察。
1: 好，有关金宇正的回应和朝鲜的反应，我们稍后单独来做解读。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剧本和2018年有哪些异同。我想请教的是青年政治学者关兆宇先生。大家都知道，2018年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晤，在全球范围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啊，成为了毫不夸张的国际头条，大大提升了特朗普的曝光率和支持率。现在特朗普想要复制这样一个特金会，您觉得现在的整个大背景和形势和2018年比有哪些异同，以及特朗普在这个时候想要再次打朝鲜牌的目的何在？
4: 好，主持人好。那这一次啊，特朗普又突然间发出了一个全世界都震惊的言论。我们先与2018年做一个简单对比，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当时是2018年特朗普与金正恩见完之后啊，双方都觉得效果不错，特朗普宣布暂停部分的美韩联合军演。当时为什么暂停？实际上是为了给峰会落实成果创造条件。那这一次金正恩都没有答应要见面的情况下，特朗普突然间就直接的宣布要缩短军演时间，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并且直接表明说今年想见金正恩。所以这一次并不是会谈后的一个回报，而是特朗普相当于是提前支付了一张入场券。那我认为啊，背后主要有这样几层考虑吧。第一个就是他实际上想用一个成本相对有限，并且是一个可随时可以逆转的一个筹码，来希望金正恩尽快入局。为什么说随时可以逆转？因为军演他说压缩说暂停，其实随时可以回到原点。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想把牌抛给朝鲜，所以说他想塑造一种军事上可逆、政治上极其醒目的一个动作，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实际上也是想对韩国施压。我们知道最近啊，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进展极其不顺利，他多次要求说希望韩国也能入局，也能负担相应的成本。但是我们看到韩国的反应不仅仅是积极的消极，而且一些重要的官员包括这个外长公开出来批评美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既是打朝鲜牌，也是打韩国牌，同时他想给国内展示，你看我是在做希望减少盟友搭便车。那最后一点就是他实际上也是希望能达到一个快速兑现的外交成果。我们知道虽然2018年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面看似很热闹，但实际上的成果其实相对有限。那这一次他其实想希望，我先不考虑那么多，追求那么多目标，只要能见面，对国内对国际社会就有交代，对于我现在陷入的各种困局当中，那我也有一个可以再打的牌，可讲的一个外交成就。所以这个时候特朗普还是希望想复制2018年他的高光时刻，所以说才有让全世界都感到惊讶的这一次的发言。
1: 了解，好的，谢谢关兆宇。来，微微，延续你刚刚最后提到的话题，就是朝鲜方面的回应。我们看到面对特朗普非常热情地抛出了橄榄枝，但是金宇正的回应却说他对双方之间的联系毫不知情，可以说给特朗普泼了一盆冷水。但是话锋一转，他又说2018年这个金正恩和特朗普的见面还是创造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就看到这里大家有点意外，因为大家习惯了金宇正讲话铿锵有力，令敌人肝胆俱裂的那个措辞和作风突然变得温柔起来，这到底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朝鲜怎么想？
3: 是的，杨叔，确实我们看到这两天金宇正是接连发表声明，在昨天之后，今天在刚刚我们看到通过朝鲜中央通讯社是再次发表了一个声明。今天的声明非常直接的是针对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并且对李在明的批评也回到了过去他那种非常言辞犀利的这种表述的方式，批评的非常直接。但是从昨天今天这两份声明综合来看的话，其实朝鲜是有意入这个局。我们首先来看昨天金宇正的那份声明，他整体的想 细度和他阐述内容的全面性是非常强的，不仅仅是谈了朝鲜和美国领导人的沟通他全然不知，他还谈到了在俄乌冲突当中目前为什么会形成当前的俄乌冲突，以及俄乌冲突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保障俄罗斯的安全。同时他还否认了泽连斯基所提出来的朝鲜有可能再增兵这样的一些传言。所以说他整个的回应是非常全面的，就当前的国际局势做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阐述，同时也谈到了当前日本的一些作为是对未来潜在的风险并且是一个长远的风险，谈得非常仔细和详细，这就表达出了朝鲜方面对于当前的局势他是有意要进行一定的谈的。刚才

0: 您也谈到他留下了很多的空间，说他全然不知道美朝领导人之前现在所进行沟通，但是从个人的角度，他认为美朝领导人全世界人都看到了是有良好的回忆和感情的，这种关系是依然存在的，这就是为之后的对话留下了很多的一个空间。而今天再回到非常言辞犀利的一种方式去回应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李在明只是一个傀儡，美国总统的一句话，韩国就要应和，说现在要转换局面等等，这表现出了是韩国的无能等等，这反映出其实在当前的局面之下，朝鲜方面希望的是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同时在不断通过种种的手段，通过谈话，通过一些军事的演习等等，提升朝鲜与美国进行对话的自己的资本之外，同时还希望的是韩国，你不要插这一脚，你插这一脚，你是没有任何空间和角色的。
1: 了解，刚刚你提到就是判断朝鲜非常有意入局，我们稍后再来详细分析。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表态。连线的是驻纽约的记者殷谦。那刚刚看到啊，金宇镇接连发表谈话，特朗普除了之前的递橄榄枝之外，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那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动作非常的频繁啊，不仅向朝鲜递橄榄枝，然后美韩军演缩办，然后大家都觉得现在朝鲜的地位好像比韩国这个同盟国家的都更高了，这是否意味着朝鲜半岛事务在美国的外交 agenda 已经大大提升？
2: 是的，杨叔，其实我们从特朗普最新表态来看，虽然朝鲜这次没有接下美国释放的信号，但特朗普本人显然是不会放弃的。特朗普今天在白宫还表示说，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会再次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那么至于具体什么时候见，在哪里见，白宫还没有公布安排。那特朗普还强调说，他和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并认为两个人的私人关系对美国、韩国、日本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那除此之外呢，的确特朗普还突然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正在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那他的理由也是自己和金正恩关系这么不错的情况下，美国继续办这么大规模针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对于金正恩来说是一种冒犯。当然了，朝鲜方面并没有接招，那朝方呢还否认目前朝美之间存在特朗普所说的这种沟通渠道。那所以说，美国舆论呢是普遍认为，现在我们就说美国对半岛外交的战略全面重置变成Number one 的这个最重要的事项，那可能是为时过早了。但是有一个变化是越来越明显了，就是特朗普现在正在重启第一个任期的那套所谓的领导人外交，就是他希望啊用自己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去降低这种紧张，创造他们可以见面的条件，然后再看他们能够谈到哪一步，而不是等所有政策分歧都解决了再去进行这样子的峰会。
1: 了解，好的，谢谢殷谦来自美国的分析和报道。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关兆宇先生，刚刚听了各方的评述，然后伟伟也认为，他认为朝鲜的回应啊，决定了朝鲜可能会入这个局。那想请请你的分析和判断，美朝外交在今年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有多大？是不是非常有可能如外界预料的11月 APEC 至少两个人来一次拍照的一个峰会，有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轰动效应？您的判断，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
3: 主持人好，现在相比于2018年，咱们还是做一个比较，有个特别大的不一样，就是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着急的是解决朝鲜问题和朝核问题，把朝鲜当作一个问题，而现在特朗普更多的是把与朝鲜对话，与朝鲜建立某种，特别是领导人之间的互信，进而形成一系列外交成果，当成他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甚至外交表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双方的紧迫度就是不一样。特朗普呢，现在是卡着一些重大的国内政治节点，比如说他今年要举行的中期选举，比如说 APEC， 比如说 G20 这样重大的美国的外交节点。但是朝鲜有这样的焦虑吗？显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焦虑。所以说现在双方呈现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看似在塑造议题，但是朝鲜在引领节奏。所以说就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与外交议程以及一个期望的一个错位。我们看现在已经是八月末了，八月下旬了，那这今年只剩4个月的时间，是如果双方要进行会面的话，需要大量的具体事务甚至官僚层级的这种对接细节，包括见面的地点等等一系列的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也不要忘了，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外交议程仍然是如何从伊朗脱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4个月，双方领导人有可能见面吗？我认为还是要谨慎乐观的判断。
1: 好，谢谢您带来你的观点啊。我们稍微休息，下一节回来看一看中韩之间的互动有什么突破。一会儿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20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美韩朝相关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导致油价下滑。第二位是有关特朗普削减美韩军演规模的分析。排在第三位的是俄军大规模空袭基辅。好，韩国媒体热搜首位是关注李在明表示对特朗普努力创造朝美对话条件表达敬意。另外，共同民主党施压大法院院长曹喜大以及俄乌战局的消息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聚焦特朗普对伊朗的经济威胁、香港天气，还有元朗区有大型犬只袭击。好，想继续请教的是在韩国的记者金之贤。中国外长王毅19到20号访问韩国，与韩国方面围绕中韩关系还有当前的经贸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果的磋商。然后我们的记者金之贤呢，也对王毅外长进行了独家采访。想请教的是之贤啊，王毅外长对当前的中韩关系有哪些最新的表态？
1: 好的，杨叔。王毅在19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举行了外长会谈，今天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和韩国的青瓦台国家安保市长魏松洛举行会谈。王毅在访韩期间与韩方就中韩关系发展方向、半岛局势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等共同关心的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韩国总统府表示，双方高度评价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取得的发展成果，同时双方再次确认两国政府将致力于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取得两国人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民生领域成果。双方还就近期快速变化的地区以及国际形势进行了全面讨论，特别是在地区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紧密相互相关联的情况下，双方一致认为各方有必要相互尊重彼此立场，并通过加强合作不断扩大共同点，努力推动地区稳定与发展。王毅结束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讨论了非常广泛，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了共识。王毅还指出，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认为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他强调，中韩两国是永远的友好的近邻，也是持久的合作伙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韩加强合作的话，这有利于韩国的发展。杨叔。
0: 好，谢谢之贤。我想请教的是半岛专项记者韦伟。我们知道美韩同盟现在出现了微妙的间隙啊，在这样的一个时机下，中韩外长保持沟通和交流，而且定位现在的关系进

0: 进入发展的轨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又创造哪些机遇？
1: 是的，第一个，我们看到王毅这次对韩国的访问，他总体第一个要谈到，当然是中韩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当中，中韩关系经历过了前总统尹锡悦政府时期的一个低谷之后，在一个逐步恢复的阶段。当前。 下一阶段要恢复的是，当然中韩关系当中紧密的经贸合作以及经贸各领域，从过去的一种上下游合作到现在的平行合作，该如何进行合作，这是一个关键的突破点。所以说，第一个。 中韩之间的经贸合作是一个关键点，第二个还是年底要举行的深圳APEC，因为韩国去年是 APEC的东道主，所以说，相互的支持这一方面也进一步的合作。而韩国方面其实期待比较多的是，可以看到当前韩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局的情况之下，韩方希望的是中方在朝鲜问题上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但是王毅也在回应当中强调了，朝鲜和美国之间对话要朝美之间去实现自身的一些对话。 和突破，尤其是美国方面要放弃对朝的敌对政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也和之前我们讨论到了当前的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对话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朝鲜虽然有意入局，但是核心的关键点在于美国能够给。 朝鲜提供怎样的一个诱因？这还是接下来非常关键的。在当前的局面之下，虽然说各方有所诉求，但是中韩之间的关系发展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大的变局当中，该如何去合作，还是一个关键的要点。杨叔，
0: 好，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关先生，接下来中国在半岛局势可能发挥的作用，您的观察？
2: 好，简单来说就是啊，中国会继续扮演整个朝鲜半岛危机刹车器这样的作用。我们回忆2018年，实际上朝鲜半岛。 在最风高浪级的时候，中国最愿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干的最多一件事就是劝和促谈。未来中国仍然可以发挥这个作用。第二点就是中国要继续扮演一个信息中枢，就是降低各方的误判。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现在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最后一点就是继续推动半岛的这个局势，由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个人外交逐步走向一个制度化的谈判。我相信中国未来在会上述方面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各方嘉宾和记者围绕当前半岛局势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抱有乐观期待，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周三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绝不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利亚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他在抵京之前已赴上海、深圳参访，这次访问是他登基以来第九次访华。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自六月中旬以来，法国本土累计经历52天热浪天气，创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内地股市近期振幅明显扩大，上市首日一度大涨六倍的宇树科技今天回吐了18%，显示科技股仍然是资金博弈的重点， A 股短期波动风险和交易机会并存。时隔半年，上海再出楼市新政，周五开始实施的沪八条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型的住房需求，进一步畅通一二手房的交易链条，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带您重点关注。硬科技赛道本周接连引爆资本市场， A 股连续两天诞生平准激光和宇树科技两只大肉签，抽中一手的最高浮盈甚至超过了50万元，显示出资金对于高精尖赛道的火热追捧。另外，人民币汇价近期节节攀升，一度创下了3.5年的新高。
1: 尽管近期大盘整体陷入剧烈动荡，但资本市场对硬科技赛道的追捧热度不减。科创板年内最高发行价新股平准激光18号上市首日最高暴涨接近600%，中一千浮盈高达55.66万元，一举刷新 A 股历史新股单签收益最高纪录。紧接着在19号，被誉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正式挂牌，上市首日开盘即大涨超过6倍，单签最高收益达47.46万元。与此同时，作为存储芯片龙头的长兴科技市值也在近日一度突破4万亿元大关，连续两日诞生大肉签及数万亿市值龙头的盛况，凸显资金对高精尖赛道的极高热度。在科技资产吸引资金关注的同时，外汇市场同样上演了独立行情。人民币对美元汇价近期升破6.74关口，创下3.5年以来的新高。在美联储年内维持加息预期的外部高压环境下，人民币维持强劲升值势头。分析认为，稳增长政策信号明确，激发了海外资金对中国资产的再配置意愿。人民币汇率的走强与股票市场的结构性震荡，使得资金更加重视大类资产的多元化配置。在诸多大类资产中，黄金表现尤为抢眼。今年上半年，黄金市场演绎了剧烈的过山车行情。第一季度，在居民与机构避险配置需求下，国内黄金 ETF 净增仓约50吨。进入第二季度，受美联储加息预期扰动及情绪切换，金价高位回调，六月出现阶段性净流出。然而，中长期配置资金并未大规模离场。分析认为，地缘政治风险、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去美元化以及抗通胀属性，依然构成了黄金价格的中长期支撑。
0: 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浙商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林成伟先生。林先生，你好。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其实还是偏弱啊，但是本周初期 A 股是反复的上涨，当时也被解读为这个是经济数据强化了市场对于稳增长、扩内需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预期。不过到了周三，沪深股市又出现了急跌，那到了周四也只是小幅反弹。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星期股市波动加剧的一个原因呢？
2: 我们认为啊，这周 A 股的这个大幅波动啊，其实更多还是一些海外风险的传导，其实跟国内的宏观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从周二、周三开始，其实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了海外的这个长端债券的利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行，这里面像包括有美国、包括像欧洲、日本、包括英国在内，其实都是啊。所以长端利率的上行，它又作为无风险利率的一个定价锚，对应的其实就对市场的风险偏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其实从周三开始，我们就看到，以美国这边作为典型代表的海外市场，包括此后啊，日本、韩国在内，其实一定程度上都出现了调整。那这个自然其实就对我觉得对国内，尤其是科技股相关的这个投资风险偏好，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对应的呢，其实这两天看市场表现，确实啊，指数啊，尤其是包括科创也好，创业也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回落。那在这个背景底下呢，其实我们觉得，简单的去做一个归因了啊。首先，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层次的拆解啊，认为它主要是由海外的长端利率上行所导致的。那这轮长端利率上行的这个原因呢，其实目前市场也比较的众说纷纭，无外乎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啊，包括美联储政策反应函数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海外长端久期供给的一个上升啊，尤其是今年。美国这边科技公司以五大 CSP 作为代表，他们债券的这个发行需求在迅速的上升。那尤其这里面呢，10年期以上长久期的这个供给含量比较高，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这种久期的供给。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当前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处于一个封锁的状态，对整体市场的通胀预期也好，或者说对于日本这边汇率的担忧，以及未来日本央行潜在的汇率干预，继而对美国长端利率产生传导啊等等三方面的这个因素的这个影响。那这里面呢，我们简单做一个拆解的话，其实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反应函数 以及这个久期供给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不是本周以来推动海外利率上行的一个因素，因为其实基本上这两个因素在过去两周，我觉得已经比较明态化了。打个比方说，其实，在两周以前，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三季度的再融资的一个规划，那其实当时就已经对这个再融资的需求做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上修啊，包括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伴随着很多科技大厂半年报的一个发布。其实市场已经对年内科技债的一个久期供给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测算，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其实并不是本周以来利率上行的一个边际变化因素，包括对于沃市的这个政策反应函数也好，其实我们觉得在本周以来沃市也没有新增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表态那对于它整体的这个政策框架，包括这个结尾平均 PCE 的这个采用啊，潜在的通胀换锚啦等等，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市场也已经陆陆续续有了认知。所以呢，本周的边际变化因素，我们觉得更多的源自于海峡封锁它对长短利率的一个影响。因为跟二季度当时市场对于海峡的封锁脱敏不同当时的话我们看到5、6月份的时候，其实海峡的通胀量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对应的其实股票市场这边以美国这边作为典型代表的科技股。依然是持续上涨的，包括油价也一直控制的比较稳定，以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长短利率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上行，但是对应到了当下呢，其实我们觉得跟二季度的时候比，一个显著的变化点就在于二季度当时全球的能源体系其实是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安全垫在，包括当时各国的能源库存偏高，包括 IEA 也有能源储备抛售的这种干预计划，以及当时以亚太这边国家作为典型代表。普遍国内会有这种能源的补贴政策在那但是到了8月份以后呢，伴随着这些能源安全垫逐步的耗尽，那海峡如果持续的处于一个低通胀量的状态，那么对于经济基本面或者对于通胀，它的冲击就会更加线性化。所以呢，其实我们觉得也是形势到8月当下最近的利率上行，我们觉得更多源自于对海峡的一个反应。所以其实如果经历过这样的这个归因以后利率上行，再到海峡的封锁，那么后续对于整体市场风险偏好的这种企稳，其实我们觉得也需要密切的去关注海峡谈判的这个进程这个也是我们对于本周以来这个权益市场尤其是科技股它调整的这个原因，我们的这个理解。
0: 是，那虽然这个星期市场是整体动荡的，但是有两只科创板的新股，平准激光和宇树科技，第一天的表现都非常的强劲。之前这个长鑫科技的市值也是一度突破了4万亿所以可见硬科技仍然是资金热捧的一个对象。不过在经历本周的震荡之后，您觉得这个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是不是也会日益的明显？那如何看待未来科技股的走势呢？
2: 我们是这样认为其实经历过这一轮的调整以后，未来科技板块内部它一定会出现分化，应该更多的聚焦于它基本面比较强劲的相关的这个股票那为什么这么看？因为确实跟二季度当时的这个普涨行情不一样，这个进入到7月份以来，其实整个市场对于未来 AI CapEx 的一个前景增长的这个预期，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分化。因为其实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以半导体硬件等等作为代表的这个 AI 上游的这个产业链的表现，它是非常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未来海外 CapEx 的这个预期但是在当下呢，大家会去质疑年内美国 CapEx 增速会不会是本轮的一个高点？那这里面我们觉得未来重点看两个因素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主要取决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为当下其实我们从半年报里面可以看到。五大 CSP 这个云厂商，它的自由现金流要么是已经转

0: 伴随着此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产业层面，类似于像 coding 的这种新叙事出现以后，CapEx 的预期也在不停的上修。所以觉得这个总结一下，我觉得未来重点就看这两个因素啊，是否本轮反弹能够持续，取决于美联储的流动性预期啊。是否反弹能破前高，更多的取决于产业层面的这种新叙事啊。那么当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如果海峡问题能够在未来逐步解决的话，伴随着8月27号沃什在加强后会议上进行更多的指引，美联储的流动性预期应该能继续转向，所以反弹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持续的，但是行业内部的分化可能会继续啊，我们要更加聚焦于有基本面支撑的一个方向。
1: 是，另外在外汇市场啊，人民币近期是持续走强的，对美元汇价今天又创下了3年半的新高。但我们知道，其实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一直都在，为什么人民币还能够持续这个升值的势头？后续人民币的汇价主要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0: 我们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啊。今年我们看到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其实是人民币对美元以及美元指数二者都在双双走牛。那这里面其实我们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第一个的话，美元指数今年本身偏强，人民币的汇率综合指数啊，并不是对美元，而是人民币 CFS 的自身汇率指数也比较强。那这里面我们觉得反映了一点，主要就是因为当下全球的范围里面处于一轮 AI 的革命过程当中，那么中美两国就是当下 AI 的领头羊。那这种产业优势层面的竞争力，包括对于未来经济潜在增速的转化，我们觉得目前也体现到了汇率当中的这个定价里面来。所以对应的，今年人民币本身以及美元本身在全球的货币里面，它表现的确实就会比较亮眼。但是人民币对美元还处于一个升值的状态，那就间接说明人民币本身表现比美元更强所以呈现出了相对优势。那这里面我们就要说第二点。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优势，更多源自于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其实从7月份以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经济数据已经陆续发布了。那这里面其实出口的表现依然非常的亮眼整个7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速依然在17到18个百分点之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创造了大量的贸易顺差那以及这个通过贸易顺差形成的这种持续的资金流入。其实也带动了人民币自身相较于美国的这个优势。大家都知道，美国相对来说在货物贸易层面，它是一个逆差股所以这一块源源不断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入，我觉得提供了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相对优势。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理解今年美元指数强，但人民币对美元更强的一个原因。而且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其实从人民币的这个汇率的因素来看，其实我觉得，尤其是相较于美元的相对优势，我觉得主要就取决于出口。如果未来出口能够持续保持强势的话，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我们觉得依然有可能继续升值，就它可能会保持一个人民币跟美元双牛的这么一个格局。
1: 是，另外在大宗商品方面呢，现货黄金的价格昨夜是时隔2个月重返了每盎司4500美元的水平啊。您觉得黄金后续的空间怎么样去判断？近期还有哪些大类资产值得关注呢？
0: 在当下的话，其实首先第一个，其实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科技其实在当下整体经济 K 型分化的背景底下，我们觉得科技股依然是我们未来看好的一类资产但它在短期之内呢，确实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软动以中东海峡的这个局势作为典型的代表。那未来如果这块的局势能够有所缓解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在所有的大类资产里面，科技尤其是科技股相关的投资，依然是需要值得去重点关注的方向。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黄金那黄金的话，其实我觉得最近的这个表现，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益于美国加息预期的持续回败但这个东西其实跟沃什它近期一系列的政策指引对前期的加息预期形成的纠偏是有一定关系的。那这块的预期，其实我们觉得未来也持续会有进一步演绎的这个空间比方说，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在8月27号加息后的年会上，如果沃什对于它长期的政策框架的这种改革，尤其是在通胀指标的这个领域，如果它真的能够实现换锚，把通胀从 PCE 切换到结尾平均 PCE 的话，其实也会带来更大的这种宽松空间，以及后续沃什当下提名的5大联储工作小组，后续如果逐渐投入使用并且开始执行改革，其实都会传达出更多的鸽派信号。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我们认为如果海峡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那其实年内美联储的宽松预期也能够持续的演绎，那对应黄金，我们觉得应该也还会有更加持续的这种表现包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美国财政部对于长端利率的干预，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利好黄金，所以呢，当下黄金我们觉得肯定也是一个优选的一个资产。那对应第三类呢，其实我觉得也还可以值得关注的它的资产类别可能并没有股票跟黄金那么大，但是在当下的背景底下，其实我们可以看。

0: 个因为海峡局势带来的油价的一个升温，包括带来全球供应链的紧张，以及叠加当下厄尔尼诺的这种异常气候的现象，其实我们觉得也带来了农产品的一些投资机会。所以这三类资产呢，是我们在当下提出未来可以去做重点关注。
1: 好，谢谢林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期快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6: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7: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美国财政部稳定债券市场的措施效果短暂，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周四先跌后回升，美元汇价周四继续疲弱，刷新了三个月的新低，推升亚洲货币人民币汇价的价对美元的汇价是刷新了超过三年半的新高。
1: 美国财政部倍增中长期债券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情绪，但效果短暂。美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经过周三大跌之后，周四亚洲时段进一步小幅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早盘大多掉头回升。不过，欧洲和日本国债市场受到提振，收益率普遍回落。美元汇价走势疲弱，美汇指数在周三失守99点之后，在周四进一步下滑，刷新五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和英镑也刷新三个月新低，但对日元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6个基点到6.7808，刷新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196偏弱612个基点，是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下跌0.38%到101.65，创6月17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上涨至6.72边缘，中场收在6.7239，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收升138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扩大至135个基点，成交放量至409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触及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与现在的价差只剩下单位数。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他们过去2周持有的人民币号仓增加至6月下旬以来的最多，韩元的号仓增加至去年6月中旬以来最高，印尼盾的淡仓缩减至去年9月以来最少，泰铢的淡仓缩减至去年4月初以来最低，其他货币同步上升。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历史新高，其中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但韩元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20号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立即撤销相关的关税措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3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

0: 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近期，美国白宫还发布了一份名为《大规模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所谓中国影子转运网络，声称这些贸易伙伴帮助中国大陆规避美国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并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
0: 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误称为骗局，炮制所谓的影子转运网络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的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针对欧盟近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索取中国境内信息，中国司法部19日发布公告称，欧盟此举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商务部方面周四也进一步指出，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利。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号公布7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涨1.7%。在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中，7月电力、燃气及水按年上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9%，住屋上升0.1%，耐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0.2%。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与燃料相关的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的通胀应可以继续保持温和。下期回来将会带您关注海内外财经媒体的热搜话题，我们稍后见。

0: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1: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2: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3: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天天能过来呢，天满天，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在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金融时报呢今天是关注到了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是重返了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大幅扩大针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10至3年期国债流动性的回购上限是翻倍到单次最少40亿美元。此举是释放出了强烈的政策干预信号，同时也是再次点燃了市场关于美国财政部是否正在实施变相收益率曲线控制，也就是 YCC 的一个争论。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聚焦了莫德纳以及合作伙伴默沙东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公布了一款试验性的 mRNA 疫苗，可以避免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癌症复发或者是扩散，这是有望为每年成千上万确诊这种致命皮肤癌的患者带来一种全新的延长生命的疗法。在消息公布之后呢，莫德纳的股价在美股的盘前交易就飙升了超过80%。那么在正式开盘之后呢，是进一步的走高，全天的涨幅是高达近180%。默沙东的股价也是收涨了近13%，是领涨道指成分股。至于凤凰网财经，今天关注到了时隔半年，上海市再出楼市新政。在星期四的时候，上海市住建委等6个部门联合出台了8项举措，涉及了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旧换新、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等等各个方面。新政是会从8月21号，也就是星期五正式开始实行。市场分析认为呢，此次出台的沪八条在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同时，也是进一步的聚焦要畅通一二手房的交易链条。在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到来之前呢，这个新政效应是有望转化成为市场热度，提升整个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市场成色。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2분기2019조원으로집계돼가계빚규모는이제2000조원을넘었습니다。
14: 韩国媒体关注，第二季韩国家庭信贷总额首次突破2000万亿韩元，其中家庭贷款1891.3万亿韩元，增加24.9万亿韩元，创下自2021年第三季以来的最高增速。而由股市繁荣推动的所谓债务驱动型投资，是导致信贷总额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家庭债务违约风险也随之增加。
15: 成长が続く冷凍ペットフード市場に大手企業が参入します。
14: 随着人们对宠物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日本各大公司纷纷进军持续增长的宠物冷冻食品市场。过去10年，日本国内宠物食品市场增长了约1.6倍，超过4500亿日元。分析预计，从2025年开始的3年内，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约1.5倍。更有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日本家庭新购入的宠物猫狗数量已经超过了新生儿数量。
16: 大学生都已经在开始买，
17: 对啊，
16: 买台股比较多还是美股？
17: 那买台股。
14: 虽然7月台股受到国际股市震荡的影响，一度跌破4万点，但民众投资台股的意愿仍然高涨。有调查显示，虽然台湾民众对台股的乐观指数降至36.2，风险偏好指数也下滑至29.1，但未来6个月最想投资的股市中，仍有57%的民众首选台股，美股则以24%居次。
12: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顺利回收，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蓝箭航天也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回收火箭的民营企业。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海上成功回收之后，这次朱雀三号实现陆上回收，中国航天集齐了海陆双收，有怎样的重要意义？陆上回收火箭又有怎样的技术难度？有分析说，朱雀三号回收之后，下一项的挑战是如何复飞？那下一步有多关键？朱雀三号火箭成功回收之后，也引发了外媒的热议。中国航天近些年全力的奔跑，进步的速度有多快？除了蓝箭航天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家优秀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航天及军事专家白孟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9日上午7:41，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一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0: 朱雀三号火箭这次成功的回收呢，是中国首次啊成功的通过这个着陆腿的方式来回收火箭。我也看到了一个比喻，他就说好比呢是从10万米的高空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当中，不仅要非常精确的落到这个笔筒里，而且要立住不能倒。那所以

0: 一个区域。
1: 嗯。
0: 那么你要想回收呢，第一，我要在空中完成调姿，就是我们说你就像笔筒，那你笔不能是横着的，横着进不去，所以你要竖直。那么调姿的同时，你还要做什么呢？我要减速。
1: 嗯。
0: 其实减速的难度很大程度上跟调姿两个很难说谁更大，因为这个过程它是一起的，就是我在通过这个发动机的多次的点火，包括我用这个山格舵，包括用边条的方式去尽量的降低这个气动影响的情况之下，我仍然还是要依赖发动机给我不断的，当然是有节奏的提供这种推力，让我的速度降到一个很正常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我们说普通观众在之前的，比如登月
1: 嗯，
0: 啊，包括返回，那么你会看到一些减速的动作，但是它的复杂程度更高。为什么？因为火箭是一个这种类似于空心的啊，这个旋程体圆柱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的强度，那么它在空中的这个受气动扰动的情况，那么你需要大量的测试模拟，当然你也需要实际的使用。那么即便它的速度降到比较低，但是我们说它在落地的这一下冲击也是三四百吨，那么这三四百吨重量要用这个支腿，那你这个支腿的重量是有限制的，四条腿加在一块不能超过4吨，那么怎么样去承受这么大的重量，而且这个系统要足够的轻，那么要保证它稳住，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是很复杂，我觉得难度并不会比把载荷送到太空中低，甚至我们说它难度更高。那么这个过程，无论是从你的燃料的控制、点火的控制、空中气动的，比如山格舵的一些调整，包括你的支腿的展开跟能不能承受冲击，每一个细节都很考验你的工业，考验你的这种高端的制造。
1: 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是刚刚通过海上网系成功的回收了。海上回收跟这个着陆腿回收在技术上有怎样的区别呢？
0: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综合的考虑啊。陆上的回收的区域运营的成本比较低，但是呢，比如说它没有海上这种复杂的扰动啊，包括延误的影响。但是陆上的回收对于精确性的要求有的时候要高一些。你海上可能差不多是一个一般10米乘10米的一个范围，我只要进入到其中，我就可以把它拢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对于海上的这种复杂的横摇、纵摇的一个三维的震荡的一个控制。但是陆上呢，可能这个区域可以稍微大一些，但是你要想我在地面上，我的速度一定要降得够低，如果不低的话，我硬着陆那肯定就出问题了。而且呢，我还是要考虑，比如说我的这个支腿啊，相关一些区域。所以我觉得两个技术都有各自的难度。那么当然，你在未来，比如说进一步的海上可不可以用支腿的方式回收？当然也可以。陆上你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搞网系回收？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两个互相可以交叉的，但是各自有侧重跟优势和不足的这样的两条路径。那么你同时掌握两个路径之后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根据需要，那么最后的目标是低成本，足够高的频率。我们讲，你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有很多像东风商业创新发射场这样的成熟的陆地的发射场，当然我们海上发射这几年做的也越来越高。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尽量的保证我有更多的发射跟回收的区域可用，有更多的方式可用。最后的结果就是成本够低，发射的可能性够多。
1: 有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火箭在发射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研究怎么把它收回来呢？
0: 很多年我们都是不收的，
1: 对。
0: 这个为什么不收呢？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发射频率没有那么高，我的火箭的这个，比如说一子级的生产，它其实是很精密的一个过程，那么它对于产量的限制是很多的。那么现在呢，大家开始考虑，比如说我地轨道超大型星座啊，我们的千帆，比如海外的这种星链，我可能是要打几千颗卫星，那即便我一箭几十个星，你算一算发射的量要足够的大。而且这个过程你要考虑，我成本不能太高。我比如每公斤可能几千美金，再高了上万、数万，那可能就承受不了了。所以你面临着一个新的、足够高的频率、足够低的成本的大量发射任务的压力的时候，你就会考虑，我这些火箭发动机的生产的周期比较长，还有调试各方面，这都不能压缩。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生产的这部分时间把它消掉？那最后我们说，大家想的啊，是不是我可以重复的使用？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刚才讲了，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你用支腿还是网系或者是吊臂的回收，它的难度都很大。所以这个路之前不是说没有想过，是大家都知道很难走，成本很高，很多时候我们说可以选择不走。但现在任务跟需求 迫使你必须要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要用自己的一系列的努力去让回收这个技术能够通过，最后还

0: 是为了尽量的节省成本跟生产的时间。
1: 现在中国航天已经是集齐了这个海陆双回收两种模式啊，它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0: 双回收模式，我们说还是你要考虑。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我们一直说地大物博啊，范围很大，但是从航天发射，那么你有很多陆上的成熟发射场，同时你在文昌等地改海上的发射也在做。那么每一个发射场在任何一个点上，你要考虑它的气象各种条件是不是适合发射。每一个发射场都有自己的窗口。那么我如果说只有一种方式的话，那我受到限制的概率更大。但是我有很多个发射的场。我有更种方式，那么这样的话，我可能可以根据需要，不同的企业，我们说这种发射方面的需求，有的是，是大家排不上队，那这个时候我把排队的增加，那么当然我们就有可能以更多的机会去完成这种整体的发射的任务，所以我觉得海陆这个还是从我们传统讲航天低成本、高效。那么尽量的少受限制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我觉得多个路径不光是海陆，包括我们说商业航天跟国家队之间的这种配合，这个其实都能看出来，我们一直强调要两条腿走路，这样走得又快又稳。
1: 说到火箭回收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自然地联想到美国这个马斯克 SpaceX 的火箭回收。SpaceX 它也是两种回收的方式，比如说猎鹰九，它也是着陆腿的方式；
0: 对，
1: 星舰它是采用这个机
0: 吊
1: 械
0: 臂，
1: 臂，对，
0: 对。
1: 这个筷子夹的模式啊。SpaceX 它的火箭回收方式跟咱们的火箭回收方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其实我们说这一次的朱雀三啊，在很多方面跟这个 SpaceX 跟这个猎鹰九很接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我们，比如说在火箭上加上这个边条翼啊，这个两个边条，可能大家一般在说那个山格舵，但是你注意看山格舵之间是有一个边条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气动控制，这个就是我们说在相对成熟的模式上面，在做自己的一些调整，根据自己能够拿到的一些资源跟技术，那么做一些调整。那么海上这个网系的回收，确实之前大家没有这么做过，类似的想法早都有提过，但是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因为我们讲它可能对于落点的要求比陆上这个直腿的要小一些，但是你要想海上的它不是简单的横摇纵摇，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震荡，这个震荡还有一定的频率，但是很多时候是不可控的，就是我在调整火箭的姿态的同时，我还要考虑平台。那么这个过程当然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说海上网系回收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它的安全系数很高，茫茫大海之上，而且你可以，比如说我派出船只，我的船只可以在相关区域等，但是你在地面上可能有些时候你这个发射就要考虑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基于陆上已经比较成熟的逻辑的之后，我们再去找一条新的。跟路上可以进行有效的配合、互补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这个过程你有了这个网系回收之后，那么类似的技术在未来，因为马斯克的吊臂很多时候他也是考虑，比如说在地球以外的区域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网系回收其实也有这个好处，就是它可能在比如说在太空或者什么的，它也可以比较合适的去完成任务。那么我觉得这个路径是有未来深空探索的考虑在其中的。
1: 朱雀三号的这个着陆腿啊，它目前可以重复使用的次数是20次。那在火箭成功的回收之后，接下来下一步就要考虑就是怎么样快速的复用，这可能也是这个蓝箭航天接下来的一个挑战了。中国的这个商飞火箭啊，如何实现快速的复用？它的技术挑战在哪里？
0: 快速复用的概念，我们说当然首先是速度啊，但是速度的更大的前提是安全。所以你看刚才小片里面在讲，就是我每一个部件在接受发射跟回收所带来的冲击之后，我要对它进行检修。那么这里面很多的金属部件或者其他的一些，比如部件，那我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检查？我要更换哪些？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不光是要形成这一次的一个结果。我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套完整的逻辑，
1: 技术闭环。
0: 哎，技术闭环，它技术闭环概念就是我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检验跟更换的，就像我们说飞机每一次飞行，它也是有检修的，那我要修哪些部分？我要怎么样用什么手段进行检修？那么这些手段，比如说我碳伤或者这些手段，是不是就够了？要不要上一些新的手段？那么这个都要通过每一次发射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验证，那么去进行有效的一个检查，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开始的时候它的复用速度没有那么快， 次数也会比较小。为什么次数比较少？是我要先保证我能够完成服用，那么然后我可以完成多次服用，然后我可以完成快速的多次服用。那么这个其实它是小步快跑，每一步都比之前要走得更稳一些。那么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我们说陆上回收当然还有一个优势，刚才我没说，就是它不用考虑海上所带来的盐雾的这种腐蚀。那么海上因为我们说盐雾的影响，你要进行淡水的冲淋，那么陆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都会根据你未来的，比如说我的资金，我的火箭的情况，来做出合适的一个选择。
1: 好，谢谢白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有何重要的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你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的消息也是引发了美国太空新闻网站、英国路透社、韩联社等外媒的关注和热议。
4: 中国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航天里程碑。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在报道中表示，并提到今年7月中国实现的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称当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回收时轻柔地落入海上船只上固定的网状装置中，而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则直接降落在陆地上，并依靠着陆腿保持直立姿态。韩联社称，这是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意味着中国弥补了去年12月朱雀3号遥一回收失败的遗憾。韩民族日报称，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开始提速。加拿大科技新闻网站发布报道表示，中国快速发展的航天产业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多家外媒在关注中国此次火箭陆地回收时，均提到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路透社称，火箭回收对降低成本至关重要，能使太空探索成为一项类似于民用航空在商业上可行的业务。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称，除蓝箭航天外，目前多家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正在研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回收。因此，鉴于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等因素，今后中国的火箭着陆回收可能不会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3: 有分析说呢，中国的这个航天现在是在经历一个高质量跨越式的发展，特别是看到商业航天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所以目前呢是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这个格局您怎么看？
5: 我觉得这两条腿走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海陆一样啊，它其实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国家队任务什么，夯实基础。这个夯实基础，一个是一些比如深空探索的载人航天的，那么这一些高成本的

0: 高风险的，当然它好像从商业收益上没有那么快达成的，那这些业务很多时候是完全是国家队在独立的承担，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些民营企业参与到其中。
1: 嗯，
0: 那么对于商业航天来讲，它是一个释放活力的过程。那么你比如说今天上半年我看到有不同的统计啊，那么有些人认为大概有79个那么商业航天的项目完成融资127亿，当然还有一个计算大概认为是89项，那么超过151.3亿的融资额。那么我们要知道去年同时期34.3亿，你想接近300%的一个往上翻的过程。那么对于你比如说这一次朱雀三的发射，朱雀三的发射你会看到很明确的国家队航时基础跟这个商业航天释放活力的特性，它里面的很多关键部件是由国家队来完成。你比如说它的就是第一级关键的这种燃料控制，
1: 嗯，
0: 贵州航天，那么它的一些电子控制，中电21所，它这个腿四条腿里面有很多的钛的部件、液压部件，这个企业它实际上是三线厂的背景，它叫航钛。那么就是这一些国家队的这些相关的企业很多已经是几十年了，那航钛的前身那个厂应该66年就开始建立了，然后一直以来是咱们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航空航天液压元件的最核心的厂子之一。那么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积累大量的丰富的经验，可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向这个比如说蓝箭这样的企业去提供成熟的这些关键我们讲货架产品。那么另外呢，在整个过程中蓝箭的发射，你比如说甲烷提供甲烷是谁？金风，是国内风电和新能源的一个很龙头的企业。那这些企业在这个其中，它其实是会吸引到投资领域的大量的关注，会有大量的资金涌进去。那么今年上半年应该有15家航天，包括也蓝箭啊，就是 IPO。
1: 嗯，
0: 这个数字是很高的。那么这个过程，我们说上百亿的资金迅速的涌进来。那么这种资金上的获取能力，我们说很大程度上从国家队的角度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100多亿甚至我们说更多的这种资金的涌入，会使得整个的航天领域它的上下游的企业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道工序都能够保证我有稳定的投入。那么有了稳定的投入之后，你才有足够稳定的高效的一个人才团队，你有各种各样成熟的技术跟货架产品可以供你随时调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之中本身国家队跟商业航天之间其实不是一个哎好像非此即彼，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盘子，彼此之间互相的融合、互相的交流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状态才是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健康，你在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发射的载荷、不同的情况之下选择合适的手段去完成。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海和陆我们也要有两只脚走路，那么在航天发射上面、航天发展上面也是这样的。
1: 但是像您所说啊，这个航天领域它不仅是一个高成本的投入，它也需要高技术的投入。那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国家队，为什么还要大力的再去发展商业航天呢？
0: 因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发射的次数很多，
1: 海量需求，
0: 海量的需求对于国家队来讲，它身上有很多的重担。你对于空间站、对于载人航天，比如探月、深空探索，这些每一个都会耗费大量的精力，但同时它也在承担你比如说超大规模的低轨道星座这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领域需要具体的企业去钻进去。那么这个过程国家队能不能干？能干。那么民间的商业的这些航天能不能干？也能干。那么为什么不用民间的这些商业航天的企业获得资金养自己的团队？当然他们很多的技术、很多的人员、很多的成熟的子系统也是来自于我们说所谓的这国防科技工业，就是所谓国家队啊。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确实它不是一个哎中间好像有一道门，相反它真的是一个循环。那么这种过程之中，人在循环，技术在循环，资金在循环，然后很多的子系统也在循环，那么最终是这种循环会让它的盘子、让它整个发展越来越大。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另外一个，你比如说有一些的资源啊，我们说从发射的次数，包括轨道的资源，它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先到先得的。这个轨道上已经有我的卫星了，那么你其他的卫星再发射晚了，那你就没有了。过去我们说大家有比如说申请，但是申请之后你也要有真正的载荷在那个地方，你才能够说这个轨道哎我现在已经在用了。所以这个过程中就需要足够多的发射，再加上我们讲从中国的国计民生来讲，它的很多方方面面需要在轨的航天器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通信啊、定位啊，然后甚至我们说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传感器的一些

0: 服务。那这些既然需要有更多的，那么在国家队之外，你商业航天实际上跟它之间是一个有效的互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尽量的以更多更大更快更高效的方式去完成我方方面面的任务，所以会使得国家队跟这个商业航天之间有一个配合。
1: 在2025年，全球火箭发射的这个数量的次数是337次，那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美国的 SpaceX， 它发射的这个次数是最多的，是170次，占了全球的一半以上。然后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航天科技是70次。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啊，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猎鹰九号和咱们的这个长征系列是最繁忙的。现在全球航天的这个太空的争霸赛，这个态势是如何的？
0: 我觉得争霸赛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很喜欢用啊，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要争霸呢？对不对？和平利用太空，大家，当然美国像包括马斯克在内，他其实很大程度上在替美国去挤占轨道资源。那这点上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你的星链系统有没有那么多的轨道需要？那么你要是觉得你有，那其他国家也应该有。所以这个时候它确实是有一种，哎，对于这个有效资源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但是同时呢，我们说马斯克的一大优势是什么？每公斤的发射成本它确实做得低。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国的军方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发射的业务，那么他能够以低成本更高的频率去把这些东西发上去，那当然他就进行了一个有效的配合。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也有很多发射的需求，但是现有的资源、现有的发射的次数、发射的成本并不见得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才是希望能够以一种相对低的成本尽快的建立你的包括商业航天、商业发射在内的更大规模的发射能力。那么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满足很多过去没有被满足的航天的相应的需求。
1: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七号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组合体也是准备择机的发射了。这次嫦娥七号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去到月球的南极来寻找水冰资源。在嫦娥七号这个任务公布之后，也是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美国。所以这项任务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0: 我觉得对于嫦娥七号，当然上程六号，下接八号啊。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动作来讲，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飞跃器，那么过去我们在月球上面是用月球车的啊，轮式的巡游车、巡游器。现在我们这一次中国人首创了腿式的机器人，哎，我们是在上面走的，真的是用足来走。那么这个方式会使得你在月球上面一些复杂的、过去接触不到的地形，你开始可以接触了。再加上这次的飞跃，哎，我走不过去，我可以跳过去啊。所以它会有一个对于人类在月球上面所触及的区域的一个巨大的提升。那么这个提升的过程是不是能够找到水冰？如果能找到的话，对于未来的月面站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首先我觉得你要验证我通过这些方式抵达那些过去人类没有接触过区域的能力。那么为了达到这个能力，所以你看有一系列的技术，包括这次的亚百米级的涉及到图像识别的人工智能帮助下的降落。那么如果有这个能力了，你有月面的情况，那未来你有没有火星的情况？这些其实都是为验证未来的深空探索，人类去开发太空的很多的技术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个有效的验证。那么每一步我们说在嫦娥系列的项目里面，我们说绕落回这些部分大家都走得很稳定，走得很成功。月球的背面，人类的从采样到整体的过程，中国人优先的完成了。那么现在我们又再去替人类走另一大步，如果走成了，那么对于整个人类的探索，对于这种地外的一些，包括我们说在未来其他星球上面的这种人类的居留，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个妈当了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i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美军指华盛顿和航母已部署在中东。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进行了导弹试射演习。俄罗斯指由于乌克兰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抱有乐观的期待。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致电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与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伊朗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稍早前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新谈判。但是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
2: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3: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4: About what?
3: Reopen negotiations.
4: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2: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有伊朗学者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
5: 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经济战。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6: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5: 学者认为，伊朗目前也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伊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学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6: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But if he doesn't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then we could face more difficulties.
5: 学者认为，面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伊朗正在为包括冲突升级在内的不同情景做准备。德克兰认为，这场博弈不仅涉及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战略空间。
6: There's no other choice. You know,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territory.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citizens.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legacy.To add something to his resume that, okay, I took over Venezuelan oil, I took over Iranian oil, I did this, I did that. These are just policies that he's implementing so he can boast about it once he's finishing his presidency. So you se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glory, some unjustified glory.
5: 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新威胁只是美国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延续。伊朗已经建立起规避外贸和金融限制的渠道。保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表态称为妄想，认为更多是心理战和宣传施压，而非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现实手段。凤凰卫视李约振、阿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扬言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方面则继续保持强硬立场。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有一点可以确定呢，就是美国的极限施压、经济施压呢，是不可能让伊朗去这个让步的。那目前看来，伊朗的立场呢是非常的强硬啊，但是呢，这样的极限施压呢，只会对普通的伊朗民众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针对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他在讲话中已经讲到，就是现在呢，政府呢将会努力保证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应的充足，同时呢，就是加大和周边国家的这个贸商贸结算，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和金砖国家啊这些啊建立这种金融机制的轨道。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确实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呢，伊朗呢现在已经进行了军事的这个指挥的重组，同时呢，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也是非常的强硬。那么实际上，伊朗也是完全可以这个扰乱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只会加大美国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成本。那有可能呢，就是有分析认为，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伊朗呢在这种情况，如果自己的油运不出去，那么也不会让别的人、别的国家别能够从这里运出油，那么有可能会加大伊朗的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措施。反而呢，使得战争进一步的扩大，所以这几天呢是非常危险，我们还是要进行等待。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周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周三抵达中央司令部的辖区之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色列国防军日前以土耳其军队进驻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为由，对基地发动空袭。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表示，以方绝不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国防部周四回应称，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土方将继续支持叙利亚发展自身的军事能力和基础设施。
1: 以色列国防军日前以叙利亚违反以叙安全共识，允许土耳其军队进驻阿勒颇附近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为由，对基地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日在采访时指出，土耳其相关军事力量不断向叙南部延伸，并计划在靠近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建立军事部署。这种行为直接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以方绝不容忍。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周四抵达北京，继续访华的行程。

0: 阿卜杜拉二世当天下午乘坐专机抵达北京，中方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随后，阿卜杜拉二世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驱车离开。在抵京前，阿卜杜拉二世已赴上海和深圳参访。在上海，阿卜杜拉二世和上海市长龚正会面，还参访了智源上海总部及携程集团，探讨和中国在旅游业的合作机会。在深圳期间，阿卜杜拉二世与深圳市委书记金磊进行会晤，强调应拓展约中两国合作的广度，涵盖具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阿卜杜拉二世于周二至下周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登基以来第九次访华。韩国总统李在明周四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韩元首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他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的进展。当天，王毅还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了战略对话。
1: 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期待。李在明表示，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此为重要契机，同中方一道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他表示，中韩元首在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王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世界上突出的稳定因素，更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市场，愿同各国尤其是邻国分享发展机遇，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未来，和中国同行就是和机遇同行。他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王毅强调，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当天，王毅还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战略对话。王毅在对话中表示，中方赞赏李在明政府推动中韩关系重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轨道，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地区及半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应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的言行，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解决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推动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重启对话、恢复互信的事情，乐见半岛走向韩朝两国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停核机制转换和长治久安。魏胜洛表示，韩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韩方致力于并行发展对外关系，愿同中方密切高层战略对话，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凝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毅周三在首尔同韩国外长赵贤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部周四表示，中韩外长会谈讨论了朝核问题等半岛和平与稳定相关问题，韩方将继续加强与中方的沟通，并期待中方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外交部20日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19日举行会谈，双方广泛讨论了朝核问题等半岛和平与稳定问题。中方多次表明，在半岛政策上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中方一贯强调，中方对半岛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韩方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沟通，要继续牵引中方的建设性作用。 韩国外交部指出，韩国政府在将总统十一月出席升至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安排优先列入下半年外交日程。另外，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就美韩缩减联合军演表示不感兴趣，韩国外交部表示韩方期待美朝对话，韩国为重启美朝对话以及半岛和平全力以赴。
3: 정부는한반도평화를위한한미양국의조치에북측이호응하여북미대화가재개되기를기대하고있습니다정부는페이스메이커이자한반도평화의당사자로서한미간긴밀한공조하에북미대화재개와한반도평화를위해적극적인노력을경주해나갈것입니다
2: 韩国统一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决定是为了在半岛建立和平体制而开始对话，并呼吁朝鲜积极回应。
4: 特朗普有意在年内举行美朝领导人会谈，并首次谈及朝鲜拥有57枚核武，但对于半岛无核化，特朗普并没有回答。韩国国内关注美国实际上是不是要承认朝鲜为核武国家，并试图把无核化谈判转为核裁军谈判。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后，王毅周四晚抵达印尼雅加达，王毅周五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下午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5: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应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点45分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五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那在防务方面，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宣布，朝鲜周四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超过10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达到300公里以上，这也是今年以来朝鲜第12次试射导弹。
6: 韩联参20日宣布，当天下午5点左右，探测到朝鲜从平壤地区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0余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军方当前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应对朝方进一步的发射。日本防卫省20日也发布消息称， 当天从朝鲜发射的疑似弹道导弹或已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的海域，暂时未有船只受损报告。朝方此次发射导弹正值韩美联合军演进行期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9日曾就韩美军演等议题发表朝方立场声明，强调军演仍是美韩对朝敌对的明显表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周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事情发表谈话，对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进行抨击，讥讽韩国连一向热衷的战争游戏也无法继续，并称这叫做因果报应。金宇正表示，此次联演因特朗普的缩减规模的指示而沦为没有核心的空壳子演习，暴露出韩国将指挥权拱手交给别国自诩自保，实则是受制于人的傀儡宿命。金宇正称，美国的安全支援不再是免费午餐，敦促韩方认清现实，从自身的处境中寻找生存之路。俄罗斯国防部周四发布消息称，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也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场和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近卫巡洋舰瓦兰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与此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用松马瑙导弹进行了打击。

0: 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周四凌晨发射数十枚导弹和168架无人机对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而俄罗斯国防部称，袭击了基辅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的目标，拦截了700多架无人机。
1: 乌克兰空军20号零时许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多枚弹道导弹正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飞向首都基辅方向。之后，基辅市响起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了救援人员在基辅各地灭火和检查受损情况的画面。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袭击发生后，基辅多地发生火灾，有人员被困遇袭建筑。克里奇科还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袭击中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还称，此前一天晚上，俄军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切尔诺莫斯克以及皮夫坚内的仓库。另外，俄军表示，从19号夜间到20号清晨，防空部队共拦截摧毁726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乌克兰前防长呼吁战时选举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称，基辅政权内部涣散早已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他并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抱有乐观的期待，特别是在军事行动方面。
2: 针对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近日呼吁举行战时选举的言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基辅政权内部立场并不统一，各方诉求存在明显分歧，部分势力积极谋取自身利益。
3: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и рыбу ловить в мутной воде. Кто-то пытается ссылаться на демократию, на нормы демократии. Кто-то даже не пытается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Но де юре ситуация обстоит именно так, как об этом уж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2: 佩斯科夫强调，俄总统普京此前已指出，基辅当局在总统任期届满后未举行选举，已然丧失执政合法性，而乌方则以战时戒严为由拒绝举行选举。除乌克兰政局外，克里姆林宫也对外披露了近期俄方外交接待安排的最新情况。佩斯科夫证实，梵蒂冈特使将于下周到访莫斯科，但目前普京的日程中暂无与梵蒂冈特使的会面安排。当被问及美国特使库什纳与威特科夫的访俄行程时，佩斯科夫回应称，目前暂无二人访俄的具体日程安排。
3: Нет, то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ет, пока никаких конкретных дней не зарезервированы для такого визита. Насколько нам известно,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и активно работают по друг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Н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они всегда желанные гости в Москве, они всегда желанны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для и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изави, с кем они находятся в постоянном рабочем контакте, и для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2: 对于俄方对俄乌和平前景及特别军事行动的整体立场，佩斯科夫指出，受制于基辅当局的现有立场，目前俄乌战事暂无乐观的和平解决契机，和平谈判缺乏必要基础。结合前线实际战况，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仍在持续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白宫立法事务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将于9月份离职。布雷德是白宫负责和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他成为近期即将离职的又一位白宫助理。特朗普上周三宣布，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将于8月底辞职，以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 AI 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5: 哇，
4: 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6: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7: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8: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9: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9: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9: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9: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1: 客服你好。
0: 美股今天进入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11: 好的，那么周四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下跌，在前一个交易日回落的美债收益率今天又是快速的回升。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是推动了国债回购，从每期2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提高至1倍至40亿美元。那么周四的时候贝森特又是再次出面表示，财政部加速回购长期国债的规模，未来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那么相关言论公布之后呢，美债收益率一度是又再度回落，但是随后又再次走高。那么目前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已经接近40万亿美元，再加上人工智能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新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那么芯片能源基础这些都是很需要资金，因此呢科技企业持续增加融资也是加剧了债券市场的资金竞争。另外呢，贝森特周四则是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通过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来施压伊朗，这可能会降低美国再次对于伊朗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他的表态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仅过去数小时。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已经上涨至每桶93美元附近。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37%，纳指下跌0.77%，而道指则是下跌0.81%。那么企业财报方面，沃尔玛公布的业绩表现疲弱，给市场的情绪也是蒙上了一层灰。大型零售商的表现也成为了投资者判断美国的消费者支出情况的。

0: 一个参考。那么周四进入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回升，接近4.7%。客服，
1: 好的，谢谢佑明。 至于亚太股市周四普遍上扬，香港股市4连涨。外围气氛改善，资金抄底有助于港股连续第4天上升。生物医药和黄金股大涨，其他板块也是大多数上升。但是芯片股下跌，内地沪深股市反复向好，负面因素释放有助于两市反弹。但是三大指数是涨幅温和，科创5零指数走低。日本股市上升1.36%，冲上6万6千点关口。 美国财政部采取措施稳定债市，有助于市场信心恢复，激励大盘反弹。台湾股市温和收高，但是450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AI 概念股受美国费城半导体指导数据下跌的影响，推动大盘一度进一步走低，但是台积电反弹带动大盘是重上季线上方。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是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处理涉台问题。他周四在出席两岸关系研讨会时接受本台独家采访，形容目前的两岸局势。他强调，大陆方面有足够的信心掌握主导权，会发挥战略定力。对于有声音认为武统越来越近，他认为这是更多是台独势力和美国在制造舆论。
2: 2027年将是两岸恢复交流40周年，但是随着今年底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临近，民进党当局的动作越来越多，阻拦民众，尤其是带有公职的人员到大陆旅游参访交流。虽然往来两岸的民众越来越多，但是担心返台之后受到民进党打压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3: 民进党一方面呢，就坚持台独立场，这个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另外一个就是，他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确实采取很多的措施来破坏两岸关系发展，对台湾各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使他们就对参与与大陆的交流呢有疑虑、有顾虑。
2: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很多人声音认为说这种持续的时间太长的话，就不可逆了，就是自然毒了，毒的倾向更为严重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对于未来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也是巨大的一个障碍。你怎么看呢？
3: 要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就是台独嘛，它就这个性质嘛，还有什么毒？这个性质什么越来越强？性质就是一个分裂国家。 如果说双方之间都没有交流的话，那么这种状态当然影响会越来越大。那么主要它有交流，就是从1987年到现在一直有交流。至于说两岸关系紧张不紧张，那这个我们可以看整个两岸关系的形势嘛。但有一点我必须说，只要民进党不放弃台独立场，两岸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紧张的。 但是，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没那么的能耐。我们的立场，这个整个大陆老百姓的这个反对台独的立场、主张统一的立场，美国人不支持台独的这个立场，都对他都是一个压迫。
4: 虽然夫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处理涉台问题，他反复讲，面对当前的局面，要有战略定力，不要被民进党的小动作干扰。他斩钉截铁强调，台独的性质很简单，就是分裂国家。他对交流也充满信心，认为不可能断。现在任何一点点一点，包括一些言论出来，或者一些动作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有点风声鹤唳的感觉，武统很近了，这种迫切的声音也比较强烈。您如何去看呢？
2: 就有一些人会有这种看法啊，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他们受到的，他们接受资讯是什么条件，他自己去观察周围的形势，他怎么观察的，所以呢，他会造成一个好像梧桐随时都要来，是吗？我觉得他应该很好的看一下这个形势嘛，对吧？那么在这个形势当中起一个，引导作用的是中国大陆方面的对台方针政策，这一点我们非常明确，还是和平统一、 这个一国两制，还是努力的争取和平统一的前。

0: 解。
1: 谢艳夫说，影响台海局势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矛盾始终是分裂与反分裂、干涉与反干涉、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斗争。随着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大陆方面对掌握台海局势发展的信心越来越足。过去这些年的事实也证明了大陆的发展对台海局势的稳定和平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贺运武汉报道。
2: 澳门日前推出三五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涵盖教育和城市建设等多方面。多位持份者对特区政府的规划表示支持，认为有信心在新规划之下共同凝心聚力，促进澳门的多元发展。
3: 日前正式出台的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作为八大发展目标之一。有澳门教育界学者对此表示热切期待，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进一步衔接教学和产业，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
4: 我觉得澳门的教育体系来讲，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参考将产业需求来牵引教学、牵引科研的一个务实的导向。其实澳门高校有很多的非常之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们在教学设计、科研选题和人才引入的时候，其实相对是独立的，往往会和本地包括横琴它的一些产业实际场景的那个衔接是不够的。從政府的層面去推動三位一體的這種統籌方式，我們能夠令到未來教育更加多是圍繞澳門的重點產業來統籌專業的建設。
3: 三五規劃八大發展目標中還提出要推動美麗智慧澳門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包括加快都市更新、推動數字澳門園、中葡金融服務等領域。有澳门智库学者认为，在新规划之下，有信心多层面的工作能够继续顺利推进。
5: 三五规划其实我哋见到佢出台亦都系非常之支持嘅。咁我哋睇到啦，其实数字澳门园啦，咁其实都系已经系作为将来嚟讲数字澳门嘅一个底座，包括连接一个数字人民币啦。澳门近2025年后啦，其实佢嘅资金系可以。其他資金係通過澳門嚟講連接香港嘅平台去做一個投資，其實我攞翻2025年嘅數據啦，佢近一半嘅一啲債券啦，都會係一啲其他境外嘅資金去做一個投資，咁所以睇到規劃下邊我哋好多平台上面嘅仲可以做一個嘅推進嘅。
3: 三五规划共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还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以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周四在警察总部举行跨部门的桌上演练，加强各部门及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为皇岗口岸开通做好全面准备。此次演练以模拟实际情境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之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及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交通运输处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入境旅客已患染高度的传染性疾病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桌上演练。特区政府会持续做好风险管理，确保口岸正式开通时运作畅顺有序。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法国今年的高温正在打破多项历史记录。法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自6月中旬以来，法国本土累计经历52个热浪天气，创1947年以来最高纪录。
1: 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热浪从6月17号开始，先后出现了3轮高温天气，截止到8月18号已累计达到52天，目前仍未结束。此前法国热浪天数记录是2022年的33天，其次是2003年的22天。今年6月24号和25号，法国热力指标还首次突破了30摄氏度，刷新了2003年的记录。不过从单轮热浪的综合强度来看，2003年8月那场造成超过 1.5 万人死亡的高温天气，目前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轮。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法国极端高温并非孤立现象，6月至7月，西欧多地同样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夏，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频繁出现。气候异常带来的影响也开始从身体层面延伸到心理层面。法国生态转型署此前调查显示，约1660万法国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相关心理困扰。心理学家指出，今年持续不断的热浪和森林火灾，可能又让约260万人出现或加重了生态焦虑。专家表示，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除了应对高温本身，如何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心理压力，也正成为法国社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0: 位于西班牙西部的拉斯乌尔德斯山谷的山火周四仍在燃烧，消防员使用以火灭火的方法阻止火线进一步扩散。火场地区植被茂密，火势发展迅速，过火面积达到4800公顷，当地有约800人被迫撤离，当局部署270名消防人员和2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消防员通过人工点火制造反向火，提前烧掉大火前方区域的可燃物，以阻止火势的扩散。目前山火已经停止蔓延。据英国媒体周四报道，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搬回英国，但由于他们此前已退出王室公职，所以此次返英并不会回归王室工作。他们的新住所也可能会安排在伦敦以外的非王室住宅。
2: 此前因为王室内部矛盾而选择在2020年退出王室公职并移居美国的哈利王子夫妇，在20号被曝将在本月底带着两个孩子阿奇和莉莉贝特搬回英国。两名孩子计划于9月开始在英国上学。
3: So this is really significant news, and I think it will come as a surprise to many people. Not only that they are moving back to the United Kingdom, but that they're doing it so soon, that this move is happening as soon as this month, with Archie and Lilibet booked in to go to school in the UK from September.

0: 这次哈利决定带家人回英国，也被认为与他近年来和父亲英王查尔斯三世关系逐渐缓和有关。据报道，国王对哈利一家的搬迁计划表示欢迎，但哈利与哥哥威廉王子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善的迹象。也有人认为，哈利搬回英国的一部分原因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
1: And partly Harry just lost interest in his US life. He hasn't said anything positive about America since February 2024, and particularly not since Donald Trump was re-elected.
0: 有英国王室专家表示，如果哈利王子想要以公众人物的身份重返英国，则需要采取缓慢而谨慎的方式。
2: If he really wants to come back to the UK and be a public figure again, then it will be he will have to sort of move slowly and deliberately to sort of rebuild his presence here in the UK. But that is possible.
0: 哈利王子此前因为退出了王室公职而被英国政府降低了安保等级，和英国政府有过法律纠纷。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新住所以及孩子的学校都被高度保密。同时，他们还会保留在美国和葡萄牙的房产。所以，这次他们搬回英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七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正式揭晓各大奖项 ，TOP 登陆少年组合获年度最佳华语团体，组合 TFBOYS 成员王源获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袁娅维获年度最具影响力内地女歌手，陈伟霆获年度最具影响力全能歌手，至于周深分别获年度男歌手、年度演唱会以及 TMEA Billboard 国际影响力歌手三个大奖，成为大赢家。而获颁年度最佳港台男歌手的张信哲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再来香港举行演唱会。不知道曾推出广东专辑的他，又会否想再推出广东歌曲呢？
5: 你哋想听我就唱咯。
6: 想啊！
5: 真的吗？
6: 真的。
5: 好啊，好啊，有你这么说，我就有信心，因为其实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唱广东歌了。
6: 那会有想来香港再举行演唱会的计划吗？
5: 我很想啊，其实我上一轮有非常努力的在争取香港，但是其实真的香港这几年来的演唱会的市场也非常非常的蓬勃，非常的热烈，所以其实我是抢不到场馆，好吗？我不是不要来。
4: 而出席同一个颁奖礼的周杰伦徒弟派伟俊获颁年度突破港台歌手，他接受我们专访，介绍刚刚推出的新专辑。
7: 这是我第三张专辑，所以想让所有一路以来支持我的粉丝，还有新的人也可以听到不同面向、不同曲风的我。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制作。
6: 那接下来也会有机会跟周杰伦老师也会再有合作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些合作呢？
7: 合作这个要看他，因为他时间很忙，又要巡演，现在要照顾家庭，然后说未来可能一切还是他说了算。
4: 内地顶流男神肖战七夕节到香港出席其代言的品牌活动，吸引了过万名粉丝争相到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支持偶像。由于粉丝数量多得几乎瘫痪尖沙咀，大家都一度担心活动会被腰斩，幸好活动最后只是稍微延迟，肖战最终乘车抵达会场。他下车后更主动走进粉丝群挥手打招呼，亲民举动令现场尖叫声不断，而肖战也入乡随俗，以广东话向大家问好。
8: 大家好，我是金姐，谢谢你们。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点？
0: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今天看到南华早报在头版啊，朱雀三号火箭这次发射之后呢，成功回收许多的技术含金量，在今天席卷了各大报的重要版面。在这里的标题呢，更叙述了中国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用两种不同技术成功回收火箭的国家。稍后一同关注。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来看最新的重要的中韩之间的关系接触。今天看到这是韩国的媒体啊，韩国媒体韩联社提两国外长在首尔举行会谈。在这里呢，中央日报还特别引用了王毅访韩与韩外长举行对话当中他的一段重要的谈话，成为了今天韩国舆情的一个标题，那就是关系已步入改善与发展的轨道。在这里呢，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透过视频看到了这一次呢，他们的会谈的这整个进行的场合，王毅外长也特别在本台驻韩记者的麦克风前停步啊，同时也分享了几句在对于中韩关系上的一些重要的谈话。他还提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么样的一个比喻，主要是在讲中国这么样的一个超大市场呢，对于韩国来讲正是非常重大的机遇。而两国的发展关系，当然也特别看到李在明政府上来之后呢，他的一些发展的方向，相信两国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目前整体呢在分析当中就会看中韩关系也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我们现在看到往前呢就期盼是走正向积极的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新消息。另外呢，再来看特朗普好想要跟金正恩会面吗？这个今年的秋天有没有可能达成呢？今天消息更多的出来，打从特朗普说美韩军演要去减少的时候呢，大家就看他到底是不是要跟朝鲜做怎么样的接触。最新的说，看特朗普说预计今年会晤金正恩，称朝鲜有57枚强大核武，这不就等于也是承认了朝鲜的永和国的地位了吗？而且呢，经济日报则是看大家会去猜啊，特朗普的时间有没有可能11月 APEC 峰会进行的期间呢？华尔街日报也是啊，特朗普啊好像在推要有这个峰会。所以在这里看到几个消息，似乎呈现的是特朗普对外比较主动积极的这一面。消息想必也到了朝鲜了，朝鲜这里又怎么看呢？金宇正对朝美领导人曾沟通一事毫不知情，韩联社的报道。那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分析则是，朝鲜拒绝特朗普缩短军演的示好，称其只是空洞姿态。还有分析说，深陷伊朗核泥潭的特朗普将目光转向朝鲜的核问题。在这里关注金宇正在谈话当中啊，他的毫不知情，但同时他也对于美韩之间的军演提到说，虽然就算是缩减规模，但是这个军演的存在啊，它本身的挑衅性和攻击性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过金宇正在谈话当中他也有强调说特朗普跟金正恩之间的关系友好，所以有提到关系友好这件事情，所以也使得接下来特朗普他能不能应用这个私人的关系与朝鲜啊，这里在最新的接触当中，在今年也能够在谈判当中有一些亮眼的进展，外界是很好奇这一点。不过现在朝鲜不一样了，特别是在跟对俄的关系上，使得接下来呢，包括呢他把拥核这件事情写入了朝鲜的宪法，以及接下来对外谈判当中只要提到要限核禁核，核问题是不在谈判当中的，这也显示出他现在啊是一个更强硬的一个决心。中途喊卡，特朗普独断美韩军演首度遭腰斩。 CNN 跟时代杂志呢这里相跟进的报道，我们看 CNN 这里也是啊，就说这个演习到一半就先停了。时代杂志则是说，韩国的外交官他们在面对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说，他之前是不知情的，说不是他们不知情，美国的官员也不知情。这点我们要回到特朗普刚宣布说这美韩军演得缩减规模，当时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缩减，不过有韩国媒体看可能有一些项目会减少，但是现在他是直接演习到一半直接喊卡。17号本来开始进行要10天，他现在预计啊就是21号本周就要结束，先把这个项目整个就砍一半的时间了。

那砍一半的时间之后呢，我们知道他这一次的演习他分两个阶段，他的假想就是朝鲜南侵，然后呢这个部分第一阶段一定是防御，第二阶段是攻击，那野外机动的训练项目上如何补上呢还不得而知，但这件事情联动的就是看整体的区域关系，美国的承诺还有安全，还有接下来在印太之间的布局是大家追踪的话题。南华早报在这里看到了消息，就说美国的一些这个防务官员他们到了亚洲访问的这件事情，说那即便他们直接实际去走访呢，好像特朗普近期的动作仍旧引发不少的疑虑。他们看到呢是美军有两位防务的代表人士近期先后到了哪里呢，到了马尼拉，到了首尔，到了日本，在这里呢可能是去游说不过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是美国的整个航母它要去调动，调度之后大概西太平洋有一段时间的空窗期，因此呢政治分析会认为这些美方的人员去走动走动，虽然要带出一种他们还是会关注地区形势的信号，但实际的作用跟这个内核的核心还是要看接下来，你看连韩国的演习都可以减少人力，减少时间，减少布局，那么实际上之后的布局又会如何呢，这个疑问还是在实质的这一块啊。经济日报篇分析说美国后退，日本暴走，亚太紧张远超中东，这个问题就要问日本他们存的是什么心，还有近期对外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态。好，整体的局势看到特朗普可能在地缘政治应对的压力上，在印太这里的压力是不断的提升。在这个时候呢，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我们持续往下看，金融时报标题这里写着说德黑兰瞄准欧洲基地成为目标。金融时报说德黑兰当局开始在评估在欧洲，也就是说不只是之后如果发生冲突不只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是目标，在欧洲这里也要掂量掂量。像是消息当中也特别有提中段这边说保加利亚呢已经批准了美军加油机使用它的一个空军基地，塞浦路斯有一处英军基地在今年三月的时候还曾经遭无人机攻击还有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大家也关心。那分析说这些威胁呢就反映出德黑兰方面的一个看法，显示出什么呢，好像还有我们结合昨天说德黑兰的整个领导决策权呢他们是时时刻刻是非常的警醒的警惕的，也就是说德黑兰现在开始整体的评估，认为再次发生战争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并不是说它完全不可能发生。另外如果是再次爆发的冲突的话，那么相信就不止局限在中东这块地区了还有呢那接下来其他几家报纸呢也是跟进，就是说伊朗在欧洲这些的一个布局等等另外还有一个美军据报展开秘密行动，开辟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确保石油运输，民报标题八成船舶取道阿曼，以火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动摇。今天我看到不少包括外国媒体也是这里我们要看这几项的消息，它当然是要呈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个安全形势到底如何。我们把它归类的话，其实我看到有三点：第一个要看数据，第二个呢则是情势有一些动作第三是近期的一些放话到底勾勒出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判断。首先看数据，大概过去的两周，大概有八成的船只开始改到阿曼这个是数据显示。那同时呢一个动作一个情势就是包括科威特、阿联酋、沙特他们开始租用的超大型的运油轮要运出去石油，方式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到波斯湾之后，经由阿曼航道的部分危险的水域去送到他们客户的油轮上。在这一段时间呢，有许多的油轮把船上该关的设备全部关掉，甚至一停就可以停数周，所以这些也使得传统的这些船舶数据的收集器没能够掌握真实的数据。然后我们再对照一些放话，美国的能源部部长近期表示说这个油运的开始每天是1500万桶，逼近战前2000万桶的水准。这个话一出，大家是不是看到了特朗普之后就说我们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能源部长给的这个是他的底气。不过这样一来一往的说法呢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论证普遍的分析还是抱持着争议，因为呢如果说你是真正去控制的话，那其实零星的冲突还是有的。不过这些全部加起来看到的是什么，可以一定程度相对理性的说，跟过去的两周比起来，伊朗要借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展示出的压力和影响力确实部分受到影响甚至下降，但是整个长期以来在看在这一块的领域上持续是不是能够恢复到所有其他更多的状态特别是伊朗跟阿曼自己谈，伊朗跟阿曼要自己谈，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他们自己谈，这块的进展又会是如何，成为一个很大的变数。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天大家看到特朗普好像很着急甚至对阿曼又再

进美国的纽约州之后啊，第二大的有这个穆斯林社群的聚居地。那同时，伊朗裔的美国人有多数也都是住在加州，特别集中在洛杉矶。所以在一些密集的社群地方啊，洛杉矶这些密集社群聚集处，甚至还出现了一个英文缩写的名称，就把洛杉矶跟德黑兰啊这两个词汇加起来叫德黑山矶。Tarantula 真的是像 Tarantula，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这里的密集程度，那也无怪乎伊朗要把加州这里也标起来了。好，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经济打击啊，与伊贸易国将面临后果。好，我们看看，他又是开始啊要对外威胁了哦，而且连 D-Day 这里都说出来了。但经济的手段，这里看到的是他的放话，实际的作为来看，在这里现在迪拜啊，阿联酋也承担很大的压力啊。那所以呢，阿联酋宣布暂停跟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特别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呢，其实这两天也关注在波斯湾的一些石油巨头啊，他们呢知道现在当前啊这个安全情势，未来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发展上投资上最怕的就是难以预估的一些风险情况。所以呢，这些在波斯湾的一些油品巨头啊，沙特阿美啊，你看阿联酋，他们跟科威特，他原本他就努力要现在要去找韩国跟日本，希望可以增加在那里的储油量啊。其实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如果以他这边特别以日本来讲，他们都有储油。那包括沙特跟阿联酋，他们平均可能各800万桶，那科威特是300万桶。但在中东冲突爆发的时候，日本可能也部分动用到这些库存。他们现在想要都增加在亚洲的库存，因为亚洲这些国家呢，在中东原油的需求度上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消费地啊。那所以呢，很多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权宜之计。可能甚至在风险不确定下是个双赢的策略，但还是会面临一些议题，比如说你的储油库真的有没有这么多能够腾出来去给他们来做储存，那么本地的储油怎么办等等啊。那现在阿联酋这件事情呢，是希望美国现在想方设法来去研究伊朗对外还有换成现金的渠道有哪些，正式非正式的他都想要知道。但是现在阿联酋一配合上来，还有迪拜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努力成为全球金融枢纽的这个努力啊，可能会因为美国的压力受到影响了。啊，纽约时报这里看啊，纽约时报这里主要是关心啊，这个在约旦它的一个经济情势，因为特别是以色列收紧的约旦河西岸劳工限制，巴勒斯坦家庭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它这一篇呢，其实叙述了很多层面，等于说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方式方方面面都受到以色列它的一个强力的一个限制跟影响，还有以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它的一些资金啊，每个月平均大概过了从伊朗以色列这里过出去的，这里可能几十亿美金，现在很多都被卡。那这一些数据的整理，再是要让外界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波以色列对于约旦不止军事行动当中，还有人道救援物资、医疗的紧迫，在实际经济生活的面向也已经形成很大的一个压迫力。继续是全球速览。啊，这里真的此处要有掌声，而且是大掌声，确实很不容易啊！中国重复使用火箭，首度陆地回收信报的标题，而且呢，在南华早报今天一开始，我们也给大家看到啊这样的一个标题。这一次呢，这个是中国成为了全球首个以两种不同方式回收发射火箭的国家。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它的昨天我们也快讯来读过了啊，它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再稳稳的回落陆地来做回收。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长征十号乙，它则是用海网捕捞的方式做成功回收，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分析说，其实连美国啊，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这样做到。同时，在一些技术能力上的含金量也跟 SpaceX 来做一个比较。在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啊，就是这个回收有这个火箭的推进器，之前是铝合金，我们要知道铝合金它的设计跟成本比较高，但这次大家注意到是不锈钢制的哎，所以使得这整个商业成本啊大幅可以来做控制。乌克兰前防长欲暂时选举逼宫泽连斯基，很多分析我今天集中看到，就是对于泽连斯基的位置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在金融时报这里更看，这时候泽连斯基也非常的困难啊，不轻松，因为反贪腐这里查到了他的办公室啊，来查很多不明的资金。而这位乌克兰的前防长啊，费多罗夫，我们来看啊，很多时候选举真的要看一下形象，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张照片觉得他这个形象跟状态如何。之前他就是跟
武装部队的这个总司令啊，他们两个意见不合。

了。后来他被撤职，另外一个人也被换掉，但仍难平息民怨。好，这是英国的媒体啊，英国的这是英国媒体《泰晤士报》，但我们看美国媒体，要半岛都注意到，是 Meta 面临的他可能最大的一个官司，很多州份开始集体控告他对儿童的一种欺瞒，还有犯罪的诱惑，这些加起来呢，大家都知道对儿童的问题非常的关注啊，这个罚金呢，如果他输了的话，那是$10,000,000,000的罚金，这也会影响到他目前在全球社群媒体经营的布局。国际刑事法院日籍院长赤根智子遭美制裁啊，这个部分呢讲到的就是说，因为他可能有些是跳脱 ICC 以外的权责，美国对此呢也是做了一些动作。德国现在极右翼啊，他们好像开始啊，不是跟 MEGA 的阵营，不是那么样的去跟马斯克之前啊这个要强调要拉近他们进 MAGA 阵营的那种态度，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转变了。转变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吧，因为现在呢政治压力，因为特朗普转折是在中东的问题上，中东的战争问题其实让欧洲这些国家开始想到，还有美国的关税呢，那分分钟都是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而且动不动就要威胁，你看像格陵兰的议题等等，所以也使得德国啊这么标志性，过往跟 MAGA 的阵营非常亲近啊，特朗普很多活动都很支持，他们也要开始考量到自己本国的民族主义特性，还有选票的问题。哈里王子夫妻要回家了，他们自我媒体报道说自我流放在美国6年之后，带着他们两个孩子要回到伦敦啊，只是说这件事情呢，当然大家还在关注，有些细项啊还有待后续更多的一个消息，但是查尔斯国王呢倒是很开心，至少可以看到他的小儿子跟他的孙子。这是欧洲啊，欧洲现在的一个干旱的情况呢，影响了经济和民生，很多的水位从夏季开始有热浪，又有长期少雨，主要的河川莱茵河、多瑙河等等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的水位啊，这个也影响他们的政策布局。越南土地要做土地改革换增长，以前呢是要先谈好赔偿补贴了之后才收地，现在可能要更改这个规矩，要先去收地，然后其他人再看看怎么做安置哦。在这里呢，大家还特别注意到，特朗普在那里有投资高尔夫球场，不知道反而会不会因此而得利。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6: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7: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Armale,
9: Raya,
10: Aqu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继续是要闻追踪。昨天才提啊，媒体在看美国的总债务啊。财政的这个债务呢，是接近破40万亿的美元，但在最新所公布的数字呢，才真正确认了，已经突破40万亿了。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而突破40万亿的总债务啊，美金的总债务，它还在持续的去借钱。特朗普呢承诺说，他要恢复财政秩序，要稳定这个秩序，同时要降低啊所有的美国人对于财政的负担。但是呢，中东战事的消耗，还有他自己的减税的疑虑，再加上之前关税呢不是被裁违法，他又要退一笔钱，这些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力。啊，财政部现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这个应对了《华尔街日报》所看的，他们现在美国国债的一个收益率已经飙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昨天也看到，所以现在这整体加起来呢，在眼前形成了比较一个迫切的情绪，因为这些呢，这债券的收益率啊，它向来是在他们美国生活各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温度指标。你收益率变大的话，你很多利息是不是跟着上来？小到大家这个包括民生住行的食衣住行娱乐、学生贷款，这里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所以现在呢，美国在这里集体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个财政赤字这么大，是眼前必须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说它就是美国现在经济情况的一个实际的折射？当然在当中讨论为什么有众说纷纭，是因为还卡着政治的这一环，政治角力、政治斗争的这一环。因为在过去他们发现共和党似乎在没有执政权成为在野党的时候，他更热衷于这个减低这个赤字，但是现在呢所以这个压力呢分分钟就是在民生的感官上，中期选举要来了呢。民报过去3年18万美企职位因为 AI 流失，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送玉米卷砸支票，科技巨头紧急行动平息 AI 抵制浪潮，这个呢就是观感，又想到了牵扯到的就是民众的观感。是我们都知道 AI 现在正在发展好旺盛，投资很巨大，但是呢是不是它都很集中在上面顶端的这一块，对于下面呢这个主体很大的庞大规模的大家一般生活的老百姓们来讲，他是不是在现在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办法全盘去感受到 AI 所带来的一个红利，所以在生活很多方面开始发生了疑虑。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在美国有一个调查，超过71%，这个比例很高，71%的美国民众反对再去建数据中心了，因为他们甚至担心耗费很多资源，他们的水电费会不会因此提高。所以现在科技公司也很紧张，一旦这个压力变成一个气候的时候，那很多资金都会怀疑啊，那他们的钱呢、这来源等等，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跟社区做工作，提出很多的一个奖金方式啊。再来看这个回购的动作，在韩国之前韩国的散户不是哀嚎连天吗？现在海地是砸了2000多亿，这里是港币计算来回购，希望稳股价要稳股价。那这里呢还有包括大家会分析为什么他这一次股票回购要有这样的规模，因为他在说服大家说记忆体的价格可能不会太快的下跌。 同时又满足了投资者一直以来的诉求，就是他要不断去增长现金储备来提高股东的收益。那这一次的回购呢，也使得看到他说这个公司他以减少价格较低的韩国股票，所以他的 ADR 的交易的价格我们就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对于韩国的散户来讲，真的是否能够去平复他早前受伤的心呢？这里还是有一点点问号。好，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两岸之间的一个发展，特别在 AI 的产业上。要知道在两岸啊，这产业有很多发展的公司行号是很厉害的啊，强强的联手其实可以共同的去拼出一个新蓝海。在这里呢，我们要关注到未来一个竞争的模式，它可能不再只限于设备啊，还有这些算力等等，核心呢可能未来决策能力是一个重要方向，决策能力的竞争它所影响的整体的发展情势。好，所以在这里这次成立了一个两岸的 AI 产业发展基金，总规模目前是有30亿啊。经济日报 AI 资产金融化又一高风险创新，这里呢主要它是回看 NVIDIA 上周在华尔街啊一些重要的投行啊六大行联手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 MOU， 他们要来去筹措5000亿美金要做这个算力融资中心啊。当时各方就看他要把 AI 资产给金融化，但这里呢为什么大家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呢？就是因为有些技术更新迭代非常的快速，那你一些旧的 AI 设备它能不能有那么大的一个保值，引起了一些问号。但是当前这样的走向会有何的影响，还是引起学术啊还有这产业界的一些关注啊。像这边来看一枚的 token 哈，真正的考验是一枚 token 这个算力到底能养活多少资产负债表。继续是大千世界，信报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在香港啊，大千世界我们看到这在香港呢看到了学龄人口萎缩，中医收生要跌40%。这一位呢我们的老朋友邓飞议员说啊，这个办团看要怎么样吸引一些落户，同时呢这理论探讨低生育率会不会让劳动者更富有，这里有一个学说啊的一个冲突性，因为在这里人口跟经济向来不是单一的解释和数据啊。另外呢同时在香港发展许多的量子科技

未来的前景如何能够创造更多的实际落地的就业，大家也关心。男主播主唯独偶像公司女粉丝护驾遇袭这几天都在说这一件事情，这整体成了一个乱象啊！这有关部门理解的同时，有法律的议题，还有这个大狗狗葬啊，哇，它的咬死两只小狗狗的事情，在香港的人就很受关注。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团体认为这个狗狗啊，被换了好几家，它也很无辜啊，各有各的说法。但核心是可能主人的法律责任在这个情势下当中也要更为看重。最后一起来看看，就是印尼，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庆祝节日啊，透过几张图片来了解。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85年前，珍珠港的炮火拉开太平洋战争大幕，辽阔大洋沦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海上战场。
1: What the Japanese imagined was an Asia,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was utterly and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Empire of Japan. But in order to create that, they had to shove the Europeans and the North Americans out of the way.
0: 重装战列舰一度执掌海洋生死。
2: 総建造費用は当時の金額で1億3000万円。現在の日本円に換算すると1兆円を超えます。
3: At the time of its build, Texas is the strongest warship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0: 战争洪流掀起海战颠覆性变革。
1: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agines the perfect category of aircraft carrier, what's Japan doing? It's imagining super battleships. And right there, you identify two dramatically opposed ideas of what modern naval warfare will be.
0: 旧时代海战规则被彻底打破，一个全新的海战时代就此开启。1942年8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夺取了亨德森机场，海军陆战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守这里。尽管日军此后多次反扑，却始终未能将其夺回。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至此迎来了转折点，但美国海军也为这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1942年9月15日，黄蜂号航空母舰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海域被击沉。10月，CV-8 大黄蜂号在所罗门群岛圣克鲁斯海战中遭受重创，连同140名舰员一同沉入海底。到1942年秋，美国海军已经损失了5艘主力航空母舰：兰利号、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黄蜂号和大黄蜂号。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成为仅存的2艘主力航母。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也损失了6艘航空母舰。美国已经无法再从大西洋抽调航母增援，如何填补这一空缺？答案只有一个：建造更多航空母舰。1942年10月，首艘艾塞克斯级航空母舰“艾塞克斯号”正式服役。短短2年间，美国共建成24艘艾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其中就包括第2艘以“大黄蜂号”命名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满载排水量达3.6万吨，舰长相当于3个足球场首尾相连。它装备的高射炮数量远超普通约克城级航母，每分钟可发射140至450发炮弹。密集的防空火力足以在舰艇周围支起一道火力网。1944年10月，这套防空武器迎来了真正的考验。日本首次投入神风特工队，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击沉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装备了127毫米两用炮，既可对敌舰实施炮击，也能在登陆作战中承担防空任务。舰体主装甲带厚度超过100毫米，飞行甲板同样采用重装甲设计，足以抵御日军的猛烈轰炸。它可搭载103架舰载机，包括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最高航速可达33节，续航力达到1.5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半圈。到1944年6月，美国海军第58特混舰队已经拥有6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美军共集结了15艘航空母舰，搭载956架舰载机。除了企业号外，还有8艘轻型航空母舰参战，其中一些，例如贝洛伍德号，从开工到服役仅用了6个月。至此，美军已形成对日军的航母数量优势。
1: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the United States realizes that the aircraft carrier is the decisive naval weapon. And because of that, we then mobilize American industr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to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those ships. And it was those ships that brought us victory over the Japanese Imperial Navy in the end.
0: 与第58特混舰队对阵的是日本的九艘航空母舰，包括四艘轻型航空母舰，搭载430架舰载机，另有250架陆基飞机支援。这680架战机随时准备向美军发起攻击，而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也搭载了新一代折叠机翼舰载机，其中就包括柯蒂斯 SB2C 地狱俯冲者。这款俯冲轰炸机比无畏式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好。

0: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 AI 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
1: 哇，
0: 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2: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3: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4: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舰载机着舰时的速度相当于每秒55米，稍有偏差就可能坠入大海。
3: They had to put the aircraft down on the heaving tiny deck of an aircraft carrier out in the vastness of the Pacific Ocean.
2: F-6F 地狱猫战斗机问世，改变了战局。
3: It is the true tactical wizard of air-to-air combat in World War II, and it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fighter aircraft of all times.
2: 菲律宾海海战。美军击落426架日军战机，近乎歼灭日本2/3舰载航空力量。偷袭珍珠港3年后，日本海军航空兵彻底走向终结，延续多年的海战理念也随之落幕。面对数十艘航空母舰发动的大规模空袭，传统水面战舰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莱特湾海战的第一天，美军航母舰载机便击沉了日本舰队的骄傲巨型战列舰武藏号。这艘排水量7.3万吨的巨舰，在遭到17枚炸弹和19枚鱼雷命中后，很快便沉入海底。舰上2900名官兵中，约1000人随舰沉没。伤亡不断增加，时间也所剩无几，日本走投无路，只能采取自杀式攻击。1945年2月，美军攻占菲律宾后登陆硫磺岛，次月又在冲绳登陆。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也一步步逼近日本本土。莱特湾海战中，美军首先遭遇了神风特工队的大规模进攻。仅凭一架飞机，日军便击沉了美军轻型航空母舰圣洛号，美军143名官兵阵亡或失踪。此后，日本自杀式攻击愈演愈烈，执行任务的多是心怀恐惧的年轻士兵。日本海军中尉关行男是最早执行神风特工任务的飞行员之一，也是击沉圣洛号的飞行员。据报道，在执行这次最后的任务前，他曾说道，如果日本要靠牺牲最优秀的飞行员来打赢这场仗，那么日本的前途将一片暗淡。我执行这次任务不是为了天皇，也不是为了国家，只是因为我接到了命令。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言。在冲绳近海，美国航空母舰成为神风特工队的主要目标。1944年10月至1945年7月，近4000名日本飞行员在自杀式攻击中丧生，即便这样也改变不了战败的结局。这种战争后期的自杀式攻击不过是一场绝望的挣扎。1945年4月6日，天皇亲自下令发动最后一次作战，由最后一艘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当主力。他的任务是摧毁沿途的一切目标，最终在冲绳搁浅，作为岸防炮台继续作战。这艘超级战列舰终于要与美国海军展开正面交锋。 武藏号沉没后，大和号的防空火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日军高层寄望于大和号能在这场出击中扭转局势。然而，美军情报部门很快便截获了大和号及其护航舰队的动向。
3: When the United States Navy

在这些舰载机中 ，F-4U 海盗战斗轰炸机是美军新一代舰载机之一。海盗速度快，机体坚固，最高时速超过700公里，是二战中性能突出的舰载战斗机之一。日军称其为呼啸死神。它装备4门20毫米机炮，可挂载火箭弹或炸弹。

0: 失去空中掩护后，大和号已毫无优势可言。440架美军飞机，包括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将分批发起连续攻击。1945年4月7日12时45分，第一波攻势，包括 SB2C 地狱俯冲者和格鲁曼复仇者在内的132架飞机率先发起攻击，重创大和号的防空火力，并命中一座锅炉舱。接近13时，第二波100架飞机再次发动攻击，大和号进水严重，舰体开始向左舷倾斜。半小时后，4枚炸弹摧毁了大和号主防空阵地的炮手，4至5枚鱼雷又命中位于主操舵位置的4幅电机舱。弃舰命令于14时02分下达，大和号开始倾覆。就在此时，第四波美军鱼雷轰炸机发动了最后一击。舰上2774名官兵中，仅276人生还。美军则损失10架飞机和12名飞行员。至此，日本海军的命运走向终结。
1: The loss of Yamato in April 1945 marks the end of an era, and that era was the period during about 40 years of human conflict when the battleship wa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that any nation had. By April 1945, it was proven conclusively that the battleship was no longer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the aircraft carrier was.
0: 1945年9月2日，距离偷袭珍珠港整整4年后，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虽然投降书是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的，但对战局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却是航空母舰及其舰载航空兵。1945年年中，美国推出了最新一级航空母舰“中途岛号”。这艘巨舰历经5年设计，却仅用17个月便建造完成。经过4年的海军建设与舰载航空技术发展，“中途岛号”于1945年9月10日正式服役。距离日本投降仅过去8天。此后，他一直服役到1992年，见证了喷气式舰载机时代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各项航空技术革新。硝烟散尽，完备的航母作战体系改写海战核心逻辑，塑造出20世纪下半叶全新的海上格局。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8: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是一个从不缺故事的地方，沿着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连霍高速一路西进，穿越这个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沧桑变幻的自然之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跨越千年的艺术盛宴，连通万里的丝路古道，无数跌宕起伏的动人

0: 故事，共同造就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伟大走廊——河西走廊。
1: 这一处叫暗门，摩托车、摩旅到这个地方是非常方便的。在连霍高速公路上，暗门收费站就可以下来。
2: 十动物两长城，这个是现存海拔最高的长城，明长城。
0: 自由骑士刘健站在黄土夯城的烽燧上，迎着烈烈朔风，倾听从历史的长河中传来的鼓角齐鸣，感受吴少岭那远去的岁月沧桑。
3: 我这个摩旅呢，20多年，快30年了，在全国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是我最喜欢走的仍然是我们河西走廊，仍然喜欢看的还是我们的祁连山。
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为抵御匈奴，长城关隘跨越千年时空，延续到今天。少年将军霍去病骑兵屡胜，大汉雄风气吞万里，河西走廊从此纳入中国版图，河西四郡也相继设立。硝烟散尽，战马嘶鸣的时代远去，镌刻着古老印记的国家文明依然伫立，历久弥新。
4: 看完了，怨
3: 清了。过去走这条路呢，就是单向的，从兰州到敦煌。但是这一次走是带着想法的，我是想沿着河西走廊的南北两山去进行一个摩旅的环线。
0: 刘健的摩托车一骑绝尘，而古人纵横千里，却需借助一种骁勇雄健的动物马。后汉书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上世纪60年代，武威雷台汉墓挖掘出土了99件铜车马仪仗队，气宇轩昂，令人惊叹。其中堪称梦幻天马的铜奔马，见证了汉王朝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光辉岁月，如今更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象征。如果仔细观察，天马同侧两条腿的腾起方向一致，与一般马的奔驰十分不同。其实这是一种特意为军马训练的步伐，学名叫做对侧步。2000多年过去了，这种悍马仍然存在吗？胡万良拥有一个当地人羡慕的标准化养马场，他对马的热爱30年来一如既往。胡万良所在的村子岔口驿，远望祁连吴少岭，这里曾是河西走廊的重要驿站，村民的生计都是围绕着马而展开。政府为扶植鼓励本地马产业，建设了赛马场。
5: 这次我们主要是训练好以后，再过10几天的话，我们是为这个准备这个6月6的赛马大会。
0: 对侧步最大的优势就是马在奔跑中速度加快，却不会让骑者觉得颠簸，反而舒适平稳。所以这种走对侧步的马是非常好的行军马。每年农历2月2、6月6的赛马会， 天柱的爱马人都会云集于此，共襄盛举。这是传统，更是情怀。年迈的胡岸良不再上马，但仅仅是看到马儿们奔腾的雄姿，他就会非常骄傲。毫无疑问，岔口一马就是汉唐天马的血脉延续，鬃毛浓密，体态雄峻，灵敏易驯，骨子里就带着竞争的基因。著名的河西之战后，霍去病接收了这片养马的天然草场，从此汉朝军队才有了足以与匈奴比肩的优良战马，一度竟拥有军马60万匹。今天这里成为世界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马场——山丹马场，地跨甘肃和青海，面积超过2100平方千米。
6: 我从小出生在这片大草原上，生活在祁连山脚下，可以说是特别的喜欢马，也是爱马。因为爷爷辈、父亲辈到我已经就是说是马三代了。
0: 在外地的马术俱乐部，苑浩系统地学习了驯马、养马知识。面对大城市的发达，他还是决定回归故里，养好家乡的马。丹丹是苑浩的爱马，苑浩像照顾孩子一样给他悉心的照料抚慰。无奈苑浩实在太忙，放牧、巡护、为观光游客讲解知识，一天忙完才忽而想起丹丹还孤独地在马圈里翘首以盼。马匹的科学驯养以及良种繁育等工作也要花去苑浩大量时间和精力。工作人员采集公马的精液后，交给苑浩进行技术处理，加入能量稀释，然后为母马配种。
7: 今天这个精液的质量是真好，密度也非常棒，活力也非常好。
0: 30余年精心培育，令山丹马拥有了远比中原马优异的基因，耐力超强，敏捷易驯。山丹马曾经驰骋疆场，血洒边关，立下赫赫战功。时过境迁，这些人类的伙伴已经无需作战，陪伴着当代的牧马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凡而温情。
6: 我们看到了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我相信我们山丹马场未来的明天也是会更加美好的。
0: 苑浩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能骑着山丹马登上世界马术比赛的舞台。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

0: 祁连山短暂的夏季终于到来了，在冰川与大气降水的共同润泽下，黑河、石羊河、疏勒河三大河流天公开峡，在这片自然胜地中，丹霞的炽热、密林的清幽、绿潭的浩瀚、多样化的生态美。 竞相绽放。这里世代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裕固族。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杜萌，一篇论文的命题困扰着她。年轻的姑娘发现，她对养育自己的家乡，原来知之甚少。
1: 裕固族著名作家铁木尔，多年来一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叠中观察、记录这个古老民族正在经历的巨变，吟唱着独属于他们的歌谣，也诉说着对未来的希望。
2: 阿巴西你好，
3: 萌萌啊，长高了，
2: 好久不见。
3: 你现在是在写论文吗？就是的，
2: 写论文着了。嗯。好长时间没见阿爸去了，阿爸去献个哈达哦。嗯。
0: 白色的哈达，好似天上的白云，
3: 是纯洁的象征。过去我们有狩猎是很大的一个比重中。嗯。猎人在春天是基本上是不狩猎的，因为春天是各种野生动物。 怀孕生子的季节，然后狩猎的时候打猎，一般都打公的，不打母的，传统上是这样的。祁连山在整个这个内陆亚就是一个，教会融合的地方，也是一个接纳的地方。这些游牧民族，裕固族也把蒙古族、藏族、哈萨克也把，他一直很敬畏这个祁连山，一直把祁连山叫做天格鲁拉，就是天山之意。
0: 在祁连山的哺育下，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织。
3: 20多个民族聚居交融，面对差异，用相同的勤劳和智慧，开拓出一条互通互鉴的文化走廊，跨古越今，继往开来。哦，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民间歌手白金花，他对你肯定会有很多帮助。他的歌、民歌、故事特别多。
2: 对对对。
3: 嗯，祝你。
0: 顺利毕业，好，谢谢阿巴乔，那就先走了啊，再见啊。皇城被裕固族人称为夏日塔拉，意为美丽富饶的金色草原。这座古城曾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凉王阔端的避暑狩猎圣地。1247年。 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结束了西藏近400多年的乱局，奠定了西藏归属中央行政管辖的基础，为中华多民族的一体文明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见证。千百年过去，阔端安息在河西走廊这片他深爱的草原之上。 青草萋萋，残垣断壁中，历史的回声仍然响亮而清晰。皇城草原也由此得名。裕固族原生态民歌传承人巴悦特·拿木齐，汉语名字白金花，今年67岁。他的帐篷用黑色的牦牛毛编织而成。 是目前保留不多的裕固族传统帐篷。年迈的白金花已经不在帐篷常住，但是每逢夏季，它还是会回归到草原深处。这一身盛装是为接待杜蒙的隆重待客礼。<音> 白金花的民歌，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在小时候放牧时学的。

0: 河西走廊上的玉骨族，歌声里总也少不了赞美自然的声音，那就是祁连山。它既是母亲，也是故乡。
1: 走啊呀，昆林干了吧？
2: 啊，没有，
1: 遥远的路上还差哦。
2: 是不是龙门呢？就是俺个跟前聊着聊，选着选。
1: 嗯。
2: 那个站子里面，我就是想聊这些事情。
1: 哦。我搞的涵盖，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啊。
2: 嗯。
1: 我们的涵盖嘛，就是这高原，就是那些都就是个我们的涵盖。我们的涵盖，那都带我龙。
0: 涵盖，意思是有蓝天、白云、山河、草林的世界，万物的灵性活力，久远的民族记忆。白金花的歌声都能唱出这一切。
1: 苍松和都在，你看这个白花呀有啊，是黄花呀有啊，有名气似的这么美好的地方。我们如果说人的话，就是就这个天或者是相当一个种种的东西啊，没有这个伟大的天，不下雨的话，地上不长草的话，它又吃不上。这不叫娃，娃的话，这是娘的头发呀，这个。
2: 娘的头发。
1: 哎，这是娘的头发，不能拔呀，这个不能、
2: 哦、
1: 不能娃，这是历史的规矩，不是现在的规矩。传颂后。
0: 玉骨族民谚说：“当我忘记了故乡的时候，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当我忘记了故乡语言的时候，故乡的歌曲我不会忘。”在白金花的歌声里，我们能充分感受这句话的分量。杜蒙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族群和从小生活的土地，他的论文将记录一个民族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生态史诗。河西走廊一直关系着中国的国运，历朝历代从不敢等闲视之。无数烽燧相连、关城相望的长城，就这样一修两千年，纵横十万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代诗人王维面对浩瀚戈壁，站在烽燧之上，写下千古名句。酒泉扼守河西走廊的西北要冲，黄小虎在酒泉市博物馆做宣教工作。他最近有一个相当大胆的计划，他要再现100多年前英国人斯坦因劫掠西域时拍摄的烽燧照片，看看他们的变化，为更好地保护这些遗迹提供影像依据。
3: 斯坦因当年1914年他到这咱们酒泉，咱们酒泉啊要应该是130多座古城了。
0: 杀伐决断的王土之争，战略堡垒的攻防遗迹，历代王朝的兴衰荣辱，都在河西走廊上留下清晰的印记。
4: 这次看下来啊，这个还是不对，可能应该还是四面那个西尖东，不是这个东尖东，它明显是不一样的，跟这个还不是这个风水，两个都对错了，那就又得重新核实，重新找。
0: 在中国灿烂的历史篇章中，河西走廊与长城的关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起见证着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守望着我们的未来。
4: 我前面把这个烽燧还当成了南沙窝九号了，判断错了，今天周末去东简东这一带。
0: 拍烽燧是孤勇者的事业，近10年来黄小虎多数情况

0: 都是单人单车赶个大早出发。戈壁壮美的日出就是对他最大的奖赏。
1: 看风水几百年来它的变化有多大，原九度还原的话，专家学者就可以根据实质变化做出一些判断，对咱们文博工作者呢也有研究的日子。
0: 孤身深入大漠，常常伴随许多危险。黄小虎的第一台车就报废在杳无人迹的戈壁滩上。
1: 哎呀，就是的，嘿，就是的，就是的，没错没错，就是他。逃兵，赶快下来，直接就往人身上就飞开了，千万不敢让咬上，那咬上大麻烦了。
2: 就是那个蜱虫，刚才我头上一个，我操！
1: 哎，这棵草都还在呢。应该是这面。你看这棵草，日本年了，草都没变。同样的镜头的焦段，同样的4:3的构图，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斯坦因站过的地方，这种感觉就是挺奇妙的。
0: 时光似乎在这里停住了脚步，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劫掠者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民族已经今非昔比。2000多年前，匈奴人被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霍去病驱逐，留下动人心魄的千古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翻稀；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3: 你好，
4: 你好，
3: 我和你打听一下，滦陵古城在什么地方？
4: 滦陵古城在那个位置。
3: 哦，是这样的，好，好，好，好。
0: 1968年，永昌县在修建西大河水库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后经考古学家鉴定，这竟然是已经消失千年的汉代滦陵古城。我们已经无从猜测，这座面积大约75000平方米的汉代古城曾经是什么模样。刘健本次的旅程告一段落，他感叹时光掩埋珍贵，也惊喜于大地的广博，而他对祁连的心之所向一如既往。

时代变迁，走廊的面貌见古老而迭新，借资源而生势。吹过河西走廊千年的大风，终于有了重大用场。风光资源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清洁的动力，助力河西走廊转变为中国的能源走廊，亚洲最大的熔岩塔式光热电站。它的设计功率在1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39亿度。这是兰漳三四线兰武段的施工工地，工人们在加紧铺设轨道。全线贯通后，将和兰新高铁一起驰骋河西大地，连接起古老的丝绸之路，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中国速度。商队、长城、出征将士已化作永恒的记忆。2000年后，中国人同样在这里出发，奔向梦想的星辰大海。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内地股市近期振幅明显扩大，上市首日一度大涨6倍的宇树科技今天回吐了18%，显示科技股仍然是资金博弈的重点， A 股短期波动风险和交易机会并存。时隔半年，上海再出楼市新政，周五开始实施的沪八条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型的住房需求，进一步畅通一二手房的交易链条，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带您重点关注。硬科技赛道本周接连引爆资本市场， A 股连续2天诞生平准激光和宇树科技两只大肉签，抽中一手的最高浮盈甚至超过了50万元，显示出资金对于高精尖赛道的火热追捧。另外，人民币汇价近期节节攀升，一度创下了3年半的新高。
1: 尽管近期大盘整体陷入剧烈动荡，但资本市场对硬科技赛道的追捧热度不减。科创板年内最高发行价新股平准激光18号上市首日最高暴涨接近600%，中一签浮盈高达55.66万元，一举刷新 A 股历史新股单签收益最高纪录。紧接着在19号，被誉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正式挂牌，上市首日开盘即大涨超过6倍，单签最高收益达47.46万元。与此同时，作为存储芯片龙头的长兴科技市值也在近日一度突破4万亿元大关，连续2日诞生大肉签及数万亿市值龙头的盛况，凸显资金对高精尖赛道的极高热度。在科技资产吸引资金关注的同时，外汇市场同样上演了独立行情。人民币对美元汇价近期升破6.74关口，创下3年半以来的新高。在美联储年内维持加息预期的外部高压环境下，人民币维持强劲升值势头。分析认为，稳增长政策信号明确，激发了海外资金对中国资产的再配置意愿。人民币汇率的走强与股票市场的结构性震荡，使得资金更加重视大类资产的多元化配置。在诸多大类资产中，黄金表现尤为抢眼。今年上半年，黄金市场演绎了剧烈的过山车行情。第一季度，在居民与机构避险配置需求下，国内黄金 ETF 净增仓约50吨。进入第二季度，受美联储加息预期扰动及情绪切换，金价高位回调，6月出现阶段性净流出。然而，中长期配置资金并未大规模离场。分析认为，地缘政治风险、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去美元化以及抗通胀属性，依然构成了黄金价格的中长期支撑。
0: 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浙商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林成伟先生。林先生，你好。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其实还是偏弱啊，但是本周初期 A 股是反复的上涨，当时也被解读为这个是经济数据强化了市场对于稳增长、扩内需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预期。不过到了周三，沪深股市又出现了急跌，那到了周四也只是小幅反弹。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星期股市波动加剧的一个原因呢？
2: 我们认为啊，这周 A 股的这个大幅波动啊，其实更多还是一些海外风险的传导，其实跟国内的宏观基本面没有太大关系。从周二、周三开始，其实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了海外的这个长端债券的利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行，这里面像包括有美国、包括像欧洲、日本、包括英国在内，其实都是。所以长端利率的上行，它又作为无风险利率的一个定价锚，对应的其实就对市场的风险偏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其实从周三开始，我们就看到，以美国这边作为典型代表的海外市场，包括此后啊，日本、韩国在内，其实一定程度上都出现了调整。那这个自然其实就对我觉得对国内尤其是科技股相关的这个投资风险偏好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对应的呢，其实这两天市场表现确实指数尤其是包括科创也好，创业也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回落。那在这个背景底下呢，其实我们觉得简单的去做一个归因了首先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层次的拆解认为它主要是由海外的长端利率上行所导致的。那这轮长端利率上行的这个原因呢，其实目前市场也比较的众说纷纭，无外乎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包括美联储政策反应函数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海外长端久期供给的一个上升尤其是今年美国这边科技公司以五大 CSP 作为代表，他们债券的这个发行需求在迅速的上升，那尤其这里面呢，10年期以上长久期的这个供给含量比较高，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这种久期的供给。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当前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处于一个封锁的状态，对整体市场的通胀预期也好，或者说对于日本这边汇率的担忧，以及未来日本央行潜在的汇率干预，继而对美国长端利率产生传导等等三方面的这个因素的这个影响。那这里面呢，我们简单做一个拆解的话，其实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反应函数 以及这个酒气供给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认为不是本周以来推动海外利率上行的一个因素，因为其实基本上这两个因素在过去2周，我觉得已经比较明态化了。打个比方说，其实，在2周以前，美国财政部发布了3季度的再融资的一个规划，那其实当时就已经对这个再融资的需求做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上修啊，包括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伴随着很多科技大厂半年报的一个发布。其实市场已经对年内科技债的一个酒气供给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测算，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其实并不是本周以来利率上行的一个边际变化因素，包括对于沃市的这个政策反应函数也好，其实我们觉得在本周以来沃市也没有新增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表态啊，那对于它整体的这个政策框架，包括这个结尾平均 PCE 的这个采用啊，潜在的通胀换锚啦等等。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市场也已经陆陆续续有了认知，所以呢，本周的边际变化因素，我们觉得更多的源自于海峡封锁它对长短利率的一个影响，因为跟2季度当时市场对于海峡的封锁脱敏不同啊，当时的话，我们看到5、6月份的时候，其实海峡的通胀量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对应的其实股票市场这边以美国这边作为典型代表的科技股依然是持续上涨的，包括油价也一直控制的比较稳定。以及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长短利率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上行，但是对应到了当下呢，其实我们觉得跟2季度的时候比，一个显著的变化点就在于2季度当时全球的能源体系其实是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安全垫在，包括当时各国的能源库存偏高，包括 IEA 也有能源储备抛售的这种干预计划，以及当时。

0: 是以亚太这边国家作为典型代表，普遍啊，国内会有这种能源的补贴政策在啊。那但是到了8月份以后呢，伴随着这些能源安全电逐步的耗尽，那海峡如果持续的处于一个低通胀量的状态，那么对于经济基本面或者对于通胀，它的冲击就会更加线性化。所以呢，其实我们觉得也是形势到8月当下啊，最近的利率上行，我们觉得更多源自于对海峡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其实如果经历过这样的这个归因以后啊，利率上行再到海峡的封锁，那么后续对于整体市场风险偏好的这种企稳，其实我们觉得也需要密切的去关注海峡谈判的这个进程啊，这个也是我们对于本周以来啊，这个权益市场啊，尤其是科技股它调整的这个原因，我们的这个理解。
1: 是，那虽然这个星期市场是整体动荡的，但是有两只科创板的新股，平准激光和宇树科技，第一天的表现都非常的强劲。之前这个长鑫科技的市值也是一度突破了4万亿啊，所以可见硬科技仍然是资金热捧的一个对象。不过在经历本周的震荡之后，您觉得这个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是不是也会日益的明显？那如何看待未来科技股的走势呢？
0: 我们是这样认为啊，其实经历过这一轮的调整以后，未来科技板块内部它一定会出现分化，应该更多的聚焦于它基本面比较强劲的啊相关的这个股票啊。那为什么这么看？因为确实跟2季度当时的这个普涨行情不一样。这个进入到7月份以来，其实整个市场对于未来 AI CapEx 的一个前景增长的这个预期，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分化。因为其实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以半导体、硬件等等作为代表的这个 AI 上游的这个产业链的表现，它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未来海外 CapEx 的这个预期啊。但是在当下呢，大家不去质疑啊，年内美国 CapEx 增速会不会是本轮的一个高点？那这里面我们觉得未来重点看两个因素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主要取决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因为当下其实我们从半年报里面可以看到。5大 CSP 这个云厂商，它的自由现金流要么是已经转负，要么就是即将转负。当然，我觉得这个指标本身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硬的约束啊。但是在自由现金流转负的背景底下，未来的投资可能需要依赖举债，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对流动性环境的宽松提出更高的一个诉求。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未来流动性预期能否持续改善啊，是决定科技能否持续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这一轮反弹能不能够突破新高呢？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取决于产业内部的一个新叙事啊。就比方说在去年4季度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当时市场也曾经对 AI CapEx 的这种持续性出现过一定程度的质疑，但是伴随着此后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产业层面，类似于像 coding 的这种新叙事出现以后，CapEx 的预期也在不停的上修。所以觉得这个总结一下，我觉得未来重点就看这两个因素啊，是否本轮反弹能够持续，取决于美联储的流动性预期啊，是否反弹能破前高，更多的取决于产业层面的这种新叙事啊。那么当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如果海峡问题能够在未来逐步解决的话，伴随着8月27号沃什在加强后会议上进行更多的指引，美联储的流动性预期应该能继续转向，所以反弹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持续的，但是行业内部的分化可能会继续啊，我们要更加聚焦于有基本面支撑的一个方向。
1: 是，另外在外汇市场啊，人民币近期是持续走强的，对美元汇价今天又创下了3年半的新高。但我们知道，其实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一直都在，为什么人民币还能够持续这个升值的势头？后续人民币的汇价主要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0: 我们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啊。今年我们看到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其实是人民币对美元以及美元指数二者都在双双走牛。那这里面其实我们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第一个的话，美元指数今年本身偏强，人民币的汇率综合指数啊，并不是对美元，而是人民币 CFS 的自身汇率指数也比较强。那这里面我们觉得反映了一点啊，主要就是因为当下全球的范围里面处于一轮 AI 的革命过程当中，那么中美两国就是当下 AI 的领头羊。那这种产业优势层面的竞争力，包括对于未来经济体量增速的转化，我们觉得目前也体现到了汇率当中的这个定价里面来。所以对应的，今年人民币本身以及美元本身在全球的货币里面，它表现的确实就会比较亮眼。但是人民币对美元还处于一个升值的状态，那就间接说明人民币本身表现比美元更强啊，所以呈现出了相对优势。那这里面我们就要说第二点，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优势更多源自于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其实从7月份以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经济数据已经陆续发布了，那这里面其实出口的表现依然非常的亮眼啊，整个7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速依然在17到18个百分点之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创造了大量的贸易顺差。 那以及这个通过贸易顺差形成的这种持续的资金流入，其实也带动了人民币自身相较于美国的这个优势。大家都知道，美国相对来说在货物贸易层面，它是一个逆差国啊，所以这一块源源不断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入，我觉得提供了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相对优势。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理解啊，今年美元指数强，但人民币对美元更强的一个原因。而且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其实从人民币的这个汇率的因素来看，其实我觉得，尤其是相较于美元的相对优势，我觉得主要就取决于出口。如果未来出口能够持续保持强势的话，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我们觉得依然有可能继续升值，就它可能会保持一个人民币跟美元双牛的这么一个格局。
1: 是，另外在大宗商品方面呢，现货黄金的价格昨夜是时隔2个月重返了每盎司4500美元的水平啊。您觉得黄金后续的空间怎么样去判断？近期还有哪些大类资产值得关注呢？
0: 在当下的话，其实首先第一个，其实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科技啊，其实在当下整体经济 K 型分化的背景底下，我们觉得科技股依然是我们未来看好的一类资产啊。但它在短期之内呢，确实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扰动啊，以中东海峡的这个局势作为典型的代表。那未来如果这块的局势能够有所缓解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在所有的大类资产里面，科技尤其是科技股相关的投资，依然是需要值得去重点关注的方向。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黄金啊。那黄金的话，其实我觉得最近的这个表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美国加息预期的持续回败啊。但这个东西其实跟沃时它近期一系列的政策指引啊，对前期的加息预期形成的纠偏是有一定关系的。那这块的预期，其实我们觉得未来也持续会有进一步演绎的这个空间啊。比方说，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在8月27号加克森后的年会上，如果沃时对于它长期的政策框架的这种改革，尤其是在通胀指标的这个领域，如果它真的能够实现换锚，啊，把通胀从 PCE 切换到结尾平均 PCE 的话，其实也会带来更大的这种宽松空间，以及后续沃时当下提名的5大联储工作小组，后续如果逐渐投入使用，并且开始执行改革，其实都会传达出更多的鸽派信号。所以啊，从这个维度来看，我们认为如果海峡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那其实年内美联储的宽松预期也能够持续的演绎，那对应黄金，我们觉得应该也还会有更加持续的这种表现啊。包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啊，美国财政部对于长端利率的干预，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利好黄金。所以呢，当下黄金我们觉得肯定也是一个优选的一个资产。那对应第三类呢，其实我觉得也还可以值得关注的啊，它的资产类别可能并没有股票跟黄金那么大，但是在当下的背景底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海峡局势带来的油价的一个升温，包括带来全球供应链的紧张，以及叠加当下厄尔尼诺的这种异常气候的现象，其实我们觉得也带来了农产品的一些投资机会。所以这三类资产呢，是我们在当下提出未来可以去做重点关注。
1: 好，谢谢林先生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 AI 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1: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0: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2: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美国财政部稳定债券市场的措施效果短暂，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周四先跌后回升，美元汇价走势继续疲弱，刷新了三个月的新低，推升亚洲货币人民币汇价的价对美元的汇价是刷新了超过三年半的新高。
1: 美国财政部倍增中长期债券回购规模，以稳定债市情绪，但效果短暂。美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经过周三大跌之后，周四亚洲时段进一步小幅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早盘大多掉头回升。不过欧洲和日本国债市场受到提振，收益率普遍回落。美元汇价走势疲弱，美汇指数在周三失守99点之后，在周四进一步下滑，刷新五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和英镑也刷新三个月新低，但对日元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小涨46个基点到6.7808，刷新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196偏弱612个基点，是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下跌0.38%到101.65，创6月17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开高走高，早盘曾经上涨至6.72边缘，中场收在6.7239，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收升138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扩大至135个基点，成交放量至409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触及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与现在的价差只剩下单位数。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他们过去两周持有的人民币号仓增加至6月下旬以来的最多，韩元的号仓增加至去年6月中旬以来最高，印尼盾的淡仓缩减至去年9月以来最少，泰铢的淡仓缩减至去年4月初以来最低，其他货币同步上升。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历史新高，其中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但韩元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20号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立即撤销相关的关税措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3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中国商务部周四对此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2: 近期，美国白宫还发布了一份名为《大规模转运骗局》的报告，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所谓中国影子转运网络，声称这些贸易伙伴帮助中国大陆规避美国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并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
3: 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误称为骗局，炮制所谓的影子转运网络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的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针对欧盟近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索取中国境内信息，中国司法部19日发布公告称，欧盟此举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商务部方面周四也进一步指出，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利。凤凰卫视乔文刘健北京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号公布7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涨1.7%。在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中，7月电力、燃气及水按年上升10.8%，交通上升5%，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9%，住屋上升0.1%，耐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0.2%。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与燃料相关的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的通胀应可以继续保持温和。 下期回来将会带您关注海内外财经媒体的热搜话题，我们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Raya.
7: Akletino, Koparmus.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 Kitchen. Chung Guo Mao Tai, Ching Guan c
1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在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金融时报呢今天是关注到了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是重返了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大幅扩大针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10至3年期国债流动性的回购上限是翻倍到单次最少40亿美元。此举是释放出了强烈的政策干预信号，同时也是再次点燃了市场关于美国财政部是否正在实施变相收益率曲线控制，也就是 YCC 的一个争论。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聚焦了莫德纳以及合作伙伴默沙东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公布了一款试验性的 mRNA 疫苗，可以避免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癌症复发或者是扩散，这是有望为每年成千上万确诊这种致命皮肤癌的患者带来一种全新的延长生命的疗法。在消息公布之后呢，莫德纳的股价在美股的盘前交易就飙升了超过80%，那么在正式开盘之后呢，是进一步的走高，全天的涨幅是高达近180%。默沙东的股价也是收涨了近13%，是领涨道指成分股。至于凤凰网财经今天关注到了时隔半年上海市再出楼市新政，在星期四的时候，上海市住建委等六个部门联合出台了8项举措，涉及了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旧换新、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等等各个方面，新政是会从8月21号，就是星期五正式开始实行。市场分析认为呢，此次出台的沪八条在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同时，也是进一步的聚焦要畅通一二手房的交易链条，在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到来之前呢，这个新政效应是有望转化成为市场热度，提升整个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市场成色。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2분기2019조원으로집계된가계빚규모는이제2000조원을넘었습니다。
15: 韩国媒体关注，第二季韩国家庭信贷总额首次突破2000万亿韩元，其中家庭贷款1891.3万亿韩元，增加24.9万亿韩元，创下自2021年第三季以来的最高增速。而由股市繁荣推动的所谓债务驱动型投资是导致信贷总额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家庭债务违约风险也随之增加。
16: 成长が続く冷凍ペットフード市場に大手企業が参入します。
15: 随着人们对宠物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日本各大公司纷纷进军持续增长的宠物冷冻食品市场。过去10年，日本国内宠物食品市场增长了约1.6倍，超过4500亿日元。分析预计，从2025年开始的3年内，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约1.5倍。更有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日本家庭新购入的宠物猫狗数量已经超过了新生儿数量。
17: 大学生都已经在开始买，
18: 对啊，
17: 买台股比较多还是美股？
18: 他买台股。
15: 虽然7月台股受到国际股市震荡的影响，一度跌破4万点，但民众投资台股的意愿仍然高涨。有调查显示，虽然台湾民众对台股的乐观指数降至36.2，风险偏好指数也下滑至29.1，但未来6个月最想投资的股市中，仍有57%的民众首选台股，美股则以24%居次。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Not your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顺利回收，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蓝箭航天也成为中国第一家成功回收火箭的民营企业。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海上成功回收之后，这次朱雀三号实现陆上回收，中国航天集齐了海陆双收，有怎样的重要意义？陆上回收火箭又有怎样的技术难度？有分析说，朱雀三号回收之后，下一项的挑战是如何复飞，那下一步有多关键？朱雀三号火箭成功回收之后，也引发了外媒的热议，中国航天近些年全力的奔跑，进步的速度有多快？除了蓝箭航天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家优秀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航天及军事专家白孟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9日上午7点41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一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戴政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0: 朱雀三号火箭这次成功的回收呢，是中国首次啊成功的通过这个着陆腿的方式来回收火箭。我也看到了一个比喻，他就说好比呢是从10万米的高空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当中，不仅要非常精确的落到这个笔筒里，而且要立住不能倒。那所以整个这个朱雀三号回收它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有哪些技术难点呢？
3: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传统上火箭，比如一子级，那么完成任务之后它是溅落，就是姿态也不是垂直的。那么它掉的位置是一个区域，那么你要想回收呢，第一我要在空中完成调姿，就是我们说你就像笔筒，那你笔不能是横着的，横着进不去，所以你要竖直。那么调姿的同时你还要做什么呢？我要减速。其实减速的难度很大程度上跟调姿两个很难说谁更大，因为这个过程它是一起的，就是我在通过这个发动机的多次的点火，包括我用这个栅格舵，包括用边条的方式去尽量的降低这个气动影响的情况之下，我仍然还是要依赖发动机给我不断的，当然是有节奏的提供这种推力，让我的速度降到一个很正常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我们说普通观众在之前的比如登月，包括返回，那么你会看到一些减速的动作，但是它的复杂程度更高。为什么？因为火箭是一个这种类似于空心的啊，这个旋程体圆柱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的强度，那么它在空中的这个受气动扰动的情况，那么你需要大量的测试模拟，当然你也需要实际的使用。那么即便它的速度降到比较低，但是我们说它在落地的这一下冲击也是300-400吨，那么这300-400吨重量要用这个支腿，那你这个支腿的重量是有限制的，4条腿加到一块不能超过4吨， 那么怎么样去承受这么大的重量，而且这个系统要足够的轻，那么要保证它稳住。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是很复杂，我觉得难度并不会比把载荷送到太空中低，甚至我们说可能难度更高。那么这个过程无论是从你的燃料的控制、点火的控制、空中气动的比如山格舵的一些调整，包括你的支腿的展开跟能不能承受冲击，每一个细节都很考验你的工业，考验你的这种高端的制造。
0: 在上个月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刚刚通过海上网系成功的回收了。海上回收跟这个着陆腿回收在技术上有怎样的区别呢？
3: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综合的考虑啊。陆上的回收的区域运营的成本比较低，但是呢比如说它没有海上这种复杂的扰动啊，包括延误的影响。但是陆上的回收对于精确性的要求有的时候要高一些，你海上可能差不多是一个一般十米乘十米的一个范围，我只要进入到其中我就可以把它拢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对于海上的这种复杂的横摇纵摇的一个三维的震荡的一个控制，但是陆上呢可能这个区域可以稍微大一些，但是你要想我在地面上我的速度应该降得够低，如果不低的话我硬着陆那肯定就出问题了。而且呢我还是要考虑比如说我的这个支腿啊相关一些区域，所以我觉得两个技术都有各自的难度。那么当然你在未来比如说进一步的海上可不可以用支腿的方式回收，当然也可以。陆上你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搞往昔回收，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两个互相可以交叉的，但是各自有侧重跟优势和不足的这样的两条路径。那么你同时掌握两个路径之后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根据需要，那么最后的目标是低成本足够高的频率。我们讲你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有很多像东风商业创新发射场这样的成熟的陆地的发射场，当然我们海上发射这几年做的也越来越高，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尽量的保证我有更多的发射跟回收的区域可用，有更多的方式可用，最后的结果就是成本够低，发射的可能性够多。
0: 有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火箭在发射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研究怎么把它收回来呢？
3: 很多年我们都是不收的。
0: 对，
3: 这个为什么不收呢？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发射频率没有那么高，我的火箭的这个比如说一子级的生产它其实是很精密的一个过程，那么它对于产量的限制是很多的。那么现在呢大家开始考虑比如说我地轨道超大型星座啊，我们的千帆比如海外的这种星链，我可能是要打几千颗卫星，那即便我一箭几十个星，你算一算发射的量要足够的大，而且这个过程你要考虑我成本不能太高，我比如每公斤可能几千美金，再高了上万数万那可能就承受不了了。所以你面临着一个新的足够高的频率足够低的成本的大量发射任务的压力的时候，你就会考虑我这些火箭发动机的生产的周期比较长，还有调试各方面这都不能压缩，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生产的这部分时间把它消掉。那最后我们说大家想的啊，是不是我可以重复的使用。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刚才讲了，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你用支腿还是网系或者是吊臂的回收，它的难度都很大。所以这个路之前不是说没有想过，是大家都知道很难走，成本很高，很多时候我们说可以选择不走，但现在任务跟需求迫使你必须要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要用自己的一系列的努力去让回收这个技术能够通过，最后还是为了尽量的节省成本跟生产的时间。
0: 现在中国航天已经是集齐了这个海陆双回收两种模式啊，它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3: 双回收模式我们说还是你要考虑，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我们一直说地大物博啊，范围很大，但是从航天发射，那么你有很多陆上的成熟发射场，同时你在文昌等地改海上的发射也在做，那么每一个发射场在任何一个点上你要考虑它的气象各种条件是不是适合发射，每一个发射场都有自己的窗口，那么我如果说只有一种方式的话，那我受到限制的概率更大，但是我有很多个发射的场，我有各种方式，那么这样的话我可能可以根据需要不同的企业，我们说这种发射方面的需求有的是，是大家排不上队，那这个时候我把排队的增加，那么当然我们就有可能以更多的机会去完成这种整体的发射的任务。所以我觉得海陆这个还是从我们传统讲航天低成本高效，那么尽量的少受限制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我觉得多个路径不光是海陆，包括我们说商业航天跟国家队之间的这种配合，这个其实都能看出来我们一直强调要两条腿走路，这样走得又快又稳。
0: 说到火箭回收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自然的联想到美国这个马斯克 SpaceX 的火箭回收。SpaceX 它也是两种回收的方式，比如说猎鹰九，它也是着陆腿的方式。星舰它是采用这个机械臂对这个筷子夹的模式啊。SpaceX 它的火箭回收方式跟咱们的火箭回收方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其实我们说这一次的朱雀三啊，在很多方面跟这个 SpaceX。跟这个猎鹰九很接近，
0: 嗯，
3: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我们比如说在火箭上加上这个边条翼啊，这个两个边条，可能大家一般来说那个山格舵，但是你注意看山格舵之间是有一个边条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气动控制，这个就是我们说在相对成熟的模式上面，在做自己的一些调整，根据自己能够拿到的一些资源跟技术，那么做一些调整。那么海上这个网系的回收，确实之前大家没有这么做过。类似的想法早都有提过，但是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因为我们讲它可能对于落点的要求比陆上这个支腿的要小一些，但是你要想海上的它不是简单的横摇纵摇，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震荡，这个震荡还有一定的频率，但是很多时候是不可控的，就是我在调整火箭的姿态的同时我还要考虑平台，那么这个过程当然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说海上网系回收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它的安全系数很高，茫茫大海之上，而且你可以比如说我派出船只，我的船只可以在相关区域等，但是你在地面上可能有些时候你这个发射就要考虑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基于陆上已经比较成熟的逻辑的之后，我们再去找一条新的跟陆上可以进行有效的配合互补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这个过程你有了这个网系回收之后，那么类似的技术在未来，因为马斯克的吊臂很多时候他也是考虑比如说在

0: 快速复用的概念，我们说当然首先是速度啊，但是速度的更大的前提是安全。所以你看刚才小片里面在讲，就是我每一个部件在接受发射跟回收所带来的冲击之后，我要对它进行检修。那么这里面很多的金属部件或者其他的一些，比如部件，那我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检查？我要更换哪些？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不光是要形成这一次的一个结果，我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套完整的逻辑。
1: 技术闭环，
0: 哎，技术闭环，它技术闭环概念就是我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检验跟更换的，就像我们说飞机每一次飞行，它也是有检修的。那我要修哪些部分？我要怎么样用什么手段进行检修？那么这些手段，比如说我探伤或者这些手段，是不是就够了？要不要上一些新的手段？那么这个都要通过每一次发射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验证，那么去进行有效的一个检查。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开始的时候，它的复用速度没有那么快，次数也会比较小。为什么次数比较少？是我要先保证我能够完成复用，那么然后我可以完成多次复用，然后我可以完成快速的多次复用。那么这个其实它是小步快跑，每一步都比之前要走得更稳一些。那么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我们说陆上回收，当然还有一个优势，刚才我没说，就是它不用考虑海上所带来的盐雾的这种腐蚀。那么海上，因为我们说盐雾的影响，你要进行淡水的冲淋，那么陆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都会根据你未来的，比如说我的资金、我的火箭的情况，来做出合适的一个选择。
1: 好，谢谢白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对中国航天有何重要的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3: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8月19号，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关的消息也是引发了美国太空新闻网站、英国路透社、韩联社等外媒的关注和热议。
14: 中国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航天里程碑。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在报道中表示，并提到今年7月中国实现的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称当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回收时轻柔地落入海上船只上固定的网状装置中，而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则直接降落在陆地上，并依靠着陆腿保持直立姿态。韩联社称，这是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意味着中国弥补了去年12月朱雀3号遥一回收失败的遗憾。韩民族日报称，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开始提速。加拿大科技新闻网站发布报道表示，中国快速发展的航天产业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多家外媒在关注中国

0: 此次火箭陆地回收时，均提到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路透社称，火箭回收对降低成本至关重要，能使太空探索成为一项类似于民用航空在商业上可行的业务。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称，除蓝箭航天外，目前多家中国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正在研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回收。因此，鉴于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等因素，今后中国的火箭着陆回收可能不会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1: 有分析说呢，中国的这个航天现在是在经历一个高质量跨越式的发展，特别是看到商业航天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所以目前呢是国家队和商业航天两条腿走路，这个格局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两条腿走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海陆一样啊，它其实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国家队任务什么夯实基础，这个夯实基础一个是一些比如深空探索的载人航天的，那么这一些高成本的高风险的，当然它好像从商业收益上没有那么快达成的，那这些业务很多时候是完全是国家队在独立的承担，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些民营企业参与到其中。那么对于商业航天来讲，它是一个释放活力的过程。那么你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我看到有不同的统计啊，那么有些人认为大概有79个那么商业航天的项目完成融资127亿，当然还有一个计算大概认为是89项，那么超过151.3亿的融资额。那么我们要知道去年同时期34.3亿，你想接近300%的一个往上翻的过程。那么对于你比如说这一次朱雀三的发射，朱雀三的发射你会看到很明确的国家队夯实基础跟这个商业航天释放活力的特性，它里面的很多关键部件是由国家队来完成。你比如说它的就是第一级关键的这种燃料控制，贵州航天，那么它的一些电子控制中电21所，它这个腿四条腿里面有很多钛的部件、液压部件，这个企业它实际上是三线厂的背景，它叫航钛。那么就是这一些国家队的这些相关的企业很多已经是几十年了，那航钛的前身那个厂应该66年就开始建立了，然后一直以来是咱们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航空航天液压元件的最核心的厂子之一。那么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积累大量的丰富的经验，可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向这个比如说蓝箭这样的企业去提供成熟的这些关键我们讲货架产品。那么另外呢，在整个过程中蓝箭的发射，你比如说甲烷提供甲烷是谁？金风，是国内风电和新能源的一个很龙头的企业。那这些企业在这个其中，它其实是会吸引到投资领域的大量的关注，会有大量的资金涌进去。那么今年上半年应该有15家航天包括也蓝箭啊，就是 IPO。 这个数字是很高的。那么这个过程我们说上百亿的资金迅速的涌进来，那么这种资金上的获取能力我们说很大程度上从国家队的角度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100多亿甚至我们说更多的这种资金的涌入会使得整个的航天领域它的上下游的企业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道工序都能够保证我有稳定的投入。那么有了稳定的投入之后，你才有足够稳定的高效的一个人才团队，你有各种各样成熟的技术跟货架产品可以供你随时调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之中本身国家队跟商业航天之间其实不是一个哎好像非此即彼，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盘子，彼此之间互相的融合互相的交流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状态才是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健康，你在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发射的载荷不同的情况之下选择合适的手段去完成。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海和陆我们也要有两只脚走路，那么在航天发射上面航天发展上面也是这样的。
1: 但是像您所说啊，这个航天领域它不仅是一个高成本的投入，它也需要高技术的投入。那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国家队，为什么还要大力的再去发展商业航天呢？
2: 因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发射的次数很多，
1: 海量的需求
2: 对于国家队来讲它身上有很多的重担，你对于空间站对于载人航天比如探月深空探索这些每一个都会耗费大量的精力，但同时它也在承担你比如说超大规模的低轨道星座这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领域需要具体的企业去钻进去。那么这个过程国家队能不能干？能干。那么民间的商业的这些航天能不能干？也能干。那么为什么不用民间的这些商业航天的企业获得资金养自己的团队 当然，他们很多的技术、很多的人员、很多的成熟的子系统，也是来自于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国防科技工业，就是所谓国家队啊。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确实它不是一个，哎，中间好像有一道门，相反，它真的是一个循环。那么这种过程之中，人在循环，技术在循环，资金在循环，然后很多的子系统也在循环。那么最终是这种循环会让它的盘子，让它整个发展越来越大。
1: 嗯，
2: 所以它是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另外一个，你比如说有一些的资源啊，我们说从发射的次数，包括轨道的资源，它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先到先得的。这个轨道上已经有我的卫星了，那么你其他的卫星再发射晚了，那你就没有了。过去我们说大家有，比如说申请，但是申请之后你也要有真正的载荷在那个地方，你才能够说这个轨道，哎，我现在已经在用了。
1: 嗯，
2: 所以这个过程中就需要足够多的发射，再加上我们讲从中国的国计民生来讲，它的很多方方面面需要在轨的航天器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通信啊、定位啊，然后甚至我们说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传感器的一些服务，那这些既然需要有更多的，那么在国家队之外，你商业航天实际上跟它之间是一个有效的互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尽量的以更多、更大、更快、更高效的方式去完成我方方面面的任务，所以会使得国家队跟这个商业航天之间有一个配合。
1: 在2025年，全球火箭发射的这个数量的次数是337次，那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美国的 SpaceX， 它发射的这个次数是最多的，是170次，占了全球的一半以上。然后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航天科技是70次。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啊，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猎鹰9号和咱们的这个长征系列是最繁忙的。现在全球航天的这个太空的争霸赛，这个态势是如何的？
2: 我觉得争霸赛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很喜欢用啊，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要争霸呢？对不对？和平利用太空，大家当然美国像包括马斯克在内，他其实很大程度上在替美国去挤占轨道资源。
1: 嗯，
2: 那这点上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你的星链系统有没有那么多的轨道需要？那么你要是觉得你有，那其他国家也应该有。所以这个时候它确实是有一种，哎，对于这个有效资源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但是同时呢，我们说马斯克的一大优势是什么？每公斤的发射成本它确实做得低。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国的军方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发射的业务，那么他能够以低成本、更高的频率去把这些东西发上去，那当然他就进行了一个有效的配合。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也有很多发射的需求，但是现有的资源、现有的发射的次数、发射的成本并不见得能够满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才是希望能够以一种相对低的成本尽快的建立你的包括商业航天、商业发射在内的更大规模的发射能力。那么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满足很多过去没有被满足的航天的相应的需求。
1: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7号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组合体也是准备择机的发射了。这次嫦娥7号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去到月球的南极来寻找水冰资源。在嫦娥7号这个任务公布之后，也是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美国。所以这项任务它的重要性在哪儿呢？
2: 我觉得对于嫦娥7号，当然上程6号、下接8号啊。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动作来讲，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飞跃器，那么过去我们在月球上面是用月球车的啊，轮式的巡游车、巡游器。现在我们这一次中国人首创了腿式的机器人，哎，我们是在上面走的，真的是用足来走。那么这个方式会使得你在月球上面一些复杂的、过去接触不到的地形，你开始可以接触了。再加上这次的飞跃，哎，我走不过去，我可以跳过去啊。所以它会有一个对于人类在月球上面所触及的区域的一个巨大的提升。那么这个提升的过程是不是能够找到水冰？如果能找到的话，对于未来的月面站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首先我觉得你要验证我通过这些方式抵达那些过去人类没有接触过区域的能力。那么为了达到这个能力，所以你看有一系列的技术，包括这次的亚百米级的涉及到图像识别的人工智能帮助下的降落。那么如果有这个能力了，你有月面的情况，那未来你有没有火星的情况？这些其实都是为验证未来的深空探索，人类去开发太空的很多的技术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个有效的验证。那么每一步我们说在嫦娥系列的项目里面，我们说绕落回这些部分大家都走得很稳定，走得很成功。月球的背面，人类的从采样到整体的过程，中国人优先的完成了。 那么现在我们又再去替人类走另一大步，如果走成了，那么对于整个人类的探索，对于这种地外的一些，包括我们说在未来其他星球上面的这种人类的居留，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台湾民进党当局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
2: 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暴力。
3: 说你要把台湾带上战争边缘。
1: 三度绞杀统促党，意欲何为？
2: 他在杀鸡儆猴，台湾又回到了戒严时期啊。
1: 统促党总裁张安乐接受独家访问，未来何去何从？
3: 他就算把我们解散，解散不了我们的精神。
1: 凤凰聚焦，统促党会被解散吗？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入禀法院，要求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这还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有执政党当局申请宪法法院解散主要政党。各方强烈关注这场台独对统派、执政党对不同政见在野党的强力行动，更何况掺杂着一系列极富戏剧化的标签，这是一场怎样的政党追杀？
1: 北京时间7月30日，台当局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突然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在8月向台湾地区宪法法庭递交申请，强制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记者会上，刘世芳身着他经常面对记者穿着的具有辨识度的白色西装。在做完简短开场白后，刘世芳并没有详细解释缘由，而是让他带来的5个助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民政司长郑英宏、宗教及礼制司长林振禄、警政署长张荣兴和刑事局长邱少洲先后登场，一一说明为什么要解散统促党。首先登场的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他声称已经花了1年多时间收集统促党有关违法证据，统促党由于违反了台湾地区宪法，将依据政党法向司法院申请解散该党。
2: 统促党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这个政党创党以来，他的目的就是以消灭中华民国为目标。
3: 为什么今天要解散我们中华统一促进党？难道只是因为我们站在宪法上面说的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中国人，宪法上面也标示两岸必须终极统一，难道只因为我站在这里说我是中国人就应该被解散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3: 所以该解散的是谁？
4: 民进党。
3: 该解散的是谁？
4: 民进党。
5: 中华民国宪法或者它的征修条文就是一部统一的宪法，统一的宪法就是以两岸统一为目标，所以统促党提出的两岸的统一基本上并没有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反倒是民进党死抱着台独神主牌、台独党纲，反而是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统一的原则跟精神。
1: 或许是害怕媒体记者理解不透彻，随后刘世芳在一旁的电视上向记者展示演示文件，在肯定了马世元所提出的3大理由以后，他请出第2位官员民政司长郑英宏，说明解散统促党的详细原因。
6: 在110年，统促党的掌控者在接受广播电视专访的时候，就公开发表要发展红色队伍，两岸开战前要挣钱起义，不做炮灰。
7: 民进党的官员，哪个儿子、哪个儿女是在部队？我们去给他做炮灰，他们要打仗，他们自己去。我准备了棺材，为什么？如果说因为他们挑选。

0: 我一定要勤恳去鼓励大家挣钱第一，我没有关系，为了台湾的老百姓，我可以死。他们敢不敢？他们有种写下生死状，把棺材拿出来。《孙子兵法》讲得很清楚，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些人为了自己的权势，他们好贪污。我们人民的主权，我们要和平安定、富足繁荣的生活。他们这些政客的主权要什么？要权势，要贪污，要分赃，来挑动我们，让我们去做牺牲品，做替死鬼。
1: 讲话中，郑英红还拿出了一份2025年9月30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指控统促党与大陆的关系密切，并声称统促党试图在台湾军方官员中招募间谍。
2: 因为他知道台湾社会是媚美亲美的，也就是美国人所谈的，美国媒主流媒体谈的，那在台湾社会里面，在舆论里的分量就高啊。他就是用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的话来压制台湾反对他们申请解散统促党的声音嘛，这是挟美以自重嘛。
1: 发布会上，民进党官员全程没有点名具体的统促党员，且全程统一使用统促党掌控者来指代中华统一促进党党魁张安乐。张安乐是谁？为何让民进党如临大敌？1948年，张安乐出生于南京。1岁时，他便随父母迁往台湾，童年在眷村长大。张安乐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教师。他从小在中华英雄的故事中长大。然而，一出校门，操着大陆口音的张安乐变成了被人排挤的外省仔。1964年，16岁的张安乐在补习班与人起冲突，被围堵，竹联帮的人出手解围，他由此踏入江湖，按帮内班辈得名白狼。
3: 那时年纪轻嘛，十几岁的时候嘛，少年喜欢逞义气之勇，大家交朋友嘛，对不对？这样子就有难互相帮助嘛。受了当年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史记》上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的影响，从小这种思想就很浓，所以当时的在这种环境中一拍即合。
1: 1975年，张安乐选择退出江湖，远赴美国深造。正是由于张安乐早年的帮会背景，让民进党有了借口。
4: 有10个人，那我接下来跟各位说明为什么他是一个犯罪组织。跟统促党有关的案件，总共统计下来有98个案件，141个人。那涉犯自民专案有关的这个组织犯罪，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披着政党外衣，实际上就是一个犯罪组织。
1: 刑事局长邱少洲在申请解散统促党发布会上多次暗示统促党的黑道背景。他指出，以台湾打击黑道的治平专案查获的统促党的犯刑有141人，98案，其中核心干部犯案有32人。案件涉及杀人未遂、恐吓取财、恐吓、妨害自由、伤害、损毁、诈欺、毒品等。
3: 这因为我过去的背景，主联邦的背景不可否认嘛啊。那最好笑的就是，内政部以前的部长许国勇，就靠主联邦起家的。当年呢，他利用主联邦2个堂口做人头党员，帮他在民进党党内的初选。所以许国勇呢，本身呢就靠主联邦起家的，现在又是民进党的秘书长，说起来很讽刺吧。
2: 台湾在1987年解严以后一路走过来，整个社会发展里面黑白杂处的，民进党里很多都是天道盟的重要人士啊。蔡英文最宠爱的还做过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的黄成国，他就是天道盟里面的堂主的角色啊。所以这是台湾的社会很奇怪的或者扭曲的生态。
1: 20世纪80年代，张安乐因受江南岸事件影响，在美监狱服刑约10年。1995年出狱后，张安乐来到中国大陆，创办了韬略集团，成为知名的企业家。 2005年，他创立了中华统一促进党，并担任总裁。
3: 希望两岸的和平统一是从小的这个想法。母亲传编故事的影响呢，就知道啊，是一个中国人。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已经走向一个伟大复兴之路，两岸要和平统一，不然台湾永远变成一个美国的棋子，妨碍我们民主的伟大复兴。第二，从这个台湾人的角度来讲呢，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台湾被污名化了。那当时呢，我就觉得要告诉台湾人，只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才是台湾人民幸福最大的保障。
1: 在大陆经商期间，张安乐遭到台湾当局通缉。2013年，张安乐高调返台自首，他戴着手铐，在机场举起“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小册子，震惊全台。
5: 为了2300万人的幸福，心里面很高兴。同样是坐牢，意义不一样。虽然他们怎么抹黑我不重要，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说呢，意义不一样，心里一点都不惶恐，是还是很兴奋。
1: 由于证据不足，台检方最后不予以起诉。此后，张安乐成了岛内台独势力的眼中钉。
2: 他们要搞台独，可以，你要为台独死，对不对？你不能让别人为你的意义去死，你自己去死。你要身先士卒，我还说你是条汉子。我们立场不一样，我说你是条汉子。如果你躲在后面叫大家去死，你就是个贱人。
1: 在这场名为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会上，台湾当局内政部门多个负责人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解散统促党的理由，期间多次搬出所谓台湾地区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规定对统促党发难。
3: 他所谓的第五条就是啊，因为一个政党要危害了中华民国的生存必须解散，但是呢，谁在危害中华民国的生存？是民进党。为什么？因为当时呢，所谓的内政部呢请我去的时候，我就问他，就那个部长不敢下来。我说现在民进党呢要把台湾带到战争边缘，危害到台湾人民生命的安全，该解散也是民进党。他那时就不了了之了。
2: 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暴力，在立法院里面搞暴力，在街头搞暴力，可是他这些暴力对统促党没用啊。张安乐带着统促党一到了立法院门口，民进党就退了。这个就是民进党设立内人欺软怕硬的象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4: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5: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6: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2005年在台湾登记成立的中华统一促进党，简称统促党，前身为保卫中华大同盟，总裁为张安乐，是台湾地区旗帜鲜明、公开主张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统派政党。该党注重基层运营，在全台设有多处支部，常开展街头宣传活动。2019年，张安乐带领队伍抬着一口棺材来到台北立法院门口抗议。抗议过程中，张安乐由于情绪激动不慎摔倒，被一旁的群众扶起才免于受伤。参与抗议的群众背心上印着16个大字：台独卖台，挑起战祸，阵前起义，不做炮灰。
8: 我们创党理念很简单嘛，就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统一。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经常办活动嘛，每年都办一个台湾何去何从活动，那要告诉台湾的未来应该怎么走。台湾有几条路吗？3条路。我现在讲的，一个你要搞台独，那最后就是台湾的毁灭；第二，要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等于是鸵鸟心态嘛。第三，就是我们要勇敢面对现实，为台湾的未来主动与大陆协商台湾的未来。那可以争取为台湾最好的条件，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9: 你们什么东西啊？
7: 除了街头硬刚，张安乐还频频单挑绿营名嘴。在深绿政论节目中，面对绿营嘉宾连番质问，张安乐毫不怯场：
10: 你靠美国吗？靠得住吗？不要替台湾老百姓选择战争这条路。
7: 由于张安乐长期坚持统一理念，民进党当局曾3次推动处理中华统一促进党。2022年，在蔡英文任期末尾，民进党借多起统促党党员街头冲突事件启动内部调查，放出解散统促党风声。消息曝光之后，蓝营法学界强烈批评，认为不能拿少数党员的违法行为株连整个政党，会破坏结社自由。当局忌惮巨大舆论压力，没有正式向法庭递交申请，仅起诉惩处个别涉案党员，解散程序就此搁置。
8: 他说我们统促党呢，有人犯罪，结果我们呢就到了内政部去，拿了个民进党犯罪的名单。你看民进党犯罪名单，而且民进党犯的罪更可恶。统促党来自社会，对不对？所以一样的，跟社会上的我们同样党员来自社会，有人犯罪，犯的罪就跟一般社会人士犯的是一样。民进党不一样啊， 他们是利用人民对他的信任，拿到政权以后，利用政权来贪污，那个犯的罪更可恶。但我们当时拿一个民进党的犯罪名单到内政部去，但媒体的也报道出来了，这所以那个是无疾而终。
7: 2024年，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任用刘世芳作为内政部门负责人，协同各部会重启调查，围剿统促党，但受大法官缺额、法理争议等制约，暂缓地状。而本次申请解散决议一旦法院判决生效，那么统促党将会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个被强制解散的政党。
11: 你民进党可以用内政部一纸声明就可以解散一个合法的政党，那台湾不是又回到戒严时期了吗？在政党法里面他没有违反政党法，但是你现在用这些罗织的罪名来对付统促党，那如果让他成功了，他也同样对付别的政党呢？那台湾的又回到了戒严时期啊，我把这个叫绿色戒严啊。
7: 在解散统促党的行动中，台湾内政部门负责人刘世芳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刘世芳1959年生，民进党新潮流系核心骨干，2026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赖清德上台以后，刘世芳受到重用，担任台湾内政部门高官，

0: 曲解法规，抬高大陆配偶定居参政门槛，多次以言论理由驱逐陆配，造成骨肉分离。为了实现去中国化政策，刘世芳还施压各县市推进中正路、经国路改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前刘世芳被媒体爆出其外甥却多次赴大陆经商拿补贴，还向他提供政治现金。
1: 过去我在做立委，他在担任行政院的秘书长，我当时还认为刘世芳是一个可以沟通的民进党人士。可是现在的刘世芳不一样了，为什么？就是他积极于要讨好赖清德吧，他知道赖清德是台独金孙啊，他知道赖清德要抗中保台啊，所以就迎合赖清德的方向。赖清德只要50，刘世芳就做到80，做到90，做到100，他认为这样子才能够让赖清德真的把他视为心腹吧。他知道赖清德的内阁即将要改组，他内阁改组的时候才能更上一层楼啊，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畸形的行动嘛。他在对付台湾人民的时候，第一个他找谁？找陆配，他针对陆配把陆配驱逐出境。第二个，他针对统派人士里面已经80岁的高安国，他觉得他好对付。第三个，他选择统促党，因为统促党里面有些人确实跟竹联帮有关，所以让大家觉得他去解散统促党是个政治正确的一个动作嘛。所以刘世芳基本上，我认为他会这么积极的身先士卒，基本上无非就是为了权与贵嘛，他要得更大的权，要得到更大的富贵。
0: 在台湾内政部门申请解散统促党后，多个民间团体个人表达了反对意见。台湾劳动党、台湾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20余家民间团体8月2日发布联合声明，严正抗议民进党当局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滥权行径。声明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反对司法迫害，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乎台湾广大基层民众生计，民间常态性的两岸交流活动不应被动辄抹黑。
1: 民进党他在杀鸡儆猴嘛，他意思告诉你他可以解散统促党，代表他也可以解散其他的政党啊，他可以解散其他的以统一为目标的政党啊，甚至你国民党，如果你的党主席你想要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我一样也可以用对付统促党的方式来对付你啊。第三个，他就是用对付统促党，尤其选这一个濒临年底县市长选举只剩2个多月的关键时刻，他可以协助他去刮动抗中保台的民粹，所以这个时候对付统促党有助于选举的选情，那何乐而不为呢？
0: 台湾多家主流媒体跟进了报道，自由时报把事件定性为维护安全的法治行动，罗列统促党相关涉案指控。中国时报痛批民进党打压异己，钳制言论自由。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在接受联合报采访时表示，针对统促党所做的决定已经侵害人民的结社自由，并质疑为什么不对主张台独的社团申请违宪解散，并表示按照刘世芳当下的主张与做法，下一步就可能解散中国国民党。
1: 国民党的文化跟生态就是棒打出头鸟，所以如果你党主席愿意出来救统促党，你党主席做啊，你别期望下面的人做啊，所以不会有人自告奋勇冲出来做的，何况很多人要选举啊，如果被沾上了一点红色，在台湾就成为政治的绝缘体。所以基本上我蛮欣赏蛮喜欢张安乐的，我觉得他至少他有勇气，虽然年纪很大了，连行动都不是那么方便了，可是他的勇气仍然震慑住民。

0: 进的。
1: 根据台有关法律，内务部门只能提交申请书，提交证据，无法自行宣判解散政党。最终决定权完全在宪法法庭大法官手中。
0: 现有的八个大法官，赖清德充分掌握的100%掌握的绝对超过六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解散统促党，他就可以解散任何一个政党，他可以解散任何一个台湾的民间组织。那我说过了，这么搞的话，不是回到了皇帝封建时代吗？不是回到了法西斯戒严时代吗？
2: 他就算把我们解散，我们第一，他解散不了我们的同志，解散不了我们的理念，解散不了我们的精神，所以我们很快又聚合在一起，没问题，解散不了。
1: 如今的张安乐已年近八旬，但他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曾多次介入救援被骗至柬埔寨的台湾青年，利用自己的人脉在错综复杂的当地势力中斡旋，将人安全带回。在台湾当局寄出司法追杀令后，张安乐主动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将会坦然面对，但他同时也要提起诉讼，准备搜集民进党的资料，申请解散民进党。拥有行政权力的民进党是否能成功解散统促党？张安乐是否会沦为台湾政治的牺牲品？这场生死博弈大戏还将继续在台湾政坛上演。
2: 第一，我们最近要提出来民党罪犯名单、贪污名单。第二，我说你要把台湾带上战争边缘，你会危害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对不对？你该被解散。第三，讲到交流，我说我认为两岸的交流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这个政府在敌视大陆，民间的交流重要是哪里的？彼此可以发生感情跟信任，尤其我更主张台湾的乡镇长到大陆交流，为什么？彼此认识，有了感情，万一耐心的搞下去，台湾真的面临到武统的时候，最起码这些平常有交流的地方人物可以出面来保护一般老百姓，不要做炮灰。
3: 民进党当局抛出的这宗政党解散案，把压力给到了台湾地区宪法法院，而且只有一次判决机会，一审定验，统促党要么活，要么死。但宪法法院本就因为台湾地区的政党争拗，陷入了大法官员额欠缺，被评论说是功能失调、带病运行，而这宗案件让宪法法院陷入了更大的尴尬。大法官人数足够开审吗？裁决票多少才算是有效？审多久才会有个眉目？这些都会加剧这场政治风暴的烈度。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那所有人呢？你
4: 叫他秘密来买来给他。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7: Right here, sir.
8: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9: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0: Excusez-moi.
11: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0: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筑梦天下暑假游之太行山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款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哇，火遍全球，也让无数的玩家奔赴游戏的取景地，开启一场寻迹东方神话的旅程。一场跟着悟空游山西的文旅热潮席卷全网，让黄土高原上的古寺木构、飞檐斗拱走入大众视野。地上文物看山西，也不再只是圈内人的行话。山西的经验只是打开华夏腹地的一扇门，推开它，我们将看见广阔的华北腹地。太行山脉串联起山西、河北、河南大片的土地，长城横亘群山，古塔伫立千年，古都星罗棋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相逢碰撞，无数王朝在此起落更迭，厚重的历史镌刻在每一座城池、每一处古建之中。神话取景地的背后是怎样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脉络？而这片山河交织的土地还封存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传奇？本期筑梦天下，我们一同穿行太行山南北，解锁华北与中原腹地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
0: 这趟太行山行从山西北部的大同出发。公元五世纪，当欧洲还处在中世纪早期的沉寂中时，东方的一座边陲重镇却已在山崖间凿出了一片佛国。在山西大同的五洲山南侧，坐落着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当年北魏将都城定在这里，皇室大兴佛教，召集了大批工匠在崖壁上凿佛像。这项浩大的工程前后持续了几十年。石窟融汇西域佛教美学、北方游牧气韵与中原汉地营造技艺，风格层次分明。云冈石窟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直接在石头上做减法。与敦煌莫高窟不同，云冈的工匠们主要用的是石雕，一锤一凿容不得半点闪失。整片崖壁绵延一公里，现存45座主要洞窟，万余尊大小造像。标志性的昙曜五窟大佛气势浑厚，保留浓郁的西域艺术特征。后期洞窟之中，佛龛浮雕渐渐融入中式审美。崖壁上随处可见石刻复刻的斗拱、屋宇楼阁，把早已消失的北朝木构模样永久封存于山石之上。坚硬的岩石抵挡风雨战火，这些石刻不只是佛教艺术瑰宝，更是北朝建筑生动的石头史书。与山西留存的木构古建彼此印证，串联起北方千年营造的发展脉络。告别云冈，路线沿横山山脉向东，翠屏山峭壁间一组仿佛贴在山体上的殿阁渐渐进入视野，这就是悬空寺。它的创建年代通常被追溯到北魏后期，现存建筑则经历了后世修葺，横梁插入岩体，立柱梁架与山石共同受力，几十间殿阁由栈道相连，人在期间行走，一侧是木构门窗，一侧便是陡峭山谷。寺内佛道儒三教造像共处，也呈现出多元信仰交汇的历史面貌。它看似悬在半空，真正托住它的是工匠对岩壁、木材和重力的理解。 悬空寺展现了山西古建的惊险与精巧，而向南奔赴，我们将走进山西的心脏太原。这是一座被山河捧在手心里的城市，它三面环山，汾水中分，5000年文明史和2500多年建城史都抵押在这片叫晋阳的土地上。千年龙城太原的繁华与文脉始终离不开一条大河的滋养，它便是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千里汾水滋养汾河谷地，孕育三晋文明，自古支撑农耕商贸发展。河水奔流，长桥卧波，共同见证太原城市的发展与蜕变。顺着汾河谷地向南，旅程先来到淇县。乔家大院是晋商宅院的代表之一，封闭院墙，地进院落与砖木雕刻，把居住礼仪和家族秩序安排在同一组空间里。高墙之内保存的也是一代商人离乡远行后带回故土的家业与记忆。从淇县再向南，平遥古城的城墙与街巷渐次展开，明清城墙、街巷、衙署、寺庙和民居共同保存了传统县城的基本格局。19世纪初期，日升昌由西域城颜料庄改组而来，通常被视为中国票号业的重要起点。汇票让商人不必携带大量现银长途跋涉，也改变了资金在城市之间流动的方式。金融创新从一间临街铺面、一本账簿和一套彼此信任的规则开始。此后，票号在平遥迅速发展，西大街成为重要金融街区。今天沿着街巷走进日升昌旧址，柜台、账簿和汇票印记仍能还原当年的交易现场。汇通天下既依靠道路和驿站，也依靠信誉，在陌生人之间搭起一座看不见的桥。建筑保存了生意发生的空间，票号留下的则是一套跨越距离的商业秩序。
1: 如果没有他们，山西众多的千年古建或许仍然静静地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1937年盛夏，梁思成、林徽因携助手跋山涉水，在五台山深处的窦村寻到这座地图上几乎无人留意的佛光寺。古寺破败，香火寥落，他们从檐下空隙攀入黑暗的殿顶空间，借着手电的微光去探查大殿梁架。在厚厚的积尘之下，一行唐代墨书静静留存：佛殿主上都送贡女弟子宁公玉。最先辨识出关键人名的林徽因十分的振奋，众人又对照了殿前唐代金床，最终将大殿的建造年代锁定在唐大中11年，公元857年。在此之前，有部分的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境内已经没有唐代的木构建筑，想要一睹唐风木构只能前往日本奈良。而眼前这座东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是保存完整、年代确切的晚唐木构杰作。于是，佛光寺的重大发现打破了这一令国人难堪的学术论断，为中国建筑史立下了标志性的唐风坐标。自1933年开始，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同仁四赴山西，实地考察记录一大批的古建。深埋黄土的砖木遗存就这样系统载入了中国建筑史。一代人跨越山河的寻访，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三晋古建。
0: 沿着游戏中的古建坐标继续向晋南，旅程来到临汾隰县的小西天。既见未来，为何不败，这句游戏台词也让不少玩家把目光投向这里。小西天又名千佛庵，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大雄宝殿空间并不宽阔， 近2000尊木骨泥质悬塑却沿墙壁梁架层层展开，大的接近真人尺度，小的不过指掌之间。人物、楼阁、祥云与山石交织在一起，形成繁密而有秩序的立体画面。游戏带来了新的观看入口，但真正令人停下脚步的仍是400年前工匠对有限空间的想象。沿着游戏唤醒的古建线索，我们的寻访路线再回到五台山佛光寺。虚拟世界的意象在现实中找到了真实蓝本。佛光寺坐落于五台山，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遗存。东大殿为唐代五殿顶形制，斗拱硕大，出檐舒展，尽显盛唐建筑气魄。寺内不仅木构保存完好，还留存唐代彩塑、壁画与墨书题记，不少游戏爱好者专程到此打卡，走出游戏幻境，亲身感受千年前唐代古建真实厚重的魅力。
1: 常听人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这句话绝非噱头，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文明写照。山西现存古建筑280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山西古建的存量庞大。

留存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山西东有太行，西临黄河，有山河阻隔，而且呢，许多的古寺都隐匿于群山深处，降低了战火的破坏风险。更重要的是，许多的建筑在长期使用当中，得到了地方社会的反复修葺，才得以跨越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从唐代建筑的雄浑粗犷，到宋金营造的精巧雅致，再到元明清多样的建筑风貌，中国木构建筑上千年的演变脉络，在山西几乎都能够找到实物的印证，就如同一本铺展在黄土大地上的实体建筑史书。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如果说小西天和佛光寺是古人用彩塑与木构在方寸之间营造出的极乐世界，那么壶口瀑布便是黄河用亿万年的冲刷在晋陕峡谷间劈开的大地裂痕。那里没有精雕细琢的佛像，却有雷霆万钧的惊涛；没有庄严静谧的殿堂，却有排山倒海的气魄。黄河至此，河面由数百米骤然收束，倾泻入数十米深的石槽之中，形成千里黄河一湖收的世界奇观。滔滔黄河在壶口瀑布奔涌咆哮，勾勒出山西西部的边界。而横亘省境东部的太行山，则构筑起三晋大地天然的屏障。如今，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风光与村落，带动了沿线文旅发展。它既是守护三晋的地理脊梁，也是承载历史记忆、给山西带来发展和财富的宝地。
1: 2000多年前，春秋落幕，战国将至，中原迎来了一场震动天下的变局。曾经长期称霸的晋国国君大权旁落，国家的实权就掌握在了赵、魏、韩、智四家卿大夫手中。智氏起初呢，联合韩、魏去围攻据守晋阳的赵氏。危机关头呀，赵氏说服了韩、魏倒戈，于是三家合力消灭了智氏。此后大约半个世纪，韩、赵、魏逐步瓜分。

0: 晋国。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历史就此由春秋转入战国，这便是著名的三家分晋。晋国虽然瓦解了，文明脉络却延续下来。赵国后来迁都邯郸，地处如今的河北。魏国兼有晋南故土与中原腹地，今天河南北部的大片区域都曾经归属魏国。而韩国则是扼守晋南豫西的咽喉要道。三国疆域相互交织，把山西、河北、河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太行山间，黄河两岸，商贸往来，文化交融从未中断，彼此的文明底色早已相融。今天我们说起山西、河北、河南，看到的不只是三个独立的省份，他们如同同一根系生长出来的大树，枝叶各自舒展，深埋地下的根须依旧是纠缠相依。那么这片三晋故地还藏着多少文明宝藏呢？
1: 跨过晋冀交界，旅程来到河北。有人曾形容华北是一张铺开的大地之书，河北是这本书里最厚的那一卷，因为它用一个省的身量扛起了华北几乎所有的地貌类型，高原、山地、平原、湖泊、海滨全挤在这一片土地上，像把中国的微缩景观都装进了一个相册里。太行山绵延千里，不止镌刻着山西的山河记忆，向东延伸进入河北境内，同样造就无数雄奇险峻的悬崖峡谷。山路把我们带到邯郸武安的东太行景区，这里沿崖设置步道，龙头崖一带的 U 型玻璃栈道向峡谷外侧伸出，钢结构锚固于玻璃构件，把绝壁边缘变成观看空间。脚步贴着山壁向前，透明桥面带来惊险，也提醒人们自然地貌转化为旅游场景后，安全维护与环境影响同样需要被看见。
0: 黄河从三门峡奔涌而出之后铺开的大片沃土，是被称为华夏文明摇篮的河南。8000年前，贾湖先民制作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吹奏乐器，那其中部分七孔骨笛具有较完整的七声音阶结构。这片被唤作天下之中的土地，串联起中华文明完整的发展脉络。从贾湖、仰韶、龙山等史前聚落燃起文明的星火，到二里头遗址拉开王朝时代的序幕，洛阳、开封轮番成为多个王朝的都城，礼乐制度、农耕文明在这里发展成熟，并且深刻地影响后世，无数思想典故、人文传说在此诞生。漫长岁月当中，中原不断地吸纳四方文化，又向外输出文明火种，塑造起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底色。如果说河北的建筑写满了边塞守护人间烟火，那河南的古迹更像是把最早的中国五个字直接凿进了黄土里。所以下一站咱们就去河南亲眼看一看。
1: 离开河北，旅程向南进入河南，第一站来到郑州。说起河南，华夏文明在这里生根发芽，古都遍地，古今碰撞格外精彩。省会郑州是一座飞速发展的现代大都会，也是一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米字形高铁网早已成型，通达四面八方，但它最有味道的还是那股子历史底蕴。从郑州向北，旅程进入安阳林州，太行山腰间出现了人工天河红旗渠。当地长期缺水，20世纪60年代，临县群众开始从山西境内的涿漳河饮水。他们在缺少大型现代机械的条件下，沿悬崖开凿渠道、隧洞和渡槽，工程持续近10年，最终形成超过1000公里的灌溉渠系。

0: 水穿过山体，改变了当地生产生活条件。今天，红旗渠既是一项水利工程，也是一段可以走近的集体记忆。渠水贴着岩壁向前，说明改变命运依靠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次落在石头上的凿基。离开太行山腰，不必走出安阳，旅程便进入另一层时间。把岁月向前推3000多年，环河两岸还保存着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商王朝结束后，宫殿、宗庙、王陵、作坊和居民点逐渐埋入地下。近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科学考古，使古都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传世文献、甲骨文字和考古遗存相互印证，也拼合出一个王朝的真实轮廓。早期殷墟博物院采用仿殷建筑形式，复现了宫殿的宏大规模，方便游客近距离探访宫殿基址的真实现场。2024年，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建筑抽象借鉴青铜方顶造型，青绿色的外立面，远远看去如同一尊巨鼎屹立大地，大气厚重，呼应商代礼制文化。馆内展出近4000件套文物，超70%珍贵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甲骨文、青铜礼器、精美玉器，还有成祖商代马车遗迹集中亮相，把3000年前商人的祭祀、战争、日常生活生动还原出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意义非凡。甲骨文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大幅向前推进，实证灿烂的商文明。告别安阳，旅程继续向西南，抵达洛阳、伊河两岸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坐落在洛阳、伊河两岸的崖壁上，是中国规模顶尖的石刻艺术宝库。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古人开始在这里凿窟造像，工程断断续续，历经东魏、隋、唐多个朝代，前后跨度500多年。石窟两岸现存2300多个洞窟，10万余尊造像，其中最出圈的就是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这尊大佛是唐代巅峰之作，面容丰满从容，相传是参照了武则天的样貌雕刻而成。站在伊河对岸远远望去，大佛威严又亲和，气场十分震撼。伊河流水从脚下缓缓流过，山水与石刻融为一体。千百年来，风雨侵蚀让部分佛像有所残缺，但丝毫掩盖不住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手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见证了北朝到唐代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也记录着盛世洛阳的繁华过往。它是洛阳乃至河南极具分量的文旅名片，无数游客慕名前来，隔着千年时光感受古人的审美与信仰。
1: 纵观山西、河南、河北，太行山脉横亘其间，这片北方腹地是华夏文明绵长的根系，也是山河与岁月共同雕琢的人文秘境。春秋末年，三家分晋，韩赵魏由此崛起，让这片土地成为乱世之中兼具动荡与蓬勃生机的历史舞台。燕赵雄关承接边塞风霜，守护万家生息。山西古墓殿堂留存千年墓构的东方匠心，中原沃土埋藏华夏文明最初的印记。三地山水相连，文脉长期交流互鉴，又各具特色。这里有边塞防御的壮阔，有古建遗存的静谧，更有最早中国的文明根脉。斗拱飞檐、长城残垣、殷墟遗痕，从来不是沉寂冰冷的遗存，而是先民生活所留下的印记，共同铺展出绵延数千年的华夏底色。岁月流转，山河不语，万千往事封存于砖瓦缝隙， 等待着后人不断的回望与读懂。当我们俯身触摸这些跨越千年的遗存，方才知晓，未曾中断的华夏文明就静静栖身在这一片北方大地之上。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您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愿意和金正恩会面，再度点燃半岛局势的关注焦点。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伊朗战争一筹莫展。那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在选前再度亮出了这一张作秀牌，试图复制2018的特金会，制造全球轰动效应，提升支持率。面对特朗普的一腔热情，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却公开表示对双方联系毫不知情，可以说给特朗普泼了一盆冷水。而特朗普最近也是动作频频，以不能对朝鲜构成威胁为由缩减美韩军演，将朝鲜利益置于同盟之前。另外又抱怨韩国在伊朗问题上帮不上忙，朝鲜的战略地位是否已经大大提高，谈判筹码大增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首尔现场，凤凰卫视驻韩国记者金之贤，纽约直播间有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陈英谦，武汉现场请到的是朝鲜半岛专项事务记者霍伟伟，还有在北京现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正当美伊局势陷入僵持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向朝鲜抛出橄榄枝，令全球目光再度投向朝鲜半岛。他17日在白宫向媒体宣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相处融洽，并证实对方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事隔两日，特朗普在19日再度表态，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与金正恩再次举行会晤，希望借此重新启动美朝谈判进程。他强调自己非常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期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2: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 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1: 尽管白宫尚未证实这个会晤的计划，但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美方正考虑借特朗普11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安排其与金正恩举行会面。不过对于特朗普的表态，朝鲜方面则显得冷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9日发表声明指，美韩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并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本质，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他更声称对于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一无所知。韩国方面则反应积极，总统李在明在19日公开表态，对特朗普为创造朝美对话条件所做努力表示敬意，称此举是为打破半岛敌对状态、实现和平而做出的重要决定。为了促成这次会晤，特朗普已经提前献上大礼，这在近期美韩联合军演中已现端倪。特朗普在16日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更指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最终，原定持续至8月27日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在美方建议下提前本月21日结束，实际演习时间由11天压缩到5天，第二阶段原定的反击作战演练完全取消。此外，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缩减或改为模拟训练。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历史上极为罕见。另外，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20日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指，韩中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很重要。早前，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赵显会面时称，中方将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向朝鲜单方面释出善意，特朗普有何目的？美朝关系若突破，日本将陷入何种境地？半岛局势演变，中国如何发挥建设性作用？且看风云。
0: 好，确实啊，半岛局势又来到了一个关键时间点，美朝中韩都在各自出牌，接下来会形成怎样的一个博弈局面？我们先来看看韩国方面相当的尴尬，连线的是金之贤。我们看到美国突然宣布就是单方面砍半军演，从11天压缩到5天，那一开始韩国还说是为按原计划进行，但是呢军演还是减半了，对此韩国有哪些反应？以及对于现在特朗普突然又向朝鲜示好，韩国有何最新的消息？
3: 好的，杨叔，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断能够经由美朝之间建立互信，重启对话， 最终促成半岛和平稳定体制的构建。李在明评价说，特朗普总统的此次发出的信息让人感到这是一项重大决定，意在超越半岛的敌对与对抗，缔造和平。不过韩国的外交部长官和国防部长官就韩美联合军演以及自由制度缩减表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韩国政府的有关人士事前也完全不知情。因此韩国国内有意见指出，韩美之间的沟通是否出现了问题。此外，随着韩美联合军演缩减，也出现了对韩国安全的担忧。一些人认为朝鲜军队在俄乌战争学到了无人机战争以及现代战、未来战的新技术，这次韩美联合军演是为应对这一情况的。不过这次缩减进行演习仍然担忧韩国的防御态势。韩国方面还关注，虽然韩美缩减了联合军演，但朝鲜今天下午同时发射了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尽管已知自由制度演习的期限已缩减至21日，但考虑到朝鲜在演习结束前一天发射导弹，有分析认为这次发射不仅表达对联合军演本身的抗议之外，也可以意在向韩美施压，或是完全终止联合军演。杨叔。
0: 好，相关消息，我想连线的是在武汉现场的半岛专项记者霍伟伟。我们看到，为了向朝鲜示好，特朗普拿出了所谓的大礼啊，将美韩军演从11天压缩到5天。我想说的是，在你看来，这对朝鲜来说真的是一份大礼，还是说只是一个小恩小惠？
4: 这份礼物到底有多大？刚刚大家都在用大礼这个词来形容，但是这个大礼到底作用有多大，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很难判断各方的得失以及各方所侧重点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是撬开接下来半岛局势发展的一个关键。

0: 键之因素。所以说，特朗普现在面对着国内的困局以及国际的困局的情况下，他需要一个转换局面的一个动作，所以说他现在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整体来说的话，现在只是撬开了第一块板，真正能把板撬起来，还是说只是一闪而过的一瞬间的动作，这还没有办法做一个判断。从目前的各方的得利来说的话，各方都是获益的。美方不用说了，美国方面特朗普现在需要一个转换局面的契机。从韩国方面，刚才金志贤介绍到了韩国方面一方面的一个反应，有人是担心韩国的军备啊等等各方面。确实，在特朗普发出了这样一个指令之后，可以看到驻韩美军是快速出现变化。就在特朗普发文的当天，即使韩国的官方以及军方还不置信的情况下，美国的军队以美国的指挥官已经从暂时的指挥所撤回到他们军营当中去。这对于韩国的军方来说，确实是非常错愕的一件事情。但是要看到韩国国内现在面临的情况，李在明他是强调自主国防的一位领导人，所以说在他的回应当中，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他说目前韩国是世界第五大的军事强国，而韩国一年的军费支出是朝鲜经济总量的1.4倍，韩国要有自己的自信心去能够承担起目前面临朝鲜的军事威胁这样一个任务。他是非常强调自主国防的一个政治人物，同时他非常强调的是在他的任期内要从美国的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对于李在明的支持者来说的话，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去推动自主国防，去推动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这点对韩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坏事。
1: 好，
0: 这里指的坏事是特朗普的这一纸命令，对于李在明政府来说的话，并不是完全坏事。而对于朝鲜的角度来说的话，朝鲜可以看到已经入局，现在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金宇正昨天回应之后，今天接着又做出了新的发表声明的回应。这一系列回应，其实朝鲜已经是接了这个局。进入接下来这个局之后，该如何去做，各方还需要观察。
1: 好，有关金宇正的回应和朝鲜的反应，我们稍后单独来做解读。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剧本和2018年有哪些异同。我想请教的是青年政治学者关兆宇先生。大家都知道，2018年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晤，在全球范围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啊，成为了毫不夸张的国际头条。大大提升了特朗普的曝光率和支持率。现在特朗普想要复制这样一个特金会，您觉得现在的整个大背景和形势和2018年比有哪些异同，以及特朗普在这个时候想要再次打朝鲜牌的目的何在？
2: 好，主持人好。那这一次啊，特朗普又突然间发出了一个全世界都震惊的言论。我们先与2018年做一个简单对比。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当时是2018年特朗普与金正恩见完之后啊，双方都觉得效果不错，特朗普宣布暂停部分的美韩联合军演。当时为什么暂停？实际上是为了给峰会落实成果创造条件。那这一次金正恩都没有答应要见面的情况下，特朗普突然间就直接的宣布要缩短军演时间，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并且直接表明说今年想见金正恩。所以这一次并不是会谈后的一个回报，而是特朗普相当于是提前支付了一张入场券。那我认为啊，背后主要有这样几层考虑吧。第一个就是他实际上想用一个成本相对有限，并且是一个可随时可以逆转的一个筹码，来希望金正恩尽快入局。为什么说随时可以逆转？因为军演他说压缩说暂停，其实随时可以回到原点。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想把牌抛给朝鲜，所以说他想塑造一种军事上可逆、政治上极其醒目的一个动作，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实际上也是想对韩国施压。我们知道最近啊，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进展极其不顺利，他多次要求说希望韩国也能入局，也能负担相应的成本。但是我们看到韩国的反应不仅仅是积极的消极，而且一些重要的官员包括这个外长公开出来批评美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既是打朝鲜牌，也是打韩国牌，同时他想给国内展示，你看我是在做希望减少盟友搭便车。那最后一点就是他实际上也是希望能达到一个快速兑现的外交成果。我们知道虽然2018年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面看似很热闹，但实际上的成果其实相对有限。但这一次他其实想希望，我先不考虑那么多，追求那么多目标，只要能见面，对国内对国际社会就有交代，对于我现在陷入的各种困局当中，那我也有一个可以再打的牌，可以可讲的一个外交成就。所以这个时候特朗普还是想 希望想复制2018年他的高光时刻，所以说才有让全世界都感到惊讶的这一次的发言，是不是？
1: 了解，好的，谢谢关兆宇。来，伟伟，延续你刚刚最后提到的话题，就是朝鲜方面的回应。我们看到，面对特朗普非常热情地抛出了橄榄枝，但是金宇正的回应却说他对双方之间的联系毫不知情，可以说给特朗普泼了一盆冷水。但是话锋一转，他又说，2018年这个金正恩和特朗普的见面还是创造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就看到这里，大家有点意外，因为大家习惯了金宇正讲话铿锵有力、令敌人肝胆俱裂的那个措辞和作风，突然变得温柔起来，这到底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朝鲜怎么想？
0: 是的，杨叔，确实我们看到这两天金宇正是接连发表声明，在昨天之后，今天在刚刚我们看到，通过朝鲜中央通讯社是再次发表了一个声明。今天的声明非常直接的是针对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并且对李在明的批评也回到了过去他那种非常言辞犀利的这种表述的方式，批评的非常直接。但是从昨天今天这两份声明综合来看的话，其实朝鲜是有意入这个局。我们首先来看昨天金宇正的那份声明，他整体的详细度和他阐述内容的全面性是非常强的，不仅仅是谈了朝鲜和美国领导人的沟通他全然不知，他还谈到了在俄乌冲突当中，目前为什么会形成当前的俄乌冲突，以及俄乌冲突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保障俄罗斯的安全。同时他还否认了泽连斯基所提出来的朝鲜有可能再增兵这样的一些传言。所以说他整个的回应是非常全面的，就当前的国际局势做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阐述，同时也谈到了当前日本的一些作为，是对未来潜在的风险，并且是一个长远的风险，谈得非常仔细和详细，这就表达出了朝鲜方面对于当前的局势，他是有意要进行一定的谈的。刚才你也谈到，他留下了很多的空间，说他全然不知道美朝领导人之前现在所进行沟通，但是从个人的角度，他认为美朝领导人，全世界人都看到了是有良好的回忆和感情的，这种关系是依然存在的，这就是为之后的对话留下了很多的一个空间。而今天再回到非常言辞犀利的一种方式去回应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李在明只是一个傀儡，美国总统的一句话韩国就要应和，说现在要转换局面等等，这表现出了是韩国的无能等等，这反映出其实在当前的局面之下，朝鲜方面希望的是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同时在不断通过种种的手段，通过谈话，通过一些军事的演习等等，提升朝鲜与美国进行对话的自己的资本之外，同时还希望的是韩国你不要插这一脚，你插这一脚你是没有任何空间和角色的。
1: 了解，刚刚你提到就是判断朝鲜非常有意入局，我们稍后再来详细分析。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表态，连线的是驻纽约的记者殷谦。那刚刚看到啊，金宇正接连发表谈话，特朗普除了之前的递橄榄枝之外，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那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动作非常的频繁啊，不仅向朝鲜递橄榄枝，然后美韩军演缩办，然后大家都觉得现在朝鲜的地位好像比韩国这个同盟国家的都更高了，这是否意味着朝鲜半岛事务在美国的外交 agenda 已经大大提升？
3: 是的，杨叔，其实我们从特朗普最新表态来看，虽然朝鲜这次没有接下美国释放的信号，但特朗普本人显然是不会放弃的。特朗普今天在白宫还表示说，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会再次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那么至于具体什么时候见，在哪里见，白宫还没有公布安排。那特朗普还强调说，他和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并认为两个人的私人关系对美国、韩国、日本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那除此之外呢，的确特朗普还突然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正在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那他的理由也是自己和金正恩关系这么不错的情况下，美国继续办这么大规模针对朝鲜的军事行动，对于金正恩来说是一种冒犯。当然了，朝鲜方面并没有接招，那朝方呢还否认目前朝美之间存在特朗普所说的这种沟通渠道。那所以说美国舆论呢是普遍认为，现在我们就说美国对半岛外交的战略全面重置变成Number one 的这个最重要的事项，那可能是为时过早了。但是有一个变化是越来越明显了，就是特朗普现在正在重启第一个任期的那套所谓的领导人外交，就是他希望啊用自己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去降低这种紧张，创造他们可以见面的条件，然后再看他们能够谈到哪一步，而不是等所有政策分歧都解决了再去进行这样子的峰会。
1: 了解。好的，谢谢英谦来自美国的分析和报道。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关兆宇先生，刚听了各方的评述，然后伟伟也。

0: 也认为，他认为朝鲜的回应啊，决定了朝鲜可能会入这个局。那想请请你的分析和判断，美朝外交在今年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有多大？是不是非常有可能如外界预料的11月 APEC 至少两个人来一次拍照的一个峰会，有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轰动效应？您的判断，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
1: 主持人好。 现在相比于2018年，咱们还是做一个比较，有个特别大的不一样，就是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着急的是解决朝鲜问题和朝核问题，把朝鲜当做一个问题，而现在特朗普更多的是把与朝鲜对话、与朝鲜建立某种，特别是领导人之间的互信，进而形成一系列外交成果，当成他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甚至外交表演。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双方的紧迫度就是不一样。特朗普呢，现在是卡着一些重大的国内政治节点，比如说他今年要举行的中期选举，比如说 APEC， 比如说 G20 这样重大的美国的外交节点。但是朝鲜有这样的焦虑吗？显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焦虑。所以说现在双方呈现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看似在塑造议题，但是朝鲜在引领节奏。 所以说，就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与外交议程以及一个期望的一个错位。我们看现在已经是8月末了，8月下旬了。那这今年只剩4个月的时间，是如果双方要进行会面的话，需要大量的具体事务，甚至官僚层级的这种对接细节，包括见面的地点等等一系列的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也不要忘了，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外交议程仍然是如何从伊朗脱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4个月，双方领导人有可能见面吗？我认为还是要谨慎乐观的判断。
0: 好，谢谢您带来你的观点啊。我们稍微休息，下一节回来看一看中韩之间的互动有什么突破。一会儿见。

0: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1: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2: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3: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4: 新业股份 XPLUS 星期六凤凰凰卫视中央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20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美韩朝相关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导致油价下滑。第二位是有关特朗普削减美韩军演规模的分析。排在第三位的是俄军大规模空袭基辅。好，韩国媒体热搜首位是关注李在明表示对特朗普努力创造朝美对话条件表达敬意。另外，共同民主党施压大法院院长曹喜大以及俄乌战局的消息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聚焦特朗普对伊朗的经济威胁、香港天气还有元朗区有大型犬只袭击。好，想继续请教的是在韩国的记者金之贤。中国外长王毅19到20号访问韩国，与韩国方面围绕中韩关系还有当前的经贸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果的磋商。然后我们的记者金之贤呢也对王毅外长进行了独家采访。想请教的是之贤啊，王毅外长对当前的中韩关系有哪些最新的表态？
1: 好的，杨叔。王毅在19日和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举行了外长会谈，今天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和韩国的青瓦台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会谈。王毅在访韩期间与韩方就中韩关系发展方向、半岛局势以及地区和国际问题等共同关心的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韩国总统府表示，双方高度评价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取得的发展成果，同时双方再次确认两国政府将致力于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取得两国人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民生领域成果。双方还就近期快速变化的地区以及国际形势进行了全面讨论，特别是在地区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紧密相互相关联的情况下，双方一致认为各方有必要相互尊重彼此立场，并通过加强合作不断扩大共同点，努力推动地区稳定与发展。王毅结束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讨论了非常广泛，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了共识。王毅还指出，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认为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他强调，中韩两国是永远的友好的近邻，也是持久的合作伙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韩加强合作的话，这有利于韩国的发展。杨叔。
0: 好，谢谢之贤。我想请教的是半岛专项记者韦伟，我们知道美韩同盟现在出现了微妙的间隙啊，在这样的一个时机下，中韩外长保持沟通和交流，而且定位现在的关系进入发展的轨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又创造哪些机遇？
2: 是的，第一个，我们看到王毅这次对韩国的访问，他总体第一个要谈到，当然是中韩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当中，中韩关系经历过了前总统尹锡悦政府时期的一个低谷之后，在一个逐步恢复的阶段。当前下一阶段要恢复的是，当然中韩关系当中紧密的经贸合作以及经贸各领域，从过去的一种上下游合作到现在的平行合作，该如何进行合作，这是一个关键的突破点。所以说，第一个，中韩之间的经贸合作是一个关键点。第二个还是年底要举行的深圳 APEC， 因为韩国去年是 APEC 的东道主，所以说相互的支持这方面也进一步的合作。而韩国方面其实期待比较多的是，可以看到当前韩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局的情况之下，韩方希望的是中方在朝鲜问题上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但是王毅也在回应当中强调了，朝鲜和美国之间对话要朝美之间去实现自身的一些对话和突破，尤其是美国方面要放弃对朝的敌对政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也和之前我们讨论到了当前的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对话最关的一个因素，朝鲜虽然有意入局，但是核心的关键点在于美国能够给朝鲜提供怎样的一个诱因，这还是接下来非常关键的。在当前的局面之下，虽然说各方有所诉求，但是中韩之间的关系发展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大的变局当中该如何去合作，还是一个关键的要点。杨叔。
0: 好，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关先生，接下来中国在半岛局势可能发挥的作用，您的观察。
3: 好，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会继续扮演整个朝鲜半岛危机刹车器这样的作用。我们回忆2018年，实际上朝鲜半岛 在最风高浪急的时候，中国最愿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干的最多一件事，就是劝和促谈。未来中国仍然可以发挥这个作用。第二点就是中国要继续扮演一个信息中枢，就是降低各方的误判。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现在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最后一点就是继续推动半岛的这个局势，由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个人外交逐步走向一个制度化的谈判。我相信中国未来在会上述方面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各方嘉宾和记者围绕当前半岛局势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我今天看到南华早报在头版啊，朱雀三号火箭这次发射之后呢，就成功回收许多的技术含金量，在今天席卷了各大报的重要版面。在这里的标题呢，更叙述了中国是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用两种不同技术成功回收火箭的国家。稍后一同关注。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来看最新的重要的中韩之间的关系接触。今天看到这是韩国的媒体啊，韩国媒体韩联社提两国外长在首尔举行会谈。在这里呢，中央日报还特别引用了王毅访韩与韩外长举行对话当中他的一段重要的谈话，成为了今天韩国舆情的一个标题，那就是关系已步入改善与发展的轨道。在这里呢，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透过视频看到了哦。这一次呢，他们的会谈的这整个进行的场合，王毅外长也特别在本台驻韩记者的麦克风前停步啊，同时也分享了几句在对于中韩关系上的一些重要的谈话。他还提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么样的一个比喻，主要是在讲中国这么样的一个超大市场呢，对于韩国来讲正是非常重大的机遇。而两国的发展关系，当然也特别看到李在明政府上来之后呢，他的一些发展的方向。相信两国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目前整体呢在分析当中就会看中韩关系也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我们现在看到往前呢就期盼是走正向积极的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新消息。另外呢，再来看特朗普好想要跟金正恩会面吗？这个今年的秋天有没有可能达成呢？今天消息更多的出来，打从特朗普说美韩军演要去减少的时候呢，大家就看他到底是不是要跟朝鲜做怎么样的接触。最新的说，看特朗普说预计今年会晤金正恩，称朝鲜有57枚强大核武，这不就等于也是承认了朝鲜的永和国的地位了吗？而且呢，经济日报则是看大家会去猜啊，特朗普的时间有没有可能11月 APEC 峰会进行的期间呢？华尔街日报也是啊，特朗普啊好像在推要有这个峰会。所以在这里看到几个消息，似乎呈现的是特朗普对外比较主动积极的这一面。消息想必也到了朝鲜了，朝鲜这里又怎么看呢？金宇正对朝美领导人曾沟通一事毫不知情，韩联社的报道。那在这里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分析则是，朝鲜拒绝特朗普缩短军演的示好，称其只是空洞姿态。还有分析说，深陷伊朗核泥潭的特朗普将目光转向朝鲜的核问题。在这里关注金宇正在谈话当中啊，他的毫不知情，但同时他也对于美韩之间的军演提到说，虽然就算是缩减规模，但是这个军演的存在啊，它本身的挑衅性和攻击性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过金宇正在谈话当中他也有强调说特朗普跟金正恩之间的关系友好，所以有提到关系友好这件事情，所以也使得接下来特朗普他能不能应用这个私人的关系与朝鲜啊，这里在最新的接触当中，在今年也能够在谈判当中有一些亮眼的进展，外界是很好奇这一点。不过现在朝鲜不一样了，特别是在跟对俄的关系上，使得接下来呢，包括呢他把拥核这件事情写入了朝鲜的宪法，以及接下来对外谈判当中只要提到要限核禁核，核问题是不在谈判当中的，这也显示出他现在啊是一个更强硬的一个决心。中途喊卡，特朗普独断美韩军演首度遭腰斩。 CNN 跟时代杂志呢这里相跟进的报道，我们看 CNN 这里也是啊，就说这个演习到一半就先停了。时代杂志则是说，韩国的外交官他们在面对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说，他之前是不知情的，说不是他们不知情，美国的官员也不知情。这点我们要回到特朗普刚宣布说这美韩军演得缩减规模，当时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缩减，不过有韩国媒体看可能有一些项目会减少，但是现在他是直接演习到一半直接喊卡。17号本来开始进行要10天，他现在预计啊就是21号本周就要结束，先把这个项目整个就砍一半的时间了。
那砍一半的时间之后呢，我们知道他这一次的演习他分两个阶段，他的假想就是朝鲜南侵，然后呢这个部分第一阶段一定是防御，第二阶段是攻击，那野外机动的训练项目上如何补上呢还不得而知，但这件事情联动的就是看整体的区域关系，美国的承诺还有安全，还有接下来在印太之间的布局是大家追踪的话题。南华早报在这里看到了消息，就说美国的一些这个防务官员他们到了亚洲访问的这件事情，说那即便他们直接实际去走访呢，好像特朗普近期的动作仍旧引发不少的疑虑。他们看到呢是美军有两位防务的代表人士近期先后到了哪里呢，到了马尼拉，到了首尔，到了日本，在这里呢可能是去游说不过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是美国的整个航母它要去调动，调度之后大概西太平洋有一段时间的空窗期，因此呢政治分析会认为这些美方的人员去走动走动，虽然要带出一种他们还是会关注地区形势的信号，但实际的作用跟这个内核的核心还是要看接下来，你看连韩国的演习都可以减少人力，减少时间，减少布局，那么实际上之后的布局又会如何呢？这个疑问还是在实质的这一块经济日报篇分析说，美国后退，日本暴走，亚太紧张远超中东，这个问题就要问日本他们存的是什么心，还有近期对外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态。好，整体的局势看到特朗普可能在地缘政治应对的压力上，在印太这里的压力是不断的提升。在这个时候呢，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我们持续往下看，金融时报标题这里写着说德黑兰瞄准欧洲基地成为目标。金融时报说德黑兰当局开始在评估在欧洲，也就是说不只是之后如果发

生冲突啊，不只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是目标，在欧洲这里也要掂量掂量。像是消息当中也特别有提啊，中断这边说保加利亚呢已经批准了美军加油机使用它的一个空军基地。塞浦路斯有一处英军基地，在今年三月的时候还曾经遭无人机攻击啊，还有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大家也关心。那分析说这些威胁呢，就反映出德黑兰方面的一个看法，显示出什么呢？好像还有我们结合昨天啊，说德黑兰的整个领导决策权呢，他们是时时刻刻是非常的警醒的、警惕的，也就是说，德黑兰现在开始整体的评估，认为再次发生战争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并不是说它完全不可能发生。另外，如果是再次爆发的冲突的话，那么相信就不止局限在中东这块地区了啊。还有呢，那接下来其他几家报纸呢也是跟进，就是说伊朗在欧洲啊这些的一个布局等等啊。另外还有一个美军据报展开秘密行动。开辟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确保石油运输。民报标题：八成船舶取道阿曼，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动摇。今天我看到不少，包括外国媒体也是哦。这里我们要看这几项的消息，它当然是要呈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个安全形势到底如何。我们把它归类的话，其实我看到有三点：第一个要看数据，第二个呢则是情势有一些动作啊，第三是近期的一些放话到底勾勒出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判断。首先看数据，大概过去的两周，大概有八成的船只开始改到阿曼，这个是数据显示。那同时呢，一个动作，一个情势，就是包括科威特、阿联酋、沙特，他们开始租用的超大型的运油轮，要运出去石油，方式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到波斯湾之后，经由阿曼航道的部分危险的水域去送到他们客户的油轮上。在这一段时间呢，有许多的油轮把船上该关的设备全部关掉，甚至一停就可以停数周，所以这些也使得传统的这些船舶数据的收集器没能够掌握真实的数据。然后我们再对照一些放话，美国的能源部部长近期表示说，这个油啊运的每天是1500万桶，逼近战前2000万桶的水准。这个话一出，大家是不是看到了特朗普之后就说，我们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能源部长给的这个是他的底气。不过这样一来一往的说法呢，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论证。普遍的分析还是抱持着争议，因为呢，如果说你是真正去控制的话，那其实零星的冲突还是有的。不过这些全部加起来看到的是什么？可以一定程度相对理性的说，跟过去的两周比起来，伊朗要借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展示出的压力和影响力，确实部分受到影响甚至下降。但是整个长期以来在看，在这一块的领域上持续是不是能够恢复到所有其他更多的状态啊？特别是伊朗跟阿曼自己谈。伊朗跟阿曼要自己谈，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他们自己谈，这块的进展又会是如何，成为一个很大的变数。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天大家看到，特朗普好像很着急哦，甚至对阿曼又再次发出威胁之语了。再看这个，就是这个美伊社媒交锋，我们看热闹。特朗普呢，先是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昨天我们看到了把霍尔木兹海峡标成美国的新领土。当然，法界、学界、政治学家都觉得这不太可能，这是超级不可能。那同时呢，现在伊朗这里社媒也发一个，发在哪里？这里是哪里？加州，他把加州也标为伊朗的领土。好，这里互相斗来斗去，在这一波呢，看到的是什么？我发现这些媒体里面并没有说为什么伊朗特别标的不是其他州，要标加州。我好奇，所以我特别看了一下，这个加州呢，在数据上呢，它是继美国的纽约州之后啊，第二大的有这个穆斯林社群的聚居地。那同时，伊朗裔的美国人有多数也都是住在加州，特别集中在洛杉矶。所以在一些密集的社群地方啊，洛杉矶这些密集社群聚集处，甚至还出现了一个英文缩写的名称，就把洛杉矶跟德黑兰啊这两个词汇加起来叫德黑山鸡。Tarangela 真的是像 Tarangela，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称号、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这里的密集程度。那也无怪乎伊朗要把加州这里也标起来了。好，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经济打击啊，与伊贸易国将面临后果。好，我们看看他又是开始要对外威胁了而且连 D-Day 这里都说出来了。但经济的手段，这里看到的是他的放话，实际的作为来看，在这里现在迪拜阿联酋也承担很大的压力那所以呢，阿联酋宣布暂停跟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特别在这个时候，《纽约时报》。

统，但在中东冲突爆发的时候，日本可能也部分动用到这些库存。他们现在想要都增加在亚洲的库存，因为亚洲这些国家呢，在中东原油的需求度上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消费地啊。那所以呢，很多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权宜之计。可能甚至在风险不确定下是一个双赢的策略，但还是会面临一些议题，比如说你的储油库真的有没有这么多能够腾出来去给他们来做储存，那么本地的储油怎么办等等，那现在阿联酋这件事情呢，是希望美国现在想方设法来去研究伊朗对外还有换成现金的渠道有哪些，正式非正式的他都想要知道。但是现在阿联酋一配合上来，还有迪拜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努力成为全球金融枢纽的这个努力啊，可能会因为美国的压力受到影响了。纽约时报这里看，纽约时报这里主要是关心，这个在约旦它的一个经济情势，因为特别是以色列收紧的约旦河西岸劳工限制，巴勒斯坦家庭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它这一篇呢，其实叙述了很多层面，等于说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方式方方面面都受到以色列它的一个强力的一个限制跟影响，还有以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它的一些资金，每个月平均大概过了从伊朗以色列这里过出去的这里可能几十亿美金，现在很多都被卡。那这一些数据的整理再是要让外界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波以色列对于约旦不止军事行动当中，还有人道救援物资、医疗的紧迫，在实际经济生活的面向也已经形成很大的一个压迫力。继续是全球速览。这里真的此处要有掌声，而且是大掌声，确实很不容易，中国重复使用火箭首度陆地回收信报的标题，而且呢，在南华早报今天一开始我们也给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标题。这一次呢，这个是中国成为了全球首个以两种不同方式回收发射火箭的国家。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它的昨天我们也快讯来读过了，它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再稳稳的回落陆地来做回收。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长征十号乙，它则是用海网捕捞的方式做成功回收，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分析说其实连美国，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这样做到，同时在一些技术能力上的含金量也跟 SpaceX 来做一个比较。在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个回收有这个火箭的推进器，之前是铝合金，我们要知道铝合金它的设计跟成本比较高，但这次大家注意到是不锈钢制的，所以使得这整个商业成本，大幅可以来做控制。乌克兰前防长欲暂时选举逼宫泽连斯基，很多分析我今天集中看到，就是对于泽连斯基的位置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在金融时报这里更看，这时候泽连斯基也非常的困难，不轻松，因为反贪腐这里查到了他的办公室，来查很多不明的资金。而这位乌克兰的前防长费多罗夫，我们来看，很多时候选举真的要看一下形象。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张照片觉得他这个形象跟状态如何。之前他就是跟武装部队的这个总司令，他们两个意见不合，后来他被撤职，另外一个人也被换掉，但仍然平息民怨。好，这是英国的媒体，这是英国媒体《泰晤士报》，但我们看美国媒体《半岛》都注意到，这 Meta 面临的他可能最大的一个官司，很多州份开始集体控告他对儿童的一种欺瞒，还有犯罪的诱惑，这些加起来呢，大家都知道对儿童的问题非常的关注，这个罚金呢，如果他输了的话，那是万亿美金的罚金，这也会影响到他目前在全球社群媒体经营的布局。国际刑事法院日籍院长赤根智子遭美制裁，这个部分呢讲到的就是说，因为他可能有些是跳脱 ICC 以外的权责，美国对此呢也是做了一些动作。德国现在极右翼，他们好像开始，不是跟 MEGA 的阵营不是那么样的去跟马斯克之前，这个要强调要拉近他们进 MAGA 阵营的那种态度，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转变了。转变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压力吧，因为现在呢政治压力，因为特朗普转折是在中东的问题上，中东的战争问题其实让欧洲这些国家开始想到，还有美国的关税呢，那分分钟都是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而且动不动就要威胁，你看像格陵兰的议题等等，所以也使得德国，这么标志性，过往跟 MAGA 的阵营非常亲近，特朗普很多活动都很支持，他们也要开始考量到自己本国的民族主义特性，还有选票的问题。哈里王子夫妻要回家了，他们媒体报道说自我流放在美国6年之后，带着他们两个孩子要回到伦敦，只是说这件事情呢，当然大家还在关注有些细项，还有待后续更多的一个消息，但是查尔斯

国王呢倒是很开心，至少可以看到他的小儿子跟他的孙子。 这是欧洲啊，欧洲现在的一个干旱的情况呢，影响了经济和民生。很多的水位从夏季开始有热浪，又长期少雨，主要的河川莱茵和多瑙河等等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的水位啊，这个影响他们的政策布局。越南土地要做土地改革，换增长。以前呢是要先谈好赔偿补贴了之后才收地，现在可能要更改这个规矩，要先去收地。那其他人再看看怎么做安置啊。在这里呢，大家还特别注意到，哎，特朗普在那里有投资高尔夫球场，哎，啊，不知道反而会不会因此而得利。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继续是要闻追踪。昨天才提啊，媒体在看美国的总债务啊，财政的这个债务呢是接近破40万亿的美元，但在最新所公布的数字呢，才真正确认了，已经突破40万亿了。今天《纽约时报》的报道，而突破40万亿的总债务啊，美金的总债务，它还在持续的去借钱。特朗普呢承诺说，他要恢复财政秩序，要稳定这个秩序，同时要降低啊所有的美国人对于财政的负担。但是呢，中东战事的消耗，还有他自己的减税的疑虑，再加上之前关税呢不是被裁违法，他又要退一笔钱，这些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力。啊，财政部现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扩大1倍，这个应对了《华尔街日报》所看的，他们现在美国国债的一个收益率已经飙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昨天也看到，所以现在这整体加起来呢，在眼前形成了比较一个迫切的情绪，因为这些呢，这债券的收益率啊，它向来是在他们美国生活各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温度指标。你收益率变大的话，你很多利息是不是跟着上来？小到大家这个包括民生住行的食衣住行娱乐、学生贷款，这里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所以现在呢，美国在这里集体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个财政赤字这么大，是眼前必须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说它就是美国现在经济情况的一个实际的折射？当然，在当中讨论为什么有众说纷纭，是因为还卡着政治的这一环，政治角力、政治斗争的这一环。因为在过去，他们发现共和党似乎在没有执政权、成为在野党的时候，他更热衷于这个减低这个赤字，但是现在呢，所以这个压力呢，分分钟就是在民生的感官上，中期选举要来了呢。民报过去3年18万美起职位因为 AI 流失，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送玉米卷砸支票，科技巨头紧急行动平息 AI 抵制浪潮，这个呢就是观感。又想到了牵扯到的就是民众的观感，是我们都知道 AI 现在正在发展好旺盛，投资很巨大，但是呢，是不是它都很集中在上面顶端的这一块？对于下面呢这个主体很大的庞大规模的大家一般生活的老百姓们来讲，他是不是在现在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办法全盘去感受到 AI 所带来的一个红利，所以在生活很多方面开始发生了疑虑。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在美国有一个调查，超过71%，这个比例很高，71%的美国民众反对再去建数据中心了，因为他们甚至担心耗费很多资源，他们的水电费会不会因此提高。所以现在科技公司也很紧张，一旦这个压力变成一个气候的时候，那很多资金都会怀疑啊，那他们的钱呢、这个来源等等，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跟社区做工作，提出很多的一个奖金方式啊。再来看这个回购的动作，在韩国之前韩国的散户不是哀嚎连天吗？现在海地是砸了2000多亿，这里是港币计算来回购，希望稳股价要稳股价。那这里呢， 还有包括大家会分析啊，为什么他这一次股票回购要有这样的规模？因为他在说服大家啊，说记忆体的价格可能不会太快的下跌，同时又满足了投资者一直以来的诉求，就是他要不断去增长现金储备，来提高股东的收益。那这一次的回购呢，也使得看到啊，他说这个公司他以减少价格较低的韩国股票，所以他的 ADR 的交易的价格，我们就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对于韩国的散户来讲，真的是否能够去平复他早前受伤的心呢？啊，这里还是有一点点问号。好，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在两岸之间的一个发展，特别在 AI 的产业上，要知道在两岸啊，这产业有很多发展的公司行号是很厉害的啊，强强的联手其实可以共同的去拼出一个新蓝海。在这里呢，我们要关注到未来一个竞争的模式，它可能不再只限于设备啊，还有这些算力等等，核心呢可能未来决策能力是一个重要方向，决策能力的竞争它所影响的整体的发展情势。好，所以在这里这次成立了一个两岸的 AI 产业发展基金，总规模目前是有30亿啊。经济日报 AI 资产金融化又一高风险创新，这里呢主要它是回看 NVIDIA 上周在华尔街啊一些重要的投行啊六大行联手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 MOU，他们要来去筹措5000亿美金，要做这个算力融资中心啊。当时各方就看他要把 AI 资产给金融化，但这里呢，为什么大家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呢？就是因为有些技术更新迭代非常的快速，那你一些旧的 AI 设备，它能不能有那么大的一个保值，引起了一些问号。但是当前这样的走向会有何的影响，还是引起学术啊，还有这产业界的一些关注啊。像这边来看，一枚的 token 哈，真正的考验是一枚 token。这个算力到底能养活多少资产负债表？继续是大千世界。信报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在香港啊，大千世界我们看到，这在香港呢看到了学龄人口萎缩，中医收生要跌40%。这一位呢，我们的老朋友邓飞议员说啊，这个办团看要怎么样吸引一些落户，同时呢，这理论探讨低生育率会不会让劳动者更富有，这里有一个学说啊的一个冲突性，因为在这里人口跟经济向来不是单一的解释和数据啊。另外呢，同时在香港发展许多的量子科技，未来的前景如何能够创造更多的实际落地的就业，大家关心啊。男直播主唯独偶像公司女粉丝护驾遇袭，这几篇都在说这一件事情，这整体成了一个乱象啊。这有关部门理解的同时，有法律的议题，还有这个大狗狗藏獒啊，它的咬死两只小狗狗的事情，在香港的人就很受关注。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团体认为，这个狗狗啊，被换了好几家，它可也很无辜啊，各有各的说法。但核心是，可能主人的法律责任在这个情势下当中也要更为看重。最后一起来看看，就是印尼，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庆祝节日啊，透过几张图片来了解。

0: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1: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2: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3: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是一个从不缺故事的地方，沿着中国最长的高速公路连霍高速一路西进，穿越这个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沧桑变幻的自然之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跨越千年的艺术盛宴，连通万里的丝路古道，无数跌宕起伏的动人故事，共同造就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伟大走廊——河西走廊。
1: 这一处叫暗门。摩托车摩旅到这个地方是非常方便的，在连霍高速公路上暗门收费站就可以下来。
2: 十动物两长城，这个是现存海拔最高的长城，明长城。
0: 自由骑士刘健站在黄土夯城的烽燧上，迎着烈烈朔风，倾听从历史的长河中传来的鼓角齐鸣，感受吴少岭那远去的岁月沧桑。
3: 我这个摩旅呢，20多年，快30年了，在全国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是我最喜欢走的仍然是我们河西走廊，仍然喜欢看的还是我们的祁连山。
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为抵御匈奴，长城关隘跨越千年时空，延续到今天。少年将军霍去病骑兵屡胜，大汉雄风气吞万里，河西走廊从此纳入中国版图，河西四郡也相继设立。硝烟散尽，战马嘶鸣的时代远去，镌刻着古老印记的国家文明依然伫立，历久弥新。

0: 穿完了，越轻了。
1: 过去走这条路呢，就是单向的，从兰州到敦煌。但是这一次走，是带着想法的。我是想沿着河西走廊的南北两山，去进行一个摩旅的环线。
2: 刘健的摩托车一骑绝尘，而古人纵横千里，却需借助一种骁勇雄健的动物——马。后汉书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上世纪六十年代，武威雷台汉墓挖掘出土了99件铜车马仪仗队，气宇轩昂，令人惊叹。其中堪称梦幻天马的铜奔马，见证了汉王朝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光辉岁月，如今更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象征。如果仔细观察，天马同侧两条腿的腾起方向一致，与一般马的奔驰十分不同。其实这是一种特意为军马训练的步伐，学名叫做对侧步。2000多年过去了，这种悍马仍然存在吗？胡万良拥有一个当地人羡慕的标准化养马场，他对马的热爱30年来一如既往。胡万良所在的村子岔口驿，远望祁连乌梢岭，这里曾是河西走廊的重要驿站，村民的生计都是围绕着马而展开。政府为扶植鼓励本地马产业，建设了赛马场。
3: 这次我们主要是训练好以后，再过10几天的话，我们是为这个准备这个6月6的赛马大会。
2: 对侧步最大的优势就是马在奔跑中速度加快，却不会让骑者觉得颠簸，反而舒适平稳。所以这种走对侧步的马是非常好的行军马。每年农历2月2、6月6的赛马会，天柱的爱马人都会云集于此，共襄盛举。这是传统，更是情怀。年迈的胡万良不再上马，但仅仅是看到马儿们奔腾的雄姿，他就会非常骄傲。毫无疑问，岔口驿马就是汉唐天马的血脉延续，鬃毛浓密，体态雄俊，灵敏易驯，骨子里就带着竞争的基因。著名的河西之战后，霍去病接收了这片养马的天然草场，从此汉朝军队才有了足以与匈奴比肩的优良战马，一度竟拥有军马60万匹。今天这里成为世界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马场——山丹马场，地跨甘肃和青海，面积超过2100平方千米。
4: 我从小出生在这片大草原上，生活在祁连山脚下，可以说是特别的喜欢马，也是爱马。因为爷爷辈、父亲辈到我已经就是说是马三代了。
2: 在外地的马术俱乐部，苑浩系统地学习了驯马、养马知识。面对大城市的发达，他还是决定回归故里，养好家乡的马。丹丹是苑浩的爱马，苑浩像照顾孩子一样给他悉心的照料抚慰。无奈苑浩实在太忙，放牧、巡护、为观光游客讲解知识， 一天忙完才忽而想起，丹丹还孤独地在马圈里翘首以盼。马匹的科学驯养以及良种繁育等工作也要花去院号大量时间和精力。工作人员采集公马的精液后，交给院号进行技术处理，加入能量稀释，然后为母马配种。
5: 今天这个精液的质量是真好，密度也非常棒，活力也非常好。
2: 三十余年精心培育，令山丹马拥有了远比中原马优异的基因，耐力超强，敏捷易驯。山丹马曾经驰骋疆场，血洒边关，立下赫赫战功。时过境迁，这些人类的伙伴已经无需作战，陪伴着当代的牧马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凡而温情。
4: 我们看到了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我相信我们山丹马场未来的明天也是会更加美好的。
2: 院号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能骑着山丹马登上世界马术比赛的舞台。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6: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7: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以前都几多人嚟问佢有冇开冷气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话冇开啊嘛。咁我又唔当佢系欺凌嘅，我当佢关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见到我都跑过嚟同我讲：林生，我都冇开冷气噶。
9: 我平时开都
6: 唔开又仲好啊！
8: 我当嗰啲人对我问候变成系对人类对世界嘅贡献咯。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祁连山短暂的夏季终于到来了，在冰川与大气降水的共同润泽下，黑河、石羊河、疏勒河三大河流天公开峡，在这片自然圣地中，丹霞的炽热、密林的清幽、绿毯的浩瀚、多样化的生态美竞相绽放。这里世代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玉固族。

0: 未来的希望。
1: 阿巴西你好。
2: 萌啊，长高了。
1: 好久不见。
2: 你现在是在卸龙宫吗？
1: 就是的，烧龙宫这儿了。嗯。好长时间没见阿巴奇了，阿巴奇献个哈达哦。嗯。
0: 白色的哈达好似天上的白云，是纯洁的象征。
2: 人过去我们有狩猎是很大的一个比重中，
1: 嗯，
2: 猎人在春天是基本上是不狩猎的，因为春天是各种野生动物怀孕生子的季节，
1: 嗯，
2: 然后狩猎的时候打猎一般都打公的，不打母的，传统上是这样的。祁连山在整个这个内陆亚就是一个教会融合的地方，也是一个接纳的地方。那这些游牧民族，彝族也罢，蒙古族、藏族、哈萨克也罢，他一直很敬畏这个祁连山，一直把祁连山叫做天格鲁拉，就是天山之意。
0: 在祁连山的哺育下，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织，20多个民族聚居交融，面对差异，用相同的勤劳和智慧开拓出一条互通互鉴的文化走廊，跨古越今，继往开来。
2: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民间歌手白金花，他对你肯定会有很多帮助。他的歌、民歌、故事特别多。
1: 对对对。
2: 嗯，祝你顺利毕业。
1: 好，谢谢阿巴奇啊，那就我先走了啊，
2: 好，
1: 再见啊。
0: 皇城被裕固族人称为夏日塔拉，意为美丽富饶的金色草原。这座古城曾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凉王阔端的避暑狩猎圣地。1247年，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结束了西藏近400多年的乱局，奠定了西藏归属中央行政管辖的基础，为中华多民族的一体文明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见证。千百年过去，阔端安息在河西走廊这片他深爱的草原之上。青草萋萋，残垣断壁中，历史的回声仍然响亮而清晰。皇城草原也由此得名。裕固族原生态民歌传承人巴月特·纳木齐，汉语名字白金花，今年67岁。他的帐篷用黑色的牦牛毛编织而成，是目前保留不多的裕固族传统帐篷。年迈的白金花已经不在帐篷常住，但是每逢夏季，他还是会回归到草原深处。这一身盛装是为接待杜蒙的隆重待客礼。白金花的民歌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在小时候放牧时学的。河西走廊上的裕固族歌声里总也少不了赞美自然的声音，那就是祁连山，它既是母亲也是故乡。
3: 昆林干了吧？
4: 没有，
3: 遥远的路上还差哦。
5: 是不是龙门了，就是俺哥跟前聊着聊一圈子圈，
3: 嗯，
5: 在这里面我就是想聊这些事情。
3: 哦，我搞的汉改，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啊。嗯，我们这汉改嘛，就是这高原，就是那些都就是个我们这汉改，我们这汉改啦，都带我龙。
0: 杭盖，意思是有蓝天、白云、山河、草林的世界，万物的灵性活力，久远的民族记忆。白金花的歌声都能唱出这一切。
3: 唱出来都对，那你看这个白花呀有啊，是黄花呀有啊，有名气似的这么美好的地方。我们如果说人的话，就是就这个天或地势 相当一个种种的东西啊，没有这个伟大的。

0: 钱，不下雨的话，你上不长草的话，它又吃不上。地不叫洼，洼的话这是娘的头发呀，这个
1: 娘的头发，
0: 哎，这是娘的头发，不能拔呀，这个不能、不能洼，这是历史的规矩，不是现在的规矩。传颂后，
2: 玉谷族民谚说，当我忘记了故乡的时候，故乡的语言我不会忘；当我忘记了故乡语言的时候，故乡的歌曲我不会忘。在白金花的歌声里，我们能充分感受这句话的分量。杜蒙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族群和从小生活的土地。他的论文将记录一个民族在河西走廊上留下的生态史诗。河西走廊一直关系着中国的国运，历朝历代从不敢等闲视之。无数烽燧相连、关城相望的长城，就这样一修两千年，纵横十万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代诗人王维面对浩瀚戈壁，站在烽燧之上，写下千古名句。酒泉扼守河西走廊的西北要冲，黄小虎在酒泉市博物馆做宣教工作，他最近有一个相当大胆的计划，他要再现100多年前英国人斯坦因劫掠西域时拍摄的烽燧照片，看看他们的变化，为更好地保护这些遗迹提供影像依据。
3: 斯坦因当年1914年他到这咱们酒泉，咱们酒泉要应该是130多座古城了。
2: 杀伐决断的王土之争，战略堡垒的攻防遗迹，历代王朝的兴衰荣辱，都在河西走廊上留下清晰的印记。
4: 这次看下来啊，这个还是不对，可能应该还是西面那个西尖东，不是这个东尖东。
5: 它明显是不一样的，跟这个还不是这个烽燧，两个都对错了，那就有点重新核实，重新找。
2: 在中国灿烂的历史篇章中，河西走廊与长城的关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起见证着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守望着我们的未来。
4: 我前面把这个烽燧还当成了南沙窝九号了，判断错了。今天周末去东简东这一带。
2: 拍烽燧是孤勇者的事业。近十年来，黄小虎多数情况都是单人单车赶个大早出发。戈壁壮美的日出，就是对他最大的奖赏。
4: 看烽燧400年来它的变化有多大，圆角度还原的话，专家学者就可以根据识字变化做出一些判断，对咱们文博工作者呢也有研究的意义。
2: 孤身深入大漠，常常伴随许多危险。黄小虎的第一台车就报废在杳无人迹的戈壁滩上。
4: 哎呀，就是的，嘿，就是的，就是的，没错没错，就是他。逃兵，赶快下来，直接就往人身上就飞开了，千万不敢让咬上，那咬上大麻烦了。
3: 就是那个蜱虫，刚才我头上一个，我操！
4: 哎，这棵草都还在呢。应该是这面。你看这棵草，100年了，草都没变。同样的镜头的焦段，同样的4:3的构图，

0: 站到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斯坦因站过的地方，这种感觉其实挺奇妙的。
1: 时光似乎在这里停住了脚步，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的劫掠者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民族已经今非昔比。2000多年前，匈奴人被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霍去病驱逐，留下动人心魄的千古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翻稀；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0: 你好，我跟你打听一下，滦牛古城在什么地方？
2: 滦牛古城在那个位置。
0: 哦，是这样的。好。
1: 1968年，永昌县在修建西大河水库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后经考古学家鉴定，这竟然是已经消失千年的汉代滦牛古城。我们已经无从猜测，这座面积大约75000平方米的汉代古城曾经是什么模样。刘健本次的旅程告一段落，他感叹时光掩埋珍贵，也惊喜于大地的广博，而他对祁连的心之所向一如既往。

时代变迁，走廊的面貌见古老而迭新，借资源而生势。吹过河西走廊千年的大风，终于有了重大用场。风光资源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清洁的动力，助力河西走廊转变为中国的能源走廊，亚洲最大的熔岩塔式光热电站。它的设计功率在1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39亿度。这是兰漳三四线兰武段的施工工地，工人们在加紧铺设轨道。全线贯通后，将和兰新高铁一起驰骋河西大地，连接起古老的丝绸之路，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中国速度。商队、长城、出征将士已化作永恒的记忆。2000年后，中国人同样在这里出发，奔向梦想的星辰大海。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0: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全球范围内 3D 生成学院能生成最高质量的模型，只需要4秒钟完成一个模型的生成。哇，连人的虹膜它都能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2: 可以让模型的形状尺寸是可以控制的，
3: 已经深入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公司他们日常的工作流里。
4: 我觉得 3D 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构建世界。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8月24号到27号访问中国，预计将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官员会晤。这将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报道指出，这次访华是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邀请，参与的议员包括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之子、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敬一、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消息传出之后，伊佐敬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前日中关系正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沟通全面中断，这绝不符合两国利益。他强调，双方仍需保持对话渠道，因此决定提议访华，以推进意见交流。而桥本岳今年6月曾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的身份与中国副外长华春莹举行会谈，当时桥本岳表达再度访华的意愿。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今年7月曾表示有意尽早率领代表团访华，重启经济交流合作。换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稍早时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0号回应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
1: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2: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3: About what?
2: Reopen negotiations.
3: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1: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9号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及社会保障等多项收入都受到冲击，海外被冻结资产仍然无法动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经做出预案，尝试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缓解制裁压力。
4: 赫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
5: ما شرایطی الان قرار داری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درآمدهای نفتی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درآمدهای مالیات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سایر درآمدها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قراردادهای حق بیمه تامین اجتماعی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همه اینها اثر میذاره در اقتصاد، درآمد شما کاهش میده.
4: 赫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又因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30%，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30%。
5: ما الان در زمینه دارو و تجهیزات پزشکی تقریبا 30% بیشتر از همین دوره در سال گذشته تأمین کردیم. در مورد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کشاورزی تقریبا 8% کمتر از دوره قبل بوده، ولی نه در صنعت متأسفانه کاهش پیدا کرده، چون ما اولویت بندی کردیم دیگه. صنعت ما خب یه ذره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حدود 30% تامین ارزمون نسبت به پارسال کاهش داشته.
4: 在通胀方面，赫马提表示，目前主要目标是减缓物价上涨速度，并通过电子食品补贴重点支持低收入群体。与此同时，伊朗正寻求借助金砖机制开辟新的金融渠道。赫马提透露，伊朗已经提出在金砖成员之间建立金融走廊，并探索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结算，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伊朗同时正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推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分析认为，赫马提此次表态显示，伊朗目前仍以危机管理为主，石油收入下降，海外资产受限，通胀持续以及工业外汇供应减少，都表明经济回旋空间正在收窄。未来基本物资供应能否维持，以及金砖金融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将成为观察伊朗经济承压能力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就是围困和突围之间的较量。那特朗普今天稍早的时候说，没人给伊朗提供过比他更大的机会来促成协议，可悲的是伊朗没有能够抓住，所以呢就宣布对于任何国家实施有史以来最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啊。他宣布的这个措施呢就包括任何允许这个其他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机场或者是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将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啊。像石油走私、互换额度现金的转移交易所，还有这个船舶登记，还有空壳公司都必须立即停止。末了他还语带威胁说我知道你这吓唬谁呢，是在吓唬中国、俄罗斯，还是在吓唬印度呢？特朗普说呢，这个将会是一场经济的 D-Day 二战时候呢有军事上的 D-Day 那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诺曼底登陆了就代表着重大的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的盟友呢跟他站在一起孤立并且去击败伊朗，要所有的盟友跟美国站在一起如果能站的那还用等到今天呢不是五个月前就应该是跟美国站队了吗？今天和五个月前有什么本质区别吗逼着盟友站队。这套施压措施成效呢甚至可能会比美国海上封锁可能会更强但能不能最终见效，关键在于切断伊朗最大的经济命脉，也就是阿联酋的迪拜。这个是多年来伊朗连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的门户。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前，阿联酋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了伊朗最大进口的来源2024年的时候，

0: 供应超过30%啊，这个进口商品啊，另外呢，它的这个有超过200亿美元。迪拜更是伊朗规避西方制裁的一个枢纽，按照西方的说法。啊，美国财政部说，伊朗通过在阿联酋的空壳公司收取石油款项来结算交易，并且掩盖资金的来源，是伊朗的能源提款机。另外，伊朗规避石油制裁的影子舰队啊，影子船队啊，也跟阿联酋密切相关。很多运油啊遭到制裁啊，运送遭到制裁原油的老旧的油轮呢，也是当地公司持有或者是管理的。那阿联酋昨天哭着说啊，这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啊，当天就宣布暂停跟伊朗的金融和经济的交易啊。我觉得谜底现在可以解开了啊，其实我昨天就已经点到了，就是美国向阿联酋在施压，要求打击境内的伊朗的金融网络啊，特别是锁定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资金链、资金流。昨天阿联酋遭到两枚神秘导弹袭击领海，这个幕后原因就是为了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战。如果全面落实相关措施的话呢，那将会大幅度的削弱伊朗啊取得外币还有使用全球贸易网络这个能力。因为伊朗目前它因为已经是高通胀还有制裁啊，承受非常大的经济压力啊，特朗普呢就是来进一步的来掐紧这个资金的来源，迫使伊朗屈服。但是这么做的话呢，其实也会重伤阿联酋啊，管制过严会伤害迪拜作为全球商贸枢纽的这个地位啊。不过话说回来，经过这场战役之后，迪拜阿联酋能不能像以战前那样的崛起，我觉得都是已经未知数了啊，都两说了。那美方加码施压啊，不仅会冲击到波斯湾国家这种观光和贸易，还可能招致伊朗的报复。所以呢，就希望能够保留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沟通管道啊，这个尽量不要完全撕破脸皮，留下外交斡旋的空间。这个本质上呢，是军事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妥协后啊升级的单边的经济绞杀。但是盟友不愿牺牲自身的利益战队啊，伊朗也有成熟的应对这种制裁的经验，光靠封锁呢，恐怕不太容易有这个实质性的效果啊，还会这个搅动油价啊，损耗美元的霸权。今天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搞定伊朗之后呢，美国就转而选择了经济绞杀战，来扼杀民生，来搅乱货币，民不聊生。这一套用在伊朗身上呢，其实已经有40多年了啊。那特朗普会不会是来一个加码版的呢？啊，经济制裁如果有用的话，那美伊战争可能本来就不应该发生嘛。好，相关再来看到，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的通道，不仅为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地装载石油后驶离。日均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也有消息指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阿曼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么看来，美军是在瞒天过海护航油轮吗？现在有2名美国的官员向跟 特朗普关系非常密切的 Axios 这个媒体透露呢，美军已经悄然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进出的通道啊，每天运输几百万桶的原油，而且这个行动呢已经持续了好几个礼拜啊，每个晚上呢有15到20艘的油轮通过阿曼沿岸的这个南部通道，也就是阿曼通道呢驶出海峡啊，达到每天啊差不多有1000万桶的原油啊进入那个全球能源市场，这已经占到了战前运输量的一半啊，并且已经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个消息就颠覆了外界对于海峡风控的认知，因为伊朗的封锁导致原油价格飙升。那按照报道呢，美国现在已经破解难题了。那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美军的护油行动不仅限于这个护送出港的油轮啊，而且还协助这个空的油轮呢，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装油之后再驶离。这个暗度陈仓、瞒天过海的这个行动呢，它是由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的陆军来负责的，特遣队跟海湾地区的这个伙伴呢进行协调啊，每天啊编制一份船舶的清单，列出从海湾进霍尔木兹海峡驶进阿拉伯海的船舶，还有从阿拉伯海经海峡驶入海湾国家的港口装载更多原油的空油轮。这个清单有报道说呢，是美国是用特殊的船、特殊的装置铲平了这个海峡南部阿曼航道当中那些尖锐的岩石，让这个船只呢通行呢变得更加的平顺。关键行动是每一晚啊，船只呢按照特定的计划啊，在特定时段啊排成啊这个出海的船队啊，并在另一个时段呢排成大型的这个入海的船队，就是出入都是鱼贯而出，鱼贯而入。这个船队根据美军的指引通过南部航道啊，美国的空军呢出动战机，还有来防范伊朗的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所以能够躲过伊朗的袭击，是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的监视系统啊，导致他们对于南部航道的船只的这个监测能力呢大为减弱。监测能力呢仅仅限于少数的几部能够勉强运作的伊朗的雷达，还有小型快艇上的那些观察员。这导致了伊朗人看起来呢是在盲目行动啊，朝着船只可能航行的方向啊发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美军拦截了相当一部分的袭击。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有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啊，我觉得他指的就是上述这个情况。他说伊朗人虽然还有一些斗志，但是总体来说呢他们都已经形同虚设。如果报道属实的话，那么伊朗宣称的海峡这张王牌等于废了。但是不清楚这个行动啊，美军这个行动对于美方成本有多高，能够维持多久。另外如果是属实的话，美国既不会解除封锁，也不会取消任何对伊朗的制裁啊，更不会释放任何的资金了，因为封锁伊朗和开通海峡已经见效了。但有一点得说清楚啊，伊朗不可能接受自身没办法出口石油，而其他的阿拉伯产油国继续出油的这个现实，这个局面他不会接受的。伊朗不会投降，但是会亡羊补牢啊，也可以鱼死网破啊，我觉得很可能会打击美国仍然在中东部队的这个基地来回应，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中中断对于国际社会造成的经济上的这个成本，也就是确保相互摧毁导致伊朗报复行动呢损害全球的经济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不太可能立即产生特朗普想要快速见到的那种胜利。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美军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特朗普为何轻描淡写？林肯号为何面临补给困难？美军急调华盛顿号航母驰援中东，西太平洋空窗期将如何牵动亚太局势？美韩联合军演大幅缩水，特朗普为何突然向朝鲜示好？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到18日结束时，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达到40.05万亿美元，而美国公共债务在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也就是在不到5年间激增了1/3。数据公布前几个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试图遏制长期借贷成本攀升，这也是债务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较长期国债回购计划，推动美债收益率回落。尽管各界不断地呼吁解决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问题，但是美国议员依然对此置之不理。许多观察人士预计，只有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美国国会和政府才会被迫采取行动。美国又创造历史了，这个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大关，过去一年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增加大概是79亿美元。国债收益率从6月底以来呢就飙升啊，30年期的借债成本创下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10年期的收益率呢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美债收益率上升就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形成了债务越高，利息负担越重啊，又得借更多的钱啊，这种恶性循环。它造成的这个恶果呢，就是投资人可能开始要求更高的这个报酬啊，才能够愿意持有这个美债。而就在这个天文数字公布前的几个小时，财长啊贝森特啊，这个美国财政部啊，就突然宣布将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增加1倍，来试图压住长期借贷的成本。也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债卖不掉啊，有人来买啊，就是重新换一张比较好卖的这个啊给你啊，以这种方式呢来稳定市场的价格。但是也还是不停的在发这个短债啊，总债务的数字还是在不停的上升啊，没有减少的，就像是和面啊，粉多了加水，水多了这个加粉啊，这个面的总量还是在不断的累积增加当中啊。贝森特之所以急着出手，是因为他的压低收益率计划呢一直不见效啊，宣布把这个长债回购规模啊这个至少加倍。名义上是为了改善旧债的流动性，而不是压低新债的这个收益率。但释放的信息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求市长停止推高这个收益率。贝森特要所有人知道，他还会采取这个更积极的干预。贝森特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美债的

首席推销员啊，并且把美债收益率看成是衡量工作成败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他希望能够压低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啊，进而压低房贷还有其他的借贷的成本。问题是，单靠扩大回购能不能啊这个压住长期的这个利率啊？因为造成长债这个卖压的财政问题并没有消失啊。比如达尔梅法案大幅的减税，年度的国防支出啊要提高超过五成，还有人口老化、领取福利和这个联邦医保的人数在增加等等。光是今年，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就已经接近了1.2万亿美元啊！除了社会安全和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还有这个联邦医保之外，高于其他的预算支出，甚至超过了国防支出。支出超过收入啊，只能借更多的资金来填补这个财政的缺口。所以有预测就认为呢，如果再不进行支出啊和这个税制的改革，可能在6年内呢就会破50万亿美元的这个债务了。美国该不会债多不愁了吧？那贝森特的工具呢应该也有很多啊，干预也有很多啊，也会见效啊。但是，除非解决政府挥霍式的这种财政政策，否则呢效果恐怕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啊，短期昙花一现，长期继续饮鸩止渴。美国80%的国债呢是国内持有的啊，其中有2/3呢持有者是国内的这个贷款机构和联储等等，其余是外国持有人啊。为了资本的开支，现在科技大厂呢也流行买公司债啊，利率呢到7-8，明摆着在争夺资金。也许有一天市场会教育投资者，为什么还要去买美国公债，买公司债或者干脆买股票不就行了吗？出现这种连锁效应，意味着对于美债的信仰就崩了啊！到那个时候，贝森特手上有再多的工具，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Іннов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嘅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愿引领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美国商务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孤立行动，伊朗指美方经济战是为了掩盖军事失败。 据报，美国认为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已在数周前破裂，卡塔尔敦促勿将航道政治化。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接替林肯号，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无航母部署。俄军对基辅发动袭击，并击中多处仓库，乌方称用防空系统击落90%来袭目标。
1: 西班牙在修达增设了安置点，缓解移民滞留危机。欧盟表示，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应该要遣返回摩洛哥。
2: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3: 早上你好，我是奥翔。一头条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次的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致电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与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 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而他将会在下周一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行动的内容，而且表示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2: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CNBC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队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 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 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 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特朗普也相信，针对伊朗航运和港口的美国海军封锁行动已见成效。然而，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表示，在失败的政策上变本加厉，只会招致进一步的失败，并引发伊朗人民的敌意。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以及多位官员对于美方行为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出，美方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而伊朗副外长就表示，美方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因为此前军事手段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2: 伊朗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也回应了美国针对伊朗经济战的相关言论，指出美方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寻求其盟友支持。他称，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他还表示，此前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美方又将下一阶段成为经济战。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扬言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活动，而现在伊朗方面则继续保持强硬立场。就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有一点可以确定呢，就是美国的极限施压、经济施压呢，是不可能让伊朗去这个让步的。那目前看来，伊朗的立场呢是非常的强硬啊，但是呢，这样的极限施压呢，只会对普通的伊朗民众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针对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他在讲话中已经讲到，就是现在呢，政府呢将会努力保证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应的充足，同时呢，就是加大和周边国家的这个贸商贸结算，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和金砖国家啊这些啊建立这种金融机制的轨道。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确实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呢，伊朗呢现在已经进行了军事的这个指挥的重组，同时呢，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也是非常的强硬。那么实际上，伊朗也是完全可以这个扰乱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只会加大美国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成本。那有可能呢，就是有分析认为，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导致，就是伊朗呢在这种情况，如果自己的油运不出去，那么也不会让别的人、别的国家别能够从这里运出油，那么有可能会加大伊朗的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措施。反而呢，使得战争进一步的扩大，所以这几天呢是非常危险，我们还是要进行等待。
1: 伊朗和阿曼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释放积极信号，不过美国媒体在20号报道称，美国认为这一谈判实际已经在几周前破裂。
3: 阿曼外交大臣同一天也说，阿方仍致力于要维护海上安全，并且防止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卡塔方面则敦促不要将海上的航道当作政治筹码。
5: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不过，美国其与新闻社20日引述两名知情官员报道，美方认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于数周前破裂，阿曼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0日在首都马斯喀特接见到访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巴德尔表示，海峡的安全通行与整个地区的安全及繁荣密不可分，而海峡的持久安全需要地区的持久和平，这只能透过克制及持续外交实现。阿曼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国际法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日在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举行会谈时也谈及海上安全问题。穆罕默德表明，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航行安全都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与伊朗一同找寻恢复区内航运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此外，据伊朗国家通讯社20日报道，在8月22日国防工业日即将到来之际，伊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近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是对本国国防能力的一次真实考验。伊朗国防工业所取得的成就，连同武装部队与人民的力量，极大地挫败了敌方的计划。同时，战争也揭示出现有不足，伊朗将根据相关经验教训，对国防工业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应新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0号则是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连续部署超过270天的林肯号航母执行任务。
1: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林肯号已经开始返航，而随着乔治华盛顿号调往中东，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空母舰部署。
2: 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日抵达中东，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执行当地部署任务。随着乔治华盛顿号调往中东，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空母舰部署。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航行于阿拉伯海期间，舰上水兵正在飞行甲板上作业。随着轮换完成，林肯号将结束在中东的部署任务。该航母于2025年11月从加州出发，原计划前往南海执行任务，今年2月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的部署随后被多次延长。长时间高强度的部署也使林肯号舰员的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状况成为舆论及国会关注的焦点。此前有报道称，部分舰员面临严重疲劳和心理压力，甚至出现有关自杀念头的报告，使这艘航母一度陷入政治争议。美国海军上周承认，林肯号长期部署期间确实面临一定的后勤补给挑战，但否认这艘载有约5000名舰员的航母出现大规模心理健康危机。对于外界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予以驳斥，表示林肯号接近9个月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表示，有关舰上恶劣状况的报道遭到了完全歪曲。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州长摩尔则表示，有关林肯号舰上状况的报道令人心碎，并认为特朗普在回应舰员及其家属的担忧时，应该展现更多同情心。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再看是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20号访问了伊拉克期间，在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的纪念活动。卡利巴夫发表讲话说，这次访问用意是要加强两国在安全、民生等领域的合作。
6: در تاریخ درباره ما خواهند نوشت که ما دو ملتی بودیم که نپذیرفتیم پاورقی روایت‌های دیگران شویم و سرنوشتمان را در پایتخت‌های دولت‌های غربی ننوشتند. ما برای تکرار کلمات بدون پشتوانه اینجا نیستیم. دستور کار روشنی برای ارتقاء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و کشور، کوتاه کردن دست بیگانگان و تعریف پروژه‌هایی داریم که به بهبود زندگی دو ملت کمک می کند.
3: 卡利巴夫指出，伊拉克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了历史性的葬礼，这也充分体现出两国兄弟情谊。他强调，两国关系根植于历史、地理与共同的宗教信仰。敌人每一次试图分裂伊朗和伊拉克，只会让彼此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卡利巴夫在出席活动前也会见了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的主席齐丹，他在19号率团抵达伊拉克，并且分别会见了伊拉克的总理、总统以及议长。
1: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经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四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声明称，这一项军售将会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会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以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接下来看到是约旦的西哈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十号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阿卜杜拉二世在当天的下午乘坐了专机抵达北京，而中方的官员前来迎接。双方握手致意，而随后阿卜杜拉二世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驱车离开。在抵达北京之前，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前往上海、深圳参访。在上海，阿卜杜拉二世与上海市长龚正会面，也参访了智源上海总部以及携程集团，探讨与中国在旅游业的合作机会。在深圳期间，阿卜杜拉二世与深圳市委书记、展磊进行会晤，强调应拓展约中两国的合作广度，要涵盖具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阿卜杜拉二世在十八号到二十四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阿卜杜拉二世登机以来第九次访华。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十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韩元首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
2: 他也希望韩方坚定的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而当天，王毅也与韩国国家安保室的市长魏胜洛进行战略对话。 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当前韩中关系正在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国民互访有望突破1000万人次。韩国民众对华认知不断改善，对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充满期待。李在明表示，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此为重要契机，同中方一道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李在明总统的问候，他表示，中韩元首在两个多月内实现互访，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也为未来前景做出战略指引。王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世界上突出的稳定因素，更将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市场。愿同各国，尤其是邻国，分享发展机遇。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未来。 和中国同行就是和机遇同行。他希望韩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进展。王毅强调，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当天，王毅还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战略对话。 王毅在对话中表示，中方赞赏李在明政府推动中韩关系重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轨道，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地区及半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应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开立。

0: 驶倒车的言行，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解决半岛紧张局势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问题产生的根源，推动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重启对话、恢复互信的事情，乐见半岛走向韩朝两国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停核机制转换和长治久安。魏胜洛表示，韩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韩方致力于并行发展对外关系，愿同中方密切高层战略对话，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凝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双方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表示，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经历五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中方愿同瑞方尽快完成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提质升级。帕姆兰表示，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当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瑞方愿同中方持续扩大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继续为中国企业在瑞经营提供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 日本媒体报道，中国七月的出口到日本的稀土磁体是111吨，同比减少了大约有一半左右。共同社就引述了中国海关总署20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就显示去年的七月到今年的2月份，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磁体单月出口量一直是超过200吨，而今年3月降到了180多吨，而5月和6月跌到120多吨。报道认为，这可能是受到锂等相关用于提高磁体性能的稀土受到严格管制的影响。而中国七月出口全球的数量也较上个月减少了4.9%，是5375吨。而至于属于军民两用的稀有金属相关产品方面，碳化钨跟钨粉七月对日本的出口量，即2月到6月之后依然是零。
1: 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据日本读卖新闻21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开始筹备9月下旬的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任命。内阁关键人物官房长官木原忍很可能留任。高市政府还计划任命多名来自日本维新会的成员进入内阁。而自民党高层人事任命方面，焦点将会集中在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连任。
2: 报道就引述了多位的政府跟执政党消息人士的话，指出高市早苗计划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和出席联合国大会，新内阁组建将会在出访前就会进行，但最终时间会是政治的日程而定，包括国会特别会议的日期。这也将会是高市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
1: 另外，再来关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说，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公开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扎哈罗娃还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发言，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再军事化路线的体现。
2: 俄军海上编队20号是在北太平洋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进行了实弹演习，这也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年度演习之一。
3: 作为计划中的作战训练活动的一部分，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特混编队在北太平洋南千岛群岛海域举行

0: 目前俄乌继续的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就表示，俄军20号的凌晨对于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多处的仓库等建筑都遭遇袭击起火，造成多人伤亡。
1: 乌军也在同一时间袭击了俄罗斯两处重要能源设施，而俄军则击沉了两艘为乌军运送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同时也控制了顿涅茨克两处居民点。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南部集中部军队集团部队分别控制了顿涅茨克、尼古拉波利耶和马基亚舍沃两个居民点。 但是20日过去的一昼夜内，乌军便损失了约1390名军人。另外，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击沉切尔诺莫斯科港两艘运输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并击中了一个供乌军使用的燃料与润滑油储罐。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俄军针对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工厂、物流枢纽和武器仓库是无法生产、无法储存、也无法将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另外，俄罗斯已开始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防空系统，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 威胁。俄罗斯军方20日深夜至20日凌晨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仓库等建筑遭袭起火。乌方称，俄军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另外还有168架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了90%的来袭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这次攻击是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最荒诞又最大规模的攻击。有西方专家分析，乌军改变了策略，集中攻击俄军后方的导弹及无人机生产线，希望借此削减俄军装备的库存，从而遏制俄军对乌克兰后方的攻势。问题是，这个策略要多长时间才会见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号就援引俄军事专家的话报道，俄军对乌克兰的军事工厂、物流枢纽跟武器仓库的打击，重创乌克兰军工体系，也严重削弱乌军持续作战的能力。专家分析，由于乌军的前线突击部队主要使用轻武器，摧毁其弹药跟燃料枢纽，可以让整支的部队丧失作战能力。同一个时间点，俄军近期也对乌克兰的军事和后勤网络目标实施打击，涉及巡航导弹相关设施、无人机的 组装储存综合体以及飞机制造厂跟燃料库，而专家说，弹药、燃料还有这维修设施环环相扣，一旦中断的话，前线部队就可能会面临炮弹、燃料跟无人机的短缺，这也对乌军的这个作战能力构成直接打击。
2: 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初选上以反特朗普代表的参选人鲍冷败给了进步派代表。
0: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早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您好，陈子祥义。本周登场的佛罗里达州初选，在民主党内以反特朗普代表的参选人却爆冷，败给了更具有基层斗争色彩、带有民主进步派理念的代表。在18号登场的佛罗里达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的特别初选中， 进步派参选人尼克松以约5%56%的得票率击败了特朗普弹劾案的关键证人反特朗普代表人物温德曼，爆冷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在这场选举中，尼克松仅以不到100万的竞选资金击败了拥有高达1600多万竞选预算的对手。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民主党正经历一次从反特朗普政治向正面议程政治的转向。十几年来，民主党一直通过反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来定义自己，抵抗特朗普曾经是民主党最 有效的凝聚力量，但如今特朗普在白宫，仅仅继续唱反特朗普越来越难以满足选民。尽管中期选举几乎总是对总统及执政党的一次公投，但今年的选举季越来越显示出打反特朗普牌的效果正在示威。有民主党智库认为，这一结果代表人们希望民主党能提供更多的东西。民主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对党内正在出现的新力量。
4: 报道称，在这样背景之下，尼克松以改变不能等待为竞选口号。他的主张包括佛罗里达人不希望华盛顿建制派决定谁将成为他们的民主党提名人和联邦参议员。政治报援引策略师的说法指，尼克松的参选有助于拉动那些原本可能放弃投票的选民，而随着他获得提名，代表民主党想在11月决选中实现逆袭的任何希望都已破灭。他们认为尼克松对于佛罗里达州的选民群体来说过于偏左，且无法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
3: 凤凰卫视杨明正、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而2028年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举办城市也进入了最后的角逐，波士顿、丹佛和费城从五座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三座城市分别代表着民主党的捐助者基础、进步派力量以及关键摇摆州选民。民主党正为2028年重夺白宫提前展开的政治布局。
5: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周四宣布，波士顿、丹佛和费城成为202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三座候选举办城市。大会定于2028年8月7日至10日举行，最终举办城市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确定。亚特兰大和芝加哥此前也参与申办，但未能进入最后一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表示，波士顿、丹佛和费城均提交了具有竞争力的申办方案。接下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将对三座城市展开进一步评估，并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做出最终决定。马丁表示，202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正式推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同时也将成为民主党凝聚选民支持、争取重新赢得白宫的重要政治舞台。而最终入选的三座城市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民主党在下一届总统大选中的政治考量，以及该党希望重点争取和动员的不同选民群体。丹佛近年来成为民主党内进步派力量不断壮大的地区之一。今年六月的党内初选中，民主社会主义者基罗斯击败现任民主党众议员德盖特，进一步凸显当地进步派势力的上升。与此同时，波士顿拥有实力雄厚的民主党捐助者基础，其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也是前副总统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赢下的州之一。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意义更为复杂，也更具选举战略价值。虽然特朗普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赢下宾夕法尼亚州，但宾夕法尼亚州拥有深厚的工会传统和庞大的工会劳动力基础。对民主党而言，如果最终选择费城举办全国代表大会，也将为该党重新加强基层动员，争取工会及关键选民群体，并进一步巩固在这一关键摇摆州的选民基础。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而美国的大学今年秋季国际学生的申请人数大幅度的下滑，创下至少十多年来最大跌幅。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最大的大学申请平台 Common App 显示出，今年申请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比去年减少近1.6万人，降幅大约有10%。而相比之下，美国本土的申请人数反而增加了4%。报告指出，亚洲和非洲学生申请人数都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欧洲也减少大约4%，其中顶尖大学受到的冲击就相对有限。比如录取率低于是25%的学校，国际学生申请只有下降大约1%，但是录取率超过一半的学校，降幅高达约20%，显示知名度比较低、更加依赖国际学生学费收入的大学可能会首当其冲。而彭博社就分析，特朗普政府过去一年收紧学生签证的政策，包括限制了国际学生转换学校、科系以及在毕业后留美等规定，可能都会进一步降低美国留学的吸引力。在人口减少、部分大学本就已经面临招生和财务压力之际，国际学生的减少可能会让这些美国高等教育面临更大的经营挑战。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0: 好的，谢谢怀真的整理报道。
6: 谢谢怀真。再来关注，西班牙政府在20号表示，在飞地休达新设两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移民危机所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同一天呼吁保障移民基本生活需求。
5: 在位于北非海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正在等待安置。西班牙移民部门20日表示，在休达新增两处移民安置点，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此举旨在缓解七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移民得以不再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西班牙内政部数据显示，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不少移民直言希望未来前往欧洲。大规模移民涌入导致移民接收中心不堪重负，并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休达地方当局就指责中央政府应对局势不利。联合国难民署驻西班牙发言人20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保障移民基本生活需求至关重要， 便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受理国际保护申请，同时进行身份筛查。西班牙政府此前还称，计划将滞留在休达的大约5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日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都应被遣返回摩洛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张路武飞、张宏章获颁航天功勋奖章，待会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3: 我平時開都
2: 唔開又仲好啊！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嘅貢獻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愿引领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美国现在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孤立行动，而伊朗指美方经济战是为了要掩盖军事失败。确保美国认为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已在数周前破裂，卡塔尔敦促勿将航道政治化。
0: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接替林肯号，而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母部署。
1: 俄军对基辅发动袭击，并击中多处仓库，乌方称用防空系统击落90%来袭目标。
0: 西班牙在休达增设了安置点，缓解移民滞留危机，而欧盟表示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应该要遣返回摩洛哥。 再看到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号发布了给航天员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航天员武飞还有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且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以褒奖他们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
2: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 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成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张璐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中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试探所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处理涉台问题。20号，他在出席两岸关系研讨会时接受凤凰卫视记者独家采访。对于当前的两岸形势，他强调大陆方面有足够的信心掌握主导权，会发挥战略定力。而对于说有声音认为这武统越来越近，他认为这更多是台独势力和美国在制造舆论。
3: 2027年将是两岸恢复交流40周年，但是随着今年底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临近，民进党当局的动作越来越多，阻拦民众，尤其是带有公职的人员到大陆旅游、参访交流。虽然往来两岸的民众越来越多，但是担心返台之后受到民进党打压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4: 民进党一方面呢，就坚持台独立场，这个。 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另外一个就是，它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确实采取很多的措施来破坏两岸关系发展，对台湾各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使他们就对参与与大陆的交流呢有疑虑、有顾虑。
5: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很多人声音认为说，这种持续的时间太长的话，就不可逆了，就是自然毒了，毒的倾向更为严重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对于未来解决两岸关系问题也是巨大的一个障碍。你怎么看呢？
1: 要主张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就是台独嘛，他就这个性质嘛，还有什么独这个性质什么越来越强，性质就是一个分裂国家。如果说双方之间都没有交流的话，那么这种状态当然影响会越来越大。那么主要他有交流，就是从1987年到现在一直有交流。至于说两岸关系紧张不紧张，那这个我们可以看整个两岸关系的形势嘛。但有一点我必须说，只要民进党不放弃台独立场，两岸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紧张的。但是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没那么大的能耐，我们的立场，这个整个大陆老百姓的这个反对台独的立场，主张统一的立场，美国人不支持台独的这个立场，都对他都是一个压迫。
3: 苏亚夫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处理涉台问题，他反复讲，面对当前的局面要有战略定力，不要被民进党的小动作干扰。他斩钉截铁强调，台独的性质很简单，就是分裂国家。他对交流也充满信心，认为不可能断。
4: 现在任何一点点一点，包括一些言论出来或者一些动作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有点风声鹤唳的感觉武统很近了，这种迫切的声音也比较强烈，您如何去看呢？
1: 就有一些人会有这种看法啊，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他们受到的，他们接受资讯是什么条件，他自己去观察周围的形势，他怎么观察的，所以呢，他会造成一个好像武统随时都要来，是吗？我觉得他应该很好的看一下这个形势嘛，对吧？那么在这个形势当中起一个，引导作用的是中国大陆方面的对台方针政策，这一点我们非常明确，还是和平统一，这个一国两制，还是努力的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3: 谢艳夫说，影响台海局势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矛盾始终是分裂与反分裂、干涉与反干涉、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斗争。随着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大陆方面对掌握台海局势发展的信心越来越足。过去这些年的事实也证明了，大陆的发展对台海局势的稳定和平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凤凰卫视霍伟伟、贺运武汉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澳门日前推出“三五”规划，各界反响热烈。稍后见。

0: 美军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特朗普为何轻描淡写，林肯号为何面临补给困难，美军急调华盛顿号航母驰援中东，西太平洋空窗期将如何牵动亚太局势，美韩联合军演大幅缩水，特朗普为何突然向朝鲜示好。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3000多年的文明十字路口，有人在炸，有人在修。当战火和信仰破坏与守护，在同一条海上通路相遇，人们选择留下什么？文明怎样熬过战火？特别呈现一边炸一边修，红海的文明悖论，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0号会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一行。20号下午，夏宝龙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一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非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

0: 方参加会见。
1: 澳门日前是推出了三五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涵盖教育和城市建设等等方面。而多位的持份者对于特区政府的规划表示支持，认为有信心在新规划之下共同凝心聚力，要促进澳门的多元发展。
2: 日前正式出台的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作为八大发展目标之一。有澳门教育界学者对此表示热切期待，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进一步衔接教学和产业，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
3: 我觉得澳门的教育体系来讲，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参考将产业需求来牵引教学、牵引科研的一个务实的导向。其实澳门高校有很多的非常之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们在教学设计、科研选题和人才引入的时候，其实相对是独立的，往往会跟本地包括横琴它的一些产业实际场景的那个衔接是不够的。從政府的層面去推動三位一體的這種統籌方式，我們能夠令到未來教育更加多是圍繞澳門的重點產業來統籌專業的建設。
2: 三五規劃八大發展目標中還提出要推動美麗智慧澳門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包括加快都市更新、推動數字澳門園、中葡金融服務等領域。有澳门智库学者认为，在新规划之下，有信心多层面的工作能够继续顺利推进。
4: 三五规划其实我哋见到佢出台亦都系非常之支持嘅。咁我哋睇到啦，其实数字澳门园啦，咁其实都系已经系作为将来嚟讲数字澳门嘅一个底座，包括连接一个数字人民币啦。澳门近2025年后啦，其实佢嘅资金系可以。其他資金是通過澳門嚟講連接香港的平台去做一個投資，其實我攞翻2025年的數據啦，佢近一半的一啲債券啦，都會是一啲其他境外的資金去做一個投資。咁所以睇到規劃下邊我哋好多平台上面嘅嘢仲可以做一個嘅推進。
2: 三五規劃共設置了35项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明確了八大發展目標。还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以及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中国商务部20号对美方加征无人机关税作出回应，批评美方措施泛化国家安全，并要求立即撤销相关关税措施。
5: 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6: 针对欧盟近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索取中国境内信息，中国司法部19日发布公告称，欧盟此举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商务部方面周四也进一步指出，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利。凤凰卫视新闻刘健，北京报道。
1: 再看到是美国股市周四遭遇到了多重的利空因素打击之下，美债收益率重新是抬头叠加了油价再度飙升，拖累了三大指数全面收跌。沃尔玛二季度的财报销售增长录得6年来最低，差过了市场预期，股价也暴跌9%，领跌道指成分股。
0: 另外 ，SpaceX 迎来第二波解禁潮，股价重挫超过4%，跌破了发行价，也影响了科技板块大多走弱。 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759点，跌703点，跌幅是1.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67点，跌263点，跌幅是1%。

0: 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41点，跌66点，跌幅是0.87%。
1: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将对伊朗采取最强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待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习近平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愿引领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 美国称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孤立行动，伊朗指美方经济战是为了掩盖军事失败。
0: 据报，美国认为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已在数周前破裂，卡塔尔敦促勿将航道政治化。
1: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接替林肯号，而目前美国